0: 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5: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6: 妈妈，等等我。
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8: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9: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5: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0: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8: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5: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贵州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40%，增幅位居全国第三位。避暑旅居、长期康养、入前定居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新选择。近日，律动黔北，智启新城贵州重卡遵义市场产品推介会在播州区举行。这是今年5月国家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后，贵州本土电动重卡整车制造企业首次举办推介活动。推介会上，来自整车制造、充电桩、电池、物流等产业链各环节的代表围绕行业痛点进行了交流。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3: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湖南篇《湘江之畔大泽蝶变》。
14: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长沙市望城区成发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珍义。湘江奔涌向前，汇入长江。作为湖南的母亲河，它是长江中游一条十分重要的生态廊道。大泽湖就静静地卧在湘江西岸，被称作长沙最后的城市湿地，也是候鸟迁徙路上一处关键驿站。这10年，我一直扎根在大泽湖项目一线，亲眼见证这片湖水一步步重获生机，完成一场华丽蝶变。
8: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啊非常的舒服，就城市里头藏了这么大一片的湿地，你看有树岛啊、湖水啊，还有飞鸟，我觉得走在公园里面啊，身心都非常的放松。
15: 能看到白鹭成群飞，大片绿地就在城市边上，既有都市的便利，又有田园野趣，来了就不想走。
14: 回想10年前，大泽湖围湖养鱼，淤泥堆积，水系不通，水质一年不如一年。看着好好一片湿地

0: 日渐憔悴，我心里挺不是滋味。2021年，大泽湖浸自然湿地公园项目正式启动，我和团队一头扎进这片洼地，开启湿地修复这场硬仗。我们牢牢记住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最小干预，不搞大拆大建，尽量还给湿地本来的模样。那段日子我经常往湖区跑，跟技术人员现场踏勘，反复研讨建设方案。我们在公园湖体清淤30多万立方米，修起了1.7公里长的引水渠，把湘江活水引进湖里，稳住整个湿地的水位。同时借鉴海绵城市的思路，打造4层生态圈层，搭建起165座圆形树岛，给水鸟们安下了栖息的家。除此之外，我们特意还在公园里保留了近400亩的农田，既是守住耕地红线，也为鸟们提供了天然的食堂。整整3年，看着湖水一点点变清，生态慢慢自我恢复，消失许久的水鸟也回来了，白鹭成群地掠过湖面。现在在公园栖息的鸟类已经达到了150多种。每次站在湖边，看见飞鸟齐鸣，落霞漫过水面，我真切地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生态好了，发展的底气也就来了。大泽湖片区开发过程中，我们坚持要把最好的地块留给研发机构，把最美的风景留给研发人才。依托大泽湖这份好生态，我们在研发走廊全力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型产业。全国首个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湘商总部基地、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大泽湖基地相继落户于此。在研发走廊上，一座座研发平台应运而生。可以说，鸟儿用翅膀投下了信任票，也吸引来了大批的创业者。产业起来了，民生配套也得跟上。大泽湖近几年同步推进城市配套建设，湘泸州大桥横跨湘江，地铁4号线连贯南北，主次路网4通8达，湖南师大附中大泽湖校区开学迎新，长沙第4医院滨水新城院区落地运营。同时片区浅层地热能项目也实现了低碳供能，每年可减少2.79万吨碳排放，相当于种下了155万棵大树。现在的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节假日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露营、湖畔活动络绎不绝。近几年，不少研发人才、创业者选择在这里工作生活，一座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就在湘江边慢慢成型。回望过去，大泽湖守着水，却伤了水；如今护好水，也兴旺了这座城。从围湖养殖、生态退化，到湿地复绿、产城共生，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深深体会到长江大保护不是简单的保护一汪湖水，而是要让好风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把生态红利给到每一位老百姓。10年长江大保护，湘江滔滔向前，大泽湖的故事还在续写，人与湖、禅与城共生共荣的画卷，我们还会一笔一笔继续绘下去。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湖南省生态保护志愿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何建军。
2: 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支流，湘流域生态保护成效直接关乎长江中游的生态安全。近年来，大泽湖告别了围湖养鱼、粗放农耕的旧模式，以近自然理念系统修复湿地、守护候鸟迁徙的生态驿站，当地

0: 足、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把生态保护、科创产业、城市建设、文旅惠民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创赋能、产城共生的新路子。从靠福吃福到富福兴福，大泽福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城市升级、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为长江中游城市片区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大泽福的蝶变也是践行长江大保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输赢。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和建议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参与节目。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提前进行相应的转办，在各单位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一回应。接下来节目时间当中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热点。那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从部属的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公费师范生还在寻找工作岗位的，带来一个重磅消息，贵阳贵安面向大家招聘在线教师675人。好，这也是解决咱们的就业问题的同时呢，优化贵阳贵安的教育系统的人才队伍建设，助推贵阳贵安的教育事业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项招聘工作，将秉承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进行遴选、招聘计划和岗位。这一次是计划招聘在编教师675名，具体的这个招聘岗位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系统的查询。那招聘范围和条件，今天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一下。招聘范围是2026年毕业，而且还没有落实就业单位，以及2027年毕业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教育师范生。招聘程序上具体的招聘岗位啊等等这些具体的信息啊，您可以登录到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有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官方网站上看看发布的招聘公告的具体内容。在此要提醒一下大家，线上报名的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8号的17点，这一期间报考人员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扫描成 PDF 格式的文件之后，以姓名加联系方式命名后投递到招聘学校的工作邮箱，并且呢要及时的跟这个招聘学校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确认你的报名是成功了的。线下报名时间是9月19号的9点到17点，就网上报名成功之后啊，这个线下报名的在9月19号这一天9点到17点，到贵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心，具体是在关山湖区凯里路的235号1楼招聘大厅 去报名。报名的时候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装订之后提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大家无论是线上去报名还是线下报名，都注意刚才提示各位的报名时间截止时间啊。那报名材料准备的这个清单顺序要怎么来准备呢？首先是报名信息表，放在后面的第二份资料是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第三份资料有效身份证啊，咱们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啊，还有原件准备好。第四是2027年毕业的应届公费教育师范生，需要提供一下诚信报考承诺书。如果是2026年毕业的公费教育师范生呢，就需要提供的是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证书，这是摆在第四的顺序的资料。第五个需要准备的资料是公费教育师范生报考协议书啊，就按照这个顺序把这些材料准备好就可以了。那资格的审查和报名是同步开展的，只要经过资格审查合格的确认报考资格之后，就不能拒绝报名了。对于审查不合格的会给大家说明理由。那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任何的招聘环节发现有资格不符的，都会取消报考人员的资格，并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已经被聘用的会解除聘用合同。报名以后，咱们会进入到这个面试的环节，面试的方式、面试内容、还有时间地点，以及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上发布的公告，大家以公告为准去看看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指定的几个网站，您到那个网站上去详细的看看。招聘期间要请报名了的考生朋友们密切关注一下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如果因为考生本人没有及时查阅相关信息产生的后果，会由考生本人来自行承担。面试的满分是100分，最低合格分数线是70分，面试成绩如果没有达到最低合格分数线的，是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的。按照岗位计划数是1:1啊，这个比例以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择优确定签订意向协议人员。如果说面试成绩相同，那就需要重新组织面试，以新一轮的面试成绩高者来确定为签订意向协议的人员。报考人员和招聘单位签订意向协议之后，在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和资格条件以后，就可以申请按照程序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了，那就是体检。体检由各个招聘单位来组织开展，在县级以上的综合性医院规定时间之内进行，并且出具体检结论。其他的体检结论和鉴定一律是不认可的啊，必须要到指定的这个告诉你的综合性医院去进行体检。体检标准按照公务员录用的有关规定来执行。对于主检医生认为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才能够做出判断的，由招聘办研究同意之后可以进行复查。体检结果由现场监督人员、体检医生和体检考生本人当场签字确认。体检对于咱们考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如果说考生对于需要当场确认的体检项目需要进行要求复查的，要当场提出申请，当场进行复查啊。过期之后，签字确认之后，你再提出对于检查的项目结果有异议的话啊，那在国家体检标准规定允许复检的项目内，考生在接到体检结果通知3天之内书面提出复检申请，经过招聘办同意之后组织复检。如果超过3天提交的复检申请是不予受理的，复检也只能够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体检和复检的费用由考生自己承担，体检人员名单和时间会另行通知。那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已经怀孕的考生是暂不进行妇科以及 X 光等等这些项目的检查的，不做出体检是否合格的结论，可以继续进行一个考核。如果考核当中发现有影响聘用的问题，不予办理聘用的相关手续。如果考核合格的话呢，那 待考生孕期结束之后再进行相关的检查并且做出结论。下一个环节就是要考核了，体检合格人员确定为考核对象，考核工作由各个招聘单位来负责开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考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学习或者是工作表现、廉洁自律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等。考核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考生是不是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并且确认报名时提交的信息和材料是否真实准确。如果因为体检不合格、考核不合格以及个人原因放弃后产生的空缺名额，会在合格分数线以上的考生当中，按照报考岗位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排名顺序依次递补。你聘用人员名单公示之后，这个岗位空缺名额就不再进行递补了啊。好，那如果说前面的流程都顺利通过了，就会进入到公示的环节。这个公示时间呢，是在指定网站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间，如果查实有严重问题影响聘用的，将会取消聘用资格；一时难以查实的，暂缓聘用，待查实并且做出结论之后，再决定是否聘用。如果公示期结束也没有任何问题，就会办理入职手续。对于公示期满了，这个按照程序办理入职手续，与被聘用人员会签订聘用合同，招聘人员应该在规定时间之内到用人单位去报到。如果说到了这个环节了，没有按照规定去报到的话，也将取消聘用资格。聘用人员还需要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话就正式聘用，如果不合格将会取消聘用。好，那刚才是告诉给大家这675个名额都是在编的教师资格的这样一个招聘啊。大家呢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指定网站啊同期公布的相关的信息。需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提醒的是，你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是6年。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年限未满是不能够调离工作单位或者是这个辖区的啊，主管单位所在的这个辖区的。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各个环节，那么在规定的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去进行报名，有意向考取咱们这个675个名额之一啊，记住了，它都是在编教师岗位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可以查询信息的几个网站。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官方网站，都发布了这个招聘公告。以及详细的大家想要知道的招聘岗位的信息啊，具体的招聘要求啊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些网站进行查询。说到教育方面呢，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进行过分享的2026年托育消费补贴，大家呢如期去进行申领等等的。那今天要带来的消息是，如果说您这个托育消费券因为过期没有使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呢，最近也发了一个最新的一个通知啊，就是关于大家如果说过期了没有使用，去重新申领的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只要是这个活动啊，它主要是要保障具有咱们贵州省户籍的3岁以下婴幼儿能够平等的享受补贴福利。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申领了，但是在使用期的这一期间没有来得及进行使用，过期了的话，那您就赶紧去重新申请哈。这个来看一下吧，托育消费补贴的覆盖范围。如果说具有贵州省户籍，出生医学证明为外省签发，年龄在3岁以下，这是以咱们这个生日当天啊包含在内的3岁以下的婴幼儿都是可以申领这个补贴的。 那具有贵州省户籍医学出生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是外省签发的，都可以通过多彩宝的 APP

托育补贴专区，其他合法监护人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地非贵州省外省出生医学证明，按照这个环节去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领，实行的是人工审核了去领券啊。那么大家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还有咱们的户口本的相关材料，比如说主页，还有婴幼儿本人户籍所在页，这些

0: 补贴申领承诺书，申领人亲笔签字并且按手印啊，这些材料一并进行上传。那如果说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的话，通过人工申领通道申请的，可以已提交待审核，审核订单需补齐相关的需要补充的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材料之后，才能够进入到终审环节。另外，如果说是咱们这个医学证明也是本省的啊，本省签发的，只要年龄是在3岁以下的，含生日当天在内啊，这个婴幼儿也是按照原有的流程正常来申领补贴就可以了。好，那么再次申领了以后就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再过期不用了，因为这一次优化调整呢是咱们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在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领了没来及用的朋友们啊都提出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再申领的话，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托育消费券的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也就是说工作日加休息日在内都计算在内，领了券以后20天之内必须要使用，每名婴幼儿只能够使用核销一张这个消费券，所以在领券之前最好先确认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区域有参加活动的托育机构，避免领了券以后没办法用，因为这个托育机构他没有参加这个活动，那么您领了券就也得不到用，到时候又会消费券过期浪费了啊。相关的问题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我们在这里公布一个电话，您记好，400-900-8799 400-900-8799。如果在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之后您还有不清楚的，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去进行咨询。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近期呢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节目热线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贵州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给我们留言。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9: 贵州新闻联播。
7: 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在全网创造超12亿曝光量，

0: 网络热梗的背后是贵州宜居的环境，高性价比的生活成本，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贵州享受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
1: 李炳军会见中国电建集团董事长丁彦章。省政府与中国电建集团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0: 月前教育组团式帮扶持续深化，紧跟产业需求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持续推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学质量，为贵州教育发展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1: 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正在贵阳举办，来自全球的20000多款佳酿参展。
0: 以武会友，以武迎客，以武兴业。贵州村武既是超级 IP， 更要做富民引擎。各位早安，我是参阳，
1: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八月初三。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5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近期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的赞叹，创造出超12亿的全网曝光量。为什么这句话有这么大的魅力，引爆网络？我们一起去了解这句网络热梗背后，贵州时时处处迸发出的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
3: 我刷到这个梗，贵州就是白居易，这里的空气也好，生活也便宜。
4: 坚持来了5年，明年继续。
5: 100多块钱呢，我们4个人吃得很舒服的，有分有瘦啊，生活成本也不高啊。贵州等于白居易。
0: 把贵州和白居易三个字联系在一起，源自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创造的网络热梗。白居指贵州遍布抬眼可见的青山绿水，美丽风光触手可及，清新空气唾手可得。居易则是说这里交通便利，生活成本不高。在当下的网络传播语境中，白居易不再只是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还指代了来到贵州能拥有的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贵阳市乌当区偏坡乡偏坡村卓章堂主理人吕嘉文。
6: 我是去年暑期到这边来玩，就留在这儿，现在有10个学生周六和周日在跟我一起做琴。白居易其实我理解在这边待着就是开门见山，很安逸啊，很自在。
0: 自媒体博主七哥和露露。
7: 这边有瀑布啊，包谷酒，阿姨叔叔们自己种的青菜，土猪肉特别香。贵州就等于白居易，跟贵州的各方面都挺契合的。我们拍的贵州的视频，每天评论加私信99家，他们就很想了解在这边住宿的环境怎么样，吃的东西怎么样。计划打造我们的农场，很小的成本就实现旅居生活。
0: 来自广东的制琴师傅吕嘉文，来自广西的百万粉丝博主七哥和露露，都是几年前初次造访贵州，如今又都成了贵阳市偏坡乡的新村民。像他们这样来了就舍不得走，有旅到居的人越来越多。刚刚过去的暑期，贵阳偏坡接待游客15000人次，较往年翻了2番。贵阳市乌当区偏坡乡偏坡村布衣人家老板何勇。
8: 我们的民宿今年从6月份就开始满房了，四川、湖南、北京的几乎都是客人走了一波，又来了一波，住的最长的有3个月，大概5到60万块钱的样子。
0: 贵阳市乌当区偏坡乡副乡长刘丽。
9: 我们的村庄宜居，客人和我们的村民是同吃同住，性价比挺高。游客到我们这地方确实实现了白居居易。
0: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在贵州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40%，位列全国第3。在黔西市，今年暑期累计接待游客超270万人次，日均旅游总花费超1100万元。浙江游客萧静。
10: 这里的水比较绿，山比较青，晚上在这边带上一家老小住个几天很好。
0: 四川游客罗明。
11: 我们到黔西1个多月了，每天还会到果园里走一走，看一看像家的感觉。
0: 贵州就是白居易，这句网络热梗正越来越清晰地成为许多人的切实生活感受。在安顺经开区的西湖山水小区，记者了解到，这里700多套房源已售出80%，不少业主来自湖南、江西、重庆等地， 为了满足外地业主跟进新房装修等需求，小区专门推出置业加托管装修一站式服务。安顺市西湖山水小区四川业主于女士
12: 买了一套吧，总体来说这里凉快，环境比较好，服务挺好的，明年就可以直接来住了。
0: 安顺市大富置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向银红：
13: 我们总共有400多套小户型，每个月销售30到50套。
0: 今年起来，外地人在贵州买房置业成为房地产市场热点之一，各房企顺势而为，从卖房向卖服务、卖生活方式、卖情绪价值转变。在紧邻万丰林的黔西南州兴义市丰裕湾小区，已入住业主中近40%来自外省，新房购买者中外地人超过60%。过去许多外地业主以候鸟式旅居为主，暑期后入住率不到30%，今年已提升至50%以上。小区推出22项服务措施，涵盖物业费减免、社群邻里活动、康养服务等方面。黔西南州兴义市丰裕湾小区山西业主何小丽：
14: 小区的服务很贴心，环境很好，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安稳的定居，真正体验到白居易式的慢生活。我们来看房以后第4天就签了合同，这里既有诗和远方，又有人间的烟火气，满满的松弛感。
0: 一个谐音梗走红网络，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心境和一种认同。

0: 前，全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希望中国电建集团与贵州一道项目化落实好战略合作协议，助力贵州建设工程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更好实现共赢发展。贵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前投资兴业提供优质服务。丁彦章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中国电建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国电建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深耕贵州，服务贵州，持续扩大在前投资布局，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蔡朝林、何燕峰代表双方在战略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能源、水利、现代化基础设施、人才、科研、咨询服务等领域深化合作。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中国电建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深入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广东、贵州两省借助帮扶机制，不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贵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延伸。帮扶的着力点也从补短板、强基础，进一步转向建机制、育人才、增动能。各地教育持续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断加强。来听报道。
2: 我身后的这堂马术课是三都水族自治县民族中等职业学校的一堂专业课。你可能很难想象，在一所山区县级的中职学校里，骑马如今已经成为了学生可以选择的一项职业技能。在这里，马匹护理、骑乘训练和马术技能学生都要学。
0: 在三都水族自治县，马术正由民族传统习练转为现代职业技能。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帮扶校长、广州市黄埔区新港中学副校长方占胜。
3: 随着这国内这个消费逐渐升级，文旅产业的爆发，专业骑师啊、马房的管理啊、还有赛事运营啊等等，这些人才啊它缺口极大。贵州呢又是山地旅游的大省，发展马术文旅呢具有天然的场景优势。
0: 在月前职业教育协作支撑下，2023年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与相关企业联合成立三都黄埔骑师学校，将马术变成标准化执教课程，校内开设了全省唯一的马术骑师特色专业，把马匹护理、骑乘训练等纳入系统化培养。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休闲体育骑师专业学生胡继博。
4: 学了这个专业，我也规划了我以后的路线该怎么走，先把自己的技能基础磨练好，拿到职业证书，走出大山嘛。
0: 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休闲体育马术方向部长莫宏毅。
5: 就业岗位、课程设置、技能大赛和技能考证一体化，更加注重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正规的培训、考证获证以后，可以向全国的马场去就业。
0: 马术专业的落地体现出三都职业教育中专业设置逻辑的转变，不再有什么办什么，而是产业需要什么办什么。今年学校紧盯低空经济与县域电商短板，还增设了无人机操控与维护专业，百余名新生的课程与专业执照考取直通打通。企业与学校共建校园直播间，把电商直播实训搬进教学楼，专业不断更新，教师的能力也要同步跟上。三年多来，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与广东相关专业教师结成66对师徒，38名本土教师赴广东院校跟岗学习，30名教师实现职称晋升。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帮扶校长、广州市黄埔区新港中学副校长方占胜。
3: 我要给三都留下一颗种子，让这些孩子能够发展我们区域产业向匹配的技能，今后能够为三都的乡村振兴啊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借助帮扶，贵州的职业教育更贴近市场需求，普通高中教育也在持续提质。2024年，中山市桂山中学副校长林国胜带队进驻六盘水市第八中学，把中山在集体教研、分层教学等方面的经验带进学校。六盘水市第八中学教学中心副主任、生物学科帮扶教师、广东省中山市桂山中学高级教师、生物科组长卢洪武。
6: 根据八中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主讲人来备课，精准命题， 课后的

0: 复盘学习这样子一个模式，凝聚集体的这个智慧，来提高这个教研的成效。
1: 六盘水是第八中学生物学教师饶露。
2: 中山的老师团队来之后，他会带着我们做一些问题导向的一些学习。调研的话，针对这个课题进行讨论，指出存在的问题，给出改进的建议，整个教师团队还是得到实实在在的进步的。
1: 帮扶团队和本校教师一起不断优化课堂教学，把帮扶教师的个人经验逐步转化为共同使用的方法。学校高考本科上线率从帮扶前的60%多提升至今年的88.1%。六盘水市第八中学高二学生露娜，
3: 为我们带来更开阔的视野，然后在高三努力冲刺，考上一个好大的学。
1: 六盘水市第八中学帮扶校长、广东省中山市小榄中学校长林国胜，
4: 很多老师教学能力提升、专业素养提升以后，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的增强，实现了系统性的重塑。原来觉得学生有书读，现在呢要向读好书转变。
1: 五年来，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从组织领导、财政资金援助、干部人才选派、社会力量支持等方面，推动贵州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40所受扶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质量、课堂优良率、师生满意度分别达83%、91%，较帮扶前分别提升23、19个百分点。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业务部副部长牛立忠，
5: 本批工作队进驻以来，月前协作省级层面累计协调国家教学名师、教育部名师、省级名师7批，290人次到贵州送教带学，引领市县层面组织开展名师送教620余批，8000余人次，签订时代图协议545份，贵州受益学校763所，师生8.6万人次。
1: 29个国家和地区、1100多家酒企、20000余款佳酿同台。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正在贵阳举办。但比数字更有看头的是，这届展会聚焦场景营造与体验升级，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跟随本台记者赴一场酒家盛宴。
6: 就是随便逛一下，
7: 逛一下本地的这些酒厂，
8: 一路品着酒走啊。
9: 刚刚随机问了几位朋友酒博会怎么逛，他们的答案几乎都是随便看看。要知道，这个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国际性酒类专业展会。今天我用3个关键词带大家解锁这届酒博会的新玩法。第一个关键词，国际化，深呼吸，这是来自全球酱料的味道。格鲁吉亚的陶罐酒、意大利的国酒、智利的葡萄酒，16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佳酿在这里汇聚。
10: 匈牙利参展商嘉博，
11: 我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葡萄酒。这款最高等级的名叫托卡伊阿苏，地位就好比中国的茅台酒。我在中国销售葡萄酒已经有10多年了，每年都会来到贵阳参加酒博会，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展会之一。
10: 白俄罗斯参展商维吉热夫季穆尔。
11: 贵阳的这个展会，我们是第一次来，带来的主要是伏特加，这是头酒进酒。第一天，大家对我们的产品相当喜欢。
9: 今年酒博会还联动了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它可是被称作酒界奥斯卡，覆盖了49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可汇聚50000多款酒样和400多名国际评委。
10: 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中国区金奖获得品牌贵州祝英酒业有限公司胡新宇，
12: 得到这次金奖是我们的一个金字招牌，让到更多的国际友人能尝到我们的这个好酒，对我们前酒出海也是很大的推动。
10: 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主席马丁卡普兰，
13: 非常高兴能够与中国国际酒类博览会达成合作，让欧洲与中国之间能够开展更多交流。过去几天我们还走访了多家白酒企业，丰富底蕴令我十分惊叹。贵州酱酒有很大机会在欧洲获得更高的知名度，而本次展会就是这一进程的良好开端。
14: 挑战开始。
9: 第二个关键词，年轻化。别再以为酒博会只是商务洽谈的场所，这里啊已经变成了年轻人的玩乐场。看，在我身后，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最多人同时调制鸡尾酒的现场，也太火爆了吧！
10: 吉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杨少鹏。
8: 现纪录是1710人，我们今天的挑战结果是1835人，刷新了这项纪录。这是一次酒文化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演绎，让这么多年轻人参与进来，让世界可以看到中国白酒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那种展示。
10: 挑战者石浩南。
14: 以前用洋酒比较多，但是其实随着这种调酒发展，希望能够加入一些自己国家的产品。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啊，白酒的味道是会偏重一些的。做调酒的时候，我弱化掉比较强劲的口感，保留它白酒那种香气在里面。
9: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生活化。今年的酒博会实行全民免费观展，整个展会也从单纯卖酒转向推动一种微醺的生活方式。
10: 贵阳市民冯小燕。
15: 刚刚我们也品了茅台酒嘛，口感是非常不错的，确实名不虚传，比较喜欢这边的设计，艺术感气息蛮浓的，这种紫色挺好看的，蛮出片的。
10: 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文化品饮师金鑫。
16: 茅台打造了双空间布局，室内采用的是东方雅韵极致留白的设计调性，室外呢我们以茅台月生活为主题，有非遗手作、沉浸市集、演出舞台、互动打卡等体验内容，让消费者收获专属的体验。
9: 一座展馆，看见世界风味，看见年轻创意，也看见人间烟火。举办15届酒博会，千年前进酒乡正以开放、新潮、接地气的姿态拥抱时代。贵州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想要传递酒从来不只是杯中之物，它是文明对话，是青春表达，也是普通人的日常欢愉。
1: 昨晚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在黔西南州拉开帷幕，十余支省内外队伍、数百参演群众以及多位职业舞蹈家在4个县市展开多场活动。今年以来，贵州村舞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既成为一张文旅金字招牌，更成为各地兴业富民的产业引擎。来听报道。
10: 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夜幕降临，国家级非遗舞蹈阿妹七托如约上演。作为这里的常态化互动项目，现场还邀请游客共舞，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湖北游客刘玉红。
17: 太开心了，我们全程围着篝火转了好多圈，一起跟着欢呼，嗓子都哑了。
10: 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艺术团团长、晴隆县三宝街道居民文安梅。
18: 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场会有2-3万以上的人数，氛围很好，把所有的烦恼都丢在一边，只是尽情的开心欢乐。
10: 阿妹七托小镇是本次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的主会场，这几天不少参演团队陆续抵达，开始采场排练。今年以来，贵州村舞名气越来越大，让晴隆人气持续高涨。作为东道主的文安梅已经见惯了大场面，为了展现最好的状态，她和伙伴们专门又去小镇旁的服装厂定制了全新表演服。布依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王巧。
19: 它是舅娘精心手工缝的，上面还有贵州村舞的标识，希望让全国更多的朋友看到晴隆舞蹈的美，来我们晴隆做客。
10: 村舞是舞蹈，又远不止舞蹈本身，它背后串起了文旅、手工制作、特色种养殖等多种业态。今年农历3月3，望谟万人村舞聚人气，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亿多元。接续上演的真风6月6村舞，带动过夜游客占比提升超10%。村舞加农特联动展销，让星人、一人米、望谟芒果等不断闯出新销路。在晴隆，村舞直接汇集群众26万人次。布依瑶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军建。
20: 最直观的是增加我们很多订单，从去年到今年总的订单增加了接近1000000，同时也带动了整个阿妹七托小镇的很多绣娘的收入，每个绣娘每个月会增加1500元到2000元左右的收入，整年大概会增加到3.8万元。
10: 一个月前，民族歌舞剧《锦兰》亮相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贵州原生态村舞在国家最高舞台绽放魅力。民族歌舞剧《锦兰》总导演韦启军。
21: 锦兰的根要扎在贵州的土地里，底色就是贵州村舞最本真的模样，让大家看见贵州的山水之美，看见这片土地上各族同胞守着传承，迎着时代，并肩把日子过成锦绣的力量。
10: 过上好日子，踏上锦绣前程，是广大群众的内心期盼。 以武会友、以武迎客、以武兴业的村武，正成为各地推动文化繁荣、产业提质、群众增收的重要工具。在兴义枫林布衣景区，暑期虽已结束，但旺季仍在持续。数据显示，今年兴义市的民宿以每月新增十余家的速度扩张。黔西南州民宿协会联合村武组委会推出“看村武住山居”优惠套餐，上线三天就售出600多份。枫林布衣景区是本次全国交流展演活动重要的分会场，比表演团队先到的是游客和观众们的预定。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衣酒店公司总经理王博奎：
0: 目前枫林布衣景区内的民宿已经接到超400人以上的预定，景区内一共有23家民宿，13日达到高峰期95%。
10: 在贵州，源自不同风俗、不同传承的民间舞蹈不计其数，这是村舞的厚实土壤。从村村寨寨、田间地头到国家大雅之堂，贵州村舞将散落的文化遗存重新拉回大家面前。从群众自娱自乐到各地游客、舞者纷至沓来，全民共舞，村舞既是文化名片，更成为以舞引流、以旅变现的产业引擎。黔西南州委统战部部长左尚武：
2: 村舞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情感认同，一种文化自信，将重点打造村舞品牌，赋能文旅康养产业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让村舞走向世界。
22: 贵州新闻联播。
10: 日前，文化新风尚、红色新风采、贵州红色文创设计作品征集活动总结颁奖暨成果转化展在红飘带举行。本次活动自启动以来，累计收到有效作品1646件，创作者来自全国20余个省市，省外作品占比近30%。这些作品突破传统红色文创的表达局限，将内核与苗绣蜡染等本土非遗技艺巧妙融合，实现红色 IP 与民族工艺的有机共生。同时 AR 交互、沉浸式体验等数字创意形式的涌现，让静态红色文化转变为可体验、可传播的载体。经过初评、终审等环节，最终127件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涵盖冰箱贴、插画、笔记本、书签等产品。活动现场，企业代表与设计师代表完成多组意向合作集中签约，为优质文创设计搭建起转化平台。
1: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14号到21号在黔南州举行。全省9个市州共组建10个代表团，506名运动员将在9个竞技大项、210个小项比赛中展开角逐。本届残运会项目设置覆盖面更广，210项竞技小项进一步贴合全国残疾人体育竞赛标准，既为残疾人运动员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现风采的优质平台，也为全省选拔优秀残疾人体育后备人才奠定了基础。据了解，每4年举办一届的残疾人运动会是全省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残疾人综合性运动会。今年，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城同年举办，围绕简约、安全、温馨的办赛理念，在省运会后对现有体育场馆进行无障碍提质改造，赛后这些设施将向残疾人、老年人长期开放。
10: 今年暑期，贵州迎来高考毕业生和高校在校生驾考、潮汐式报考高峰。为满足学生集中学车考证需求，贵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推出暑期驾考直通车便民服务10项措施，通过资源重构、流程再造、技术赋能，解决体检堵、预约难、领证慢等问题。驾培机构开设学生班、周末班等差异化班型，合理投放考试计划，最大限度满足学生约考需要。依托创新供给，今年暑期学生平均约考周期较往年至少缩短2天，享受预约绿色通道服务4700余人次，同时给予学费优惠，共计为16万名学生节约学费约3200万元。截至目前，全省18岁至22岁青年学生取得机动车驾驶证8万余人，同比增长8.4%。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5到27度，遵义多云，17到27度，安顺多云，14到25度，都匀多云，16到27度，凯里多云，16到28度，铜仁多云，19到32度，七星关多云，15到22度，水城多云，13到22度，兴义多云，16到26度。
10: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 评书联播，
4: 是立即升堂，三班衙役两旁边一站，包公手拍桌案，问了一声何人击鼓，传他上堂。这些衙役们有的心里边偷着暗乐，心想何人击鼓，就刚才走那老头他又回来了。有人把张别鼓就传到了大堂之上，张别鼓夹着盆提了着棍儿来到堂上，往地下一跪：“大人，小人张别谷给大人叩头。”包公往下一瞧，心里这气。包公心想：“刚把你打发走了，撵下堂去，你怎么又回来了？”包公一拍桌案：“张老汉，你因何去而复返？”张别谷说：“大人，我跟您说呀，刚才我被您给赶出大堂之后啊，我走到旁边那小胡同里边，我就跟这盆儿啊就说话了。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在大堂上不说话呀？这盆儿啊当时跟我就说了，他说您给这大人送钱了吗？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您不给大人送钱，咱这官司能打得赢吗？”我当时跟他说，我说这包大人是清官，从来不受贿，你用不着担这个心。就这样，我跟他商量好了，我把他又带回来了。大人，为了稳妥起见，您就在这大堂上面对面的跟我这盆说两句话，您告诉他，您作为国家的官员，从来不贪赃不受贿，有贪赃受贿的呢，您还要给他绳之以法。您就说这么几句话，告诉这盆之后，您再问他，这盆马上就说话了。我们俩都说好了。包公一听，你这是真的是假的啊？有这个事儿吗？张老汉，此话可当真？大人，我那么大岁数了啊，已经被您从堂上给撵下一次去了，您说我能跟您说瞎话吗？这全都是真的，您呢就跟这盆说那么两句话，然后您再问他，保证他就回答。站堂的衙役在旁边一听，也都半信半疑啊。大伙说能有这事儿？也有的衙役心里想，咱这大人还真是好脾气，这个老家伙磨磨叨叨神神经经的，他在这说，这大人就认真的在那儿听。包公在上边就说了：“好，张老汉，如此说来，我就跟这个盆说上几句话。吴盆，本县为官，秉公之法，绝不贪赃受贿，有行贿赂者必然依法惩办，你尽管放心，有什么冤枉当面讲来。”老头一听，对了，我说盆儿，听见没有，这可不是我嘴里说的，这是包大人嘴里说的。包大人做官向来不贪赃不枉法，包大人，这回您问他，保证他就回答了，他就放了心了。 包公说：“乌盆。”这盆还没动静。乌盆有何冤枉，当堂讲来。连问三声，这乌盆不说话，把个张别谷给急的。我说：“

0: 盆爹，你刚才在胡同里边怎么跟我说的啊？你怎么又不说话了？这个时候包公可真生了气了，这脸本来平素当中不说话就够阴沉的，这一生气别人瞅着都觉得瘆得慌。包公说，张老汉，方才我把你赶下堂去，你去而复返，愣说乌盆能够说话，如今我连问三声他并不言语，说明你出言妄谬。两拨人来，给我对他动刑。是。旁边有长板子的这个班头叫胡成，拿着板子就过来了。这张别谷一看脸就吓变了颜色了，大人呐，大人，我都65了，您手下留情。张老汉，念你年事已高，从轻惩处，打他石板子，轰下堂去。是。旁边有人过来，你趴下吧。张别谷当时就趴到这大堂上了。胡成拿着这板子照着张别谷的这臀部啪啪啪就打了石板子。应该说这胡成啊，打张别谷手下还留着情呢，没使足的劲。尽管如此，这石板子打下去之后，张别谷就觉得这屁股火烧火燎的，哎呦哎呦，可打死我了。行了，起来吧，走吧。哎呦呵，哎呦，张别谷挣扎着就爬起来了，把这盆在手里边提溜着拄着棍儿，往上再一看，包大人已经退了堂了，走了。张别谷自个儿一瘸一点的走去大堂，走出了衙门，顺着街往前走，一直走出了这个县城的城门，走到没人的地方了。两旁边都是树林子，这张别谷才站住了脚步，手里边拿着这盆儿，看着他，嘿，我说盆儿啊，盆儿，我知道了，感情你不是哪一路的妖魔鬼怪，敷在这盆上了，你想折腾我啊？你不是好东西，你想着法的让老爷打我石板子，行。今儿个你也别给我出坏主意了，我给你送了终吧。他一瞅这道旁边有一个大石头，他把这盆举起来之后卯足了劲照着那大石头上就要摔，我把你摔碎了。这手举起来了，还没等使劲往下摔的功夫，这盆又说话了，张伯伯，张伯伯，你手下留情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呀。你瞧，我要摔碎了你了，你又来劲儿了，你又说了，你说你还有什么说的。张伯伯，是这样，刚才我考虑不周啊，我尽管要听大人申诉自己不是贪赃枉法之官，但是我忘了我自己了，我是赤身裸体呀，上到大堂之上，大人问我，你说我赤身裸体怎么能跟大人对话？你赤身裸体谁看得着啊？啊，你就是穿着蟒袍玉带，不是大伙也不知道吗？哎呀，张伯伯，你有所不知啊，你们大家看不着，我自己看得着啊，我心里边我觉得不得劲呢、啊、嘿，你瞧你这人还挺文明啊，那你怎么办呢？张伯伯，这样，你带我再回到大堂上去，见到包大人，求他给我拿件衣裳把我盖上，包大人问我，那我就回答。哦，让我再回去一趟，求要件衣裳给你配上，配上之后包大人再问你，你还不说话，包大人这火就更大，刚才打了10板子，然后再传命令打我40板子，这40板子打完了之后，我这老命就完了啊！把我打死之后呢，我明白了，你这个东西呀、啊、叫抓替身。 有人在水里边淹死啊，他要想脱生，必须再抓一个人到水里去，这叫水鬼抓替身。我懂，你这个小子呢，你这叫盆鬼，这个盆鬼大概也得抓替身。你呀，相中了我了，瞅我这岁数也大了，我还傻了吧唧的，你就编了这么一套词儿，鼓动着我，让我到大堂上去见这包大人。结果我这挨了石板子，你再鼓动着我再去一回，把包大人这火斗上来，再打我四十板子，我就差不多该死了。我一死，你就掏上了，完了我就上这盆里来了，是不是这意思？少给我整这个，我呀不去了。我告诉你呀，咱们这包大人呐，你瞅着他的脸那么黑呀，瞅着那么严肃，其实啊，这心太善良。你说就这个事儿啊，这老头两分，磨磨蹭蹭的上堂，愣说他那盆会说话，这包大人就愣听。要是上任老爷，早完了。哎，上任老爷那事儿你听说没？什么事儿？嘿，上任老爷断一案子，绝了。知道吗？有一老头来告他儿子，说他儿子偷了他十两银子。这老头这么一告呢，这老爷就把他儿子给找来了。上任的老爷把他儿子找来之后，他儿子听老爷这么一说，他儿子说，我怎么偷我爹十两银子？是我爹讹了我十两银子。这老爷就问了，说到底是你偷的还是你爹讹你的？他儿子就讲了，他说，您不知道啊，我这爹，你别看那么大岁数，他爱赌博，家里边的钱呢让他输多了，后来呢他没钱赌博了，就找我借。我说，您找我借，咱虽然是父子，咱这个账面上可得说清楚，您找我借了，那什么时候还呢？他说，我三天后就还，借十两银子。我这么一听，好吧，我就借给他十两银子。结果三天，他三十天也没还，所以我就急了。那天他不在家，我偷着进去翻他的银子包，我一看三十两银子都在那放着呢，十两不还，你这包里还有三十两呢，我拿了十两就走了，那是我的钱，他干嘛说我偷他的？咱们那上任老爷一听这个，就问他爹，说有这事没有？他爹就说了，那他是我儿子，他从那么点我把他养得长大成人，我找他要十两银子还不该吗？完了他儿子说了，您正事儿行啊，您拿这十两银子赌博去，这我就不能给您，我就得要回来。哎，咱那上任老爷真有觉得。哎，你们知道这案最后怎么判的吗？啊，怎么判的？嘿，咱那老爷就说了，你那么大岁数，你赌博应该受到惩罚，你这么年轻，你爹找你借十两银子也好，要十两银子也好，你不给，你这叫不孝。这爷俩各打二十大板，十两银子存公。结果咱老爷把那十两银子他自个儿收起来了。你说这事有意思没有？哦，还有这个事儿啊。你说这个老头他弄个屋盆左次三番往这个大堂上来，咱这包大人就愣在那儿听着，真是好脾气。哎呦，我得上他厕所。说着话，这胡成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一出来一眼就看见张别谷了。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张别谷满脸的抹不开。我说，这位公差，这个我是又回来了，我这盆儿啊，他能说话啊？啊，还能说话？好，好，好，怎么着？你还想击鼓让老爷升堂？对，我想击鼓，我觉得您说能行吗？这胡成心里边犯坏，胡成心里想，我就不信那盆儿能说话，你还想击鼓？行，哎，我替你击怎么样？行，那我求您，您替我击鼓啊！ 胡成心想，看热闹不怕乱子大，我这回在击鼓，老爷在升堂，这盆要不说话，这老头你就下不了这堂了。胡成过来，嘣嘣嘣嘣嘣，这就敲鼓。胡成这一击鼓，这包公吃完了午饭，正准备午休，一听有人击鼓，马上吩咐升堂。包大人又升堂了。第三次升堂之后，两旁边衙役站好，马上吩咐传击鼓人上堂。胡成是代为击鼓的，真正击鼓人就是这张别谷啊。这张别谷提着盆拄着棍儿又上了堂了。往大堂上一走，包公一瞧，嘿，怎么又是他呀？他怎么又来了？这张别谷来到大堂之上，扑通往下一跪，大人，小人给大人见礼。张老汉，你因何又一次去而复返？大人，我跟您说呀，我这盆儿啊，他是真会说话。刚才呀，我下了大堂，走到了郊外，这个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到大堂上不说话呀？我这盆儿就说了，不是他不说话，是因为呀，他没穿衣裳，赤身露体，大人您跟他问话，他要回答您，这显得不礼貌，对大人不恭敬，所以他就说，你只要给我找件衣裳配上，我当即就跟大人对话，是这么个意思，大人。所以我这回我就又回来了。张老汉，如果此番他再不说话呢？
1: 他要再不说话，他要再不说话，我就也不下堂了，我就趴到这儿了，我就任凭大人责打，同时我当场我就把这盆在这儿踹碎了。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摔着盆，我就全当我爹又死一回，我就把他踹碎了，怎么样？我再不来找您了。
0: 他是这么说的吗？真的，他真就这么说的。他赤身露体，别人也不知道啊，就是我就说了，我说你穿蟒袍玉带别人也看不见呢，但是他自己有个自尊。
1: 大人，您看找件衣裳给他披上，他马上就说话。
2: 如此说来，包兴找件衣服。
0: 这张别谷在旁边说，我呀就这么一件，要不然我就脱下来了，我这一脱了光膀子，我跟大人您对面，这也不好啊。包兴一听，好好好，我去找件衣服。这包兴马上到后边把自个儿穿不着那衣服拿件来，上衣。
2: 哎，我说张别谷，这衣裳给他配上。
1: 好嘞。
0: 张别谷把这衣服接过来，抖了了抖了，哎呦，您这衣裳还挺新的，吧，就蒙在这盆上了。
2: 我说，盆儿，这衣裳可给您配上了，您可是有了衣裳了。咱们在野外是怎么说的，你可还记着呢？啊，咱俩是最后这一把，你要是说话，你就在这堂上说，你要是不说话，今儿个我就把你当堂踹碎了，你颠巴着办，你可是对天明过誓的啊。我这盆儿衣裳给你披好了，等着大人对你问话。
1: 大人，我嘱咐完了，
0: 您问吧，您问他，他准能说话。包公在上面一听，
2: 张老汉，你说的是实话，
1: 实话您就问吧。
0: 张别谷心想，这叫砂锅子捣蒜，就这一锤子买卖了。他要是再不说话，那就该着他碎，该着我死。包公在上边瞅着这乌盆，满堂的衙役注目观瞧，包公就问了一句，
2: 乌盆。
0: 这个时候在那个衣服覆盖下的乌盆就搭了一个字儿，有。全堂的衙役当时挤那沟都

0: 是啊，包公接着又问了一句：“孤盆。”这盆又答了一句：“有。”哦，有何言语，当堂讲来。这盆在那衣服下边就说：“大人冤枉。”定远县的大堂上，乌盆说了话了。乌盆这一说话，把站堂的衙役乃至包公本人都为之震动。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事、怪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4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

总结了四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七八十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儿。您看我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的喝的都讲究，最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着皇帝活过一万岁，活过一百岁的都是凤毛麟角，可能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也羡慕您呐。您身体好啊，这个世界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伙到年龄了，心里敞亮点，别太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健康，那您就是最幸福的。这东西想拿钱买买不着。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详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儿。您可能不知道，我学医的，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三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再说半月板，从12岁开始，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两点一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

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了。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它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只要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更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缺医少穿的，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一两块钱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您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就看您有没有上海牌手表，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我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

我现在还记得他叫胡宝和，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病疼得厉害，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班儿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后来吃了3个月胡家老膏，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为了感谢我，要给我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我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我真是喜欢，就从他那儿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价格给的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我这个岁数了还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不得劲儿，骑上去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安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就说我们胡家老膏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100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有的方子一传上千年。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它没有更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熬的火候啊，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10万8千里。咱们胡家老高呢，在这一点上不是我自夸，还是不错的，这个我毫不夸张的讲。别看就传承了100年，那一代代没断念，一辈子传一辈子人。就像我从7岁就开始学胡家老膏里的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胡家老膏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100年前您吃的是什么样的胡家老膏，现在您吃的

着这个东西得接住喽。上一代人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着，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这药就差个十万八千里。该是什么样就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大夫，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说明您心小，您心小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叫吴春归，他退休没两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到我这儿的时候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和我说，胡老，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我一看他这病情我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个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但是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病了，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病吃上胡家老高不夸张的讲只是时间上的事儿。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我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

0: 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细细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胡家老高，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儿。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神乎其神的，什么病，怎么治，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呀？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他搬走，这年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了。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老吴就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了，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儿，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老吴问我还得吃多长时间胡家老高才能好利索，我说不用吃了，治病三分治，七分养，剩下的你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吃胡家老高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就说一双鞋，外表看上去挺好看，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最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我就不多讲了，您用一下您就知道了。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眼病，您用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药适不适合您了。这个我不多说，您自己去品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胡老师
0: 你好。 好，欢迎你啊。
2: 哎，我姓何呀，我今年56了。
0: 嗯嗯嗯。
2: 哎，就是我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哈，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我今天我就是特意打电话来谢谢你的，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啊。
2: 你说我以前吧，我有这心绞痛，这浑身吧没有劲儿啊，就是不能做任何的活动，就是那个使不上劲儿，就像做饭的时候就我都不能切菜，那切肉更不行了
0: 啊。
2: 就是因为这个吧哈，我和我家老头儿，哎呀，就是啊，想吃饺子都不能包啊，我没这劲儿啊，做不了馅儿，这洗衣服啥的吧也都不行，洗不动。你说我这两个手吧就老是哆嗦，就是没有劲儿。你这洗件衣裳吧，搓两下就得歇一会儿，不敢使劲搓。哎呀，把那衣服吧，这是水拉呱唧的洗完了，也拧不了，就捞出来吧，就往绳子上一搭一晾。你这邻居啥的看着了吧，这滴滴答答的说，哎呀，你这是干啥呢？衣裳洗也不拧。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也不敢拧啊，这心不行啊，哎呀，这一使劲儿就像那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的，哎呀，我可不敢使劲儿啊。
0: 嗯嗯嗯，
2: 就是这个上街买菜吧哈，这五斤东西，就是买五斤沉的东西我都提了不动啊。
0: 你看
2: 这有一回哈，你说我就是有点逞能，你说我就多拎了一点，你就没走两步，哎，这一下就扔地上了。
0: 嗯，
2: 哎，这心呢又开始突突上了，哎，就像要跟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0: 你看看，
2: 这啊，你说这光突突吧还好说，哎呀，就像针扎的似的呀，疼啊。
0: 嗯，
2: 疼的我抓心挠肝的，你说，哎呀，给我吓的呀，你说我就不敢动了，这心脏这太邪乎了，完了吧哈。就后来就碰咱家那老邻居了，把我给送回家去的。
0: 嗯，
2: 还有吧，就是说我这晚上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啊，就有点动静你说我就不能睡觉。你说我家吧哈，就以前有那个就老式的那个座钟，那钟摆都让我给摘了。
0: 嗯，
2: 你说就连我家老头啊就搁旁边睡觉长出口气儿，你说都能把我整醒了。哎呀，这翻来覆去的我好一阵子才能睡呀，
0: 啊！
2: 哎呀，胡老师啊，你说我这日子过的呀，这太痛苦了。哎，我真就是不知道咋说了，你说。
0: 哎哎，
2: 嗯，
0: 非常苦恼是吧？
2: 嗯，就是还烦躁，还苦恼，完还又没有办法。哎，你就这个时候吧哈，哎，我一下就听你这节目，
0: 嗯，
2: 哎，我就听说这个胡家老膏就是挺适合我的哈。哎呀，我就定上了。这拿了药啊，哎呀，我这是真的，我这迫不及待的，我就等着呀，那药来了，我这是赶紧就往嘴里塞呀，就赶紧吃啊。
0: 啊啊，
2: 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我不就是用上了吗，我才吃到五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心蹦呢，就没那么厉害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2: 就是啊，还有那个就是针扎的那种感觉也轻了。嗯，就到后来就慢慢的就消失了，就没了，不疼了，也不难受了。
0: 嗯，
2: 你说这要是原来哈，要是碰了两三个人坐一块要唠嗑哈，哎，我一看哈，我都得躲得远远的，我都得绕着走，我就怕碰上。
0: 嗯，
2: 就怕跟人说话，话一说多了吧，这心脏就受不了，就又突突。哎，这回就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哈，哎，我这心也不疼了。也不感觉像针扎的似的了，这喘气儿也顺溜了，这没啥事儿啥的，这跟人唠个闲嗑，哎，这胡家老膏，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嗯嗯嗯。
2: 嗯，就是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哎呀，我做饭哈，这拿个刀切个菜啥的，就顺当多了。我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子呢，那菜板上切白菜，完了当当当当的剁剁剁吧。哎，这心也不突兀了。
0: 你 看
2: 哎，我啊，哎，我当天我就是跟老伴儿就包那白菜肉馅饺子。哎呀，
0: 这回能包饺子了是吧？
2: 啊， 自己包的才香呢、
0: 嗯、这才高兴呢。
2: 这胡家老高真是太神奇了，胡老，你说这我吧、啊、这困难的就是那个这问题吧都解决了，你说我这胡家老高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
0: 嗯、
2: 哎我也不怕闹腾了、
0: 嗯、
2: 家里边不远的那个是个门市房，前两天吧新开了个饭店，哎呀妈呀、
0: 嗯、
2: 敲锣打鼓又唱歌的，隔老远就能听着，
0: 嗯，
2: 这要是高过去我早都把那窗户就关得严严实实的了，
0: 承受不了啊那种惊动啊，是不是？现在没问题了，是吧？多好
2: 啊！我现在一听这动静，我心里也不忽悠了，也不害怕了。
0: 哎、这就是最大的进步，最大的变化，是不是啊？
2: 对呀、啊，就特别我晚上睡觉啥的哈，哎呀，啥都吵不醒我了，那睡得老踏实了，这、
0: 哎、
2: 一觉吧哈就能搂到天亮了，这早上起来。可清着了，这脑瓜子可清着了、
0: 啊，
2: 哎，特别舒服。
0: 嗯，心功能改善多快呀、啊，是不是啊？
2: 对，
0: 太好了。
2: 嗯、我现在都用这个胡椒老膏，哎呀，都得有那个，哎，有四五个月了。哎，
0: 啊、
2: 这身体现在哈，一天比一天好啊，这身上也有气力了。那、
0: 嗯、
2: 孩子回来看到我、
0: 嗯，
2: 都说我，哎呀，我妈这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脸色也不是好。哎，一看就是个病秧子、
0: 嗯，
2: 哎，现在这满面红光的，这一瞅可精神了。
0: 全家看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这个变化不大呀、
2: 啊。哎，这胡家老高啊，也真是太好使了。那我现在自己上街买菜，
0: 嗯、
2: 以前我浑身没劲儿，出去有个啥事儿啥的，坐个车或者别人捎我一程、
0: 嗯，
2: 俺家人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
0: 嗯。
2: 哎，我现在蹬着自行车就走。就上急了，买点啥东西啥的，我自己就提了回来了、嗯，一点都不费劲儿。
0: 自己都能解决了。
2: 啊，连到这都在喘呢，现在。
0: 嚯、哦，好，老朋友啊！
2: 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恭喜你，嗯。
2: 嗯。
0: 是您选用对了，胡家老膏用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2: 啊，这太好了，这太谢谢胡老你了、
0: 嗯。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使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哎，那么为什么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来形成的这种效果。什么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啊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以后，自然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太好了，恭喜您呐，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你也得保重身体呀、啊、哎呀有你在呀、
0: 哎、
2: 可真是有主心骨了。
0: 好，您这种感受我太高兴了，这也说明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真功奇效，他不仅能治疗疾病还能养生，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2: 哎行，我谢谢你、
0: 啊、
2: 我代表我全家全谢谢你呀、啊、我这一好了给他们减轻个大负担呢、
0: 啊、没错啊，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全家的幸福。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好，
2: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2: 哎、
0: 老朋友啊。
2: 哎，再见，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哎，好嘞，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

0: 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1: 啊。
0: 今年52岁了。
1: 嗯。
0: 我今天打了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1: 啊，好的，您请讲吧。
0: 这个胡家脑哥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
1: 嗯。
0: 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0: 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1: 嗯，
0: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
1: 啊，
0: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1: 哦，
0: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
1: 啊！
0: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1: 衰退下来了，是吧？
0: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1: 体质委屈。
0: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1: 嗯，
0: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嘛。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其实最重要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1: 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
1: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胡家脑膏。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多少吧有点效果，全是发热。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嘛。
1: 血脉周流了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大概吃了没2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这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但是吃了那个胡家脑膏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减轻了不少。
1: 哦，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但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确实我对这个胡家脑膏一下子就瘦了，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1: 好极了。
0: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家脑膏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1: 了，灵活了， 是吧？好极了，
0: 对
1: 啊。
0: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椒老膏效果非常的好
1: 啊。
0: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在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那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1: 嗯嗯嗯嗯，
0: 晚上这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1: 啊啊，
0: 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1: 你看多好啊！
0: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睡得香，睡得沉。
1: 嗯，
0: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的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1: 啊，转变多快呀！
0: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1: 嗯，
0: 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1: 啊啊！
0: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啊，我把这个头发弄得可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长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1: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好的这么快是吧？嗯。
0: 哦，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1: 嗯嗯。
0: 所以吃这个胡椒老膏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1: 你看看，嗯，
0: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1: 啊。
0: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就是，
0: 万万没有想到胡椒老膏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1: 嗯，
0: 说话这个底气足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1: 啊啊。
0: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这个胡家老哥啊就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1: 是的是的啊，
0: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1: 嗯嗯，
0: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1: 嗯，
0: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
1: 啊，
0: 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受。
1: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是主要力量，这个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1: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肯定肯定是绝对，
1: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胡老师，
1: 哎，
0: 谢谢，
1: 好，再会，哎，
0: 啊，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

0: 哎，朋友。
1: 哎呀，胡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是这样，胡老师啊，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1: 哎，今年呢都72岁了。
0: 嗯，
1: 得这么跟您说，多亏您的胡椒老膏啊，让我的身体呀、啊、恢复了健康了。
0: 嗯，
1: 哎，
0: 好，
1: 我打内心的感谢您。哎，我这人吧，嘴比较笨。但是今天我也得说几句。
0: 好，您请讲。
1: 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1: 我吧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
0: 嗯、
1: 特别严重。这3年多吧光住院住了3次。您说。
0: 嚯、
1: 哦
0: 嗯。
1: 还那开了2次刀呢。
0: 嗯。
1: 完了最后那次出院的时候吧大夫对我你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呀。说了一大堆。
0: 啊
1: 但是我就记住最重要的说我千万别摔了、
0: 啊、
1: 摔倒了之后吧这骨质疏松啊严重不是吗
0: 嗯
1: 容易病理性骨折说这个
0: 对
1: 生命都得有危险
0: 对对对
1: 对哎呀
0: 多厉害嗯
1: 是回了家里吧家里人也跟我这么说我你说谁不害怕呀我也害怕呀基本上每天都出不了门儿、
0: 嗯、
1: 天天就在家里搁这个窗户底下晒太阳了往外看看了瞅瞅了就这么的混时间再就看电视呗。
0: 嗯
1: 哎但是呢也没多大用处。这病一要犯起来吧哎呀他疼得要命啊啊真是要命啊。
0: 啊
1: 你说一个男子汉让他疼那样就像啥呢像刀刮骨头那样疼。
0: 嗯非常痛苦啊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嗯。
1: 天天吧就起床啊。就是一大难关的每天不是孩子再就老伴儿在床上得拽哎这样我才能起来借他们劲儿
0: 嗯
1: 完另外还有啥呢这人我不都72岁了吗岁数倒不算大但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 这胸口啊也经常疼
0: 嗯
1: 哎呀左手捂着还摁着点儿这还能好一点啊哎在搁屋里来回走呢你也得拎着个拐棍儿啊
0: 嗯嗯
1: 哎就走个3步4步的就停那块儿哎喘口气儿大口的喘一口气儿哎
0: 嗯
1: 严重的时候吧就搁屋里走都走不了啊那是真难受的要死似的
0: 这就是心绞痛啊啊、
1: 哎、
0: 关心病、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就上厕所都费劲呐
0: 哎
1: 你说本身岁数大吧他有尿频尿急这个毛病、
0: 嗯、
1: 但是你还走不了快呀、
0: 嗯、
1: 哎有的时候等我挪他挪他挪他到厕所了完了裤子底下都拉了湿了
0: 嗯忍耐不住了是不是
1: 嗯遭老罪
0: 哎哎
1: 后来呢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子给我带回一个收音机
0: 哦
1: 让我没事听广播听小说啥的 哎就是这个我才知道您的讲座呀
0: 哦这时候您听到了是吧啊
1: 哎这是要说缘分从这儿开始的
0: 对对对对
1: 我听您这个节目吧这么说吧时间不太长的时候吧我听着一个、
0: 嗯、
1: 有一个跟我一样病的
0: 嗯
1: 哎他用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我当时就好像没太相信没下那个决心就寻思哎呀再听一段吧多了解了解啊就有这个想法完了一直听着听着哎有一次听啥呢就是你们搞第一次那个援助活动那回
0: 哦哦哦哦哦对
1: 哎呦我
0: 听到了
1: 搞援助活动这行吧、
0: 啊、嗯
1: 就这么的赶紧打电话哎定上了、
0: 啊、你看看这是一次很好的机遇是吧太好
1: 是啊哎没想到吧我咋的呢用上也就是不到1个礼拜5-6天的时候吧
0: 啊
1: 哎这效果就挺明显了
0: 嗯
1: 管咋的疼痛缓解了不少不说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嗯、
1: 就在床上躺着也感觉不像以前躺那么累的、
0: 嗯、
1: 原来躺不够累、
0: 嗯、你看看多少
1: 吃了大概也有半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1: 我这尿就没有以前那么频了
0: 嗯嗯
1: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
0: 嗯
1: 自个儿感觉自个儿走道是有力气了都
0: 啊
1: 可自己呢早上起来可以穿衣服 也自己能起床，不用他们拽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快、啊、
1: 那可不，要不以前老伴儿像拔萝卜似的，那家伙紧拎的。
0: 哎，能理解。
1: 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0: 啊，
1: 我这个前胸后背就不感觉疼了。
0: 嗯
1: 嗯，喘气儿也轻轻的，也均匀了。哎，
0: 嗯，
1: 那浑身骨头节也感觉好像减轻了不少疼的疼痛感。
0: 你看看。
1: 嗯，那以前疼得严重的时候，这么说我得吃止疼药，哎，
0: 啊，
1: 还不是去的止疼片儿呢，哎，就那种那个就是手术后吃那个，
0: 嗯，
1: 得吃那个药，要不说这最糟的。
0: 那个可待因这类的东西是吧？啊，
1: 对，哎，
0: 嗯，
1: 哎，现在还有一样呢，裤子也不湿的，
0: 嗯，
1: 这裤子一不湿，这屋里的空气就能好啊，不是？
0: 那可不是吧？啊，
1: 原来一来人，哎呀，我看人家就不说，嘴上不说吧，
0: 人都闻着这种不愉快的气味啊，骚气味，是不是、啊？大家都闻得到。嗯，
1: 对，因为咱也搁年轻人没得这病之前，年轻的时候过过，上别人家一看，一闻着这味儿，咱都知道啥味儿啊，那叫骚味。
0: 嗯嗯嗯。
1: 哎，现在呢，走道吧，虽然说照人家好人，慢啊。但是吧，他稳当啊，
0: 就是，
1: 哎，我不那么担心再摔一下子啥卡一下子了，是不是啊？
0: 啊，就是，哎，
1: 哎，他家里活动啥的都随便了，
0: 哎，
1: 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0: 哎，
1: 现在一想起来吧，自个儿还有点后悔，你当时那时候犹豫那么多天干啥呀？早点用上是不是早就好了？
0: 那时候遇不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遇见不到胡家老高啊，是不是那时候？
1: 嗯
0: 嗯，
1: 我还记得，我用了好像不到三个月的时候，
0: 啊，
1: 这身体这变化的就像翻天覆地似的变化了。
0: 啊啊，
1: 你比如说吃饭吧，以前我吃三口四口的就不想吃了，吃不下去。嗯，因为啥呢？我这胃也不算太好，因为你岁数大了，机械零件各个零件都不行了。
0: 嗯，
1: 哎，都有毛病了。哎，你别说。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吧，你说我现在吃饭，不一会儿就一碗饭没了。
0: 你看看啊，吃的饭量也大了啊，精神也好了
1: 啊，
0: 这
1: 浑身有劲儿啊。
0: 您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1: 是，以前吧一天三顿饭都是孩子和老伴儿做，现在老伴儿做饭我帮他整的，嗯，都行，嗯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跟你讲，胡老，现在我已经用四个月了，哎。这胡家老高，我用四个月吧，现在浑身哪儿都不疼了。
0: 嗯，
1: 哎，也不难受
0: 了。改变多快是吧？
1: 嗯，这不最近我没事儿，带孙子上公园玩玩，哎，祖孙俩搁一块儿，那也我稀罕呢。
0: 您看这老爷俩啊，都能在一块儿 做游戏呀、啊、玩耍都没问题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太好了。
1: 所以说呢，我特别真诚的感谢你了、哎
0: 啊、这个主要也是您的福分呢、啊
1: 哎、
0: 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这个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哎、
0: 什么叫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
1: 哎、
0: 所以用了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使得咱们激发了这个功能，所以咱们健康起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任何一个治疗方法所不能解决的，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哎，
1: 您说对，您说对，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好，
1: 对对，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太谢谢了啊。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

0: 3667。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昨天公布的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化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昨天，文化新风尚红色新风采贵州红色文创设计作品征集活动总结颁奖暨成果转化展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举办。活动集中表彰优秀创作人才，展出精品红色文创作品，并完成多组意向合作签约，以新锐创意活化红色文脉，以产业落地释放红色价值。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7: 评书联播。
18: 包公一问吴盆，吴盆一说冤枉。包公说：“吴盆，有何冤情，当面讲来。”一说这句话，这吴盆就说了：“大人，我背屈蒙冤，日期已久，身体虚弱，不便多说，就请张伯伯为我代言，讲述我的冤枉吧。”
19: 你瞧，他委托张别谷当他的代言人。你说这代言人现在不各个部门了，有很多单位都有代言人吗？代言人始自哪里呀？可能就始自这乌盆这事儿上。张别谷一听，哎，大人，我愿意为他说他的这点冤情事儿，我都记着呢。包公说：“你讲来。”张别谷于是大堂之上就讲述了这刘世昌怎么在苏州出来做绸缎生意，后来回家的时候怎么住宿在赵大的家中，赵大夫妇如何对他加害，最后把他烧成了吴盆，现在魂无归处，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因为这个事情对张别谷来讲听起来特别的蹊跷，这个老头再加上记忆力还不错，真都讲说明白了。讲完了之后，包公又问这吴盆：“
18: 吴盆，张老汉所说可都是实情？”
19: 这吴盆接着又说了：“大人，句句是实， 绝无虚妄。好吧，乌盆，既然如此，堂上听的是你们所说，如今师爷已给你们记下。旁边有师爷于文呐，包公告诉他，听张老汉讲，你在旁边记下来，录状。完了之后，包公让这张别谷带吴盆在路状上摁上了手雅，最后包公跟他讲，这是你们的口诉之词，但是要处理这个案子尚需证据，待我详细查访之后，听候传唤，你们暂且下堂。就这样，张别谷这阵高兴了。张别谷心想，挨了石板子，总算是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张别谷站起身来，谢大人。吴鹏啊，咱们回家吧。伸手把盖在他身上这件衣裳拿起来了，瞧着包兴，哎呦，这位爷，这衣服还给您。包兴一瞧，哎，那衣裳我不要了，哎，你带着走吧。他不没衣裳吗？你就给他穿着吧。包兴心想，这玩意儿我还能要吗？啊，这是死鬼穿过的，把这衣裳我再穿我身上，他这魂儿再跑我身上了，我再得撞客，啊，那就更完了。行了，我不要了这件衣裳。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您这衣裳还正经是不错的。老头拿着衣裳把这乌盆一包，夹在了腋下，拄着棍儿，他下了堂了。下堂之后，走出了这个县城的城门。这乌盆一言不发，张别谷一边走一边跟这乌盆啊，他自个儿说话，我说盆啊，这官司咱算是打下来了，你呢在大堂上也算说了话了，包大人他们也得信，说明我没说谎，我把你这点冤情呢也说清楚了，按说这阵心情咱们都挺痛快，这包大人人家办案呢，不能听咱们一面之词，人家还得要证据。赵大这小子杀人烧盆儿，这个证据呀，还真不太好找。哎呀，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你怎么不说话了？你说这道这么远，咱俩在这聊聊，一道上你跟我说说，他也解个闷儿不是？这张别谷怎么问呢？这巫婆也不说话了，不言语了。怎么着？你睡着了？啊？你累了？嘿，走着走着，前边路旁边有一个茶棚。行了，我歇歇脚，喝点茶。张别谷就来到茶棚的前面，在个长条桌的旁边坐下，把这巫婆就撂在这桌子上了。给来碗茶吧。这地方没什么好茶。路边给行路人解渴的都是那种大碗茶，您来一碗，来一碗，一个大子儿，给倒了一碗茶，把这茶撂这儿了。张别谷呢，给人家一文钱，端起这个茶碗来，刚要喝，一看有打远处来了一位骑驴的，骑驴的这位来到茶棚跟前，有打驴上面下来了，把这驴呢就拴到那茶棚的棚杆子上了。这位走到这儿也跟掌柜的说，来碗茶，太渴了。掌柜的给他来了一大碗茶。张别谷这时候就瞧这头驴，他瞧这驴干嘛呀？张别谷发现这头驴呀，长得真好看，跟一般的驴不一样。这驴深灰色，脊梁背这个地方色儿比较深，往肚皮下边是越往下越浅，等到这个肚皮这儿就成了白的了。这四条腿呢也是灰色的，但是在这个蹄子板上都是白的，四个蹄都是白的。这种驴有个别名叫雪里战。哎呦，张别谷说，这个驴可真漂亮啊。当着这个主人一夸这驴，喝茶的这个主人呢听着也高兴，哈哈，是这驴啊，这我刚买的。哦，刚买的驴，哎呀，这驴可是真漂亮。张别谷正夸这驴漂亮呢， 在这桌子上这盆儿突然说话了，
0: 那驴是我的，那驴是我的。
19: 这话一出口，这位驴主人一听，呼腾的一下子就坐地下了。为什么？他不知道那衣服里边包的是什么，怎么那里边能发出来声音呢？
0: 我说你这里边什么？这什么？
19: 张别谷就乐了，哎，您别害怕，您别害怕，哎，这是个玩意儿，我这里边包着一盆儿。
0: 盆？这盆怎么说话？怎么说我这驴是他的？
19: 我先问您，您这驴是在哪儿买来的？
0: 我这驴，我在塔门
19: 买的。谁的？
0: 买的那赵员外的。
19: 啊，赵大的。
0: 哎，对啊，这赵员外。
19: 得，这回没别的，我得跟着您上您家去一趟。您家在哪儿住？
0: 我就在定远城里呀。东门里。
19: 东门里呀。那我得跟您去一趟。嘿，这有场官司您得跟着一块打。
0: 什么官司？这您就甭管了，您先喝茶，喝完茶咱俩一块走。
19: 这张别武还是真热心。这驴主人喝完了茶之后，上了驴要走，张别谷呢夹着盆提了着棍跟这驴主人一直又跟回了定远县。跟回到定远县之后，一看这个驴主人他住在东门里，门牌号数都记着好了。张别谷跟他就说了，我说这话您信不信，现在啊有一个人命案牵涉到您了。
0: 啊，这么人命干牵扯到我呀？我这个人向来做什么事情都是老老实实。
19: 对，您别着急呀，没说您杀的。
0: 他牵扯到我也不行啊。
19: 哎，张别谷就把屋盆那个事情跟他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吕主任一听脸吓白了。
0: 哎呦，我的天哪，他有这种事吗？
19: 哎，这肯定就有这种事儿。明天咱就上定远县的大堂跟包大人把这事说清楚。因为这个事儿张别谷没回家，带着这盆儿就在这个定远县县城里边住了一宿，就住在这驴主人家里了。这驴主人呢还真算不错，收留了老张头。第二天一大早，张别谷又上堂，真就像吴盆自个儿所说的那样子，家里边有老娘，有媳妇儿，还有个孩子，这孩子小名叫百岁。差人一见到刘世昌的夫人，没有把这事情明说，就是要接他们到定远县来一趟。刘世昌在定远县呢，
7: 为什么没说？要一说，这刘世昌已经死了，已经做成盆了，这夫人那马上就得晕过去，这一路上还不得哭一道啊，这差人受得了吗？所以差人就说刘世昌在定远县，把夫人就接过来了。这夫人是带着孩子来的。到在定远县的县衙里，包公先是见了这位夫人，然后领着这夫人就到衙门的后院槽头上看这头驴。一见这头驴，包公就问他说，这头驴你认识吗？夫人说，这驴我太认识了，这是我们家的驴啊。这夫人一见了驴，驴一见了这位夫人，瞅那个意思也有一种亲昵状况，好像知道这是他的主人。夫人说，这个驴是我和我男人一起把它买来的，而且在家里边已经养了一年多了，在家中的时候是天天我给他添草加料，所以他对我也很熟。包公说好了。认完了这头驴之后，包公这才跟这夫人把实情讲述，把实话这一说，这夫人听完了是放声痛哭。不光说这夫人哭啊，这孩子也跟着哭。小百岁才几岁，长得非常天真可爱，一听自个儿的爹死了，这孩子跟娘是一起哭。包公派府中的人好好的安慰这夫人，安排手下的差人安排这夫人住下，要好好的照料。这面包公马上下公文，让赵大夫妇到大堂上回话。
19: 那么这是一段时间呢，您想他派人到苏州找到他们家里人，再把他家里人再带回来，这就好多天的时间过去了。可是在这段时间里边，定远县县城里就乌盆告状的事儿都传开了，老百姓是越传越神。有的说呀，说那个乌盆在定远县的大堂上诉说自己的冤情，说着说着自个儿就转起来了，满屋子转，转完了之后又落到地下，简直就神了。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说告的就是那赵大。大伙儿有的还说呢，说这赵大蛤蟆眼的置办了那么一些个家产，又买了那么一个窑，哪来的钱呢？感情这是杀人挣来的钱。这风可就传到赵大的耳朵里去了。赵大听到这个事儿之后啊，起初不信，后来听大家越传越神，越传越真，赵大心想呀，这天底下还有这种事儿吗？赵大马上就想到了他那个没出五福的哥，就是凤阳府的知府赵鼎。这个赵鼎其实最早的时候跟这赵大没有来往，是没出五福的亲戚。赵大呢上这个凤阳府卖盆的时候，听人说这个赵鼎跟他有点的亲戚，老家的人跟他详细一讲，他得到这个信息之后，带着一份厚礼就登门拜访凤阳府的知府。到那一拜访，这个知府跟他这么一叙，嘿，还真是有这么种亲戚瓜葛。打这之后，这赵大就攀上这官亲了，攀上官亲隔三差五的就到他府上去拜访，每次拜访都不空着手，开始是给送礼，后来就直接给送钱。为什么要这样做？赵大知道攀上官亲之后，这就是他的保护伞，有点什么闪失差错，这知府说句话那比底下的人说话不好使多了吗？更何况赵大这就是一贯为非作歹的人呢。所以正因为这样，赵大跟赵鼎这两个人过从甚密。现在赵大听到这么个信儿，马上先到了凤阳府，见到了赵鼎，就跟这赵鼎说，说现在啊，我在这个定远县一带呀，应该说是有点钱的人，是个大财主了，树大招风啊，出头的船子先烂呐。现在这个定远县最近就传出一个谣言来，愣说我杀了人了，这是怎么的？是杀了人了，还怎么给做成盆了？然后呢，我就发了财了。你这不是瞎掰吗？你说我这个人哪有那个胆子？别说杀人呢，平素当中我杀个鸡，我心里都哆嗦，我都得闭着眼睛让别人杀。你说哪有这事儿？所以我得跟您说说呀，您呢，到了时候您得替我做主。这赵鼎一听呢，就跟赵大说了句话，说你怕那干嘛呀？脚正不怕鞋歪，身子正不怕影斜。你行得正坐得正，他别人说什么也不好使。我跟你说吧，你别说没事儿，就是你有事儿，你就咬定了牙关，一个不承认拿不出口供来，他也没辙。更何况我是知府，那包拯他是那么一个知县，他敢把你怎么的？他要敢把你如何，我就不能饶他。这赵鼎为什么说这话？这赵鼎对这包公有看法。知府所属的县，没有一个县里边的县令不给知府打溜须的，经常到这儿来串个门啊，送个礼呀、啊，拜访拜访啊，经常是这样。唯有这个定远县的县令包公，从来没上赵鼎这儿来过。这赵鼎心里边就有了他了。赵鼎心想：嘿，包拯，你好大的份儿啊你呀、啊！人家各个县的县太爷都能到我这门口就来瞧瞧，你上任之后身不动膀不摇，温风不动，在那儿等着，等着什么？等着我去看你呀！啊！他正因为心里边对包拯有了看法了，所以赵大到这一说这句话，这赵鼎就给了赵大这么几句话。赵大心里边就吃了定心丸了。回到自个儿的家中之后， 就等着应。

0: 三四年了。
1: 哦，
0: 有一个人曾经在你家借宿过，你还记得吗？谁呀？这个人叫刘世昌。
1: 不知道，
0: 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借宿过人。包公说，你好好想想，甭想，这个事儿我记得清楚，我又不老又不小的，我想什么呀？没有这么个人。包公一看赵大，这是一个滚刀肉，一般来讲你问不清楚的，所以包公就不问赵大了，单独的问刁氏，说你们家曾经有一个寄宿的人到你们家里边住了一夜，这个刁氏呢妇道人家心里边没想那么多，顺口就搭了一句，啊，有那么个人。包公说，这个人住在你家之后，后来呢？后来他就走了，他下雨，那天避雨到我们家了，然后转过天了他就走了。包公说，是走了吗？啊，他不走了怎么着，我们还能把他老在家里留呢。包公说，刁氏，现在你要好好想想，这个人已经把你给告下来了。这一说把他告下来了，把这刁氏脸吓白了。为什么？刁氏知道啊，那刘世昌死了，死了怎么还能把我们告下来呀？他这个脸一变色，包公一观察就知道其中就有事儿。问刁氏，我问你，最近你们家卖了一头驴有这事儿吗？驴啊，有啊有啊。这头驴卖给谁了？啊，就卖给这县城里的人了。你这头驴卖了多少钱？啊，卖了15吊钱。这头驴是谁的？这头驴这是我们家的。是你们家的？原来就是你们家的吗？啊，对呀，这是我们家自个儿下的。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站堂衙役一听都乐了，你们家自个儿能会下驴？啊，不是，我们家是买了一的。包公一听，他们两口子可能是把这个驴的事早已经串通好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膏方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

0: 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四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总结了四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七八十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儿。您看我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的喝的都讲究，最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着皇帝活过一万岁，活过一百岁的都是凤毛麟角，可能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也羡慕您呐。您身体好啊，这个世界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伙到年龄了，心里敞亮点儿，别太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健康，那您就是最幸福的。这东西想拿钱买买不着。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

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详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儿。您可能不知道，我学医的，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三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再说半月板，从12岁开始，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两点一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了。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它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只要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更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缺衣少穿的，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一两块钱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

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您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就看您有没有上海牌手表，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我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我现在还记得，他叫胡宝和，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病疼得厉害，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班儿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后来吃了三个月胡家老膏，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为了感谢我，要给我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我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我真是喜欢，就从他那儿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价格给的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我这个岁数了还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不得劲儿，骑上去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鞍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就说我们胡家老膏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一百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有的方子一传上千年。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它没有更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熬的火候啊，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因为这

0: 些东西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十万八千里。咱们胡家老高呢，在这一点上不是我自夸，还是不错的，这个我毫不夸张的讲，别看就传承了100年，那一代代没断念，一辈子传一辈子人。就像我从7岁就开始学胡家老高里的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胡家老高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100年前您吃的是什么样的胡家老高，现在您吃的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不敢说100%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100%，但是咱们能保证现在吃胡家老高的效果和100年前是一样的，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强。我们胡家老高是家族传承，什么叫传承？您得传也得成。传是啥意思？您得有这个意愿，把这个东西给下一代人。成是啥意思？下一代人拿着这个东西得接住喽。上一代人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着，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这药就差个十万八千里。该是什么样就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大夫，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说明您心小。您心小，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叫吴春归，他退休没2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 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到我这儿的时候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和我说，胡老，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我一看他这病情我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个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但是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病了，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病吃上胡家老高不夸张的讲只是时间上的事儿。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我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细细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胡家老高，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儿。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神乎其神的，什么病怎么治，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呀？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他搬走，这年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老吴就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了，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儿，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老吴问我还得吃多长时间胡家老高才能好利索，我说不用吃了，治病三分治，七分养，剩下的你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吃胡家老高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就说一双鞋外表看上去挺好看， 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最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我就不多讲了，您用一下您就知道了。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眼病，您用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药适不适合您了。这个我不多说，您自己去品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胡老师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2: 哎，我姓何呀，我今年56了。
0: 嗯嗯嗯。
2: 哎，就是我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哈，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我今天我就是特意打电话来谢谢你的，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啊。
2: 你说我以前吧，我有这心绞痛，这浑身吧没有劲儿啊，就是不能做任何的活动，就是那个使不上劲儿，就像做饭的时候就我都不能切菜，那切肉更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个吧哈，我和我家老头儿，哎呀，就是啊想吃饺子都不能包啊，我没这劲儿啊，剁不了馅儿。这洗衣服啥的吧也都不行，洗不动。你说我这两个手吧就老是哆嗦，就是没有劲儿。你这洗件衣裳吧搓两下就得歇一会儿，不敢使劲搓。哎呀，把那衣服吧这是水拉呱唧的洗完了也拧不了，就捞出来吧就往绳子上一搭一晾。你这邻居啥的看着了吧，这滴滴答答的说，哎呀你这是干啥呢，衣裳洗也不拧。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也不敢拧啊，这心不行啊，哎呀这一使劲儿就像那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的，哎呀我可不敢使劲儿啊。
0: 嗯嗯嗯，
2: 就是这个上街买菜吧哈，这五斤东西就是买五斤沉的东西我都提了不动啊。
0: 你看
2: 这有一回哈，你说我就是有点逞能，你说我就多拎了一点儿，你就没走两步，哎这一下就扔地上了。哎这心呢又开始突突上了，哎就像要跟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0: 你看看
2: 这啊，你说这光突突吧还好说，哎呀就像针扎的似的呀，疼啊。疼的我抓心挠肝的，你说哎呀给我吓的呀，你说我就不敢动了，这心脏这太邪乎了。完了吧哈，就后来就碰咱家那老邻居了，把我给送回家去的。
0: 嗯，
2: 还有吧，就是说我这晚上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啊，就有点动静你说我就不能睡觉。你说我家吧哈，就以前有那个就老式的那个座钟，那钟摆都让我给摘了。 你说就连我家老头儿

0: 就搁旁边睡觉，长出口气儿，你说都能把我整醒了。哎呀，这翻来覆去的，我好一阵子才能睡呀。
1: 啊。
0: 哎呀，胡老师啊，你说我这日子过的呀，这太痛苦了。哎，我真就是不知道咋说了，你说。
1: 哎哎。嗯。非常苦恼是吧？
0: 嗯。就是还烦躁，还苦恼，完还又没有办法。哎，你就这个时候吧哈，哎，我一下就听你这节目，
1: 嗯，
0: 哎，我就听说这个胡家老高这是挺适合我的哈，哎呀，我就定上了，这拿了药啊，哎呀，我这是真的，我这迫不及待的，我就等着呀，那药来了，我这是赶紧就往嘴里塞呀，就赶紧吃啊，
1: 啊啊，
0: 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我不就是用上了吗？我才吃到五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心蹦呢。就没那么厉害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就是啊，还有那个就是针扎的那种感觉也轻了，嗯，就到后来就慢慢的就消失了，就没了，不疼了，也不难受了，
1: 嗯，
0: 你说这要是原来哈，要是碰了两三个人坐一块要唠嗑哈，哎，我一看哈，我都得躲得远远的，我都得绕着走，我就怕碰上，
1: 嗯，
0: 就怕跟人说话，话一说多了吧，这心脏就受不了，就又突突。哎，这回就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哈，哎，我这心也不疼了，也不感觉像针扎的似的了，这喘气儿也顺溜了，这没啥事儿啥的，就跟人唠个闲嗑。哎，这胡家老膏，哎，真是太好了。
1: 嗯嗯嗯。
0: 嗯，就是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哎呀，我做饭哈。这拿个刀切个菜啥的就顺当多了、
1: 嗯、
0: 我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子呢，那菜板上切白菜完了当当当当的剁剁剁吧，哎，这心也不突突了、
1: 嗯、你 看
0: 哎我啊，哎，我当天我就是跟老伴儿就包那白菜肉馅饺子，哎呀、
1: 啊、这回能包饺子了是吧，
0: 啊，自己包的才香呢、
1: 嗯、这才高兴呢，
0: 这胡家老高真是太神奇了，胡老，你说这我哇、
1: 啊、
0: 这困难的就是那个这问题吧都解决了，你说我这胡家老高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哎，我也不怕闹腾了，家里边不远的那个是个门市房，前两天吧新开了个饭店，哎呀妈呀，敲锣打鼓又唱歌的，隔老远就能听着，
1: 嗯，
0: 这要是高过去啊，我早都把那窗户就关得严严实实的了，
1: 承受不了啊，那种惊动啊，是不是？现在没问题了，是吧？多好
0: 啊！我现在一听这动静，我心里也不忽悠了，也不害怕了。
1: 哎、这就是最大的进步，最大的变化，是不是啊？
0: 嗯，对呀、啊，就特别我晚上睡觉啥的哈，哎呀，啥都吵不醒我了，那睡得老踏实了，这、
1: 哎、
0: 一觉吧哈就能搂到天亮了，这早上起来。可轻着了，这脑瓜子可轻着了、
1: 啊，
0: 哎，特别舒服。
1: 嗯，心功能改善多快呀、啊，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太好了。
0: 嗯、我现在都用这个胡家老膏，哎呀，都得有那个，哎，有四五个月了。哎，
1: 啊、
0: 这身体现在哈，一天比一天好啊，这身上也有气力了。那、
1: 嗯、
0: 孩子回来看到我，都说我，哎呀，我妈这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脸色也不是好。哎，一看就是个病秧子、
1: 嗯，
0: 哎，现在这满面红光的，这一瞅可精神了。
1: 全家看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这个变化不大呀、
0: 啊。哎，这胡家老高啊，也真是太好使了。那我现在自己上街买菜，
1: 嗯、
0: 以前我浑身没劲儿，出去有个啥事儿啥的，坐个车或者别人捎我一程、
1: 嗯，
0: 俺家人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
1: 嗯。
0: 哎，我现在蹬个自行车就走。就上急了，买点啥东西啥的，我自己就提溜回来了，一点都不费劲儿。
1: 自己就能解决了。
0: 啊，连到这都在喘呢，现在。
1: 嚯、哦，好，
0: 啊，
1: 老朋友啊，
0: 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恭喜你，嗯。
0: 嗯。
1: 是您选用对了，胡家老膏用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0: 啊，这太好了，这太谢谢胡老你了、
1: 嗯。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使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哎，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膏

0: 的本源疗法来形成的这种效果。什么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啊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以后，自然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太好了，恭喜您呐，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你也得保重身体呀。哎呀，有你在呀，
0: 哎、
1: 可真是是有主心骨了。
0: 好，您这种感受我太高兴了，这也说明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真功奇效，他不仅能治疗疾病，还能养生，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1: 哎，行。我谢谢你、
0: 啊、
1: 我代表我全家全谢谢你呀、啊、我的一好了，给他们减轻个大负担呢。
0: 没错啊，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全家的幸福，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好，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好嘞。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嗯、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0: 啊，
3: 今年52岁了。
0: 嗯嗯嗯，
3: 我今天打了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0: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
0: 嗯嗯嗯，
3: 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哎，
3: 哎，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0: 嗯，
3: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
0: 啊，
3: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0: 哦，
3: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0: 啊，
3: 腿腿疼。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从那个时候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
0: 啊啊啊！
3: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
0: 嗯嗯。
3: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0: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0: 嗯嗯。
3: 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0: 嗯，
3: 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0: 嗯嗯，体质很虚，
3: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0: 嗯，
3: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0: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闷。
0: 啊、
3: 嗯，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
0: 哦，
3: 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0: 啊、
3: 嗯，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嘛。啊
0: 啊啊啊！
3: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
0: 啊啊啊！
3: 其实最重要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0: 啊。
3: 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 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0: 哦，
3: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0: 啊，
3: 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0: 啊，
3: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0: 哎，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对，正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一直在听。
0: 啊，
3: 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啊，
0: 对对对对，
3: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无价的。
0: 啊啊啊！嗯，
3: 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其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身发热，
0: 嗯，
3: 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吧？
0: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3: 是
0: 吧？
3: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这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0: 嗯，
3: 但吃了那个胡家老糕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0: 哦，你看多好是吧？
3: 对，身上这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0: 嗯，
3: 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0: 啊、
3: 嗯，其实我对这个胡家老哥，一下子就瘦下来，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0: 嗯嗯嗯，好极了。
3: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嗯、
0: 啊。
3: 啥不也？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
0: 啊，
3: 想抬起来都挺费劲儿的，
0: 嗯，
3: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0: 嗯，
3: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的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0: 了，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3: 对
0: 啊。
3: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
0: 哎、
3: 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啊。嗯，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
0: 哎、
3: 胡家老膏效果非常的好。
0: 啊啊啊，
3: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对，耳朵也不响了、
0: 嗯、
3: 还有这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0: 嗯嗯嗯嗯，
3: 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0: 啊啊，
3: 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0: 你看多好啊！
3: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
0: 啊、
3: 睡得香、睡得沉。
0: 嗯，
3: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0: 啊，转变多快呀、啊！嗯，
3: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0: 嗯，
3: 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0: 啊啊！
3: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啊
0: 嗯、
3: 我把这个头发弄得可以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0: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3: 哎、
0: 好的这么快是吧？嗯。
3: 哦，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0: 嗯嗯。
3: 所以吃这个胡家老糕快2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0: 你看看，嗯，
3: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0: 啊！
3: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就是，
3: 万万没有想到胡家老糕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糕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0: 嗯，
3: 说话这个底气足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0: 啊啊。
3: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0: 嗯嗯，
3: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那个胡家老哥啊我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0: 是的是的啊，
3: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0: 嗯嗯，
3: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0: 嗯，
3: 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 让我

0: 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的主要力量。这个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0: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肯定肯定是绝对。
0: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1: 谢谢胡老师，
0: 哎，
1: 谢谢。
0: 好，再会，哎。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是这样，胡老师啊，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哎，今年呢都72岁了，
0: 嗯，
3: 得这么跟您说，多亏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的身体呀，恢复了健康了，
0: 嗯，
3: 哎，
0: 好，
3: 我打内心的感谢您，哎，我这人吧嘴比较笨，但是今天我也得说几句，
0: 好，您请讲。
3: 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嗯，
3: 我吧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嗯，特别严重，这3年多吧光住院住了3次，您说，
0: 嗯，
3: 还那开了2次刀呢，
0: 嗯，
3: 完了最后那次出院的时候吧，大夫对我你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呀，说了一大堆，但是我就记住最重要的，说我千万别摔了，摔倒了之后吧，这骨质疏松啊严重不是吗？
0: 嗯，
3: 容易病理性骨折，说这个
0: 对
3: 生命都得有危险。
0: 对对对对，
3: 哎呀，
0: 多厉害！嗯，
3: 是，回了家里吧，家里人也跟我这么说，我你说谁不害怕呀？我也害怕呀，基本上每天都出不了门儿，
0: 嗯，
3: 天天就在家里，搁这个窗户底下晒晒太阳了，往外看看了，瞅瞅了。就这么混时间，再就看电视呗，
0: 嗯，
3: 哎，但是呢也没多大用处，这病一要犯起来吧，哎呀，他疼得要命啊，那真是要命啊！
0: 啊，
3: 你说一个男子汉让他疼那样，就像啥呢？像刀刮骨头那样疼，
0: 嗯，非常痛苦啊！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嗯，
3: 天天吧就起床啊，就是一大难关呐，
0: 嗯，
3: 每天不是孩子。再就老伴儿在床上得拽，
0: 嗯，
3: 哎，这样我才能起来借他们劲儿，
0: 嗯，
3: 完另外还有啥呢？这人我不都72岁了吗？岁数倒不算大，但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3: 这胸口啊也经常疼，
0: 嗯，
3: 哎呀，左手捂着，摁着点儿，这才好一点啊，哎，再搁屋里来回走呢，你也得拎着个拐棍儿啊，
0: 嗯嗯，
3: 哎。就走个3步4步的就停那块儿，哎，喘口气儿，大口的喘一口气儿，哎。

0: 严重的时候吧，就搁屋里走都走不了啊。但是真难受的要死似的、
1: 啊。这就是心绞痛啊啊、
0: 哎，
1: 关心病、啊、是不是啊？
0: 对，就上厕所都费劲呐。
1: 哎，
0: 你说本身岁数大吧，他有尿频尿急这个毛病、
1: 嗯，
0: 但是你还走不了快呀。
1: 嗯、
0: 哎。有的时候等我挪上挪上挪上到厕所了，完了裤子底下都拉了湿了，
1: 嗯，忍耐不住了是不是？
0: 嗯，遭老罪。
1: 哎哎，
0: 后来呢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子给我带回一个收音机，
1: 哦，
0: 让我没事听广播听小说啥的。哎、
1: 啊、
0: 就是这个我才知道您的讲座呀。
1: 哦，这时候您听到了是吧？啊，
0: 哎，这是要说缘分从这儿开始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听您这个节目吧，这么说吧，时间不太长的时候吧，我听着一个、
1: 嗯、
0: 有一个跟我一样病的，
1: 嗯，
0: 哎，他用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我当时就好像没太相信，没下那个决心，就寻思、
1: 嗯，
0: 哎呀，再听一段吧，多了解了解啊，就有这个想法。完了，一直听着听着，哎。有一次听啥呢？就是你们搞第一次那个援助活动那回。
1: 哦哦哦哦哦，对。
0: 哎呦，我
1: 听到了。
0: 搞援助活动这行吗、
1: 啊？嗯，
0: 就这么的，赶紧打电话，哎，定上了、
1: 啊。你看看，这是一次很好的机遇，是吧？太好。
0: 是啊。哎，没想到吧？我咋的呢？用上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五六天的时候吧。
1: 啊。
0: 哎，这效果就挺明显了。
1: 嗯。
0: 管咋地，疼痛缓解了不少，不说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就在床上躺着也感觉不像以前躺那么累的、
1: 嗯、
0: 原来躺着又累、
1: 嗯、你看看多少
0: 吃了大概也有半个月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这尿就没有以前那么频了，
1: 嗯嗯，
0: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
1: 嗯，
0: 自个儿感觉自个儿走道是有力气了都
1: 啊，
0: 哎、自己呢早上起来可以穿衣服，自己能起床，不用他们拽下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快、啊、
0: 那可不，要不以前老伴儿像拔萝卜似的那家往起拎的、
1: 嗯、能理解。
0: 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这个前胸后背就不感觉疼了，
1: 嗯
0: 嗯，喘气儿也清楚了，也均匀了，
1: 嗯，
0: 那浑身骨头节也感觉好像减轻了不少疼的疼痛感。
1: 你看看、
0: 嗯、那以前疼的严重的时候，这么说我得吃止疼药，哎
1: 啊，
0: 他不是去个止疼片的，哎，就那种那个就是手术后吃那个，
1: 嗯，
0: 得吃那个药，要不说这最糟的
1: 可待因这类的东西是吧，啊，
0: 对，
1: 哎、
0: 嗯、现在还有一样呢，裤子也不湿的，
1: 嗯，
0: 这裤子一不湿，这屋里的空气就能好啊，不是？
1: 那可不是吧？啊，
0: 原来一来人，哎呀，我看人家就不说，嘴上不说吧，
1: 人都能闻着这种不愉快的气味啊，骚气味，是不是？大家都闻得到。嗯，
0: 对，因为咱一个年轻人没得这病之前，年轻的时候过过，上别人家一看，
1: 哎、
0: 一闻到这味儿，咱都知道啥味儿啊，那叫骚味。
1: 嗯嗯嗯。
0: 哎，现在呢，走道吧，虽然说照人家好人，慢啊。但是吧他稳能啊，
1: 就是，
0: 哎，我不那么担心再摔一下子啥卡一下子了，是不是啊？
1: 啊，就是，
0: 哎，在家里活动啥的都随便了，哎，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一想起来吧，自个儿还有点后悔，你当时那时候犹豫那么多天干啥呀？早点用上是不是早就好了？
1: 那时候遇不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遇见不到呼吸老高啊，是不是那时候？
0: 嗯
1: 嗯，
0: 我还记得我用了好像不到三个月的时候
1: 啊，
0: 这身体这变化的就像翻天覆地似的变化了
1: 啊啊！
0: 你比如说吃饭吧，以前我吃三口四口的就不想吃了，吃不下去。嗯，因为啥呢？我这胃也不算太好，因为你岁数大了，机械零件各个零件都不行了，
1: 嗯，
0: 哎，都有毛病了。哎，你别说。用上这胡椒老高以后吧，你说我现在吃饭不一会儿就一碗饭没了，
1: 你看看啊，吃的饭量也大了啊，精神也好了
0: 啊，
1: 这
0: 浑身有劲儿啊，
1: 您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0: 是，以前吧一天三顿饭都是孩子和老伴儿。

0: 所以说呢，我特别真诚的感谢你啊，哎，
1: 这个主要也是您的福分呢、啊
0: 哎，
1: 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这个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所以用了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使得咱们激发了这个功能，所以咱们健康起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任何一个治疗方法所不能解决的，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哎，您说对，您说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
1: 好，
0: 对对，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
1: 啊、
0: 好嘞，好嘞，好嘞，太谢谢了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周公审问刁氏，问他们家这头驴是怎么来的。刁氏呢，说这驴是在他们家里边从小养大的。包公心想啊，肯定这赵大跟他媳妇儿把这驴的问题已经琢磨好了口供了，两个人在这个方面是统一口径。包公接着又问刁氏，说在你们家借宿一夜的那个姓刘的人，他走了之后再没上你们家去过吗？刁氏说没有啊，再没去过，他离着我们家老远了。包公说他是哪儿的啊？听说他是苏州的。哦，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做绸缎生意的。哦，那驴不是他的吗？啊，那不是他的，那驴是我们家的。好吧，包公说今天晚上我再审问你，你好好想想。包公觉得刁氏这儿可以打破突口，包公对刁氏要展开一个心理攻势，晚上提刁氏二堂审问，旁边有衙役点着灯烛，同时这个时候包公啊就吩咐人把那张别谷找来了，让张别谷别出面，把他那乌盆拿来撂到桌子上，面对着孤灯瞅着那乌盆，包公审问刁氏。包公问刁氏，刁氏这盆你认识吗？啊，刁氏一看那盆，那是他们家的盆啊。哎，这盆儿好像是我们家烧制的。对呀、啊、这个盆儿知道是谁的吗？我不知道，这盆儿是张别谷的。张别谷那天到你们家里边去要账，临走的时候你们送给他一个盆。啊，对对对对，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好啊，你知道这盆儿吗？他会说话。会说话，对，这个盆儿，他说他是用刘世昌的血肉和着泥土烧制成的这盆儿，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刁氏听到这句话之后半晌无言，瞪着俩眼睛，那我哪知道啊，哪有这事儿啊。按说如果说压根儿就没有这个

0: 事儿。包公一说出这个话来，这刁氏马上就应该立即反驳。可是今天说出这话来之后，这刁氏打了个奔儿，琢磨了半天，最后才说出这么句话来。包公心里就明白了，肯定是他们夫妻两人把这个刘世昌给害了。包公说，刁氏，事到如今，刘世昌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我们都已经找来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认识你们家的那头驴，那头驴就是当年刘世昌骑的那头驴，而且那个驴见到他的女主人表现出非常的亲昵，这个你说是你们家从小养起来的驴，这就截然不对了。现在刘世昌死去的冤魂不散，刁氏，你男人都招了，你还不招吗？啊，我男人招了，你说赵大他招了？是啊，为什么把你夫妻两个人带到这里分头审问呢？就因为你男人已经招认了。你男人说了，那天刘世昌住在你们家里，是你们用酒把他灌醉，灌醉了之后是你提出来的要把那刘世昌勒死，因为刘世昌身上带着很多做买卖挣来的银两，还有他骑的这头驴。刁氏，还不从实招来？这包公把那脸一沉，眼睛那么一瞪，就透出了一种渗人的气息。刁氏听到这里，大人，我告诉你啊，这赵大他可是胡说八道，那天晚上这事儿是他出的主意，他怎么到这时候往我身上推呀？啊！包公一听，缺口打开了，包公步步紧逼，紧接着就问他出的主意，他怎么出的？他怎么说的？他就那么回事儿，他那天晚上，这个刘世昌住到我们家了，这外边下着大雨，所以他呢就跟你特殷勤，给人又炒菜又烫酒让人家喝，他跟人家喝把人家给灌醉了，灌醉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小子身上可有的是钱，得了，咱们呢干脆把他收拾了得了。收拾了，我说怎么收拾啊？他说他已经醉成一滩泥了，拿个绳就把他勒死了。我跟你说，那天晚上他找的绳，他让我一会儿帮忙就把那刘世昌给勒死了，勒死之后他是把那刘世昌这个身体呀就给卸了，卸完之后血肉和成了泥，骨头给烧了，就炼成了盆了。现在我们家晾衣裳那绳子就是勒刘世昌的那条绳子，他怎么说是我干的呢？这刁氏秃噜秃噜的把这话都给说出来了。刁氏这一说出来，旁边那师爷于文早已经给记录在案。刁氏说完了，这师爷给他念了一遍，问他怎么样，没给你记错吧？啊，对，就这么回事。你不信你问赵大去，赵大他往我身上推，呵，哎呦，他真是老奸巨猾，我比他差多少岁呢？他把我娶过来之后，这小子他就没敢好心，他拿我当替死鬼呀。嘿，这刁氏这么一嘚啵，把这事情都说明白了。包公一看，这个赵大可真是个滚刀肉。包公说，赵大，现在事实证据都在，如果你矢口否认，别说本县要对你用刑。大人，别说您对我用刑，您就是一刀把我脑袋砍下来也没这事儿。包公说，来呀，大刑伺候。说了声大刑伺候，两旁边站堂的衙役就过来了，劈球八叉棍子板子夹棍往里一撂。包公说，先打他40板子。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知道乌盆告状这个事儿，在他们心里边都认定赵大就是杀人犯，可是眼见着这个杀人犯竟然在大堂上矢口否认，如此刁钻，那心中都有一种正义的愤怒。带头掌刑的这胡成手里边拿着板子，把那赵大摁到地下，先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一下是一下，
1: 板起板落，声声见响。
0: 四只板子打完了之后，赵大这屁股就烂了。这赵大咬紧了牙关，哎呀，包大人，我冤枉。包公说：“赵大，你还有何冤枉可说？
1: 招是不招？”
0: 包大人呢？我没招。
1: 来，夹棍伺候。
0: 板子打完了，不打板子了，换夹棍了。这夹棍往腿上这么一夹，两头一拧上劲儿。
1: 赵大，有招无招？
0: 包大人，我说包拯，我可告诉你，我哥是知府，你知道吗？到这个时候，他把他哥这知府亮出来了。他不亮这个还好点，一亮这个，包公一听更来了气了。包公心想，怎么着，你仗着你哥哥是知府，你就可以杀人不偿命吗？包公说，你哥哥是知府又能如何？你要是敢对我屈打成招，我哥哥就饶不了你。赵大，你身犯王法，应该惩处。
1: 招也不招？
0: 我不招。
1: 动刑。
0: 这夹棍一上劲儿，这赵大当时就昏过去了，一个死儿。昏过去之后，往堂上一撂，凉水一喷，老半天之后，这赵大他缓过来了。缓过来之后，他起不来了，在堂上躺着。我说包拯，我说包拯，你盯着。
1: 包公说：“我问你，有招无招？”
0: 我无招。我没杀人。
1: 如果你再说没有杀人，没有招认，我继续再动刑，就怕你受不了了。
0: 我受得了，你有什么刑你尽管来。这时候这胡成啊，手里边拿着那个棍子，在旁边朝着他那个软肋的地方就来了一下子。其实这不属于大人传令动刑。胡成说：“赵大，你那个事儿我们都听了一遍了，我们这些天就为你这个案子分心了，你还不招？你觉得你骨头硬啊？啊，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可真如炉。你就真正是铁打的，今天也得把你折腾熟了。你什么玩意儿？帮！”来了一下，这一下打到这个肋条这儿了，就这一下，这赵大死了。怎么回事？这赵大呀，估计着可能心脏不太好，这从动刑他已经有点承受不了了。这胡成呢，再给他来这么一棍儿，这赵大可能是心脏出了毛病的，是心肌梗啊，他还是心血管破裂呀，反正咱们不知道，那个年头呢，检查不出这样的病来，反正当时就死了。
1: 赵大当时毙命。
0: 这当时在大宋的国法当中有这么一条啊，这叫刑讯毙命。说这个口供没要下来，人要是死了，当官的可是有责任。包公一看赵大死不去了，命人拿凉水喷也喷不过来了，再待一会儿的功夫一摸，完了，凉了。包公心想，赵大虽然是死了，但是他的妻子刁氏有口供，就按刁氏的口供审理这个案子。包公立即做出决断。怎么办呢？赵大图财害命，杀死了刘世昌，把他的全部家产折换成现金，都交给刘世昌的妻子和孩子，带回苏州，也养奉他堂上的老母。这张别谷呢，由于自己仗义执言，大堂之上带着吴盆为他鸣冤。张别谷也是个孤老头子，
1: 没人伺候他，那么刘世昌的妻子情愿把张别谷带到苏州养奉他的晚年。包公同意这个了，张别谷本人也乐意，老了老了算有一个着落，这么张别谷跟着刘世昌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就回转苏州了。包公是派着差人把他们送回去的。这边呢，刁氏把他判押监狱，等候着上级批文，最后给他定刑。包公呢，给他定的是斩罪。然后包公对赵大，他是杖毙而亡，觉得他是罪有应得。这个公文往上一行，底下该行使的都行使了，唯独对赵大和刁氏这两人的刑罚处置得需要上级批示。包公这个文行到了知府那儿，这赵鼎一看到包公这个文，这赵鼎就来气了。哎，心想姓包的，你把这赵大杖毙而亡，你想这官司就了结吗？嘿，赵鼎马上行了个公文报到吏部，他给包公安了个罪，就说包公审问赵大并没有问出口供，刑讯身亡，他有罪责。而且他给包公罗织了很多罪名。其实赵鼎啊，早就听到在定远县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颂扬之词，怎么又叫他包青天呐？怎么又叫他断案如神呐？说多少年的疑难之案都在他手下断清楚了。这赵鼎这个人是越听这个越来气，赵鼎这个人嫉妒心特强，心想这包拯你想干什么呀？到了定远县不够你自个儿表现的了啊？呵，让老百姓称呼你是包青天，你是青天，你是青天，我是黑天呐啊？所以赵鼎呢，就把老百姓对包公的一片称颂之词他全给改了。他就说包公这个人到了定远县玩忽职守，百姓怨声载道，而最后在审问赵大的过程当中执法有误，杖毙身亡，没有口供，这样的官不能要。这知府的公文倒在吏部府里边那可好使啊，吏部府里边更何况赵鼎还有朋友还有人呢，几句坏话吏部府的批文就回来了。吏部府的批文回来之后，由知府派人直接送到定远县，向定远县的包公当众宣读。他怎么宣读的呢？说查定远县令包拯判吴盆告状一案，听信妄诞，轻慢律法，为官不宗事理，纵任邪说异端，刑毙人犯，正则难逃，闻道革职为民，以警清躁。就说包公啊，你审这乌盆案不是有了名了吗？恰恰就错在这里，听信妄诞，胡说八道，哪有乌盆会说话的啊？你轻慢了律法，你们案就这么慢吗？做官你听信邪说异端，这就应该把你这官罢了。话又说回来了，说这个乌盆记这乌盆案，说到底有没有这事儿呢？这个关于包公审问乌盆的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可是很久远了，早在元杂剧里边就有审问乌盆案这个事儿。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实际存在，我们觉得实际当中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老百姓民间传说这种故事，无非是向人们传播一种信息，就是做什么事啊，不要昧天良啊，你要是丧尽天良，有神灵有诡异也会把这个事情给你掰扯明白了，让人学好。那么在古代年间有很多神啊鬼啊怪啊这样的传说，那么这种传说在民间始终流传着，在科学不发达的时候人们还真就有点信。那么人们一信呢，他就规范自己，哎呦可别做坏事啊，

0: 做坏事，说不定神鬼呀、就盯着你呢，到时候你那事就暴露了。他就是这样了。所以这个巫盆案在这个民间流传多年，在戏曲舞台上也有这个戏。尽管如此，但是有人说了，说也可能这是一个极异的情况。也有人说，说历史上有很多怪异之事成为千古之谜，我们解释不清，有待科技进一步发达就能够说清楚。甚至有人举出来说，这个故宫院里边有的时候出现说千军万马呀，说在那打仗，说这历史上的那个电波记载留在空气当中。但这事儿啊，谁也没太看清楚，我们还是应该以科学为本。但是这个巫盆案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预言，当作一个民间传说来听。可是包公就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包公并不是完全听了巫盆的话，而是经过多方调查，查证属实，才审问的赵大。结果就因为赵大行弊身亡，再加上上头有这么一个知府赵鼎，把这个包公官职就给免了。官职这一免，当时在整个的定远县城就等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老百姓都知道了，怎么着，包大人这官给免了？因为审问巫盆免了官了，这天底下还有公理可讲吗？于是老百姓全聚集到了县衙门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4: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3: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4: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5: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6: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通过万人合唱、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 今天节目开始。

0: 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你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讨海归来的泉州歌声。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奔现游，发现不一样的精彩。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东北超是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简称，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合打造，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支城市代表队参赛。这是全中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旨在以足球为纽带，推动区域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惹人瞩目的是，东北超作为推动东北振兴的尝试，除了拉动文旅消费，还通过万人合唱、剧评展示、球迷互动、看台造型、情景短剧、民乐演奏等极具创意的多样化文化展演，打造情感基础设施，东北超赛场歌声震天。今天节目开始，请跟随大连台一同去聆听东北超赛场起歌声。
2: 这是第一阶段主客场单循环的常规赛，大连队主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实况。在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声中，大连队以4-0的战绩赢得了本场比赛，以总分第一的战绩进入前四强。这首东北超官方主题曲烘托了赛场的气氛，也让现场所有的人在看球的同时感受到了音乐与足球的相得益彰。除了这首官方主题曲，东北超赛场还有多首主题曲、宣传曲及城市对歌，共同构成了赛事的音乐矩阵。东北超的足球盛宴同时变成了音乐盛宴。
3: 大东北风浩荡，绿茵场最敞亮，龙腾虎跃呐喊震天。
2: 由沈阳音乐学院赵恒新作词，李浩朗作曲。开幕式上由沈阳籍文体明星张伟、胡海泉、杜海涛、郭艾伦、邵俊哲五人领唱。沈阳音乐学院300多名师生参与演出的这首官方主题曲最具代表性，曲作者李浩朗。
4: 我是一个球迷，我对足球是有着很深的情结。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歌曲应该怎么去写，所以我是想尽量的体现足球场这种火热、激烈、劲爆，包括球迷的呐喊助威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歌曲中运用了这些摇滚呐、用了一些这种没有唱词的，像球迷在球场上这种呐喊唱歌的这种状态，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哦。一直是没有唱词的，我想象就是球迷在球场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2: 李浩朗作为东北雄风的曲作者，他的感觉是对的。 东北超每一场比赛的氛围验证了音乐人与球迷的心是相通的，足球场需要和他的氛围相匹配的歌声。主题曲《黑吉辽猛》是赛事最早发布的歌曲之一，由音乐人 DJ Weapon 创作并演唱，2026年1月27日发布。其后由获评最美沈阳人的形容创作词曲，邀请14位本土音乐人共同演绎的宣传曲《赛场英雄》，大连文艺志愿者创作的《我们是东北一家人》，铁岭的哥与教师联手创作的《东北超战歌》，黑龙江省流行音乐协会创作的《绿茵逐梦》，以及沈阳队官方队歌《燃动沈阳》先后出炉，这些歌曲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东北超的激情与魅力。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新歌层出，红歌不老，沈阳首战唢呐升起。当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曲《嫂子颂》由全场40000球迷唱起时，足球场沸腾了。这些用中国人的热血凝成的红歌，不只是暖场表演了，他们烘托出的是赛事最核心的精神底色。蒸蒸日上，古韵新坛，大连关节古筝艺术学校的师生们在比赛间隙集体演奏《我们走在大路上》，为比赛助兴。他们创新了弹奏方法，让原本昂扬的旋律通过古色古香的琴声，得以和球场的气氛出奇的预贴。
1: 我们走在大路上，
2: 这是一首红歌，
1: 特别有节奏、有节奏感，会给你力量的一首作品。像这种场合就不能用古筝的那种源远流长的那种按揉颤滑的这种形式去表达，一定是要有弹性的、有节奏感的，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新颖的弹法，包括打击乐都在上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感觉。
0: 这种美好的感觉感动了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他毫不隐晦对这种活动样态的喜欢，熟悉的旋律让他觉得这就是家乡大连的样子。
3: 借助这个足球的这种赛事，让一些文艺表演融入进来了。作为我50岁的在大连成长的这个大连市民，我又回想起小时候的那种感觉了，觉得这是大连的文化，这是大连的传承，更是我小时候熟悉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这是我的大连。
0: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文勇则是站在平台的角度看待参与足球赛事的其他城市资源，包括文艺演出。
4: 其实东北超它是一场赛事，但是通过赛事能够激发和引发文旅商各相关方面，大家都把看家本事在这个平台都展示出来，尤其是文化呈现，然后非遗啊，包括我们的各场演出，我们的一些地供特色商品，包括我们的第二现场啊，包括足球嘉年华华，所有这些相关的城市资源，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其乐融融，这才能形成东北振兴啊磅礴的人民力量。反向讲，也是对他们一种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的一种肯定，所以会倒逼他们更好的把自己的文化艺术工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发展需要台阶，大连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乔志友就非常珍惜东北超赛事给文艺工作带来的发展机遇，他拾阶而上，全力以赴。
5: 五六七八，夜半三更哟，盼天明。造型，造型，造型。
0: 这是乔志友在比赛开场前夕，带领看台上的观众排练《映山红》手舞造型的情景。比赛结束了，看台上观众用手舞与歌手互动的场景成了大家难忘的记忆。作为这个环节的导演，乔治有事后仍然激动不已。
6: 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已经是临近演出了，根本没有排练时间。咱们是演出开演前的前一个半小时，就一个半小时时间，天还下着雨。那个时候呢，就赶快的用10分钟时间跟咱们所有的表演者讲清楚《映山红》的故事。我在设计《映山红》的时候，

0: 呢，我用了一个手在往上抖，那么星之火可以燃烧，像萤火虫一样去点燃我们一种生命，是互相摆，那是对一种希望，对一种胜利的一种向往，体现出了他们对新的生活向往，对过去的老一辈的一种敬仰和尊重。
1: 大连文化产业集团承担着东北超大连赛场的文艺演出任务，每一场比赛开场中场都安排了30分钟左右的文艺节目。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2: 不要小看这30分钟的节目，就它通过艺术形式展现了大连的这种文化氛围，展现了大连这种体育精神，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它是整个带动了全市往前行的一个氛围。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最北的黑龙江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起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推动下，全球多国持续高温，而在中国最北的黑龙江，凭借广袤的森林资源和纯净的生态环境，成为理想的避暑胜地。来这里不仅能够享受20度的清凉，更可以感受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体验和服务。稍后随黑龙江台一同去沉浸式体验北疆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去解锁多元化的夏日避暑新体验。
5: 走进黑龙江饶河县，林海苍翠连绵，山间清风习习，凉意十足。游客们沿途高歌乌苏里船歌，登高驻足，远眺层峦叠嶂的山林美景，沉浸式畅想天然避暑环境。
6: 特别特别的凉爽，从心里发出一种不烦躁，喜欢这个地方，我很想在这定居。
5: 沿着 G331国道一路前行，黑龙江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尾浪连绵，碧水潺潺，蜿蜒的湿地栈道穿梭于芳草碧水之间，林海湿地界江风光串联成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长廊，吸引大批自驾游客、房车爱好者驻足游玩。
7: 这个气候宜人，完了风景绝美，这个白云飘过的地方，那真是一副就是仿佛在仙境，太美了。
5: 地道的乌苏里江鱼宴、本地山野菜、东北特色家常菜，深受外地游客喜爱。门店客流量、翻台率、营业额持续攀升，鲜香地道的饶河风味牢牢留住八方游客的味蕾。饶河县龙汇渔馆负责人鞠晶：
8: 今年避暑客流量特别大，我们每天饭点基本上全部满座，散台包房都得需要提前预定，大家都是专门来吃咱们乌苏里江的江鱼啊。很多游客说从来没吃过这么新鲜原汁原味的江鱼，口感鲜嫩，是在大城市吃不到的原生态味道。
5: 餐饮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全县民宿酒店住宿行业也迎来暑期消费高峰。临江特色民宿精品酒店依托清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居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饶河县民宿经理从明日：
9: 基本上天天满房，一房难求，大部分都是北京、天津这些外地游客专门来咱们饶河避暑。大家都说咱们这边这个山林多呀，温度适宜，空气也好，凉快。
5: 今年夏天，黑龙江以独特的清凉又一次出圈，成为全国避暑游热门目的地。 各地飞往哈尔滨的航班上座率平均超过八成。旅行平台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提升七成以上。同时，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以及离境退税新政的正式落地，黑龙江跨境旅游热度高涨，哈尔滨、黑河、绥芬河等地客流持续攀升。哈尔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吴春雨：
10: 调整了原来执勤队三班倒的勤务模式，现在每天至少有十名警力呢支援一线的查验工作，同时配备了多语种的翻译终端，全力提升外籍旅客的入境通关体验。
5: 依托宜人夏日气候与多元文旅禀赋，哈尔滨成功入选海外平台中国十佳避暑胜地。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哈尔滨入境游订单量同比上涨 20.76%， 景区门票等各类度假产品订单增长显著，入境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某旅游平台哈尔滨会展营业部负责人刘明新：
11: 我们刚刚送走了一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客人，我们会迎来一批来自于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客人，今年的暑期基本上都是排满的状态。
5: 除观光避暑外，中式康养体验成为外籍游客出行新热点。坐拥古老火山与珍稀冷泉的五大连池风景区，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火山矿泉带来的独特体验。绥芬河等地推出中医推拿、拔罐、葫芦酒等特色理疗项目，收获外籍游客广泛好评。盛夏时节，避暑康养是主旋律，伴着盛夏微凉的晚风，享受一份独有的北国温泉体验，这股寒地涌出的热浪成为夏季纳凉的新方式。
12: 这里是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50多年前的一次石油勘测，温泉喷涌而出。
13: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5: 黑龙江林甸县旅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雪霜：
14: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因为我们林甸也有国内特大型中低温地热田，净滩储量相当于4.6个三峡水库。过去我们游客到景区来可能就能待个一天两天，那现在可以待到1个星期、半个月甚至1个月。
5: 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这里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多种生态资源叠加，激发出独特的文旅活力。鹤鸣湖湿地温泉风景区运营部经理丛小军：
15: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桨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景区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等一下这个船靠岸了，我就可以带您去看一下。您可以到这儿，这是咱机器来体验一下。
13: 这个结果是什么？
16: 这个是咱们现在隔空采血糖、隔空采血压、隔空采血氧，这也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工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也是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玉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温泉之后，他们呢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5: 盛夏的黑龙江不只有临海的风、湿地的凉，更藏着越来越贴心的清凉服务。今年，从景区的细节优化到全域的服务升级，黑龙江正把清凉从自然馈赠变成每一位游客都能触摸到的舒适体验。来到哈尔滨极地公园，轻飘飘的凉风扑面而来，景区全新为游客打造的雾森降温系统已经覆盖到了整个广场。
17: 不仅送的是凉气，而是让我们感到很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
5: 黑龙江以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百日行动为宗旨，还在全省多个地市形成差异化夜游消费矩阵。在铁力市，当地全新打造的童话城堡主题灯光景观错落绽放，搭配梦幻森林泡泡秀，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文旅打卡地标，扭转了以往景区昼热夜冷的局面。铁力市年丰乡鹿野仙踪园区媒体运营 周科婷。
18: 各个不同的新的产品给到咱们的游客，主打的呢就是清凉、治愈、沉浸的夏日体验。那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夜游之后，基本上五六点钟，那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伊春还推出票根加消费券惠民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叠加享受消费券满减福利，同步聚焦游客游览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优化票务讲解、自驾配套三大场景。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19: 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一米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同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您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您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

0: 角，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4: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4: 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3: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这个暑假，辽宁的李先生带着孩子来到浙江德清莫干山，白天他们溯溪而行，听山泉叮咚，入夜之后看林间萤火虫点点闪烁，宛如星河洒落山林，孩子追逐微光，欢声笑语回荡林间。李先生感慨，这种野趣在城里花多少钱都买不到。和李先生一样，这个暑假把旅行目的地定在县城的游客不在少数。赴浙江安吉体味采茶之趣，往内蒙古阿尔山享受山林清凉，到安徽歙县探访徽州古城。游客们走进一个个烟火氤氲的县城，于山野街巷之间发现一个别样精彩的中国。旅游消费观念的多样化是奔现游走红的内在动因，不赶行程，不追热度，沉下心感受一方水土。越来越多游客青睐鲜活的在地体验，去云南罗平的山林捡拾菌子，到河南陕州探秘地平线下古村落，赴山西襄汾品尝非遗八大碗，独特体验和文化底蕴为县域文旅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交通的便利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让奔县游从向往变成现实。早些年，不少藏着好山好水的县城困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去一趟费时费力， 如今，全中国约90%的县级行政中心可实现30分钟上高速，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覆盖率达97%。密如蛛网的公路把古村落、山野风光串联起来，路通了，阻隔就少了，配套完善了，出行体验就上去了。本县游能够持续出圈，就在于各地立足本土禀赋，不断优化文旅供给，挖掘县城消费潜力。甘肃永登水墨丹霞积极拓展多元业态，实现从观景游览到沉浸式体验的转变。江西资溪不局限于漂流单一项目，发展露营体育赛事，把一季火爆变成全年旺，深耕本地山水、民俗、物产等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子，县域文旅以日益鲜明的辨识度，留住越来越多游客的脚步，也吸引着外国游客远道而来。在浙江宁波宁海县，一场热气腾腾的长桌宴让意大利游客们流连忘返。其中一位感慨，这些县城乡村真正浓缩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美，县域文旅升温，为百姓增收致富注入新动能。山东曹县探索汉服加妆造加跟拍的文旅模式，从贩卖商品转向输出体验，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创业。贵州黔东南苗绣工坊活化传统技艺，把非遗变成文创产品，让绣娘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浙江松阳盘活闲置古民居，发展特色民宿，带动当地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县域经济既是拉动消费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产业，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小城文旅的未来才有生生不息的土壤。一座县城被看见，或许始于一处风景、一道风味，但真正直抵人心的是烟火人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温度。人们奔赴县城，追寻的不只是诗与远方，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向往。千百座县城，各展所长，各美其美，汇成多姿多彩、温暖可亲的动人画卷。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由胶东本土蹦蹦戏一脉发展而来，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烟台旅剧，对烟台人而言，从来不只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它脱胎乡土，扎根民间，既是田间地头劳作之余舒缓疲惫的解乏乡曲，也是城乡社区广场代代传唱的熟悉旋律，质朴婉转的唱腔融入烟火日常，深深扎根在烟火百姓寻常日子之中，成为流淌在胶东大地的本土乡音。节目下半段开始，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烟台旅剧的魅力吧。
3: 前不久，旅韵传新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在烟台大剧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轮番登场，唱的是经典选段，演的是创新佳作，里头装的是烟台旅剧70年的故事。烟台市旅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介绍说，这次演出采用了序幕加三大篇章的递进形式，溯源、坚守、烛光，恰好对应着烟台旅剧70年的来时路、脚下路和未来路。
7: 整个晚会的时间不足以来呈现我们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通过大屏幕的视频资料，再加上采访这些老先生们，通过他们的口述，让大家知道烟台市旅剧院70年经历了什么，创排了什么，我们有多少好的节目，有多少有优势的节目，展现一下咱们烟台旅剧的实力。
3: 烟台旅剧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基源自胶东本土的蹦蹦戏，和东路琴书一脉相连，是流淌在胶东大地上的本土乡音。
8: 1953年。

0: 的戏，烟台吕剧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剧团排演的《十五贯》《姊妹一家》《泪洒相思地》等剧一票难求。2001年，烟台市吕剧团正式更名为烟台市吕剧院，随后推出了《姊妹一家》之后，《烟台山作证》等一系列新剧目，其中《烟台山作证》拿下了中国电视戏曲兰花奖。烟台市吕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成伦告诉记者，为了让烟台吕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烟台市吕剧院推出了实验吕剧的表演方式。
1: 走正创新，在这个创新的这个时间段落，针对吕剧具体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一直在探索。所以说我们在起头的时候起个实验吕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更吸引观众。
0: 作为烟台市吕剧院的首部实验作品，《红尘诀》应运而生，它彻底打破传统舞台一桌二椅的模式，将剧场改造为配备升降与旋转功能的动态空间，让演员与观众几乎零距离，营造出强烈的沉浸式观剧体验。《红尘诀》的表演指导吕淑娥说，这部戏的音乐方面在坚守吕剧精髓与根本的同时，对板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巧妙地融入了烟台兰关戏的伴唱元素，使旋律更具活力，也更贴合当代观众的审美习惯。
2: 和董佳明老师来给他们辅导《红尘诀》，他们也在试验着，哎，去创新，哎，去让大学生能看了。结果后来经过他们的演出实践，大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
0: 烟台市吕剧院通过与烟台各大院校合作，让烟台吕剧的受众更广更多了。大学生孙小涵说，自己看过《红尘诀》之后，觉得吕剧是一个接地气的剧种，他很喜欢。
3: 排了新戏叫《红尘诀》，邀请我们学校过去看这场戏。我觉得喜欢吕剧就是因为从这一场戏开始，后来也看了一些老戏，感觉吕剧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剧种啊，也能吸引到我们年轻人。
0: 不只是舞台上的创新，当下的年轻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宣传吕剧做着努力。在网络上，拥有42万粉丝的青年演员张守一就用短视频把吕剧唱给更多的人听。
4: 我是想通过网络把以前的一观众，哎，给他慢慢拉回来。啊，现在用手机的就慢慢越来越多了嘛，我们就把这些观众先拉回来，然后后期呢，我们去让，这些老人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孙辈也接触到这个戏剧当中，它只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坚守住。所以说，我要先做这个东西，慢慢引导他们走进剧场。
0: 烟台市吕剧院作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承担着传承使命。台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下的观众也添了一代又一代。前不久，烟台市吕剧院组织的吕韵传星火烛光向未来经典剧目展演，就吸引了一大批老中青的吕剧戏迷前来观看。
5: 我也想来听听他们怎么唱的。
6: 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审美，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肯定都非常优秀，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喜欢。我们的团队1200人全是年轻人，这是我们的副会长，烟台市青年吕剧协会。
7: 因为我们是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嘛，我们从小听的剧种就是吕剧和京剧比较多，所以说我们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0: 这就是烟台吕剧扎根人心的力量，它不是束之高阁静存于博物馆的非遗标本，而是回荡在街头巷尾、世世代代流淌在胶东人血脉之中的本土乡音。只要还有人传唱，有人聆听，有人期盼，这独属于这座城市的吕韵乡音就永远不会断绝。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歌词，也是很多人对闽南的第一印象。这首在中国脍炙人口的闽南歌曲，你听过吗？如果您来到福建泉州，漫步洛阳古桥，或许能听到这熟悉的爱拼才会赢。循着歌声望去，你会看到当地一个渔民在渔船上放歌，他就是吴振明。伫立船头，手拿麦克风，吴振明纵情高歌的架势颇有江上歌王舍我其谁的风范。节目最后与泉州台一同去聆听淘海归来的泉州歌声。
2: 吴振明是泉州惠安县洛阳镇万安村村民，一直以捕鱼为生，天气好时驾船出海捕鱼，闽南语歌曲是水路上最好的陪伴。洛阳桥头，洛阳镇的吴振明已淘海归来，一套音响，一只话筒，一艘船，组成了吴振明在这里的个人歌唱舞台。托腮插兜，一翘脚，歌王的时间开始了。渔民吴振明。
3: 都是我自己卖的，平时我都站在这里面向观众，上面的人观众鼓掌让我再来再来一首，我有点害羞不敢看观众。这十年我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唱，舞台也不敢上去唱，会容易脸红，整个脸红通通不敢唱，但是在船上就敢唱。淘海回来了，包子买几个，茶泡着泡着，音乐听着听着就开始唱，唱拿手一点。
2: 吴振明的生活作息固定，清晨5点多起床，简单洗漱后带上一壶热水便直奔他的渔船。走上渔船，先打开音响，选一首喜欢的闽南语歌曲播放，然后泡上一壶早茶，跟着旋律哼唱，享受音乐带给他的自在与欢乐。吴振明在洛阳桥畔驾船唱歌已有10年，他偏爱闽南语歌，每次看到桥上的游客为他的歌声拍手叫好时，老吴就特别满足。他唱歌的照片曾被传上微博，引得众多网友评论，许多听过他歌声的人纷纷称赞这是洛阳好声音，是人情味满满的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3、14岁跟我爸爸下海，到现在差不多淘海42、43年了。出海回来太无聊了，待在家里太难受了，在海里空气太好了。我前前后后唱了10年了，刚开始不会唱就慢慢学，家里人说我很吵啊，我说吵那我就自己搬到船上唱歌，空气比较好，边听歌边唱。在船上唱起来就敢大声唱，在家里唱不敢大声，都感觉堵在心里唱不舒服。来海上唱没什么纷扰，也不用怕吵到别人。
2: 不仅自己唱，吴振明还是洛阳古桥潮声歌友会的一员。没事儿的时候，志同道合的歌友们就聚在洛阳桥头的亭子里唱歌，只要你会唱闽南语歌曲都能来报名加入。歌友
4: 是从一个叫洛阳桥的一个古桥歌友会认识的，那时候十几年了，经常在这边走动， 看到他唱歌我们就下来，然后再一起唱，然后慢慢的从认识认识这边，然后转头他们很多人都会打电话给他，也是说去船上唱歌，连唱两个人唱，唱的感觉很无趣嘛。那你人多的话，一人轮一首啊。那有时候哪里唱错了，哪里唱不好，
5: 这个拍起来像那个海丽拍起来。
2: 洛阳桥畔的阵阵闽南语歌声逐渐成了古桥边上一道人情味十足的温暖风景。不论是陶海爱拼敢赢，还是单纯质朴少年心，十年间腼腆孤单的吴振明用歌声收获了来自各地的歌友的相伴。伴随着他的歌声，一首首闽南语歌曲响彻洛阳桥，吸引着桥上来来往往的游客驻足。
6: 唱歌很好听，闽南歌很有味道。我们泉州的闽南歌跟广东歌也很流行啊，很爽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也听那种很惆怅，那种思想也有的，唱起来比较那有那种很惆怅感，像思念的感觉。听这种歌非常非常好。
2: 吴振明不但爱好唱歌，制作船模也有一手。走进吴振明家中，客厅里摆着的一艘艘不同样式的船模格外引人注目。这些船模既有帆船、扁舟，也有带遥控可下水的渔船。2012年开始，制作船模也成为了他的一个爱好。敦实厚重的船体，纵横交错的桅线，迎风急起的船帆，精美船模栩栩如生，俨然真实的大船摆在眼前。吴振明只要没出海捕鱼，就会钻研船模，先后已做了十多艘船模。这份坚持一如他在洛阳桥畔唱歌一般。2021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入选中国第56项世界文化遗产，泉州这一座世遗之城也在悄然蝶变。作为泉州22个遗产点之一，洛阳桥上的变化吴振明也看在眼里。这里迎来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上了洛阳桥，在讲解员的讲述中了解洛阳桥的历史文化，感受中国古人的智慧。吴振明也因此有了更多的听众，渐渐的，他的歌单里带有泉州元素的歌曲越来越多，您若来泉州，爱拼才会赢等闽南语歌曲成为了他每天的必唱曲。他用歌声见证着这座古桥边的人来人往与潮涨潮落，希望通过歌声让游客感受到泉州人的热情好客。他用质朴纯粹的老派歌声唱着这40-50年的淘海拼搏，唱着仍然少年的赤子之心，也唱着泉州声音。渔民吴振明，
3: 10年前只会唱2-3首，现在随便来几首都可以。从小听收音机听闽南语习惯了，10年来高楼立起了很多。从我唱的10年来，洛阳桥的人多了太多了。洛阳桥我走了40几年，没唱歌的时候人没那么多，唱歌这10年以来人也越来越多，来海上唱歌心情爽。
2: 适宜泉州向海而生。泉州有这样一句老话，站着像东西塔，躺着像洛阳桥。东西塔说的是开元寺双塔，而洛阳桥便历时代洗礼，还在为泉州百姓抵风御浪，始终是泉州人的精神标杆。洛阳江畔微风吹拂，江面上波光潋滟，洛阳桥头的泉州歌声飘过江海，跨越时空，歌唱着坚持与拼搏，也仿佛讲述着宋元时期泉州海洋商贸传奇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逼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6年攀岩世界杯贵阳站开赛仪式昨天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举行。中国选手邓丽娟夺得女子速度赛金牌，林永志、楚守红分别斩获男子速度赛银牌和铜牌。世界攀联世界杯攀岩赛是世界攀岩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最高水平系列攀岩赛事。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5: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冲刺期。绿色不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标签，更成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工信部明确提出，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重点培育建设500家国家级零碳工厂。什么是零碳工厂？从概念到落地，从投入巨大到回报丰厚，零碳工厂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帮助企业省钱吗？传统制造业又如何跨越技术与管理的双重门槛，实现真正的向绿而行？今天节目，让我们首先走进一线，探访零碳工厂背后的经济账和创新路。
6: 中国工厂发出绿色总动员，5年要建500家零碳工厂。
7: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6: 产值持续增加，用电量却在下降，零碳工厂建设如何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8: 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6: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矗立在凉水河畔的两台风机。眼下，为了提高发电效率，一场风机升级前的全面体检正在进行。
9: 检查运行还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6: 运维工程师丁振宇和同事爬上125米高的塔筒，对风机机舱、轮毂、叶片等逐一检查。他们准备给这两台风机装上一个大有来头的秘密武器。
10: 这就是让风机多发电的秘密武器——涡流发生器。大家看，它是不是像一排小小的鱼鳍？它们会贴在风机的叶片表面上，在风速波动大的情况下，通过产生微型的漩涡，紧紧抓住快要溜走的风。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跟我指甲盖般大小的零件，它能让风机这台庞然大物的发电效率提升2%。
6: 每只叶片上大约需要装100余个这样的小鱼鳍，有横向也有纵向，什么角度每个参数都有讲究。
7: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外形和它的结构参数上进行了多轮的优化，同样的装上去载荷不变的情况下，它的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
11: 能提高到多少？
7: 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6: 为了这0.5%，金萌和同事们进行了上百次的仿真和风洞测试。为什么要如此极致地提升风机的发电能力呢？答案就藏在风机旁边的工厂里，这里正在申报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6年7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启动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管理这座工厂的是厂长陈海来，他告诉记者，这个工厂几乎所有的碳排放都来源于用电。他们去年总共消耗了近900万度电，自有风电和屋顶光伏所发绿电占工厂总用电超过了25%，剩下的电从哪里来呢？
12: 剩下的部分我们是通过这个绿制购买和购买绿电来实现整个厂区的所有绿电使用。
6: 其余约600万度电都需要从电力市场购买。在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条件中，给花钱买绿的方式画了一道硬标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基本要求不低于10%，目标要求不低于35%，确保不晚于2030年达到。所谓物理认定量，指的是自发自用绿电直连这样的物理可溯源的绿电，换句话说，从市场上买来的绿证不算数。陈海来坦言，物理认定量是所有条件中最难的，所以他们要提升工厂物理直连风机的发电能力。但北京寸土寸金，土地和空间资源有限，很难再建新的风电和光伏。还有什么办法提升绿电比例呢？开源很难，那就节流。陈海来他们正在千方百计让工厂省电。
12: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舱门，是我们制氢电源柜的一个改造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制氢电源的一个调试的一个舱。
10: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最耗电的一个工序？
12: 对，应该在整个耗电占比的话，应该在85%以上。
6: 陈海来他们工厂主要生产风机的电控设备，设备在出厂前都要进测试舱赶考，接受满负荷通电测试。
12: 对吧？
6: 怎样让这一工序少耗电，成了陈海来最关注的问题。正在测试的是变桨柜，每组产品要测试3个小时，大约耗电200多度。现在陈海来他们使用了一个黑科技，主动回馈整流单元。
12: 电机实际上它的转速是产生发电状态，就是发电的电量我们再通过我们的变频器回收到我们的电网侧，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的能量的二次回收。这套系统相对于就是我们电网侧实际在满功率测试状态下，它实际消耗的电能仅为30%。
6: 一项新技术就能让一道工序的用电量下降70%。陈海来告诉记者，大幅度节能就相当于给工厂多加了一种电源。除此之外，他们还对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从物料配送到搬运成品 ，AGV 小车在车间大显身手。
12: 它一天可以跑500多趟次，实现我们整个这个厂内的物流效率大约提升是30%。
6: 生产线上省电各有各的招数，可夏天到来后，另一笔电费让所有工厂都头疼，这就是空调。300余名生产员工的工厂厂房，4000多名员工的办公楼，制冷的电如何节省？这一次答案不在地面，而是在地下。
10: 我现在就是在水蓄冷空调系统的水泵旁，现在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超过了30摄氏度，而我在这里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因为这套系统正在把大约6摄氏度的冷水通过这个管道给园区的空调系统供冷，所以我摸一下这个管道感觉还是非常冰凉的。而这些冷水是昨天晚上由地源热泵制冷所产生的，制冷所用的电力来自于风机在夜间发的电，这样不仅实现了绿色电力的储存和利用，还节约了空调运行费用。
6: 记者所处的这个泵房位于地下约8米，旁边是1500立方米容积的消防水池，晚上产线停工，员工下班后，风机所发的富余电力就会给加了保温层的水池制冷。到了白天，池中冷水再给空调系统供冷，水成了电的搬运工。
11: 可以把水蓄冷空调系统，它就想象成一个储水的充电宝。我把冷水存在这个水池里面，然后我需要用冷的时候，我把冷水放出来。储能它储电，然后水蓄冷它是储存热量，而且它还是比较安全的。
6: 葛然告诉记者，将1500立方米的水从常温降到6摄氏度左右非常耗电，但放在晚上制冷能更多消纳风机发的绿电，哪怕晚上没有风，夜间的低谷电价也更便宜。为了让夜晚制冷水所需的电力更少，他们还把水蓄冷系统和地源热泵结合起来。
13: 地源热泵把高温水送到我们在园区铺设的这些地埋管井，把热量释放到土壤中之后，然后冷却水侧的这个冷却水变成低温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源热泵机组，完成了一个地源侧的循环。
6: 地源热泵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该系统运行时仅需少量电力驱动，即可将地下恒温层的热能提取利用，冬季从地下取热为建筑供暖，夏季将室内热量排入地下实现制冷。与传统中央空调主机相比，它能降低20%左右的空调用电。发电、省电、存电，最后一关是管电。在这家企业的背后，还有一个调控所有电力的智能大脑。
10: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厂区的停车棚，这个棚顶也铺满了光伏，可以给员工的新能源车充电，但它可不是想充就充。虽然这辆车现在插着充电枪，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充电功率只有1.8千瓦，是正常满充功率的1/30。这是因为在这个园区用电得统一调度，
6: 充电桩的功率得跟着园区整体用电负荷走。最近正处在小风季，风机一般要到下午才能大功率转动，绿色电力优先供给工厂，充电桩在下午3点前会处于低功率运行，3点之后恢复正常功率，保障员工下班用车。而根据天气和用电情况动态调节充电节拍的是这个工厂的智慧能探系统。
14: 那它会有一个预测吗？
15: 会有一条灰色的曲线。
6: 一阳和同事正在调试的是9月中旬即将上线的新一代智能能探平台，它能把工厂所有用能和碳排放情况进行数字化集成显示。 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平台呢？一阳告诉记者，风电光伏靠天吃饭，出力不稳定，工厂生产跟着订单走，用电也有波动，这两条曲线天生就对不上。而除了生产，像空调、充电桩这些负荷都可以调节，他们新

0: 一代的平台专门引入 AI
1: 大模型计算最优策略。现在只放了一个绿电最优的模式，将来也会放到经济最优，会增加几个模式。在这点一下其他的模式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其实符合曲线等等的一个调整策略的调整。绿电优先是用尽可能多的清洁能源，成本优先是用尽可能便宜的电。 选哪个模式取决于工厂当下最实际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功能，精确的计量是关键。为此，一阳他们加装了170多只数字智能电表。
2: 了，你看，一二三四，加装了四个这样的一个电表，方便我们去进一步的再去调度。
0: 然后去看实时的一些数据，相当于到每条线上，
2: 对对对，
0: 这条是测试线，对对对对，是的，更细化的去进行控制跟计量。而这套新一代系统要管的不只是电，还有碳，它能统计和计算工厂生产和员工办公的碳排放情况，让零碳不再是一笔糊涂账。 但只算自己工厂的账还不够，一台风机里成百上千个零部件来自天南海北，它们的碳排放又要怎么算呢？这是一家瑞典企业主要供应风机中的核心部件轴承，把降碳目标一家一家传递给上游，源于这家风机企业从2017年开始启动的绿色供应链项目。
3: 他们对上下游供应商环境表现开展年度评价，形成了绿色供应商评价规范，包含6个维度、30项指标。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被别人评价，但是从客观的来说的话，评价其实是一个真的非常正向的，然后能促进公司做改进的一种方式。
0: 供应链管理部部长赵涛负责和这家供应商对接。他告诉记者，根据评分的高低，他们会把供应商分为一星到五星。2025年，他们定了一个所有供应商生产100%使用绿电的目标。陈夏子所在公司积极响应，达标成功，被评为5星级绿色供应商。 叶吉强是北京这家企业绿色供应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实现供应商绿电使用比例100%并不容易，不论是自建风电光伏还是买绿电绿证，都需要企业真金白银的付出。
4: 其实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要做这种绿电的方案，其实原则上是要。
0: 去增加一定的成本的，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的，可能我们在日常的这种合作上会取消或者减少一些这个合作的这个比例。通过几年的努力，叶吉强他们公司绿色供应链5星供应商达到了38家。叶吉强从事风机行业已经20年，他深刻体会到，建设绿色供应链不仅能带来生态效益，还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5: 欧盟等地对产品的绿色化要求很高，低碳供应链的建设也帮助他们更好开拓海外市场。
6: 出口的国家已经有40多个国家了，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其实也助力了我们在国际市场的业务拓展。
0: 通过多项绿色低碳措施，这个工厂整年的碳排放清单上只剩下3.8吨二氧化碳，单位能耗碳排放只有0.0015吨二氧化碳每吨标准煤。
5: 多项核心指标已达到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要求。北京的这家企业按照零碳工厂的评估指标，积极改进探索，而且已经实现多项达标。不过，它有一个让许多工厂羡慕的先天条件，那就是厂区有2台自己的风机。那么，在没有自建风机、土地资源更加有限的地方，零碳工厂又该怎么建呢？
7: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电缆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现在这家企业的电缆还被用在了更为精密的产品上。我手上拿着的就是这个工业机器人手臂中的电缆，因为要长时间运行，所以它每年的弯折次数要超过300万次。 而这根电缆的内部聚集了上万根0.1毫米粗的铜丝，像我这么折这么拧也不会影响它的输电性能，所以这根电缆也属于高精尖产品，每米要卖到100多元，而制造它也非常耗电。
0: 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缆，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

0: 最近五年，这个工厂的产值从80多亿元增加到近100亿元，但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1: 用电量不增加，啊，新的设备啊，加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对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万，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0: 周桂华介绍说，五年来他们这个工厂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2: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一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占工厂总用电量超过10%，这就是源头降碳。
0: 这个工厂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源头降碳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减少天然气燃烧带来的碳排放。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衍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3: 我身后这两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1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4: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的？
3: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0: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零碳工厂建设的第二项重点工作是过程脱碳。电缆最主要的成分是铜，电缆的制造包含8道关键生产工序，其中拉丝工序是生产的起始环节。企业相关负责人阮雪平告诉记者，近些年他们每年至少推出一项节能技改，产值向上，能耗向下，过程脱碳的账就这样一笔笔积累下来。
5: 至今为止呢，我们技改一共有11项，然后总的节能量呢是5000多吨标煤，累计的温室气体的减少呢4000多吨。
0: 阮雪平是这个工厂零碳建设的操盘手。记者采访时，他正在计算工厂去年的碳排放数据。
6: 我们做了产品碳足迹，从原材料到我们经过生产之后到大门出去，它1公里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它产生的二氧化碳是这个量。
0: 阮雪平告诉记者，虽然一个产品的碳足迹认证就要20000多元，但它不仅能给下游客户提供碳核算的依据，还能对上游供应商减少碳排放进行监督，因此碳足迹认证十分必要。现在为了推进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在协同降碳方面他们还要做更多努力。
7: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0: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这家化工企业每年可以生产6到8万吨低密度聚乙烯，用于电缆绝缘料的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吴伟告诉记者，他们配合电缆厂推进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已经对运输车辆做了绿色化改造。
8: 下游的客户对于我们企业在这个绿色啊，包括低碳这块的要求，应该讲是越来越高，主要是增加绿电的使用。
0: 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7: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啊，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0: 2024年，这家电缆工厂被评为上海市零碳工厂，除了买绿证，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用的是碳抵消。

0: 销就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花钱支持外部的环保减排项目，如植树造林等，来还清自己无法避免的碳排放。阮雪萍告诉记者，他们的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之路任重道远，尤其是目前500多万度的光伏绿电仅占全厂总用电的10%多一点，距离35%的目标线还有较大差距，但他们能利用的屋顶面积已经达到极限。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阮雪萍他们公司的处境并非个例，而是上海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屋顶和土地空间资源不足，难以扩建风电和光伏设备。
1: 上海的工业企业人能人员的应用受到场地的限制，所以这个达到35%还是很有难度的。
0: 这天上午，上海市节能中心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专题会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上海市节能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行业协会的代表。
2: 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些企业它是否具有低空风电的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地热能的使用的这个可行性，我觉得要做一个整体的排摩。
0: 余增胜，上海市节能中心主任。从2022年开始，他参与评定了58家上海市级零碳工厂。针对企业在推进零碳工厂建设中遇到的难题，除了想办法进行绿电扩容，余增胜他们还规划建立 AI 系统，推进区域内绿电资源的合理匹配，缓解企业绿电供应的难题。15/57，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3: 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开展绿电直联协同，推进工业绿色微电网、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等建设应用，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水平。贵州也早已出台贵州省零碳工厂评价要求等配套文件。零碳工厂的建设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政府、企业、全产业链条的协同推进。只有在绿色转型中不断挖掘新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当500家零碳工厂在中国次第落成，中国制造的绿色成色将真正沉淀为面向世界的底气，这场变革才刚刚拉开序幕。
4: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你推我车干什么？
13: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2: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3: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2: 啊？什么区域？
13: 安全区域。
14: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3: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4: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3: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5: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3: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5: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3: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6: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2: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7: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8: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今天又得迟到。
2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2: 美女，等一下，美女，
21: 别理他。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4: 刚上车的乘客，
2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浙江篇《太湖换新记》。
27: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吴兴高新区换楼村党总支书记叶建华。太湖是长江流域大型调蓄淡水湖泊，调蓄等众多河网汇入太湖，在经有望雨河、太浦河等五贯河道与长江水系连通，是长江生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关键的生态节点。我们换楼村环拥太湖南岸，地处湖州滨湖地带，我土生土长在这里，身在太湖边，守在楼港旁，这一守就是50多年。别人看太湖是风景，我看太湖是老百姓越过越红火的日子。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湖泊，太湖生态好坏直接关系流域水环境安全。我们换楼村是典型滨湖古村落，这十年紧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村里的变化肉眼可见，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太湖风光，品读楼港文化，村里美食街烟火气十足，节假日门店常常排起长队。
28: 我们就感觉这里很有那种江南乡村那种特色吧，然后有古色古香的街巷啊，还可以吃到这个本土的土菜，而且这里还有咖啡店茶馆，就感觉很惬意。
29: 听说这里以前是渔村，现在转型做文旅做得特别的成功，感觉保留了一些老乡村的味道，又多了很多的新业态。我们每年都会来好几次的。
27: 游览如织水清案例的背后，是长江大保护推进下环太湖地区一场深刻转型。很多游客可能想不到，曾经的太湖还完全是另一副模样。2000年初到2012年前后，周边沙溪场、小印花厂违规排污，加上常年过度捕捞，湖水水质逐年变差，蓝藻大面积爆发。一到夏天，湖边都是难闻的味道，湖里的鱼虾越来越少， 老一名空着手回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痛定思痛，趁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东风，我们村打响生态治理攻坚战，村里陆续关停小散烂场，严格落实太湖季节性休渔政策。2019年我们提前落户目的先尝，为2020年太湖前面十年进一做好准备。最难的一关就是村里100多户400多名世代以湖为生的移民，他们走走背背靠捕鱼过日子，突然要上岸定居转行就业，很多村民不理解有抵触，甚至上门找村里沟通诉求。我们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谈心讲政策，我们给他们统一安置了上岸住房，完善社保，同时给他们安排工作岗位。一部分移民就近做村里农家乐服装厂的保洁员保安，一部分人落座村里农贸市场摆摊经营，还有一些人开办铜章加工厂做起小老板，彻底告别了过去风雨漂泊的水上生活。2024年起，我们下了决心把文旅产业当作村里的新引擎，把闲置多年的老一市改造升级，打造焕楼特色美食街、创意餐厅、咖啡馆、茶馆、飞鱼体验馆等10多种新业态落地，沉睡的乡村资源被全面激活，如今美食街声名远扬，一到周末节假日常常客流爆满，成了村里的一张名片。最近美食街二区项目正在推进，我们特别希望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村里现在有平台、有政策、有奔头，年轻人回来了，焕楼这盘棋才算真正火起来。全面禁渔6年来，太湖蓝藻危害持续减轻，水质持续向好，水清岸绿、孤岗伶仃的模样终于变回了我儿时记忆中的样子。从曾经靠湖捕鱼到如今护湖养猎，我们彻底完成了发展模式的蜕变。2020年我们村经营性收入100多万元，经过生态治理产业转型，去年已达到212万元，实现了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双向共赢。守住一湖碧水就是守护长江流域生态底色，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前村人把我们鲁港的老故事讲出新花样，守住太湖的好生态，在这片绿水青山里把日子过得更甜。
2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钱志全。
0: 太湖治理是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10周年极具代表性的示范样本。太湖作为长江流域关键的调蓄湖泊，它的生态好坏直接关乎长江下游水环境的安全。十年来立足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定位，太湖流域统筹污染治理，十年禁渔产业转型，破解了过去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焕楼村的实践充分证明，大保护不等于放弃发展，而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征收协同并进的创新路径，这为长江流域其他滨湖滨河区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南昌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王文。
1: 像是我们九江琵琶亭为代表的江西的文旅实践证明啊，走出一条生态修复、文脉复兴、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四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这其实对我们这种长江中下游的滨江城市，我们的特点呢是山水相连，文脉也相通，资源也相似， 那通过呢把沿江封闭岸线呢转化为开放公共空间，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啊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可消费的文旅场景，再把这种生态红利呢

0: 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提到竹子，田间秸秆，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们只是山野田间寻常的草木。可是今天，一场绿色产业变革正在发生。一根毛竹不仅能够做竹筷、竹席，还能够做成吸管、复合材料，甚至飞上天空做成无人机。曾经一把火烧掉的秸秆，如今也变废为宝，培育食用菌，制作生物基材料，把田间废弃物吃干榨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竹代塑的发展，绿水青山不再只是风景，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绿色财富。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普通草木如何点绿成金，向绿而行。
2: 这是福建一家企业用竹基复合材料做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飞速度每小时超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3: 无痕代清展开技术是和纵向抱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不
2: 变形。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3: 我们把这个带青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2: 连建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建立数据模型，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终于掌握了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连建昌坦言，研发竹基复合材料并不单单为了造无人机，而是打造出一类低碳环保的新型材料。眼下已经有制鞋企业找上门开发竹纤维鞋底，海上光伏项目也在尝试应用竹材，科技创新彻底改写了竹材的加工逻辑，打开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应用场景。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林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
4: 这个竹子这一块全部把它搞下来。
5: 这个我都看出来是吧？
4: 能搞2000吨。
2: 这里是安徽池州的珍溪村，雨季即将过去，村民郑胜祖正盘算着把山上已经长成的毛竹采伐下山。今年64岁的郑胜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眼前这2000多亩竹林是他2022年承包的。
4: 他卖的话，现在能卖到，就卖到30多一点。
2: 安徽池州市竹林资源丰富，毛竹总面积达到59万亩，竹子长得很快，3-4年就能成材。而在20多年前，当地进行林权改革、山林分户的时候，分到竹林的农户却都高兴不起来。
4: 当时毛竹不值钱呢，你山上这个长了这个。

0: 没基本上分给当时集体的时候分到农户，人家都不愿意要的，毛主席卖不掉啊，所以他不愿意要了，就在山上就是自生自灭，全部烂掉了。
1: 而现在靠着打理山上竹林，郑胜祖每年的收入达到30万元。曾经被村民们视为累赘的毛竹林，如今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距离珍稀村10多公里，附近山上砍下的毛竹被运到这里进行初加工。工人们先把长长的圆竹截成1.7米的竹段，再破开加工成2公分宽的竹片。
2: 一天大概就是毛竹量大概50多吨嘛，因为这个天气哈，造成我们的这个毛竹如果堆压时间久了，到时候会产生坏掉，所以说我们架子上这一块哈，就今天必须要全部要清空。
1: 经过处理，竹子的体积小了不少，长途拉运的成本也就降了下来。受到近期连日降雨影响，竹料不易存放，基地正抓紧抢工赶着把竹片外运发货。在池州共有20多个这样的毛竹初加工厂，那么这些初加工后的竹片又被运到了哪里呢？在安徽池州贵池区的这家竹制品加工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150多台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之前初加工的竹料在经过切割、打孔、抛光等工序，一根根光滑精致的竹吸管就被生产出来。这个自动化车间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只竹吸管。近期正值暑期高温生产季，生产总监刘芬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走看看。
3: 竹吸管难点就是用4个字形容吧，叫钻木取火，因为它这个生产过程中呢会发热，会有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每一台机都配备了1台空调，始终保持在低温的环境下运行。
1: 刘芬已经在这里工作16年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直从事竹制品的生产，从竹筷子到竹牙签，后续拓展到了竹吸管、竹制刀、叉、勺等产品。在这家企业的仓库，工作人员正忙着把打包的竹吸管装上货柜。每年从这里发出的竹吸管达20亿只，销售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我们每一天最高峰是发这个库发6个大柜，正常的每天大概1到2个的样子。竹吸管是这样的，基本上还是国外，像欧美啊，他们用的比较多。
1: 别小看这根小小的竹吸管，它里面的门道也不少。防霉、耐高温、控成本，全是实打实的难题。企业花3年时间才攻克竹吸管核心工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只是一个占地不足2亩的小作坊，主要生产竹制的冰糕罐。如今他们可以把一根不起眼的毛竹加工成6大品类、170多种产品。然而一根毛竹用来加工吸管、刀、叉、勺，成品只占原料的30%左右，剩下70%是竹芯、竹屑、竹节等边角废料。每年这家企业仅竹废料的产生就有20万吨。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竹废料也利用起来呢？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新上线的生产设备正在进行调试。杨德镇和车间负责人仔细核对各项运行参数，做开机投产前的最后检查。
4: 对，
5: 控制室，
4: 收到。
5: 回转要启动，5赫兹运行。
1: 随着指令下达，碳化窑开始运转。在高温无氧环境下，竹废料经过热解挥发物质转化为可燃气，燃烧产生蒸汽用来烘干竹制品，剩下的物料则变成高品质竹炭。这套设备今年3月才组装完成，眼下正处在投产前最后的调试阶段。
6: 目前我们设计的产能是每天10吨，每天十吨碳，就是预碳化料。那么全年我们300天算的话，就是3000吨碳。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基本上可以做到5000到6000之间，所以这个就是只是一个预碳化料。

0: 如果后期再加上这个磨粉，再加上其他的提纯工艺，那价格可能会翻一倍甚至两倍。
1: 杨德镇说，钠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储能的重要方向，但其负极材料硬碳长期依赖进口，价格高昂。经过3年的持续研发攻关，杨德镇他们研发出竹子制备硬碳的技术，产品规格达到钠电池负极材料的使用要求。
0: 12个小时，因为我们的这个产能比较大，所以我们的竹废料就比较多，那用竹废料来做钠离子电池这个负极材料，应该说目前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现在这套装备目前还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调整，下周我们就可以全部实现量产。
1: 如今杨德镇他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把竹子吃干榨尽的循环生产体系，废料不再是生产的包袱，反而打造了两条新的收益赛道，一部分提纯加工做成钠电负极前驱材料，另一部分则进入碳气联产系统，用于企业日常生产。
0: 原来我们没上的时候，要不就把竹粉卖掉了，300块钱一吨，那现在比如说我用6吨做成一吨竹炭，那成本是1800，再加上我的生产成本、设备折旧，超不过500-600块钱，但是我可以卖到4000-5000块钱。
1: 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新产线建成投产后，他们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万吨，节约天然气48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竹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到95%以上。而他们每年生产的20亿只竹吸管可以替代约6000吨塑料制品，可以减少3.6万吨碳排放。
0: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用它跟这个 PP， 就是塑料，各种塑料这个载体来结合，然后减少塑料的使用。就比如说这个一辆汽车，那么它1.5吨重，其实里面有70%以上都是塑料件，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掺进一部分这个我们的碳粉，减重的作用，同时呢还提高了这个阻燃点。
1: 竹子生长快，可降解，是理想的塑料替代材料。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以竹代塑发展。我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竹资源储量抚育及开发利用水平均居全球首位。在政策推动下，以竹代塑产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超2900万人，近10个县市竹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按照杨德镇的规划，企业不只生产竹炭，想要把竹炭进一步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还需要配套全新设备。江苏南京的一家机电企业，张静峰专门从安徽池州赶来验收即将交付的新设备。杨德镇他们公司的竹炭材料生产设备就是南京这家企业研发的。这是这家企业的中式生产线，在这里竹炭粉和可降解的生物质原料充分混合，最后做出一粒粒生物基母粒。
2: 碳粉作为我们一个生物质的一个载体，然后这个里面还要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生物质的一个 PLA， 还有我们开发的那个纯生物质的助剂，包括我们这里面就是不含任何的塑料，包括助剂都是有生物质的。
1: 顾明亮是这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竹炭粉本身性能特殊，如果简单和可降解材料直接混在一起，相容性很差，容易出现分层变脆的现象，造成成品强度不达标。今年2月，他们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陈建所在的团队合作，不仅攻克了竹炭添加材料的配方难题，还把竹炭的添加比例从之前的10%左右提升到了15%至20%。
3: 因为这个我们碳本身就是表面没有太多的活性关联团，然后跟基体树脂没有一个强的界面连接，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改性剂对它界面进行改性之后，增强它的一个界面作用，然后建立一个强的连接，对我们材料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提高。
1: 经过改性之后，添加了碳粉材料耐热性能更高，还具备了一定的抗菌性能，可以被加工成吸管、餐盒等一次性用品。 今，一根翠竹的多样化利用正成为中国向绿而生的生动注脚。车间机器轰鸣，麦秸秆被逐一粉碎细化。设备前的李成博士是深耕合成生物学的科研人员，曾在麻省理工深造研究。他发现传统生物制造依赖粮食石油，成本高，消耗大。他通过技术改良，只用普通秸秆就能发酵提炼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同时产出肥料电池原料，让平平无奇的秸秆实现超高价值利用。
4: 这是我们的发酵车间，跟我们以前发酵酿酒一样，可能在家里是3升5升的小坛子进行发酵，它这里的话我们是用了20万立方的坛子进行发酵，生产我们生物制材料单体，而且所用到的菌株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1: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和限制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且无害的替代产品。李成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给他们企业发展带来利好，伴随着客户需求和订单的增加，他们正在筹划建设2期工厂，扩大产能。
5: 曾经不起眼的毛竹林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一捆秸秆不仅长出了菌菇大产业，还成为了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这样的变化靠的是科技创新，正是技术上的持续攻关，才让这些曾经的废弃物闯进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的新赛道。不久之前印发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强化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快再生材料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低碳15/5绿色转型的机遇就在眼前，而抓住机遇的钥匙永远是创新。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强的经济优势，将是未来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
1: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7: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6: 爸爸，我吃不下了。
7: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6: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7: 你啊，鬼机灵。
8: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9: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8: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贵州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40%，增幅位居全国第3位。避暑旅居、长期康养、入前定居，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新选择。近日，律动前。

0: 北智启新城贵州重卡遵义市场产品推介会在播州区举行。这是今年五月国家十一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后，贵州本土电动重卡整车制造企业首次举办推介活动。推介会上，来自整车制造、充电桩、电池、物流等产业链各环节的代表围绕行业痛点进行了交流。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 评书联播。
2: 包公在定远县审问巫婆儿，出了名了，可是也因为他审问巫婆儿被罢了官了。吏部府的公文一到啊，包公是贬职为民。这个消息传出来，整个定远县县城里边的老百姓全都知道了。这天有好几百名老百姓齐聚在县衙门外，闹闹嚷嚷的要求要见包大人。因为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了，不知道是真是假，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请包大人出来给我们见个面。您是要走吗？是被罢了官了吗？包公在县衙里边一听到这个信息，马上就走出来了，自个儿来到这个县衙门口台阶上面一站，面对的是几百名定远县的老百姓，大家伙都在那闹闹嚷嚷，包大人您是要走吗？那个说您是被罢了官了吗？因为什么呀？包公站在那里冲着这些老百姓抱腕拱手，
3: 众位乡亲，众位父老乡亲，您听我说，跟诸位讲啊，我包拯乃是一介穷儒，金殿殿试蒙圣恩，把我放任到定远县令。到在这里之后，我本想竭尽我的全力，为国尽忠，为民效劳啊。但是由于我自己才疏学浅，在审问巫盆案的过程当中，杖毙赵大，违犯了律法，吏部府已经来了文了，把我罢官免职。众位乡亲，此事不怪朝廷，只怪我本人，与众位无关。乡亲们，我在这里这一段时间承蒙各位关照，包拯心怀感激，我等众人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众位乡亲请都回去吧。底下有人就说了，包大人怎么着，杖毙赵大，那赵大他不该死吗？他不犯了罪了吗？他杀了人了。那个说，对了，那赵大呀他早就该死，干嘛呀？他杀人不偿命吗？啊，这吏部府他也糊涂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好，包大人，我们知道您呐有理不好讲，有话说不出，我们大伙儿合计了，我们呐联合到一起，我们上知府衙门里边找知府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知府要说不明白，我们就拉着上告团，我们就上东京汴梁，上那吏部府，我们问问怎么回事。哦，对，明儿我们就扯着大旗去。哎呦，这底下闹闹嚷嚷，这么一乱乎，包公一听，可别去，这家伙如果是这些老百姓组织成一支队伍上东京汴梁为我请愿去，这些民间闹事啊，我这个罪过就更大了。包公马上告诉大家，诸位诸位，听我说听我说，这件事情啊，你们在想，我也在想，你们不要到知府衙门里去，也不要到东京汴梁城去，我打算自己亲自到吏部府去问一问，是非曲直到底如何，肯定要给我一个说法，
2: 就请大家回去吧。

0: 回去吧。啊，那包大人您什么时候去？对呀，您什么时候走告诉我们一声，我们送您。包公说，我要走的时候一定告诉大家，大家请回。好说歹说着，总算把这些老百姓都给安抚回去了。包公回到县衙里边，来到了后宅，马上把包兴和李宝就叫过来了。包公告诉李宝说，你呀、啊、立即带着路费盘川回家。李宝说，我回家，您呢？包公说，我这儿有包兴就行了，你回到家下跟我家里人说，就说我摊上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仗弊赵大，吏部府下文把我罢官免职。赵大，是啊，我把他打死了，他自己没有口供，但是他的妻子招认了，旁证俱在，赵大他是个罪犯，他死有余辜。但是现在呢，吏部府有可能不知道底下是怎么回实情，他就降了这么一个文书到在这里把我罢了，只有我自己亲自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去为我自己辩解，吏部府才能听清楚。你跟家里人说，我先不回家了，我离开定远县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为自己去申诉，如果申诉成功，他得给我官复原职，如果申诉不成功，到那个时候，那我就回到家中去耕田为业了。李宝，你把这些事情跟家里边就都说明了，让他们等着我就行了。李宝一听，好吧，大人，要那么着，我先先行一步回家了。好，我们准备今夜四更天，也就是过半夜四更天起身，谁也不要告诉，衙役们你也别告诉。包兴说，这么好吗？这些衙役们伺候您这么多日子，那跟您感情很深呐、啊、您来个不辞而别。包公说，我给他们留下一封信，表明我的心情，他们会理解我的。哎，那行，我听您的。于是包公就写了一封书信，是给这些衙役们写的，说明他此时此刻不辞而别这种心情，只得如此。信写好了，放在桌子上了。到了三更天以后，包公就起来了，叫着包兴，咱们走吧。包兴悄悄地到在后边，把两匹马牵出来，东西都搭到马褥套和马后座上，然后包兴牵着马悄悄地出了这个衙门的后门，包公随后跟出。现在夜色蒙蒙，街上是一片寂静，包公望着这定远县的县城，这街道，这房屋，包公心中暗想，这是我得中之后出任为官的地方，哎，时间不长，今天又告别了。包公怀着满腹的惆怅班鞍上马，包兴随后也上了坐骑，两个人催马就来到了城里。为什么城门关着呢？来到这东门里头，包兴到前边把这个守门的门军叫过来了，说把城门开开。门军一看，谁呀、啊？包兴说，是包大人。哎呦，这门军一听，包大人，这么老早的，您要上哪儿去？包兴说，包大人呐、啊、要上东京，上吏部府办事。哦哦哦，那好，慢慢的赶紧把城门就开开了。城门开开之后，包兴往外走，包公随后骑在马上也跟着。这门军在马前面一站，包大人，您这就走了？包公说，走了，咱们后会有期。这些门军 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眼瞅着包公和包兴、卓普二人走出了定远县城的城门。这马催的并不快，因为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在思索着。天亮的时候，前面就到了一个茶棚，这个茶棚离城30里。当年他上任的时候，曾经在这个茶棚这儿喝过茶。当他们来到茶棚这儿的时候，没想到这茶馆掌柜的老沈头在大道当中站着呢。哎呦，包大人，我可没想到您这么老早就来了啊！这些天我就一直在这大道上站着，过一个人我就看一眼，我就知道您要走了，我在等着您呢。甭管怎么着啊，到在我这儿了，您得下马在这喝杯茶呀，是不是？您上任的时候在我这儿坐过，现在您要卸任要走，也得在我这儿坐坐呀，是不是？这有开戏有散戏呀，请您下马吧。老沈头一说这话，包公一看，那只好下马了。包公马上下了马，包兴也跟着下了马，把马拴到旁边一棵树上，两个人就在这茶棚这一坐。老沈头到后屋啊，抠出了半天，拿出一包茶叶来。包大人，跟您说，这包茶叶我是专门为给您留的，这个茶叶它可有个名儿，不知您喝过没喝过啊？这是会稽县出的这种名茶，这个茶叫卧龙瑞草，我听说过没喝过。嘿，那天我们有个亲戚远道给我带了一包茶来，他说你是卖茶的，这茶你尝尝，喝过没有？我说叫什么名？他说卧龙瑞草。我说好啊，我没舍得喝，我就给您留着呢。早听说了，因为审问吴盆的案子您受了牵连了，那个该死的赵大，他早不死晚不死，单等动刑时候死，这一死把您给牵连了，您这官被罢免了，瞧这意思您可能要回家，或者是到东京汴梁。我就想着了，必走我这条路啊，我等您到这儿，我把这茶叶给您沏上。为什么给您留着？这名儿好，卧龙瑞草啊，您是龙啊得先卧着，您是虎得先趴着，但是我断定您将来前途无量。和这老沈头真会说，马上把这个卧龙瑞草这茶就给包公沏上了，茶壶撂在这儿，茶碗摆在这儿。包大人，别人我不管，我是今生今世对您感恩戴德，您上任的时候到我这茶棚一坐，就救了我侄子沈清的命了。我说的无意，您听的有心。到在定远县城里边，我侄子那个案子您就给了结了，要不然的话他就一个死，我怎么感激您呢？啊，我这么一个穷卖茶的老头，我怎么感激您也不行，我只能说来生变犬马为您效劳，但是来生在哪儿呢？谁信呢？是不是？今天您卸任回家，我就给您准备这么包茶叶吧，这就算是我的心。话又说回来了，有这么个远房亲戚给我带来了这么一包好茶叶，要是没有这么包好茶叶呢，我就是一杯白水也表达了我的心情了，是不是？包大人，包公说不要叫我包大人了，我就是包拯。不不不不，您在我心里边永远是包大人，您是包清官包青天。包公在这儿喝了点茶，最后给茶钱，这老头说什么也不要这茶钱，说您还给我茶钱，您救了我侄子一条命，我得给您多少钱呢？我一个子没给您，您在这喝微茶还给钱吗？包公就这样告辞了沈老汉，转身解开了缰绳，重新上马，跟包兴两人催马往前上路。当然了， 定远县城里边老百姓当得知了包公已经走了的时候，再想送也来不及了。包公跟包兴往前赶路，一气儿又走了几十里地，前边闪出了一片树林，树林的里边是一片坟营地。包兴就说了，大人您累了吧，咱下马在这歇会儿。包公说，你呀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叫我大人了，那我叫您什么？你就叫我包拯。哎呦，我怎么能管您叫名字啊？您起码还是公子呢，我给您陪读的时候您不是公子吗？包公说，你就叫我公子吧。嘿，我不我叫顺嘴了，我就叫大人。我已经不是官了，不是官你也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比我大，我就这么叫，谁也管不着，这还犯法吗？唉，包公叹息了一声，对包兴没有办法。朱仆二人下了马，走进树林子里边，一看这树林子里边是一片坟营地，这个坟营地是谁家的也不知道。在这坟营地边上立着一桶碑，碑上边有四个大字，万古流芳。包公站到这万古流芳的碑前驻足良久，若有所思。包兴在旁边看着，大人您看这干嘛？好啊，万古流芳，可能任何一个人都想要万古流芳啊。我不想万古流芳，我就想今生明白也就足矣，但是我想做一个清白之人都做不成。包兴说，大人您这不是多余操这心吗？啊，万古流芳，流芳的这个都已经躺在地底下了，他还流得了芳吗？谁知道他们都是谁呀？大人您现在还这么年轻呢，您要是万古流芳肯定流得了，您想今生清白都做不到吗？您本身就是清白的啊。我清白的为什么还给我罢官免职呢？那您是清白的，他有人糊涂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就给您罢了官了。大人这么的，您等着，您等着，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不留神我脚踩着棒槌转了运，我要是当了官我就给您平反。我不但说给您平反，我还给您提拔。我认为大宋国朝像您这么好的官那就没有。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什么时候能当官啊？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当不了官了。包公说，那我就被屈含冤一辈子了。哎，我不能给您平反，还有别人给您平反呢。啊，您就放心吧。包大人咱上哪儿啊？咱是回家还是上东京？包公说，当然要上东京，你我二人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中，我要去询问询问到底为什么给我罢官免职，仅仅是因为我听从妄诞执法不严吗？仅仅是因为我杖毙赵大吗？那赵大他本来就是罪有应得，只是他没有口供，但是他的妻子已经招认了。包公说，对呀，我就也说这个理儿啊，我陪着您上东京。我想啊，这事儿咱们能弄明白。好吧，咱们走吧。包兴说行。然后朱仆二人上了马了，上马之后离开了这片坟营地，又往前赶路。正往前赶路呢，前边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到在这个地方，包兴把马带住了，心里犯合计，哎，哪个道上东京汴梁啊？啊，这我有点弄不明白了。包公说，找个人打听打听啊。包兴说，这地方他也没人呢，啊，前瞧瞧后看看，哎呦， 包兴说那边来一人，一看那个人骑着马飞快的来到他们两个人的跟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吁！二位要上哪儿？包兴说跟您打听打听，上东京汴梁怎么走？
1: 怎么走？那你就跟我来吧。
0: 包兴说您认识？
1: 我认识，我不但认识，还是个近道，能近四十里呢。
0: 包兴说好嘞。于是卓普二人跟着这个人可就走下来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5: 我是托马斯。
4: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5: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5: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4: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5: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4: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5: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4: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5: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4: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5: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4: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5: 哦，
4: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5: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4: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 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

0: 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朱寿诉冤。
4: 朱寿，朱桓之女，生于元朝，贤德温良，以孝行闻名乡里。
5: 到家了。
6: 哟，这不是朱寿吗？又回来看你爹了。
5: 哎，好婆婆，我回家来看看父亲和哥哥。
6: 又给他们送吃的来了？
5: 嗯，他们无人照料，又都行动不便。
6: 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快进去吧，这一路够辛苦的。
5: 好的，婆婆，你慢走。
7: 家中年迈的父亲正在给身有残疾的哥哥喂药。
5: 爹。爹，您歇着，我来吧。
8: 哦，寿儿回来了。
5: 女儿在家惦记你们。
8: 哎，老了不中用喽，这腿什么时候能好？
5: 您老别着急了，一会儿我给您换药，过几天就会好起来的。
8: 哦。
5: 您看，腿上的疮没好，就下地干活，还肿着呢。像您这样啊，应该少动静养。怎么还亲自照料哥哥呀？
8: 也不能老指着你来回的跑来照顾我们俩呀。
5: 我看还是再请个仆人照顾你们俩吧。
8: 有请仆人的钱，又可以赈济好几个灾民了。
5: 哎，您什么时候为自己想过？
8: 我们的日子过得有饭吃，有衣穿就足够了。
7: 两个衙役走了进来。
9: 哪个是朱桓？
8: 哦，老夫就是。
9: 有人举报你资助别人造反。
5: 不能就这么带走父亲，你们得给我们个说法。
9: 说法？再拦一起抓走。
5: 你们就行行好，把我父亲的药膏带上吧。
9: 还给你带上药膏？假给你搬去得了。
5: 我父亲腿上疮戒未好，求求你们就让他带着药膏吧，看在他老人家这么大年纪的份上。
7: 一个衙役转身接过了药膏。
9: 命都要没了，疮戒算什么？
6: 回去吧，想办法救你父亲。
5: 我父亲一定是被诬陷的，我要为父亲伸冤。
6: 我也相信你父亲是清白的，这些年他乡里乡亲的帮助了不少人，但你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家又有何办法呢？何况 你哥哥又这样。
7: 屋内扑通一声响，原来是腿脚不便的哥哥从床上摔了下来。
5: 哥哥，你这是要干什么？
10: 身为长子，却不能亲自为父伸冤，我还有什么用呢？
5: 还有我呢？
10: 你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这事关人命，怎么和婆家交代呢？
7: 说话间，朱寿的婆母也来了。
5: 娘，您怎么来了？
11: 我本来要找郝伯借个绣花样子，刚好啊，看见官府张贴的告示，说朱桓因出钱资助杨振龙造反，犯了死罪，秋后问斩。朱寿啊，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5: 都已经贴了告示了。
11: 是啊，朱寿，这么大的罪名，我们是不是也会受到牵连？
5: 我父亲何罪之有？赈济的都是本乡那些穷苦人，连杨振龙的模样都没见过，何谈资助？定是有人陷害，我要为父亲伸冤。
6: 若朱桓真按资助造反论罪，会株连九族，你们婆家也不会幸免。我看这冤屈一定得伸。
5: 我一定要为父亲伸冤，我找官府去问个明白。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朱寿在县衙门口击鼓鸣冤。
12: 回去吧，你父亲的案子已经结了。
5: 请你们让我见见法曹大人，我确实有冤情要申。民女见过大人。
13: 起来吧，你有何要申的？
5: 因何给我父亲定如此的罪名？
13: 铁证如山。
5: 铁证在哪儿？
13: 有人证。我知道你父亲平时的为人，但我也无能为力，因为证人一口咬定你父亲资助叛党，除非你有更有力的证据证明你父亲的清白。
5: 证人是谁？
13: 证人就是你们家以前的那个仆人
5: 贾全。他现在在哪儿？我要和他对质。
13: 这人举报以后就不见了，官府也一直没有找到。
5: 我一定要找到他。
13: 我们也在搜寻他，我也不希望冤枉一个好人。
5: 那我父亲还有时间争取翻案吗？
13: 只要贾全的证词是假的，但前提是你得找到他。
5: 除非他不在这个世上，不然我就是翻也要把他翻出来。
13: 你回去吧。
5: 可我父亲……
13: 念你父亲平时的为人和你的孝心份上，你可以到牢里去探望父亲。
5: 啊，谢谢冯大人。
7: 朱寿提着一个篮子给父亲送饭，他在衙役的带领下来到父亲的监舍。
5: 爹。爹，您吃饭，我来给您换药。
7: 朱寿的孝行使一位衙役备受感动。
8: 以后要多关照朱桓。
14: 是，
8: 朱桓有这样孝顺的好女儿，真是福气呀。
5: 哥哥，您要多吃点儿。
10: 我吃不吃还能怎么样呢？父亲徒生了我这么个儿子，没有用啊。
5: 你不能这样。作为一个男人，首先意志要坚定，只有意志坚定了，内心才能强大起来，这样你的病自然就会好起来。我还指望哥哥和我一起并肩作战呢。我去给爹爹送饭，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
10: 去吧，路上小心。
5: 知道了。来，您老人家喝点药酒活活血，我相信啊，过不了几天您就可以慢慢的走路了。
7: 朱桓摇摇头。
5: 爹，您这是？
8: 你哥哥朱元在病中，没法为我的冤案奔走， 我怕

0: 是在过最后的日子了。
1: 我要替父亲伸冤的。
0: 你女子又能如何？照顾好你哥哥就是对我尽孝了。
1: 从前有个叫缇萦的女孩，她能为被冤枉的父亲沉冤昭雪，青史留名。我也是女儿，我难道就做不到吗？
0: 哎，就我这罪名要想翻案谈何容易。
1: 您知道诬告您的人是谁吗？
0: 谁？
1: 诬告您的就是我们家的恶仆贾全。
0: 贾全？
1: 就是他，但是我们一直待他不薄啊。
0: 哎，你不知道有件事我为了他也隐瞒了很久了。哦，
1: 爹您快说。
0: 他定是那次私吞挥霍了我大部分赈济灾民的钱，受到惩罚和辞退，所以怀恨在心，举报陷害我。
1: 这么大的事儿我们怎么不知道？
0: 我也没有声张，担心他在外混不到吃的。哎，可惜了我对他的一片怜悯之心呐。
1: 他居然恩将仇报。哎，
0: 世事变化莫测，人心不古啊。
1: 父亲，以冤报德的事不在少数，我们也不能总揪在这件事上耿耿于怀。眼下只能想办法先救您出去。
0: 什么办法？
1: 就从仆人入手。爹爹，离您老昭雪的日子不远了。爹您快吃，别把身体熬垮了。您的外孙们呀还等着您回家教他们读书认字呢。哦，
2: 就这样，朱寿开始四处打听贾全的消息，从永兴城的集市酒馆到商铺，再到断桥和乡间，最终一无所获。
3: 丫头，看样子是走累了，还没吃饭吧？快，饺子，趁热吃了。屋里还有，给你哥哥和你爹留了。怎么还没你家仆人的线索？
1: 我都找遍了他可能出现的地方，别说人，连个影子都没有。
3: 他不是有个老屋吗？哎，
1: 我怎么把这茬忘了？我这就去。
3: 你吃了饭再去呀。
1: 回来再吃。
2: 贾全家的老屋残垣断壁，无人踪影。
1: 爹爹，女儿怕是要让您老失望了。大人，您知道我父亲是无罪的，不过是被恶仆陷害。假若事情不能伸冤昭雪，我们一家老老小小都要做地下的冤枉鬼了。
4: 这么大的案件，岂是你这样一个小女子说翻案就翻案的？
1: 我听说大人您是一个贤明的长官，所以才赶来诉冤，请大人无论如何要澄清事实，救我一家老小啊。
4: 你无任何凭据证明你父亲的清白，本官也无能为力，过几日就要问斩了。回去吧，回去给你的父亲料理一下后事。
1: 大人。
3: 丫头快。
1: 婆婆您慢点说。
3: 有人在山上见到你家仆人了。
1: 真的吗？
3: 真的，来人说真真切切看见的就是他。
1: 我这就去找他。
2: 朱寿好不容易来到山上，可是贾全的人影没见着，他却连累带急晕了过去。
3: 你这孩子为了你的父亲不要命了？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这个家就彻底散了。
5: 事情怎么样了？贾全找到了吗？
2: 面对哥哥的问询，朱寿不知该如何。

0: 再次鼓起勇气去县衙击鼓鸣冤。
1: 哎，去，别敲了，眼看三日后就要问斩，你再敲也没用了。这个匠人，我拿走鼓槌，我看你拿什么敲。
0: 没了鼓槌，朱寿就以额头作槌。
1: 门外朱寿击鼓鸣冤，头都击破了，
2: 让朱寿到大堂来说话。
1: 是。
3: 大人，父亲确有冤屈，如果真摇火罪，民女愿代父受死。
2: 哎，朱寿啊，你没证据，我也没办法证明你父亲的清白。
3: 大人，以我一人之力，确实无法替父亲昭雪了，就请大人帮帮我们朱家吧。
2: 好，本官想想办法。
0: 衙役上前与法曹大人耳语一番，
2: 贴出告示，对凡是和造反者有一毫关系的人，一律从严惩办，对揭发者论功行赏，对已经揭发者限三日内到官府去领赏，过期不待。
4: 是。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这都第三天了，我看啊，不会有人来领赏了，我们收拾了告示回去交差得了。
7: 我看未必，中奖之下必有勇夫。
6: 得了吧，眼看都日上三竿了，过了晌午这告示就要撕下去了，这个时候都没有人来，我看呐，这朱桓怕是要含冤屈死喽。
7: 再等等吧，不会有人看着这么多的银两。
1: 你看有人来了。
7: 我说这位，你知道撕了告示的罪名是什么吗？
8: 不就是揭发得奖吗？
7: 你要揭发谁？
8: 朱桓。
2: 贾全，你举报的确实属实。
8: 大人，千真万确。
2: 来呀。
7: 在。
2: 赏他纹银百两。
8: 谢大人。
2: 慢着，你看这是谁？
9: 老爷。
10: 你还认我这个老爷？
9: 我。
2: 贾全，你就跟我说说，你这个仆人怎么诬陷旧主的？
9: 我没有诬陷。
2: 你还狡辩？
9: 我真没狡辩。老爷他不是朱桓，他确实出资资助杨振龙造反。
3: 你说谎，你明知道我父亲资助的都是些穷苦百姓，况且那个杨振龙我们见都没见过。
9: 我明明看见老爷晚上拿出银两偷偷的塞给一些人。
10: 贾全呢？贾全，那天晚上拿出的银两分明就是给你的安家费，我怕外人知道你被辞退，将来没饭吃，才想到的权宜之策。你不仅不感激，还恩将仇报。你
2: 这恶人！来呀，
9: 在，
2: 报账300。
9: 是。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大人，
3: 手下留情。
2: 朱寿，你为何替他求情？
3: 大人，这样打下去，不到100人便会暴毙。如此父亲的冤屈便无从昭雪了，况他虽然诬告，但罪不至死。
0: 贾全向朱寿下跪忏悔。
3: 你还记得这个伤疤吗？当年你被蛇咬，是我父亲不顾危险用嘴吸进毒液保住你的性命，这些难道你都忘了吗？
2: 你为何后来就不顾念主人一片善心而见财起心？说
3: 你又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呢？你明明跟我们说过你父亲临终前说的话，这些难道你也忘记了吗？
10: 儿啊，主人家待咱家不薄啊，而且老爷还冒险救了你的性命。

0: 这些都恩重如山呐，你一定要报主人这份情啊！
1: 记住了，父亲，您老就放心吧。老爷，我对不起您，我不是人，我……
0: 你知道反悔了？
1: 大人，小的已经知错了，我情愿伏法，替老爷一家洗清罪名，还他一身清白。 只怪当初我心胸狭窄，记恨老爷赶我出门，
0: 不再反悔了，
1: 不反悔了。老爷，您对我家几代有恩，我还以怨报德，我不求您原谅，但一定要为您洗清罪名。
2: 我犯下的罪，我来承担。
0: 好，既然真相大白，本官宣布，朱桓无罪释放。
1: 谢大人。
2: 谢大人。
3: 朱寿效法古女提盈，以过人的胆识舍身救父，不仅替朱家平定了灾祸，同时为后人留下孝行的楷模，千古传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市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市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市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 物，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孟尝还珠。
3: 孟尝，字周勃，东汉官吏，时任合浦太守，革除钱币，教民向善。
4: 大人，来消息了。
3: 蒙圣上恩德，今年赋税已免，可待之后分批补交。
4: 大人，若来年增税，怕是对上对下都无法交代啊。
3: 此事本官又何尝不知，但若无禁采令，合浦恐再无一株可采。
4: 大人，听说富商贾六在拿珍珠换粮食，如今海中珍珠也多了，咱们准他采几颗，来个开仓放粮，也好缓解一下饥荒啊。
3: 禁采是为了保护海中的珍珠，绝对不能宽松。
4: 大人，在合浦没有珍珠，可就没有粮食啊。
3: 保障民生是为官的本分，更容不得徇私舞弊。贾六既然有粮，本官买来便是。哎，
4: 大人，大人。
2: 孟尝带着主簿来到贾六家。
5: 不知孟大人亲临，贾六失礼了。
3: 贾老板，本官想买下你手中的粮食。
5: 孟大人，请坐下说话。大人买粮何用啊？
3: 济民。
5: 敢问大人拿什么买粮？
3: 以本官的俸禄为定金，待来年收得赋税，自会补齐粮款，不知贾老板意下如何呀？
5: 大人有没有想过，就算买到粮食，又能撑多久呢？
3: 贾老板的意思是，
5: 小民倒还认识些商贩，若是大人允许我去采珠，就能换来粮食。
3: 贾老板，合浦如今并无珍珠可采。
5: 小民自小采珠，但从未无珠可采。此刻深海必有珍珠，若大人能够准许采珠。
3: 贾老板，历任太守放纵采珠，攫取过度，才导致如今百姓贫困挨饿。本官继任太守，便要革除钱币，禁令绝不会改。
5: 眼下只有解了饥荒，才是好太守啊。
4: 大人，解决饥荒要紧，还望大人能够三思啊。
5: 您得美名，百姓得粮食，大家都好过嘛。
2: 院子外面，贾府的两个下人争执起来。
6: 哎，我这可是上好的珍珠，就值这么点粮食啊？
7: 如今呢，粮食可比珍珠贵呀。
6: 我不管，你可得再给我点。
5: 小民去处理一下家事，大人也好再考虑一下。
4: 大人，眼下只有贾六有粮食啊。
3: 不用再劝了，本官身为太守，若不能坚守公正，又如何教化百姓？
2: 太守给贾六留下借粮凭条。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6: 这新来的太守还真有点本事啊，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粮食。
8: 就这么几袋粮食怎么分呢？
9: 那自然是能者多劳了，怎么分粮自然要听太守的了。
8: 你是主簿的侄子，自然会这么想了。
10: 快看，有人出来了。
3: 乡亲们，本官知晓大家生活贫困，但还望大家能够遵守秩序，依次领粮。
8: 大人，这粮食到底如何分呢？
9: 大人，我家可有十好几口人呢。
3: 以家中老幼妇孺划分次序，听到名字的便可上前领粮。
11: 丁大壮，领粮三升。
12: 叔叔呢？叔叔，侄儿
13: 还没叫到你呢。
11: 王石，领粮五升。
3: 主簿，这人是谁？
5: 他是贾六家的人，给大人您带了东西。
9: 哦，孟大人，我家老爷派我将这个锦盒送给您。
2: 锦盒里装着凭条。
8: 这贾老板为何要把凭条送回来呢？
9: 老爷说了，有珍珠才能有粮食，若是大人能行个方便，老爷也好给大人多搬些粮食来。
5: 大人，贾六这是想白送您粮食啊。
3: 贾老板的好意孟尝心领了，这锦盒还劳你带回去吧。
9: 孟大人，我家老爷交代过，如果大人不收这锦盒，便要我问大人您一句话。
3: 什么话？
9: 明年的赋税是用来上交朝廷，还是还粮款呢？
3: 既然写了凭条，粮款

0: 一分都不会少，至于赋税一事，你家老爷就不用操心了。
1: 老爷只是担心自己家的粮食都打了水漂。
2: 主簿，
3: 大人，
2: 你去记个账本，将每日百姓所得粮食一一记下。
0: 嗯，
2: 发多少，发给谁，都要写清楚。
1: 是，
2: 去跟你家老爷说，若是不放心，随时都可来查。本官欠的粮款，一分都不会少。
1: 这。
4: 大人，有几位百姓想见您。
2: 带他们进来。
1: 是，
2: 本官还有公事要办，请回吧。
1: 小的告退。大人，乡亲们有什么事吗？
2: 如果是要领粮，可以到门口排队，只要叫到名字便可领粮。
1: 大人，我们大老远来的，这点粮食怕是还没到家就没了。
2: 大人。
1: 我们想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能采珍珠啊？
0: 是啊，
2: 三位请放心，进采只到年底，粮食的事情，本官自会去想办法。
1: 大人，我家每年都采不到几颗珠子，若是明年跟着大家一起采，怕是更少了。
2: 本官会按户划分海域，每户只在自家采珠，确保人人自足。
0: 分海，这个从来没听过呀。
1: 大人，海中的珍珠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能分吗？
2: 珍珠的确是分布不均，所以会依据每家的情况来划分。
1: 大人的意思是，像这会儿分粮食一样公平吗？
0: 正是，
1: 粮食是在大家眼前分的，这海域我们可没法盯着分呐。
2: 诸位请放心，本官会贴榜公布海域的划分。
1: 绝不会有半点欺瞒。
2: 有大人的话，我们多少也能松口气了。
1: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2: 嗯。
1: 大人，真的要划分海域？
2: 本官想过，只有如此，才能让每个百姓都采到足够的珍珠，也可防范他人攫取。
1: 大人，明年能采到多少珍珠，咱们还不知道呢。又要划分海域，这明年的赋税可一分都不能少啊。
2: 下官说句不该说的，贾六既然白送粮食，咱们也能省点税钱。
1: 你刚才没听到吗？这粮食不是白送，本官要是收了粮食，百姓们的珍珠就不保了。
2: 大人，珍珠海里多的是，给他贾六几颗也无碍。
1: 珍珠都是百姓的，我们来合浦当官，可不是为了瓜分百姓的财产呢。
2: 大人，下官只是为您担忧啊。
5: 本官知道，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让百姓们理解禁采政令，我们唯有以身作则，才能得到百姓的信任。
6: 下官明白了。
2: 好了，你去准备账本吧，务必要记清楚。
1: 是。
7: 这一日，众人当街围观，在看告示。
8: 这是什么？
9: 不对啊，这么大片海，怎么就不让采呢？
10: 是啊，
11: 我看看，我看看。
12: 哎呀，礁石那块珠子可不多呀！
13: 孟尝带着主簿走了过来。
14: 大人，为何有片海域谁都没给啊？
2: 诸位，那片海域乃玉珠之处，维持禁采也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无珠可采的情况。
12: 大人，光是礁石那片的珠子，可没法养活人呐。
15: 是啊，
12: 叔叔，你也帮我说说话呀。
16: 李宝，你家的情况本官知道。
2: 这片海域珍珠虽少，但也够你一人采的了。
12: 大人，小民家里可还有一个老母亲啊。
2: 宝儿，此次划分是依据每户家境锁定，孟大人这么做也是为了避嫌。
17: 嗯，
2: 乡亲们，如今合浦珍珠稀少，乃往年采集过度所致。此次划分海域。
18: 是为了保障大家往后都有珍珠可采，望大家能够配合。
19: 孟大人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快记好自己的地儿吧。
2: 是，
5: 对对对，可别记错了。
2: 好。
6: 一日，贾六约主簿单独见面。
2: 贾六，你要拿账本算账，是信不过孟大人。
19: 我是担心孟大人他好心办了坏事啊。
2: 此话怎讲？
19: 划分了禁采海域。 一旦明年的珠子采不够，我这粮款是小事，交不起赋税可是大事啊。
2: 这。

0: 我也跟孟大人说过，只是
1: 孟大人没算过账，自然不知道这窟窿有多大。您把账本给我，等孟大人真看到账上的欠款，就都明白了。
0: 这话您可以去跟孟大人说，账本我不能给你。
1: 您都劝不动，我就这一张嘴又能说什么？李宝要是明年交不上税，可就是掉脑袋的事啊。
0: 啊！
2: 主簿从怀中掏出账本。
3: 哎呀，这怎么这么点粮食
0: 啊？是啊，
4: 白拿了贾六的粮食吧？
5: 就是啊，
6: 这多呀！
7: 大人，您就剩这一袋了。
8: 大人，不好了！外面都说您白拿了贾六的粮食，暗地里还跟他拿珍珠换银两。
0: 啊！
8: 现在百姓们都聚在门外等着要粮食呢。
9: 快给我们粮食啊！
10: 就是
9: 粮
10: 食啊！
11: 乡亲们，粮食是我用来年部分赋税买的，贾六手中也有凭条，不是诸位所听到的那样。
12: 我们不光看了凭条，还有账本呢。这粮食来的可不正当。
13: 对呀，对，
8: 拿明年的税钱买粮食，这不还是从我们手里拿钱吗？
13: 是
10: 是啊，
11: 朝廷特批今年免税，待来年分批补交。所加的税钱绝对不会影响到吃穿。
0: 大人，您还是让我们多采点珠子吧，心里也踏实啊。
11: 乡亲们，若不进采，恐怕几年之后珍珠就全没了。
8: 不让我们采珍珠，大家还不得饿肚子吗？
13: 对
10: 呀，
8: 就是就是，我们家里的粮食可都吃光了。
0: 大人，就一袋粮食，怎么分呢？
11: 每人一碗。
12: 就一碗。看来今天又要饿着肚子睡觉了。
0: 哎，要我说呀，还是得去采珍珠。
1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1: 主簿人在何处？
8: 一天都没见到了。
2: 主簿怒气冲冲地来到贾府。
0: 贾六，我给你账本是让你劝孟大人取消进采的海域，你竟然作假证诬陷孟大人。
1: 眼看有珍珠不让采，这种人可当不了合浦的太守。我不这么做，大家都得挨饿。
0: 这种假话你就不用跟我说了，拿账本来，我要还孟大人一个清白。
1: 嗯，别忘了，这账本可是你给我的，这事儿说得清吗？
0: 哎，你可害苦我了。
1: 来人，把上好的江南丝绸拿来。
0: 啊，
1: 您放心，我早在外面备好了田产，好处少不了你的，这退路也落不下你。
2: 主簿思量片刻，重新把账本交给贾六。
15: 老爷，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1: 百姓没了粮食，有麻烦的可不是我。
2: 夜深人静之际，有人在海边偷偷摸摸地采珠子。
8: 大人，在海边抓到几个私自采珠的百姓，其中一人因潜海过深昏迷不醒。
11: 知道是谁家的人吗？
16: 好像是主簿的侄子李宝。
11: 你快去把人送去我的卧室，再把郎中请来。
8: 遵命。
11: 你去将此事告知主簿。
16: 遵命。
11: 郎中说了什么？
0: 郎中说宝儿身体孱弱，需静养多日，药材也得到外地购买啊。
11: 你看我这屋中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尽管拿去为李宝买药。
0: 不行，宝儿与您非亲非故，怎么能拿您的家当买药？
11: 若是有足够的粮食，李宝也不会去采珠，这都是本官的失职。
0: 大人下官。
16: 大人，百姓听闻李宝采珠昏厥，都跑到贾六家里要粮食去了。
11: 什么？你们快带人去拦住百姓，本官随后就到。
16: 是。
0: 这是恶有恶报，大人何必去管他？
11: 贾六虽有过，但本官也要维护合浦的律法。
0: 大人，您现在又能做什么呢？
11: 就算舍弃这太守之职，本官也不能让百姓们做出违法的事来。
2: 主簿扑通一声跪地认错。
11: 你这是做什么？
0: 大人，
5: 都是下官不好，以为贾六能够劝您取消进彩，一时糊涂才将账本给了他，没想到他竟然会做假账，诬陷大人的清白。
16: 你快先起来，
5: 下官为保自身安危隐瞒此事，还请大人责罚。
16: 人贵在知错能改，还请主簿帮助本官向百姓澄清真相。
6: 贾六，
10: 快出来！
13: 出来！
10: 还给我们！还给我们！
13: 还给我们！我们
16: 乡亲们，
13: 快点！
17: 快出来！
13: 快出来！
16: 贾六有罪，本官定会依法惩治，还望大家也能够遵纪守法。
12: 大人，您那么照顾贾六，我们还怎么信您？
16: 本官从未偏袒过任何人。
5: 贾六手中可有账本，您把好处都分给他了。贾六给大家看的是假账，买粮食的钱款里绝无珍珠交易。
18: 那账本上有官印，这可做不了假。
5: 这账本是我给贾六的。乡亲们，我担心自己丢了官职，才不敢说出这件事。孟大人可是拿了自己的俸禄为咱们买粮食，还请大家相信孟大人。
12: 孟大人，看来我们错怪您了，但他贾六作恶绝对错不了。
16: 乡亲们，贾六扰乱法纪，定要严惩。但如果大家就这么冲进去，岂不是与贾六一样成了不法之徒吗？还望大家能够相信本官，好让本官将贾六捉拿归案。
2: 贾六家中一片狼藉，他畏罪潜逃了。
18: 大人，四处都找不到贾六。
5: 贾六跑哪儿去了？
15: 小人真的不知道啊。
12: 大人，我在仓库里发现了这些布匹。
5: 大人，贾六很有可能是逃往江南了。
16: 主簿何以断定？
5: 这些丝绸是江南的产物，我听贾六提到过，他在外地有田产。既然丝绸来自江南，或许贾六的田产也在那里啊。
16: 此去江南有几条路可走？
5: 只有一条。
16: 好，传本官的命令，务必要拦住贾六。
19: 是是。
20: 驾！驾！驾！
18: 驾！贾六，站住！
20: 驾！
18: 驾！
20: 驾！
18: 驾！驾！
16: 驾！贾六，随我回去认罪。
21: 你们不就是为了这些珍珠吗？我全给你们。这一颗珍珠就够你们用一辈子了。
5: 贾六，事到如今你还要作恶？
21: 你拿我好处的时候可没这么说。
16: 贾六，你不要再白费力气了，本官定要将你带回去治罪。
21: 孟大人，你一个太守又能赚多少俸禄啊？何必要跟到手的财富过不去呢？
16: 本官答应过百姓们要带你回去治罪，你就不要白费心思了。
21: 好好。
2: 贾六掏出一个精美的匣子，
21: 这可是上好的贡珠，有了它们，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就是当今宰相怕也比不过你。
16: 来人，将贾六拿下。
19: 是。
21: 这些贡珠还不够买我一条活路吗？
16: 主簿，将珍珠视为呈堂证供，暂放仓库，待定案之后一并送上朝廷。
5: 遵命。
21: 怎么，这些贡珠你都看不上眼吗？
16: 这些贡珠在我眼中只是定你罪名的证据罢了。将贾六带回去。
21: 孟尝，你这么顽固，跟钱财过不去呀。
16: 本官来合浦做太守，只为造福当地百姓，希望你在牢狱当中也能够忏悔自己的过错。
14: 第二年，合浦珠环，百姓按自家海域采珠，收获颇丰。
22: 谢大人救命之恩。
16: 哦，本官不能收你的珍珠，若想报恩，便去照顾好你的娘亲吧。
22: 小民谨记大人之言。大人，百姓们都带着珍珠要来交税。
16: 好，你二人随我同去收珠。
10: 是
6: 是。
14: 孟尝任清河太守，革除羁縛，禁采政令虽被百姓误解，孟尝仍坚持清廉正气，惩恶扬善，教化民风。后珍珠复还，亦是孟尝
6: 清廉为官的福。

0: 报。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2: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3: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2: 第一次迈步，
4: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2: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3: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5: 加油加油，
6: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了。
7: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2: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3: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2: 说他们不够好，
7: 才考了60分，
5: 脸都被你丢光了。
8: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2: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14: 好美呀，
4: 好美呀。
1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6: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17: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呢、啊、
16: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18: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手戒手戒方得始终。
15: 评书联播，
19: 包兴和包公两个人

0: 人走在三岔路口这儿，不知道哪条路通往东京汴梁。正想问道的时候，来了个骑马的。包兴跟他这么一问，骑马的这位还真知道，跟我来吧。告诉你，我领你们走这个道，能近40里地。包兴一听，这更好了，这问道问着明公了，跟着吧。骑马的这位在前边走，包兴跟包拯两个人骑着马随后跟。这个人一看到他们俩呀，把他那马的速度就放慢了。刚才瞅他骑着马走得非常快，可能是为了救护着包兴和包公。包兴一边走着一边跟这位呀就聊。包兴这个人爱说呀，哎，我说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1: 我姓常。
0: 哦，您大名怎么称呼？
1: 我叫长工。
0: 长工。哦，您家在哪儿住啊？
1: 家呀，
0: 就在东京啊。
1: 您在东京住啊？
0: 那可不，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这个道呢？这道我经常跑，我上这带呀做生意。
1: 跟你说，跟我走。
0: 这个地方啊，有一轱辘小道，走这小道能近40里地。哈哈哈！包兴一边说这话，一边就端详这位。刚开始一打照面的时候，我看见了这个人长得这脸呢，黑黝黝的，浓眉大眼，体格健壮，身上穿着一身青缎子箭衣，头上戴着扎巾，骑着一匹青马，手里边拿着个马鞭子，说话声音挺冲，好像是个练武之人。随后呢，他在前面带路，包兴和包拯随后跟着。这位这个马呢，放小慢步，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顺路往前走。走着走着，旁边有一个小岔道，这个人一带着马缰绳，
1: 跟我走这道啊，这是近道。
0: 包兴说：“哎，好嘞，哎呦，这道够窄的。”
1: 那近道吗？别人要都知道，那就不是近道了。
0: 窄那是走的人少，
1: 将来呀，这个道就走宽了。
0: 就走到小道上来了，包兴包公随后还跟着。往前又走，这个小道走来走去，就爬上山了。越爬山，这道就越窄。走着走着，发现呢，都没有道了。模模糊糊的，好像有这么一条路。这包兴心里边可就有点犯合计。包兴心想：哎，这是把我们领哪儿来了啊？包兴瞅着前面那个人，包兴这小子别的是个坏人吧？啊？
1: 我得多加点小心。已经跟他走出这么老远来了，我们往回走，他会不会不乐意呀？啊？这里边有没有什么陷阱啊？
0: 包兴把马就带住了。
1: 咦，
0: 哎，我说这常爷，头前这个人一带缰绳。
1: 咦，怎么着？怎么不走了？
0: 包兴说：“我瞅您这道走得对吗？啊，这道我瞅着眼看都看不着了。”
1: 我没跟你说吗？这是近道。近40里地呢，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走，那你就再回去。你再回去，你再一绕，那可又不知多远了。怎么着，你把我当坏人了，是不是？你放心，我不能坏你们两个。话又说回来了，你们是俩人，我一个人，我坏得了你们吗？跟我走吧。
0: 包公在旁边瞅着这个人，包公也在犯思索。人家都说出这个话来了，你说我们再退回去，别冤枉了人家的好意。
1: 包兴啊，走吧。
0: 哎，那好，
1: 好好好，我这回我认准了，就跟着您走了。就是走错了，我也跟您走。你放心，错不了。
0: 这个人转身骑着马还往前走。包兴跟包公两个人随后还跟着，又走了一段路。 这个路

0: 好像走到了一个山梁上头，结果这个人往右边一拐，往这边来。包兴说：“这怎么还往那边走啊？我看那不就上山了吗？再往那儿走，上什么山呢？山旁边有条路。哦，那走。”这包兴刚要往这边带马，忽然间就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打了一声胡哨。嗖的一声，树林子里边蹭蹭蹭窜出十几个人来，都穿着青衣服，手中提着着单刀，头上青绢帕罩头。十几个人一出来，这包兴当时就愣了：“哎呦，你们这干什么来？”就看头前自称叫长工的那个人把马头往回一带：“别动了，二位这回就到地方了。”此时此刻，包拯、包兴两个人同时都明白了，坏了，我们上了当了，让贼把我们引到他贼窝里来了。包兴当时往周围一看，十几个人把他俩围住了，想跑跑不了。那人手里边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绳子，有的拿着锁链子。包兴心想，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带马往回跑，他们可能有绷腿绳，拿那绳子一兜，我们主仆二人都得摔下马去。包兴这功夫看了看包公，包拯心想，事已至此，既来之则安之吧，已经走到这步了，任凭他吧。两人用目光说话，那个意思就这么着吧，看他怎么地。包兴就说了：“哎，我说常爷，咱们两个远而无冤，近而无仇啊！啊，你把我们两个人引到这儿来，这伙人把我们围上，什么意思？这是？”就听这长工说了：“
1: 什么意思还用说吗？啊，你这个人是真傻是假傻呀？我告诉你，我把你二位领到这儿来，这有个说辞，知道叫什么说辞吗？这叫长线撒饵，引你上钩。
0: 哦，您这是钓鱼呢。
1: 对了，
0: 怕你们俩不认识道，把你二位引到这儿来，
1: 跟你讲，看见旁边没？那有个碑。”
0: 包兴往旁边一瞧，果然路旁边有一个矮的石碑，上面有三个字：土龙岗。
1: 这个地方叫土龙岗，让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啊！既然到在这儿来，跟我上山，这就是我的家，我是这儿的寨主。你们二位来到这里，没别的，把马匹、把褥套、携带的东西、随身的银两都给我留下，然后呢，我放你们两个人走。要不听我们的话，这儿就是你的坟地。
0: 哎，包兴说：“好，那我听您的，那您说上哪儿，咱就上哪儿。”
1: 随我来。
0: 十几个人再加上这个长工，领着包兴和包公就上了这土龙岗了。到在山上边一看，这儿还有一个山寨，有几间破房子，周围呢用那个山上的树砍矮喽，夹成了一个大院子。这院子那边有一溜是槽头，槽头上拴着马皮，都在那喂着。包兴心想啊，这伙的贼人还不少，已经成了气候了。进来之后，这山寨的院里边有那么两三棵枣树，我觉得你就应该这么办。虽然你们是占山为王的，但是你们这个做贼的不得有个义气吗？啊，你们知道你抓的是谁吗？他是谁你知道吗？
1: 他是谁？
0: 他是定远县的县太爷，定远县县令，这是官儿。
1: 官儿？好大个官儿！既然是官儿，出行之后为什么不带着道队啊？前面怎么不敲锣呀？这官他怎么不坐轿啊？啊，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出来了？什么官？ 我看你是门插官，
0: 嘿嘿，还官呢。包兴说：“真的，你们知不知道，他审过吴盆，断过嘉兰殿，这是包大人。
1: 什么吴盆，什么嘉兰殿，我不知道。
0: 这是定远县的大名人，定远县的大名人到我这屠龙岗不好使啊。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姓包，叫包拯。”
1: 这名叫的就够别扭的，
0: 包拯，我叫你包半拉得了，
1: 还包拯呢。就看这位四爷就来到包公的跟前了。哎，我是姓包的，我问你，你猜猜我们得怎么对待你？
0: 包公本来这情绪就不高，定远县被罢了官了，说不清道不明，想要上吏部府里边自己申诉，半道上进了贼窝了，所以包公这阵儿情绪非常低落。
1: 几位，你们把我抓住，任凭发落。
0: 这话还不错，
1: 任凭发落。现在你想着怎么着，你也说了不算了，对吧？那么你说我得怎么发落你呢？
0: 包公说：“你就给我个快刑，快让我死就得了。”
1: 啊，真的吗？
0: 真的，我现在不求别的，诉求一死。包兴在旁边一听：“大人，您可别这么的啊，咱可不能死，咱们怎么着想法也得活着。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是把他杀了，你们的罪可就大了。如果说你不杀他，你们可能将来被官府捉住之后能判刑，你要杀了他，你们就得剐。”
1: 我没问你，我问他，
0: 你说你是不是就想死了？包公说：“对，我现在诉求一死。”包兴在旁边说：“哎，我说咱们商量商量，哎，你别杀他，你把我杀了行不行？我这个命换他那命，这你干不干？”
1: 我没问你，你瞎说什么？
0: 嘿，大人，您怎么这样啊？包公说：“是啊，我现在就想一死。”这四爷一听乐了：“哎，我这山上抓了多少人了，还头一回碰见一个这样的，没有一个不想活的，唯独你想死，说明你这个人呢想得开。
1: 人生在世终有一死，哪有不死的啊？从娘胎里边生出来，那就往死上走，那就是道远道近的事儿。嘿嘿嘿，你想死啊？我琢磨琢磨，我让你怎么死？
0: 哎，把他们的马匹先都拴在旁边，把这东西都收屋去。是啊，旁边这些个喽啰兵过来，把他们两匹马拴到旁边了，东西都搭到屋里去了。这个四爷呢，倒把着手。”就在这包公和包兴俩人当间来回的溜达，瞅着他们俩心里边犯合计，正这功夫有一个喽啰兵又打外边进来了。四爷，外边又来一人。
1: 谁啊？
0: 这个人他说就是这个姓包的，说是他的跟班的。
1: 啊，他后边还有人
0: 啊？来人了，说他说要见见您，让您把这姓包的给放了，还那小子。
1: 哦，就一个人吗？
0: 对，就他一个人。
1: 你往他身后远处看了没有？有没有官兵？
0: 没有，我们都看了，老远没有，就他一人。
1: 就一个人好啊，这俩再来一个凑仨。
0: 他带东西没有？没带东西，就身背后背着把宝剑。
1: 呵，还是个练家子，还背着宝剑来的。好，让他进来。
0: 这喽啰兵去不多时往外边走，包兴和包公同时听到这几句话，包兴心里犯合计：谁呀？怎么还要跟着到这儿来当差呢？我们朱婆二人走得挺早啊，谁也没告诉我，县衙门里边还跟来人了，要送送包大人，要送的话也不能一个人送啊，怎么也得来一帮啊。哎呦，瞧着， 包兴和包公两个人同时注目往外观瞧，这个时候就看喽啰兵由打外边引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往里走，头上戴着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蓝缎子箭衣，身背后背一口宝剑。一瞅这五官相貌，这包兴啊心里边偷着乐，哟，救星来了。他一看是谁呀、啊、正是在金龙寺曾经和他们邂逅相遇的展雄飞。包兴一看，这展爷在哪儿冒出来的啊？凭空而降啊。包公也看出来了，这是展昭啊。
1: 展昭走进院子里边之后，冲着这个四爷一报案：寨主，我特来拜山。少废话，素不相识，你拜的什么山呢？啊，我先问你姓什么？
0: 我姓展。
1: 叫什么？
0: 叫展昭。
1: 展昭，什么事？这位包大人，
0: 我是伺候他的。
1: 哦，你伺候他的，那就说你是他的衙役，
0: 也可以这么讲啊。
1: 来到这什么意思？
0: 包大人乃是定远县的县令，那个是他的仆从叫包兴，他们两个人再次路过，你们不该把他劫上山来。你们要是把包大人杀了，这可就是杀官造反的罪名。所以我到这儿小谕你厉害，请你速把包大人绑绳松开，把包兴也放了，让他们主仆二人继续赶路。你呢？
1: 我陪同他们一同前往。上哪儿？
0: 上东京汴梁。
1: 那么我要不放呢？你要不放，恐怕大家都不方便了吧。什么叫大家都不方便？你要不放，
0: 就看展昭探身形，噌，从身背后抽出这口宝剑，把剑手中一拿。
1: 你要不放，我就用这把剑把他们两个放喽。
0: 这四爷一听，呀呀呀呀呀，还真没看出来，你身背后背着个宝剑，你还是个练武的呢。你没看看你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你在我的跟前耍宝剑，这是圣人门前卖百姓，老爷面前耍的刀。你看看我周围这些喽啰兵，哪个不是练过？不但说练过，我们是干什么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带皱眉头的。你小子今儿个在这给我耍宝剑，
1: 小子们拿把刀来。
0: 旁边有一个喽啰兵马上给提了过一把鬼头刀，尖儿长背儿厚，把这刀往这边一扔，这四爷啪把这刀就接住了。这把刀接在手中，
1: 看我这刀没？比你那剑宽点儿，比你那剑厚点儿，还比你那剑沉点儿。
0: 小子，这么着，
1: 你要能胜了我这口刀，
0: 我就把这俩人放了。你要胜不了我这口刀，你也一块儿给我绑在这儿。展昭一听，好吧，朋友，你也是七尺男子汉，说出话来可得落地有声。
1: 什么意思？我要胜了你，你要不放呢？不放？你要胜了我，我要不放他俩，我就是大姑娘养活的。
0: 好吧，
1: 请。
0: 展昭手中把剑势一亮，就看这位四爷把这鬼头刀逮了起来，照着展昭斜肩带背，一刀就劈下来了。这刀来势凶猛，像打了一个利闪一样。展昭缩颈藏头，往旁边一躲，这刀躲开了。他这一刀砍空了，展昭把这个宝剑举起来，朝着这个刀背这边唰就是一剑，往刀上砍的。展昭这剑咱说过，那是宝剑，削铜剁铁，斩金断玉，咔的一声，那刀头掉下一块去。这四爷往回一拽，这刀呀，这刀成铲子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

0: 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1: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桂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1: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0: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桂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桂式月饼，你知道咱们桂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1: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桂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0: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桂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1: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0: 好吧好吧，咱们桂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式月饼专业不专业？
1: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0: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1: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0: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1: 哦，
0: 咱们桂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1: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式月饼之后对身体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0: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29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

0: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冲刺期。绿色不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标签，更成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工信部明确提出，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重点培育建设500家国家级零碳工厂。什么是零碳工厂？从概念到落地，从投入巨大到回报丰厚，零碳工厂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帮助企业省钱吗？传统制造业又如何跨越技术与管理的双重门槛，实现真正的向绿而行？今天节目，让我们首先走进一线，探访零碳工厂背后的经济账和创新路。
1: 中国工厂发出绿色总动员，5年要建500家零碳工厂。
4: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1: 产值持续增加，用电量却在下降。零碳工厂建设如何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5: 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地毯。
1: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矗立在凉水河畔的2台风机。眼下，为了提高发电效率，一场风机升级前的全面体检正在进行。
6: 检查运行还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1: 运维工程师丁振宇和同事爬上125米高的塔筒，对风机机舱、轮毂、叶片等逐一检查。他们准备给这2台风机装上一个大有来头的秘密武器。
7: 这就是让风机多发电的秘密武器——涡流发生器。大家看，它是不是像一排小小的鱼鳍？它们会贴在风机的叶片表面上，在风速波动大的情况下，通过产生微型的漩涡，紧紧抓住快要溜走的风。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跟我指甲盖般大小的零件。它能让风机这台庞然大物的发电效率提升2%。
1: 每只叶片上大约需要装100余个这样的小鱼鳍，有横向也有纵向，什么角度每个参数都有讲究。
4: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外形和它的结构参数上进行了多轮的优化，同样的装上去载荷不变的情况下，它的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
8: 能提高到多少？
4: 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1: 为了这0.5%，金萌和同事们进行了上百次的仿真和风洞测试。为什么要如此极致地提升风机的发电能力呢？答案就藏在风机旁边的工厂里，这里正在申报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6年7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启动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管理这座工厂的是厂长陈海来，他告诉记者，这个工厂几乎所有的碳排放都来源于用电。 他们去年总共消耗了近900万度电，自有风电和屋顶光伏所发绿电占工厂总用电超过了25%，剩下的电从哪里来呢？
8: 剩下的部分我们是通过这个绿制购买和购买绿电来实现整个厂区的所有绿电使用，
1: 其余约600万度电都需要从电力市场购买。在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条件中，给花钱买绿的方式画了一道硬标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基本要求不低于10%，目标要求不低于35%，确保不晚于2030年达到。所谓物理认定量，指的是自发自用绿电直连这样的物理可溯源的绿电，换句话说，从市场上买来的绿证不算数。陈海来坦言，物理认定量是所有条件中最难的，所以他们要提升工厂物理直连风机的发电能力。但北京寸土寸金，土地和空间资源有限，很难再建新的风电和光伏。还有什么办法提升绿电比例呢？开源很难，那就节流。陈海来他们正在千方百计让工厂省电。
8: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舱门，是我们智行电源柜的一个改造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智行电源的一个调试的一个舱。
7: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最耗电的一个工序？
8: 对，应该在整个耗电占比的话，应该在85%以上。
1: 陈海来他们工厂主要生产风机的电控设备，设备在出厂前都要进测试舱赶考，接受满负荷通电测试。
8: 对吧？
1: 怎样让这一工序少耗电，成了陈海来最关注的问题。正在测试的是变桨柜，每组产品要测试3个小时，大约耗电200多度。现在陈海来他们使用了一个黑科技，主动回馈整流单元。
8: 电机实际上它的转速是产生发电状态，这时候发电的电量我们再通过我们的变频器回收到我们的电网侧，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的能量的二次回收。这套系统相对于就是我们电网侧实际在满功率测试状态下，它实际消耗的电能仅为30%。
1: 一项新技术就能让一道工序的用电量下降70%。陈海来告诉记者，大幅度节能就相当于给工厂多加了一种电源。除此之外，他们还对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从物料配送到搬运成品 ，AGV 小车在车间大显身手。
8: 它一天可以跑500多趟次，实现我们整个这个厂内的物流效率大约提升是30%。
1: 生产线上省电各有各的招数，可夏天到来后，另一笔电费让所有工厂都头疼，这就是空调。300余名生产员工的工厂厂房，4000多名员工的办公楼，制冷的电如何节省？这一次答案不在地面，而是在地下。
7: 我现在就是在水蓄冷空调系统的水泵旁，现在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超过了30摄氏度，而我在这里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因为这套系统正在把大约6摄氏度的冷水通过这个管道给园区的空调系统供冷，所以我摸一下这个管道感觉还是非常冰凉的。而这些冷水是昨天晚上由地源热泵制冷所产生的，制冷所用的电力来自于风机在夜间发的电，这样不仅实现了绿色电力的储存和利用，还节约了空调运行费用。
1: 记者所处的这个泵房位于地下约8米，旁边是1500立方米容积的消防水池。晚上产线停工，员工下班后，风机所发的富余电力就会给加了保温层的水池制冷。到了白天，池中冷水再给空调系统供冷，水成了电的搬运工。
9: 可以把水蓄冷空调系统，它就想象成一个储水的充电宝。我把冷水存在这个水池里面，然后我需要用冷的时候，我把冷水放出来。储能它储电，然后水蓄冷它是储存热量，而且它是还是比较安全的。
1: 葛然告诉记者，将1500立方米的水从常温降到6摄氏度左右，非常耗电。但放在晚上制冷，能更多消纳风机发的绿电，哪怕晚上没有风，夜间的低谷电价也更便宜。为了让夜晚制冷水所需的电力更少，他们还把水蓄冷系统和地源热泵 结合起来。
10: 地面热泵把高温水送到我们在园区铺设的这些地埋管井，把热量释放到土壤中之后，然后冷却水侧的这个冷却水变成低温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源热泵机组，完成了一个地源侧的循环。
1: 地源热泵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该系统运行时仅需少量电力驱动，即可将地下恒温层的热能提取利用。冬季从地下取热为建筑供暖，夏季将室内热量排入地下实现制冷。与传统中央空调主机相比，它能降低20%左右的空调用电。发电、省电、存电，最后一关是管电。在这家企业的背后，还有一个调控所有电力的智能大脑。
7: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厂区的停车棚，这个棚顶也铺满了光伏，可以给员工的新能源车充电，但它可不是想充就充。虽然这辆车现在插着充电枪，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充电功率只有1.8千瓦，是正常满充功率的1/30。这是因为在这个园区用电得统一调度，
1: 充电桩的功率得跟着园区整体用电负荷走。最近正处在小风季，风机一般要到下午才能大功率转动，绿色电力优先供给工厂，充电桩在下午3点前会处于低功率运行，3点之后恢复正常功率，保障员工下班用车。而根据天气和用电情况动态调节充电节拍的是这个工厂的智慧能探系统。
11: 那它会有一个预测吗？
12: 会有一条灰色的曲线。
1: 一阳和同事正在调试的是9月中旬即将上线的新一代智能能探平台，它能把工厂所有用能和碳排放情况进行数字化集成显示。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平台呢？一阳告诉记者，风电光伏靠天吃饭，出力不稳定，工厂生产跟着订单走，用电也有波动，这两条曲线天生就对不上。而除了生产，像空调、充电桩这些负荷都可以调节，他们新一代的平台专门引入 AI 大模型计算最优策略。
11: 现在只放了一个绿电最优的模式，将来也会放到经济最优，会增加几个模式，在这点一下其他的模式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其实符合曲线等等的一个调整策略的调整。
1: 绿电优先是用尽可能多的清洁能源，成本优先是用尽可能便宜的电，选哪个模式取决于工厂当下最实际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功能，精确的计量是关键。为此，一阳他们加装了170多只数字智能电表。
11: 到了，你看1、2、3、4，加装了4个这样的一个电表，方便我们去进一步的再去调度，然后去看实时的一些数据。
7: 相当于到每条线上，
11: 对，
7: 可能这条是测试线，
11: 对，是的，更细化的去进行控制跟计量。
1: 而这套新一代系统要管的不只是电，还有碳。它能统计和计算工厂生产和员工办公的碳排放情况，让零碳不再是一笔糊涂账。但只算自己工厂的账还不够，一台风机里成百上千个零部件来自天南海北，他们的碳排放又要怎么算呢？这是一家瑞典企业，主要供应风机中的核心部件轴承，把降碳目标一家一家传递给上游，源于这家风机企业从2017年开始启动的绿色供应链项目。他们对上下游供应商环境表现开展年度评价，形成了绿色供应商评价规范，包含6个维度、30项指标。
13: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被别人评价，但是从客观的来说的话，评价其实是一个真的非常正向的，然后能促进公司做改进的一种方式。
1: 供应链管理部部长赵涛负责和这家供应商对接，他告诉记者，根据评分的高低，他们会把供应商分为1星到5星。2025年，他们定了一个所有供应商生产100%使用绿电的目标。陈夏子所在公司积极响应，达标成功，被评为5星级绿色供应商。 叶吉强是北京这家企业绿色供应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实现供应商绿电使用比例100%并不容易，不论是自建风电光伏还是买绿电绿证，都需要企业真金白银的付出。
14: 其实这个过程中

0: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要做这种绿电的方案，其实原则上是要去增加一定的成本的。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的，可能我们在日常的这种合作上会取消或者减少一些这个合作的这个比例。
1: 那可以往下滑。
2: 通过几年的努力，叶吉强他们公司绿色供应链五星供应商达到了38家。叶吉强从事风机行业已经20年，他深刻体会到，建设绿色供应链不仅能带来生态效益，还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欧盟等地对产品的绿色化要求很高，低碳供应链的建设也帮助他们更好开拓海外市场。
0: 出口的国家已经有40多个国家了，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其实也助力了我们在国际市场的业务拓展。
2: 通过多项绿色低碳措施，这个工厂整年的碳排放清单上只剩下3.8吨二氧化碳，单位能耗碳排放只有0.0015吨二氧化碳每吨标准煤，多项核心指标已达到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要求。
3: 北京的这家企业按照零碳工厂的评估指标积极改进探索，而且已经实现多项达标。不过它有一个让许多工厂羡慕的先天条件，那就是厂区有2台自己的风机。那么在没有自建风机、土地资源更加有限的地方，零碳工厂又该怎么建呢？
2: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电缆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现在这家企业的电缆还被用在了更为精密的产品上。
4: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这个工业机器人手臂中的电缆，因为要长时间运行，所以它每年的弯折次数要超过300万次。而这根电缆的内部聚集了上万根0.1毫米粗的铜丝，像我这么折这么拧也不会影响它的输电性能，所以这根电缆也属于高精尖产品，每米要卖到100多元，而制造它也非常耗电。
2: 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能，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最近5年，这个工厂的产值从80多亿元增加到近100亿元，但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5: 用电量不增加，新的设备啊，加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对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万。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2: 周桂华介绍说，5年来，他们这个工厂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4: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一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占工厂总用电量超过10%，这就是源头降碳。
2: 这个工厂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源头降碳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减少天然气燃烧带来的碳排放。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衍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6: 我身后这两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1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7: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的？
6: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2: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零碳工厂建设的第二项重点工作是过程脱碳。电缆最主要的成分是铜，电缆的制造包含8道关键生产工序，其中拉丝工序是生产的起始环节。企业相关负责人阮雪平告诉记者，近些年他们每年至少推出一项节能技改，产值向上，能耗向下，过程脱碳的账就这样一笔笔积累下来。
1: 至今为止呢，我们技改一共有11项，然后总的节能量呢是5000多吨标每，累计的温室气体的减少呢4000多吨。
2: 阮雪平是这个工厂零碳建设的操盘手，记者采访时他正在计算工厂去年的碳排放数据。
8: 我们做了产品碳足迹，从原材料到我们经过生产之后到大门出去，它1公里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它产生的二氧化碳是这个量。
2: 阮雪平告诉记者，虽然一个产品的碳足迹认证就要20000多元，但它不仅能给下游客户提供碳核算的依据，还能对上游供应商减少碳排放进行监督，因此碳足迹认证十分必要。现在为了推进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在协同降碳方面他们还要做更多努力。
6: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
9: 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2: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这家化工企业每年可以生产6到8万吨低密度聚乙烯，用于电缆绝缘料的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吴伟告诉记者，他们配合电缆厂推进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已经对运输车辆做了绿色化改造。
10: 下游的客户对于我们企业在这个绿色啊，包括低碳这方面的要求，应该讲是越来越高，主要是增加绿电的使用。
2: 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9: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啊，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2: 2024年，这家电缆工厂被评为上海市零碳工厂，除了买绿证，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用的是碳抵消。碳抵消就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花钱支持外部的环保减排项目，如植树造林等，来还清自己无法避免的碳排放。阮雪平告诉记者，他们的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之路任重道远，尤其是目前500多万度的光伏绿电仅占全厂总用电的10%多一点，距离35%的目标线还有较大差距，但他们能利用的屋顶面积已经达到极限。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阮雪平他们公司的处境并非个例，而是上海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屋顶和土地空间资源不足，难以扩建风电和光伏设备。
11: 上海的工业企业人能源的应用受到场地的限制啊，所以这个达到35%还是很有难度的。
2: 这天上午，上海市节能中心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专题会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上海市节能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行业协会的代表。
12: 接下来要对这些企业它是否具有低空风电的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地热能的使用的这个可行性，我觉得要做一个整体的排摸。
2: 余增胜，上海市节能中心主任，从2022年开始，他参与评定了58家上海市级零碳工厂。针对企业在推进零碳工厂建设中遇到的难题，除了想办法进行绿电扩容，余增胜他们还规划建立 AI 系统，推进区域内绿电资源的合理匹配，缓解企业绿电供应的难题。15/57，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13: 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开展绿电直联协同，推进工业绿色微电网、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等建设应用，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水平。 贵州也早已出台贵州省零碳工厂评价要求等配套文件。零碳工厂的建设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政府、企业、全产业链条的协同推进。只有在绿色转型中不断挖掘新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当500家零碳工厂在中国次第落成，中国制造的绿色橙色将真正沉淀为面向世界的底气。这场变革才刚刚拉开序幕。
1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浙江篇《太湖换新季》。
15: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吴兴高新区焕楼村党总支书记叶建华。太湖是长江流域大型调蓄淡水湖泊，调蓄等众多河网汇入太湖，在经有望雨河、太浦河等五贯河道与长江水系连通，是长江生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关键的生态节点。我们焕楼村环拥太湖南岸，地处湖州滨湖地带，我土生土长在这里，生在太湖边，守在楼港旁，这一守就是50多年。别人看太湖是风景，我看太湖是老百姓越过越红火的日子。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湖泊，太湖生态好坏直接关系流域水环境安全。我们焕楼村是典型滨湖古村落，这十年紧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村里的变化肉眼可见，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太湖风光，品读楼港文化，村里美食街烟火气十足，节假日门店常常排起长队。
16: 我们就感觉这里很有那种江南乡村那种特色吧，然后有古色古香的街巷啊，还可以吃到这个本土的土菜，而且这里还有咖啡店茶馆，就感觉很惬意。
17: 听说这里以前是渔村，现在转型做文旅做得特别的成功，感觉保留了一些老乡村的味道，又多了很多的新业态。我们每年都会来好几次的。
15: 游览楼子水清案例的背后，是长江大保护推进下环太湖地区一场深刻转型。很多游客可能想不到，曾经的太湖还完全是另一副模样。2000年初到2012年前后，周边沙溪厂、小印花厂违规排污，加上常年过度捕捞，湖水水质逐年变差，蓝藻大面积爆发。一到夏天，湖边都是难闻的味道，湖里的鱼虾越来越少，老渔民空着手回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痛定思痛，趁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东风，我们村打响生态治理攻坚战，村里陆续关停小散烂场，严格落实太湖季节性休渔政策。2019年我们提前落户目的宣传，为2020年太湖前面十年禁渔做好准备。最难的一关就是村里100多户、400多名世代以湖为生的移民，他们祖祖辈辈靠捕鱼过日子，突然要上岸定居、转行就业，很多村民不理解、有抵触，甚至上门找村里沟通诉求。我们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谈心、讲政策，我们给他们统一安置了上岸住房，完善社保，同时给他们安排工作岗位。一部分移民就近做村里农家乐、服装厂的保洁员、保安，一部分人落座村里农贸市场摆摊经营，还有一些人开办铜章加工厂，做起小老板，彻底告别了过去风雨漂泊的水上生活。2024年起，我们下了决心，把文旅产业当作村里的新引擎，把闲置多年的老浴室改造升级，打造焕楼特色美食街、创意餐厅、咖啡馆、茶馆、飞鱼体验馆、 等十多种新业态落地，沉睡的乡村资源被全面激活，如今美食街声名远扬，一到周末节假日常常客流爆满，成了村里的一张名片。最近美食街二区项目

0: 正在推进。我们特别希望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村里现在有平台、有政策、有奔头，年轻人回来了，焕如这盘棋，潮汕真正火起来。全面禁渔六年来，太湖南藻危害持续减轻，水质持续向好，水清岸绿、孤高粼粼的模样，终于变回了我儿时记忆中的样子。从曾经靠湖捕鱼到如今护湖养绿，我们彻底完成了发展模式的蜕变。2020年，我们村经营性收入100多万元，经过生态治理、产业转型，去年已达到212万元，实现了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双向共赢。守住一湖碧水，就是守护长江流域生态底色。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前村人，把我们芦港的老故事讲出新花样，守住太湖的好生态，在这片绿水青山里，把日子过得更甜。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钱志全。
2: 太湖治理是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10周年极具代表性的示范样本。太湖作为长江流域关键的调蓄湖泊，它的生态好坏直接关乎长江下游水环境的安全。十年来，立足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定位，太湖流域统筹污染治理，十年禁渔，产业转型，破解了过去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焕楼村的实践充分证明，大保护不等于放弃发展，而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协同并进的创新路径，这为长江流域其他滨湖滨河区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南昌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王文。
3: 像是我们九江琵琶亭为代表的江西的文旅实践证明啊，走出一条生态修复、文脉复兴、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四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那其实对我们这种长江中下游的滨江城市，我们的特点呢是山水相连，文脉也相通，资源也相似。那通过呢把沿江封闭岸线呢转化为开放公共空间，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啊转换为可体验、可传播、可消费的文旅场景，再把这种生态红利呢转化成为经济红利、民生红利，从而实现啊少开发、多提质、轻资产、高流量和长效应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种模式我觉得为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中下游城市呢提供了统一的启示，就是绿水青山啊是基底，千年文脉是内核，城市烟火呢是动能，全域旅游是增长点，从而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城市发展和百姓增收的多赢格局。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4: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6: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0: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提到竹子，田间秸秆，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们只是山野田间寻常的草木。可是今天，一场绿色产业变革正在发生。一根毛竹不仅能够做竹筷、竹席，还能够做成吸管、复合材料，甚至飞上天空做成无人机。曾经一把火烧掉的秸秆，如今也变废为宝，培育食用菌，制作生物基材料，把田间废弃物吃干榨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竹代塑的发展，绿水青山不再只是风景，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绿色财富。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普通草木如何点绿成金，向绿而行。
3: 这是福建一家企业用竹机复合材料做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飞速度每小时超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4: 无痕代清展开技术是和纵向抱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3: 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4: 我们把这个带青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3: 连建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建立数据模型，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终于掌握了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连建昌坦言，研发竹机复合材料并不单单为了造无人机，而是打造出一类低碳环保的新型材料。眼下已经有制鞋企业找上门开发竹纤维鞋底，海上光伏项目也在尝试应用竹材，科技创新彻底改写了竹材的加工逻辑，打开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应用场景。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林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
5: 这个竹子这一块全部把它搞下来。
6: 这个我都看出来是吧？
5: 能搞2000吨。
3: 这里是安徽池州的珍溪村，雨季即将过去，村民

0: 郑胜祖正盘算着把山上已经长成的毛竹采伐下山。今年64岁的郑胜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眼前这2000多亩竹林是他2022年承包的。
1: 他卖的话，现在能卖到，30多一点。
0: 安徽池州市竹林资源丰富，毛竹总面积达到59万亩，竹子长得很快，3-4年就能成材。而在20多年前，当地进行林权改革、山林分户的时候，分到竹林的农户却都高兴不起来。
1: 当时毛竹不值钱呢，你山上这个长了这个没，基本上分给当时集体的时候分到农户，人家都不愿意要的，毛竹卖不掉啊，所以他不愿意要了。就在山上就是自生自灭，全部烂掉了。
0: 而现在靠着打理山上竹林，郑胜祖每年的收入达到30万元。曾经被村民们视为累赘的毛竹林，如今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距离珍溪村10多公里，附近山上砍下的毛竹被运到这里进行初加工。工人们先把长长的圆竹截成1.7米的竹段，再破开加工成2公分宽的竹片。
2: 一天大概就是毛竹量大概50多吨嘛，因为这个天气好，造成我们的这个毛竹如果堆压时间久了。到时候会产生坏掉，所以说我们架子上这一块哈，就今天必须要全部要清空。
0: 经过处理，竹子的体积小了不少，长途拉运的成本也就降了下来。受到近期连日降雨影响，竹料不易存放，基地正抓紧抢工，赶着把竹片外运发货。在池州，共有20多个这样的毛竹初加工厂。那么，这些初加工后的竹片又被运到了哪里呢？在安徽池州贵池区的这家竹制品加工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150多台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之前初加工的竹料，在经过切割、打孔、抛光等工序，一根根光滑精致的竹吸管就被生产出来。这个自动化车间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只竹吸管。近期正值暑期高温生产季，生产总监刘芬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走看看。
3: 竹吸管哪里就是用4个字形容吧，叫钻木取火。因为它这个生产过程中呢，会发热，会有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每一台机都配备了1台空调，始终保持在低温的环境下运行。
0: 刘芬已经在这里工作16年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直从事竹制品的生产，从竹筷子到竹牙签，后续拓展到了竹吸管、竹制刀、叉、勺等产品。在这家企业的仓库，工作人员正忙着把打包的竹吸管装上货柜。每年从这里发出的竹吸管达20亿只，销售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我们每一天最高峰是发这个库发6个大柜，正常的每天大概1到2个的样子。竹吸管是这样的，基本上还是国外，像欧美啊，他们用的比较多。
0: 别小看这根小小的竹吸管，它里面的门道也不少。防霉、耐高温、控成本，全是实打实的难题。企业花3年时间才攻克竹吸管核心工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只是一个占地不足2亩的小作坊，主要生产竹制的冰糕罐。如今，他们可以把一根不起眼的毛竹加工成6大品类、170多种产品。然而，一根毛竹用来加工吸管、刀、叉、勺，成品只占原料的30%左右，剩下70%是竹芯、竹屑、竹节等边角废料。每年这家企业仅竹废料的产生就有20万吨。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竹废料也利用起来呢？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新上线的生产设备正在进行调试。杨德镇和车间负责人仔细核对各项运行参数，做开机投产前的最后检查。
4: 对，
5: 控制室，
6: 是的。
4: 回转桥启动，五赫兹运行。
0: 随着指令下达，碳化窑开始运转。在高温无氧环境下，竹废料经过热解挥发物质转化为可燃气，燃烧产生蒸汽用来烘干竹制品，剩下的物料则变成高品质竹炭。这套设备今年三月才组装完成，眼下正处在投产前最后的调试阶段。
5: 目前我们设计的产能是每天十吨，每天十吨碳，就是预碳化料。那么全年我们按300天算的话，就是3000吨碳。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基本上可以做到5000到6000之间。所以这个就是只是一个预碳化料，如果后期再加上这个磨粉，再加上其他的提纯工艺，那价格可能会翻1倍甚至2倍。
0: 杨德镇说，钠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储能的重要方向，但其负极材料硬碳长期依赖进口，价格高昂。经过3年的持续研发攻关，杨德镇他们研发出竹子制备硬碳的技术，产品规格达到钠电池负极材料的使用要求。
5: 12个小时，因为我们的这个产能比较大，所以我们的竹废料就比较多。那用竹废料来做钠离子电池这个负极材料，应该说目前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现在这套装备目前还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调整，下周我们就可以全部实现量产。
0: 如今杨德镇他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把竹子吃干榨尽的循环生产体系，废料不再是生产的包袱，反而打造了两条新的收益赛道，一部分提纯加工做成钠电负极前驱材料，另一部分则进入碳气联产系统，用于企业日常生产。
5: 原来我们没上的时候，要不就把竹粉卖掉了，300块钱一吨，那现在比如说我用6吨做成一吨竹炭，那成本是1800，再加上我的生产成本、设备折旧，超不过500-600块钱，但是我可以卖到4000-5000块钱。
0: 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新产线建成投产后，他们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万吨，节约天然气48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竹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到95%以上。而他们每年生产的20亿只竹吸管，可以替代约6000吨塑料制品，可以减少3.6万吨碳排放。
5: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用它跟这个 PP， 就是塑料，各种塑料这个载体来结合，然后减少塑料的使用。就比如说这个一辆汽车，那么它1.5吨重，其实里面有70%以上都是塑料件。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掺进一部分这个我们的碳粉，减重的作用，同时呢还提高了这个阻燃点。
0: 竹子生长快，可降解，是理想的塑料替代材料。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以竹代塑发展。我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竹资源储量、抚育及开发利用水平均居全球首位。在政策推动下，以竹代塑产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超2900万人，近10个县市竹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按照杨德镇的规划，企业不止生产竹炭，想要把竹炭进一步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还需要配套全新设备。江苏南京的一家机电企业，张静峰专门从安徽池州赶来验收即将交付的新设备。杨德镇他们公司的竹炭材料生产设备就是南京这家企业研发的。这是这家企业的中式生产线，在这里竹炭粉和可降解的生物质原料充分混合，最后做出一粒粒生物基牡蛎。
6: 碳粉作为我们一个生物质的一个载体，然后这个里面还要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生物质的一个 PLA， 还有我们开发的那个纯生物质的助剂，包括我们这里面就是不含任何的塑料，包括助剂都是有生物质的。
0: 顾明亮是这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竹炭粉本身性能特殊，如果简单和可降解材料直接混在一起，相容性很差，容易出现分层变脆的现象，造成成品强度不达标。今年2月， 他们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陈建所在的团队合作，不仅攻克了竹炭添加材料的配方难题，还把竹炭的添加比例从之前的10%左右提升到了15%至20%。
4: 因为这个我们碳本身就是表面没有太多的活性关联团，然后跟基体树脂没有一个强的界面连接，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改性剂对它界面进行改性之后，增强它的一个界面作用，然后建立一个强的连接，对我们材料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提高。
0: 经过改性之后，添加了碳粉材料，耐热性能更高，还具备了一定的抗菌性能，可以被加工成吸管、餐盒等一次性用品。如今，一根翠竹的多样化利用正成为中国向绿而生的生动注脚。车间机器轰鸣，麦秸秆被逐一粉碎细化。设备前的李成博士是深耕合成生物学的科研人员，曾在麻省理工深造研究。他发现传统生物制造依赖粮食石油，成本高，消耗大。他通过技术改良，只用普通秸秆就能发酵提炼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同时产出肥料电池原料，让平平无奇的秸秆实现超高价值利用。
7: 这是我们的发酵车间，跟我们以前发酵酿酒一样，可能在家里是3升5升的小坛子进行发酵，那这里的话我们是用了20万立方的坛子进行发酵，生产我们生物基材料单体，而且所用到的菌株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0: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和限制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且无害的替代产品。李成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给他们企业发展带来利好，伴随着客户需求和订单的增加，他们正在筹划建设2期工厂，扩大产能。
8: 曾经不起眼的毛竹林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一捆秸秆不仅长出了菌菇大产业，还成为了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这样的变化靠的是科技创新，正是技术上的持续攻关，才让这些曾经的废弃物闯进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的新赛道。不久之前印发的15/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强化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快再生材料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低碳15/55绿色转型的机遇就在眼前，而抓住机遇的钥匙永远是创新。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强的经济优势，将是未来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
9: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0: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2: 评书联播，
13: 熊飞这一剑呢，把这四爷那刀头给削下来了。四爷手中一摆这刀，一瞧这刀变成铲子了，这四爷当时就一愣：“哟，小子，你这剑好钢口！”展熊飞说：“来呀！”这四爷说：“这刀我不能用了，你等着，我换个家伙。”这四爷一转身，嘣把刀扔了，到旁边那兵器架子上一伸手， 就抽出一条枪来，手中一摆这。

咔，又一剑，咔，又一剑。这四爷手中一颠笼，这一擀面杖，哎呀，小子，你这个剑挺好啊啊！展昭说怎么样？现在你输了吧？刀也不行，枪也不行，你还什么行？嗯，快把他们两个人放喽！我不认输，你说我输了，你赢了，你靠什么赢的？你不是靠本事赢的，你是靠你的兵器赢的。你那个剑钢棍好啊，把我这兵器都给削坏了，这算本事吗？小子，你要有本事，咱俩换个比法，你敢吗？展昭说：“换个比法怎么比呢？咱俩比拳脚，咱把兵器放在一边，你把你那个剑呢背上，敢不敢？”展昭说：“比拳脚，那又有何难？”说着话，展昭把这剑就插在背后了，紧了紧袖口，抬了抬两腿，来吧，比什么拳脚？这四爷拉着架子就过来了。这四爷心想，这个人呢，个头没我高，身况没我壮，动兵器他那个家伙好使，比拳脚肯定我比他劲儿大，我准能赢他。所以他想这么一个主意，来吧，让你先上手。展昭说，不，你先动手啊！谁让刚才你的兵器都让我给削坏了呢？我让你先动手，真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请。就看这个四爷往前一抢步，左手往展昭的面门前面一晃，右手这拳头一攥，像个小砂锅一样，一个恶虎掏心就打过来了。这一个恶虎掏心打过来，展昭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叼他的手腕子，这四爷这拳脚还真不错，没让他叼住，赶忙的把这拳往回一撤，底下啪一个扫堂腿，这一个扫堂腿扫过来了。展昭呢，轻轻的往起一纵身，他这个腿就扫空了。他这腿虽然扫空了，展昭轻轻的一纵身，脚一落地的时候，展昭穿着一双牛皮底的矮腰靴子，他一抬这个左腿正勾住这四爷的那脚脖子，他这个脚脖子怎么让他勾住了？他刚扫过来，刚扫过来还没等撤回来，展昭是借着他的劲儿，用他的左腿一勾他的右脚脖子，嗨，往起一抬，这脚往起这一抬呀、啊，这四爷整个的身子都给兜起来了，摔一大腚墩儿，蹦噔一下子，他分量也重，摔的也瓷实，蹦噔坐在那儿了。展昭往回一撤身，起来吧，这算不算输？这四爷爬了爬了屁股上的土，站起身来之后，不算。展昭说，怎么不算呢？我这一腿把你都踢坐地下了还不算吗？坐地下了，这是你踢的吗？啊，我告诉你，我这个鞋刚换的，鞋底发滑，你这一勾，我这一出溜，我是因为鞋底滑我才坐地下的。哦，那好吧，起来，请起来，你换双鞋再跟我打好不好？别回来，我把你打躺下，你又赖着鞋底发滑。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这回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再坐地下，你算不算输？我那行，我要再坐地下就算输。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展昭身背后有人说话，老四，你这是跟谁啊？这四爷往对面一看，哎呦，我大哥二哥，你俩回来了，正好这小子他要跟我比武较量，我就跟他。展昭一回身，身背后走进来两个人。展昭一瞧，这两人有点面熟，

0: 这两个人一看见展昭，当时就认出来了。
1: 哎呦，展义士啊，你怎么来了？
2: 哎呀，久违了，久违了，久违了。
0: 展昭说：“您
2: 怎么着？
0: 忘了我们哥俩了？跟您说，我王朝马汉，
2: 我们哥两个曾经考过武举啊，考武举的时候还拜访过您呢。”
0: 你还教过我们东西呢，
2: 后来进京赶考没得中啊，最后我们才落到这儿了。
0: 哦，展昭说，我想起来了，王朝马汉，你们哥两个怎么落在这儿了？
2: 哎，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呐。
0: 这四爷在旁边一瞧，
2: 哎，我说大哥，怎么你认识他？
1: 咱们都是朋友啊，朋友相见怎么动起手来了？
2: 这太不够义气了，不够交情。老四，以后可不许这样啊。
1: 这位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人称他展义士，很多人称为他南侠客。
0: 你跟他动手，你再动几回你都得趴下，你哪行啊？这四爷一听，
2: 哎呦，我要早知这个，我就不跟你动手了。王朝就说了，
1: 展义士，您今天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0: 展昭说，我到你这儿来也是看看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您看见树上绑这俩人吗？这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为救他们来了。
2: 王朝这照这么说，老四，这你干的？
3: 不，三哥干的。
2: 我跟您说啊，您听，是不是我到定远县城去了？定远县的老百姓说您到在定远县城夜审嘉兰殿，巧断抢雨伞，连环珊瑚坠，最后还有个乌盆说话。你看有没有这事？
0: 包公说，是啊，有这些事情，
2: 要没有这些事儿，我不能瞎编吧。再者说了，我要没去，我听不着这些事吧？啊，我一听您在这儿为官，老百姓对您如此称颂，我真想到衙门里边去见见您。可是就在我要去拜访您的时候，我又听到一个信息，说您这官被罢免了，说因为那吴盆说话的事儿，把那个罪犯您动刑给打死了。上边把您怪罪下来了，把您贬职为民。我一听这个，我要拜访您就不太好了。但是呢，我一直在关注着您。就那天老百姓都到衙门口门前要找您，您当着老百姓说那几句话，您没注意吧？我就在人群里边站着呢。
1: 是吗？哎，我一看您呐，不愧为国家栋梁，市之清官呐，百姓的包青天。所以您悄悄地离开这府衙，我暗地跟随。
2: 我一瞧啊，您这叫上了钩了，跟着人家上这屠龙岗了。我可不知道王朝马汉在这，
0: 但是我可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贼巢。
2: 哎，王马两位兄弟，我这么说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0: 王马两个人说，对对对，我们这儿就是贼巢，
2: 你说的就对。哎，一看您误入贼巢，这样的话我得帮这忙啊，所以我才登山拜寨来到这里。可是没想到王朝马汉两个人他也在这儿，我们两个过去是朋友啊。
0: 哎呀，包拯说，这是不幸中之万幸啊。包兴说，您来只太是时候了，您要晚来一步啊，我们俩说不定怎么着呢。
2: 没什么，
0: 晚来一步他们也不会把你们慢待了，您可别那么说。包兴说，不能慢待，我瞅这四爷就够呛。
2: 赵胡在旁边说，那是因为不认识，要是知道是朋友，我绝不能这样。来，喝酒喝酒，喝酒！
0: 说着话，把酒碗端起来了，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包公就问这四位：“ 说您四位都来自哪里呢？王朝、马汉两个人说了，
1: 说包大人，我们两个人原来是要想为国家效力的，我们两个人练武艺曾经中过武举，中完了武举想要进京城继续再去夺状元，但是没想到落榜了，没被选中。这是因为到京城比武的时候，夺状元这个过程太黑暗了，有的是靠着人情，有的是靠着金钱，而我们呢既无人情又无金钱，所以只好落榜。因为这个，我们两个呢就离开了东京。离开东京之后，走到这屠龙岗就碰见他们哥俩了。他们哥俩下山劫道，这一劫道呢动起手来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对手。他们一问我们两个，一说我们两个是武举出身，他们两个就想拉我们俩上山入伙。而我们哥两个一想呢，世界虽大，天高地阔，却找不到我们二人的存身之地。既然如此，人世艰涩，咱就占山为王吧。所以我们两个就上了山了。这哥两个愿意让我们俩当寨主，论岁数呢，我们俩比他俩岁数还大。就这么着，就在这落草为寇。哦，包公说，您二位原先就是这儿的人吗？
4: 赵虎说，我原来也不这儿的人。我跟您说包大人，说出来呀让您笑话，原来我们俩呀大地方的人呀，我们是东京汴梁的，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我们两个呢倒不像人家，人家中过武举有真功夫，我们俩从小淘气喜欢打架，但是长大以后呢也爱练武术。我呢反正练的两下子，哎，比那个没练过的强，比那个练过的还能差点。但是呢平常好跟人家动手，一动手他别人不是我的个儿。为什么呀？身大力不亏呀，我有力气呀。哎，这么一来在我们那块打架我就出了名了。打架出了名之后，岁数大了你得找个活干呢，有的人就请我们哥俩去护院。请我们哥俩去护院，这护院我们就再学点武术啊，又学了点武术，这能耐见点长，就出了名了。护院出了名了，不是干别的。你说怎么那么巧，东京汴梁城有个庞太师庞吉，您知道吗？包公说我知道，庞吉那是皇亲呐，他家里边缺护院的，哎，把我们哥俩就找去了。我们哥俩一听，这不一步登天吗？啊，那是庞太师的府啊，老百姓讲话，宰相府里的狗都肥呀，别说是人呐。我们哥两个进到那之后，就想着给庞太师护院，咱们就尽心竭力，在这混一辈子，这饭碗子肯定是端牢了。结果到那之后，我一瞧啊，这庞太师这府里边，嘿，简直就是一个臭泥潭。这家人家甭说别的，就他那儿子庞玉，据说那还是国舅呢，跟皇上沾亲戚，国舅。
1: 就这个庞玉在他们后花园里边修了一个楼，这楼您知道叫什么楼吗？这个楼叫藏娇楼。干嘛藏娇？专门藏娇女，整天上外边抢人家良家妇女呀。他要是明媒正娶娶媳妇儿，他就娶个三房四妾，咱也算他有道理。你说他看见谁家闺女好他就往家抢，看见人家谁家媳妇儿漂亮他也往家拽，拽到屋里边就弄到那藏娇楼上，同意不同意也得跟他睡觉。哎，你说这个国舅庞玉他还真行，我真服了他了，这小子精神头还真够足的。
0: 天天都得换女人。
2: 你说我们哥俩这脾气能看得惯这个吗？啊，
0: 但是呢，咱是拿着人家钱，端着人家的饭，咱得给人家干活啊，咱是奴才啊，咱这奴才敢说主子坏话吗？也是该着。那天这庞府里边有个总管呢、啊、这总管叫庞福，这小子也不知是怎么着了，犯了什么邪病了，还是睡觉发癔症，做了什么梦了，非要请我们哥俩吃饭。请我们哥俩吃饭，后来我明白了什么意思呢，想让我们哥俩呀给这个庞国舅这庞玉呀当贴身保镖。这国舅老出去上外边呢抢男霸女，尤其是抢人女的，往往呢有人的反抗，一反抗啊，他手底下近身那几个保镖啊劲儿小，有的时候就打不过人家，所以让我们俩、啊、去给这国舅保镖去。我当时啊也是喝了点酒，这酒一喝多了，我这心里话就说出来了。老百姓不都说吗，酒后吐真言吗？嘿，你说别的，我那几句话就把这庞福啊给得罪了。包大人，您知我说什么吗？我跟这庞福就说，我说干什么，让我们哥两个给那国舅当保镖去。这国舅整天往家里边抢大姑娘抢小媳妇儿，上那个藏娇楼里边他寻欢作乐，还不够，我们哥俩也帮着去，也帮着去抢女人去，这我可来不了。我当时就跟那管家说，我说管家，其实啊这太师府这多有权势啊，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咱在太师府这后花园把这藏娇楼改成妓院得了呗，是不是，你上外边找那漂亮姑娘花钱把她都买来，把这个楼里边让她住满喽，是吧，国舅不喜欢这口吗，他回来让国舅呢就在这个妓院里边当嫖客，完了让国舅的夫人呢让他当老鸨子，回来让太师爷回来呢就当靠山，谁也管不了这儿的事儿。所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国舅整天在这嫖娼那多好，那不用一天一个，他一天换仨都行。我这句话说完了啊，这管家当时没说什么，这个兔崽子，嘿，心里边有刀，回头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了那国丈了。一告诉国丈，国丈告诉国舅，这国舅就问我说：“你说过这样的话吗？”你想我能承认吗？我说我没说过，我咬定了后槽牙就说没说。就这么的，人家也没饶了我，把我们哥俩给赶出来了。赶出来没辙，就在这占了山了，围了王了，就这么回事。包大人听明白了吗？包公听到这里长叹了一声啊，大宋国朝富强无日了。
5: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6: 广告时间。
7: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8: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7: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 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

0: 机问教，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最近这几天呢，给大家伙呢讲了很多的治眼病的食疗方小妙方，这也是我跟纳仁托拉老师啊学到的治病原则，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呢不小治。对于一些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或者呢是刚刚得上眼病的患者呀，只需要呢用上蒙医治眼秘方里的一些个食疗方，我们就能做到缓解症状的目的，或者说不让它再发展下去，让大家呢少花钱，这就叫小病不大治。而对于那些个眼病比较严重的患者来讲啊，需要给大家用蒙药治眼奇方的，我就一定会毫无保留拿出来给大家用，这叫大病不小治。说起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是新听众，不是很了解。就说你管它叫蒙药治眼奇方，那这个方子它到底奇在哪儿？为了让大家咱们用的明白，哎，用的放心，今天呢，我就利用这节课呀，给大家伙呢解开我们的疑问。首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它是一个流传了800多年的古方子，起源于蒙古草原。曾经有蒙医喇嘛用这个方子呀，给蒙古的大汗治过眼病。从那以后呢， 这个方子就成了皇家御用的制眼方。后来呢，作为草原纳贡的国宝，先后呢走进了明朝、清朝的皇室当中，成为了明清两代的宫廷御用眼方，给很多的皇族的人治过眼疾。这个呀，在明清两代的宫廷医案当中其实都有详细的记载，有兴趣的朋友咱们可以上网搜一搜啊。到了近代呢，蒙医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又在内蒙草原一带开始广泛的流传。我的恩师那仁托雅，他就是跟草原上的蒙医喇嘛学到的这个方子，后来呢又把这个眼方啊又传给了我。我一直跟着我的恩师那仁托雅老师啊在草原上的行医治病，所以我就特别感慨啊，我恩师手里他能有这么神奇的一个方子，把那些个已经快要失明的患者从黑暗的边缘上真就拉了回来啊。一开始我就看着我觉得特别神奇啊，我不是很了解呀、这个方子的奥秘。直到后来呢，我自己上了医科大学之后啊，对医药学有了深入的一个了解，我才发现这个方子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世间罕见的治眼奇方。那它究竟奇在哪儿呢？我们先说它的组方配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它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山川药、沙漠药，所有的药物的取材可以说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集中了世间所有精华的药物。其中呢，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就占了三种，分别是谁呢？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还有九大仙草之一的人参，以及呢价值连城的南海白蝶贝珍珠，还有普陀山的灵药玉竹、沙漠仙草吉藜。这些药材呢，你单拿出哪一个啊都是价值不菲的，可以说是汇聚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沙漠药的精髓。咱们对药材比较了解的一些朋友都知道，最近呢片仔癀的价格是一路高歌猛涨，很多一些小店啊他们都回收片仔癀，一粒儿就将近1000块钱。那很多人就问了，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金贵啊？因为片仔癀里的主要成分就是麝香和牛黄，就仅仅是这两味药的价格就卖到天价了，而且呢也成了流传百年的名方。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跟片仔癀比，咱多了20多味的药材，就仅是一个羚羊角这个价值就不可估量啊。羚羊角呢在内蒙草原呢被称之为通天眼。为什么叫它通天眼呢？因为它能治疗一切顽固性的眼疾。过去人们不知道羚羊角啊为什么能治眼病，人们解释不了的事儿，就愿意呢把它神化了。能用上羚羊角的人呢都是上天的眷顾，所以说古代草原人把羚羊角制成工艺品，比如说项链啊、手镯呀，看成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东西。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羚羊角呢能保得一个人呐一生的眼睛明亮，不得眼病。所以说草原人他们管羚羊角叫通天眼。羚羊啊本身视力就非常好，大家伙都普遍认为说老鹰的视力好，你看老鹰它能够从几千米的高空看到地上的猎物，但是我告诉大家羚羊的视力比老鹰还要好。 老鹰不是能看到几千米以外的东西吗？它能看清万米之外的东西。在草原上没有遮挡的情况之下，羚羊能看清很远处的狼群和人类，早早地避开危险。过去呢，人们很难接近羚羊，就认为羚羊它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动物。其实这个它是跟羚羊的视力好、反应敏捷有很大的关系。后来呢，等我上了医科大学之后啊，又借助了现代高科技的仪器发现，在人类的眼睛和肝脏之间呢，它其实是有一条肝眼通道的。那么这也印证了我们中国医学当中所讲的肝开窍于目这个概念，真的是太神奇了。确切的说呢，这个通道啊，类似于两根透明的胶管，一根负责往眼睛里边运送营养，另一根呢负责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然后呢由我们的肝脏负责给它代谢掉。如果说人的肝眼通道啊一旦堵塞了，营养物质进不了眼睛当中，滋润不了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条管呢，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它又排不出来。您想想吧，久而久之，各种的眼病也就随之出现了。这个发现呢，可以说是解开了眼病的一个奥秘，也验证了古人呢对于肝眼通道的说法。现代医学虽然说发现了肝眼通道的奥秘，但是对于肝眼通道的堵塞是没有太好的办法的，手术做不了，因为肝眼通道呢特别细，甚至说你用肉眼你都看不见。就像古代医学当中告诉我们的经络一样，经络我们都知道全身十二条经络嘛，七经八脉，后面督脉，前面任脉，但是你看得见吗？我们看到的只有满身的血管。哎，一样的道理，肝眼通道又被包藏在胸腔、颈部和大脑当中，它都是敏感的部位，做手术的话难度极其的大呀。稍微有一点闪失，这患者呢就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或者说是永久的失明的风险。吃药呢就更甭提了，西药的种类虽然多呀，但是它没有一种是可以打通肝眼通道的，否则的话这世界上它不会有这么多后期失明的患者。那是不是说眼病患者一旦说得上这个眼病，尤其是全眼病的话就没救了呢？不是的，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是相生相克的，眼病呢也是如此。能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被称之为眼病克星的药呢，就是赛迦羚羊角。我们通过实验就发现，羚羊角进入肝眼通道以后，能快速的瓦解、分化肝眼通道当中的垃圾、毒素以及污浊物。这个功效呢，就跟我们用的洗涤剂去油的效果差不多，它能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是不是肝眼通道被打通之后，我们这眼病就一定能好呢？也不是，还差关键的第二步。这就涉及到了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25味名贵药材的神奇之处了。为什么要有25味名贵的中药材呀？刚才呢，我已经跟大家伙讲到了，这些中药材当中涉及到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山川药、沙漠药，药物取材它是从南到北。各个药材都是汲取了天地之精华，非常的珍贵。因为这些药材呢，共同作用之后，会生成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物质。这个物质在我们肝眼通道通畅的时候，眼睛内的组织呢，会自身进行分泌。眼内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可以迅速的 打在暗光下看手机，手机蓝光导致的眼睛的损伤修复好。所以你看小孩啊，看手机呀、玩 iPad 呀，他不容易得眼病。但是呢，中年以后这人就不一样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肝肾亏虚，肝眼通道呢就会逐步的出现堵塞。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再有高血压，您再有高血脂、高血糖，或者说有各类的慢性病，经常吃药的话，那么这些毒素和病态的反应就会导致肝眼通道的堵塞。堵塞之后呢，我们眼内供血供氧不足了，眼内的组织细胞呢不能够足制足量的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肝眼通道堵塞的越严重，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就更加不分泌了，这等于雪上加霜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中老年人的眼病就开始来了，而且呢发展速度非常的快。为什么？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不分泌的话，我们眼内就会囤积大量的毒素，这些毒素如果囤积在晶状体上，我们就会形成白内障，你囤积在玻璃体上，我们就会形成玻璃体浑浊，囤积在眼底血管里边呢，我们就会形成呢眼底血管的动脉硬化啊，甚至是眼底出血。你要囤积在视网膜上、黄斑区上、视小梁网上，那行了，相应的我们就出现了视网膜的病变、黄斑区的病变，甚至是产生青光眼。那么要囤积在视神经上呢，就会产生视神经萎缩，严重的危害视力的健康。而这些慢性的眼病最终就是高度致盲。所以说眼病的根源呢，在于肝眼通道堵塞，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不能正常分泌，甚至是完全不分泌。当我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第一，迅速的打通肝眼通道，因为这里边有羚羊角啊，这通天眼打通肝眼通道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呀。我刚才不说了吗，就像洗涤剂一样，迅速的就把那个油脂瓦解然后给它化掉，哎，就是这么快的速度。所以很多人用了之后说第二天开始排毒了，排毒几天之后呢，哎呦，我觉得这个眼睛轻松了，明亮了，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用药之后咱们的视力会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方子当中的25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我们的眼睛补充上了这种物质，过去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被激活了，它该吸收光线的吸收光线，该形成视觉的形成视觉，该传导光冲动的传导光冲动，各司其职，该干嘛干嘛。所以大家伙想想啊，都到了这个程度了，他们都各司其职了，我们看东西能看不清吗？能不好吗？所以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不仅守护着每一位国人的健康，同时呢还为国争光。有人说这个为国争光这事儿是怎么说起来的呢？我记得那是2006年的时候啊，在咱们国家呢搞了一个世界眼病的学术研讨会，当时来了很多国家的代表和记者，这些人远道而来，舟车劳顿，休息也不好，还有时差，所以身体当中的一些疾病呢有的就会发作起来。当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啊，有一位北美洲的记者突然大叫了一声，然后捂着眼睛就说什么都看不到了。在场的全都是世界各国顶尖的眼科医生，外国医生呢就说了得先走流程，送到最近的医院呢做检查，看看是什么病，然后安排手术。可是患者当时他非常的痛苦，而且这个情况呢来得太危急了。我们说咱不怕重病， 不怕大病，最怕急症。你看很多的急症啊来。

0: 势汹汹，好多得这个急性胰腺炎的、急性心梗的、急性中风的人，因为他来势汹汹嘛，所以说你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你查不到他到底是什么问题，所以就只能是推荐 ICU。 有的人能抢救过来，有的人呢经过抢救之后的这人就没了，所以说他怕急症，他这个情况就非常的危急，你要是走正常的流程他肯定是来不及的，需要时间的，得通知医院，得来接。当时呢我说我先给他看一下吧，通过望诊我把手放在他眼球上摸了摸，推断这个人他是突发了急性的青光眼。因为那名外国的记者呀，他同时伴有呢恶心呕吐的症状，而且当时表情十分的痛苦，他不断的用手啊打自己的脑袋，这个就是急性青光眼突发的典型的症状。我在临床上呢这么多年也是经常的见到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的救治，这个患者的视力可能会永久的受到伤害。当时在场的外国的这些医生啊、眼科大夫啊束手无策，因为他们除了滴眼药、扩瞳、散瞳，剩下的就是做手术，别的也没有办法。当时其实是做不了手术的，我们作为会议的主办方，我们是东道主，那能不能把这位记者的眼病治好，其实也是关乎我们祖国医学的一个声望，等于是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吧。但是我面对这个情况我是非常的游刃有余，当时用针灸的方法呢把患者的眼压迅速的给他降下去，然后呢给那名外国记者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跟大家伙讲啊，这个会议一共在我们国家进行了10天的时间，等到会议结束以后，那个记者的眼睛完全康复了。这些国外的医疗工作者、眼科的专家们都竖起了大拇指啊。这件事情之后呢，可以说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中国的民族医药方剂在全球一下子就名声大噪了，尤其是眼科这个领域。当然了，上级相关部门知道了这件事儿啊，说这么好的方子一定要普及到老百姓当中才行。但是说实话，当时要想普及猛药治眼奇方啊非常的困难，因为里边的药材太稀缺太珍贵了。你不说别的，就说赛加羚羊角必须我们得靠进口的才行，因为我们国家的羚羊已经是濒临灭绝了，已经被保护起来了，禁止捕猎，所以我们只能到中亚的一些国家去进行进口，而且价格都是按克来算，一克的价格比黄金都高。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不仅有羚羊角，咱们还有麝香、有牛黄、有人参，有名贵的药材，每一样拿出来那都是响当当的，都是价值不菲的。尤其后来呢，我又在猛药治眼奇方当中加入了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因为我发现珍珠有滋阴明目、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珍珠本身就是深海当中的极品药，也是极阴的药材。珍珠是怎么形成的呀？珠贝在海底的时候，它是一张一合的情况之下，会有一些极小的颗粒的异物呢进入到它里面，就像我们眼睛里边进了沙子一样，大家会觉得个人不舒服。这个时候呢，贝母就会用自己体内最有修复力的精华物质去包裹这个异物，它包裹的过程要把异物化掉，缓解自己的不适感，所以久而久之不断的包裹，不断的包裹，相当于把贝母所有的精华都集中在了这颗珍珠上。真正的海底珍珠啊，它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神秘的光，不是特别的亮，但是呢，那个光柔和当中啊，又带着力量。而药性上，珍珠是极阴的药材。我们都知道，眼睛是喜凉不喜热的。你看冬天呢，零下几十度的时候，我们眼睛不会出问题，反而凉爽呢，会让眼睛很舒适。可是太热的环境，人这眼睛啊就受不了了。另外呢， 眼睛最怕的就是上火。你想有多少人因为一股子急火，眼睛突然就失明看不见了。很多的慢性眼病呢，也跟着上火有关系。所以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一种极阴的药材，加入到蒙药治眼奇方当中。过去呢，那人托阿老师说呀，没有那个条件啊，那个时候确实也没有。后来呢，我有这个条件了，我就想把方子更加的完善起来。于是呢，就满世界的找极阴的药材，最后啊，终于找到了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这种珍珠生活在没有污染的深海当中，有养肝明目强大的作用，也是治疗眼病的最好的滋阴药。当然，珍珠是孤药难名的，而且呢，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不是随便哪个药厂都能得到这个药材的，它这价格十分的昂贵，一颗大豆大小的白蝶贝珍珠就得几万块钱，如果说到了鹌鹑蛋那么大的话，那得几十万上百万呢。说实话，也只有我们民族医药才能够真正配齐这些珍贵的药材。用过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都知道，绿色的盒子上面有蒙古包，有绿色的草原，盒子下面的生产厂家是内蒙古的库伦药业。库伦药业是民族医药厂，包括我们最珍贵的羚羊角、麝香、牛黄、人参，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这些名贵的中药，国家是优先考虑民族制药厂的。因为民族制药现在国家在大力的开发和保护，正因为有这些先决条件，这些珍贵的药材对于我们民族制药厂来讲，它才能够有一定的配额。到后来呢，在珍贵药材方面，国家也给予了大力的一个补贴，这才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以走进寻常百姓的家里。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眼病患者呀都能用上这个药。还是那句话，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为什么？如果这个药生产量足够大的话，我真的希望即便是眼病初发期的人也能用上这个药，早用早好，治得彻底。可是现在我们条件它不允许啊，这么珍贵的药材无法让每一个人都能用上。所以我一直延续恩师的治病思路，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得眼病呢没多长的时间，我就会给那人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各种的小妙方啊、食疗方啊给上大家呀。只要坚持用，这些轻症的眼病是可以好的。但如果呢遇到病情严重的眼病患者，我也不会吝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甚至遇到条件不好的，我还会帮一把。比如最近呢，由于羚羊角啊更加的难得了，全球对羚羊的保护力度又加大了，羚羊角啊更是一药难求，我们生产量呢也特别少，好多地区的朋友啊买不上药，急得团团转。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依然是给咱们患者朋友争取了一些补贴。每个地区呢很少，有的地区呢可能是一两个名额，有的地区呢三四个。很大的地区，你像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呢，包括一些个比较大的城市，它也顶多就是配额十个八个的。我知道咱们眼病患者呀不容易，过去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挺多的钱，也遭了挺多的罪的。现在呢想用好药还用不上，所以说呢你要是用不上用不起，对于这样的患者，如果我不帮的话，我良心上过不去。虽然说名额少，但是每天呢能帮助几位咱就帮助几位，对我的内心来讲呢，我会觉得内心呢坦然一些。如果呢您是重症的眼病患者，那么您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尽可能的申请上补贴，咱们 既要用药治病，又要省钱。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前半时段的健康内容就跟大家伙儿先聊到这儿。我看咱们场外已经有很多朋友啊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我们接下来呢就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啊。
2: 哎，没关系啊，尹老师，我跟您通话高兴，我是黑龙江的。
0: 黑龙江的朋友，您好。
2: 哎，对，
0: 怎么了？
2: 我就是跟您说，我老伴儿，老伴儿不是有脑梗后遗症吗？他说话比较慢，我替他打的电话，和您想把他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哦，可以。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了？
2: 哎、他今年76。我想问问尹老师，老伴儿啊，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多久才让他停药？
0: 哦，那说明老伴儿现在已经用上了是吧？那您说说他的情况，我听听。
2: 好，他现在用快两个疗程了。老伴儿心脏不还好，血压还高，有动脉硬化。2018年呢，得了一次脑血栓以后啊，他这身子啊就不灵活了，右腿、右胳膊还有右眼睛都酸住了。后来这胳膊腿啊还可以，就是说话吧有点慢，不清楚。右眼皮始终耷拉着，好像睁不开眼睛，视力恢复不了。当时用猛药治眼七方的时候啊，已经没啥视力了。就是看着啊影子来回去动。
0: 如果有影动感啊，说明呢还有一定的视力，我们临床上叫仅存移动感。这个是和没有视力有区别的。如果人没有视力的话，完全失明了，那就治不了了。但是如果说老人家还有影动感的话，那就有希望。
2: 医生说了，他右眼睛血管堵住了，后来呢左眼睛也不太好了，总说有黑头发丝一样的飘动挡着，还总说眼前呢有白烟。
0: 如果出现眼前白烟的话，说明老伴儿应该已经有白内障了，已经有了。
2: 是，对，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力是0.4，也看不清东西了。老伴儿是过敏体质，平时呢，你就不管他治哪个病，吃什么药，用中成药或者是自己熬的中药还可以，眼药水啊也不能用，消炎药呢也不能用，用什么药都特别的谨慎小心。当时私心猛药治眼七方的时候啊，我也是一再的确定这里面是不是都是中药。等拿到了的时候啊，确实是纯中药的方子。
0: 这个咱们放心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首先呢选材特别的严格，一定要求是野生药材入药。另外就是制药工艺，遵循的呢是猛医的炮制工艺。一定要求都是手工的，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真正发挥出它最大的药效。
2: 是啊，尹老师，老伴儿开始是一次5粒，一天2次，吃到10几天的时候就没什么问题了。场外老师啊告诉我给他加量，一次10粒，一天2次，现在是一天2次，一次15粒，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挺好的，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你老伴儿不但不会有不良的反应，而且呢，它是25味药材的一个大组方，本身就都有着滋肝养肾的作用。你老伴儿呢，有过敏反应，还是肾精亏虚，免疫能力低，后期呢，通过用药，不仅眼睛会好，他的身体的机能都会越来越好的，明白吗？
2: 明白，肯定你的中药呢比较纯呐，老伴这个身体一试就能试出来呀。这用上以后，这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吃了6天的时候，眼睛开始出现了就你讲的那种排毒反应，眼屎也多了，特别的黄还臭。
0: 因为咱说老伴儿眼睛当中的毒素啊，蓄积的时间太久了，这干眼通道堵的时间太长了，排毒反应一旦出现呢，就说明眼睛里边这些毒素啊、垃圾呀、都往外排了。这个就是眼病好转的一个开始嘛。
2: 是啊，这用到20多天的时候，右眼皮能抬起来了，眼睛睁大了，眼珠子露出来了，看得很清楚。他自己还说左眼睛白烟少了，黑头丝也少了，现在用了快2个疗程了，右眼睛睁开了，眼皮一点也不耷拉了，一点都不下垂了，右眼睛能看出10来米远呢。之前眼睛是4个小黑眼，现在有2个了，左眼睛黑头发丝没有了，白烟呢是一阵一阵的，不经常的有。
0: 改善的很好啊，我很替您老伴儿高兴啊。
2: 是啊，
0: 就是即便现在呢还有2个黑眼儿， 白烟时而的还会冒出来。
2: 对，
0: 这个也不要着急，因为用药。

0: 好的话，这人肯定心里边堵啊。现在眼睛越来越好了，眼明心就亮，所以说心里头他就乐呵，人的精气神呢也就回来了。
1: 太高兴了，这我也高兴，儿女们也都跟着高兴。最近呢，老伴的脸色呀也比较红润，好看多了，精神状态呀也好多了。老伴自己呀非常的满意，只要提起尹老师，老伴就双手合十，说谢谢尹老师。
0: 哎呦，不敢当啊。我能感觉到，但是呢，我想说一句话啊，就是老伴最应该感谢的是谁呢？应该是您。
1: 啊，
0: 你把老伴所有的病情说的都这么详细。好病的过程说的这么详细，说明您一直以来每天都关注着他身体情况的每一丝变化，非常认真的在关注，如此的细心，老伴儿有您，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啊！谢我，
1: 尹老师，这你也是一个大好人呐！
0: 啊，这个都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啊！只要大家伙眼病治好了，咱们讲的医者仁心啊，医者仁心，我。必须得做到这一点，只要说大家通过我给大家治眼睛呢，眼睛亮了，能看清东西了，心情好了，身体也好了，那对我来讲就是挺高兴的事儿嘛啊。
1: 嗯，您真是医者仁心，不仅呢老伴儿高兴，感谢您，我们全家人呢都感谢您。我这次啊再给我老伴儿买几个疗程，想问问您。
0: 那不用买几个疗程，再配一个疗程就够了啊！现在咱们这个药啊，极度不好买，因为方中的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哎呀，太珍贵、太稀缺了，生产量少，各个地区呢都缺药，所以说您拨打电话呀，试一试。如果当地没有呢，先登记上，等老伴康复之后啊，一定要到医院做一个复查，然后再给我来一个电话。如果说他自己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那就更好了。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肯定啊、
0: 哎、
1: 把这好消息啊告诉你。
0: 哎，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吧，再见。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尹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欢迎您呐。
3: 哎，尹老师，就是今天的药送过来了，我呢就心里吧总算踏实了。
0: 哦，是吗？那您可太幸运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咱这药不好买，但凡抢上药的，大家得到之后这心里都开心的不得了啊，高兴坏了。那这个药是您自己用吗？
3: 哎，是的，我那是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就是马上快用完药了嘛，我就特别的着急。前天我抢到了两个疗程的猛药，日眼齐方明目暗色五味丸。昨天呢没送到，他说人太多了，今天呢才送到了。这一天送不到啊，我都是急得睡不着觉，心里啊就不安心感觉。
0: 是吧？那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3: 哎，我是江苏的。
0: 啊，江苏的朋友，因为咱们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它的君药呢是羚羊角，羚羊角特别稀缺，产量很低，所以就会导致呢全国各地是一药难求啊，有些地方呢脱销好长时间了，大伙儿啊其实都在报名登记，等到少部分药到的时候呢就被一抢而光了。我也着急，所以我只能说呢，大家尽早的把名额定上，这样呢能确保啊什么时候药到了之后咱们就马上能用上。我问您一下，您之前是什么眼病啊？
3: 那我原来吧都看不到希望，就是那种很焦虑恐慌的情绪，现在看到希望了，我这每天都有期待，都是开心的心情了。我是过度近视，都有1000多度，平时吧就是有视疲劳特别严重，看手机啊电脑啊半个小时以上这个眼睛就要闭一会，要么歇会呢才能够呢睁开，揉太阳穴啊才能够可以缓过来。还有玻璃体混浊，我是去年检查的时候才知道的，之前总感觉都是眼前呢有东西在飘，有时候像黑线头，有的时候呢又像头发丝，有的时候呢又少一点，有时候多，就是挺烦心的。还有结膜炎，3天2头的犯， 眼角呢就痒到。

0: 我总要揉它，不揉啊就不舒服，眼睛经常的都是有红血丝，特别的难看嘛。人多的地方呢，我也不敢去。去年吧，这右眼视网膜脱落了，哎呦，是非常突然的那种。
1: 因为您这个高度近视啊，太高了，都1000多度了。所以高度近视的朋友呢，一般到了老年之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呀，眼轴呢逐步的拉长了，眼球不断的变形，变形的过程当中呢，挤压玻璃体就会形成玻璃体浑浊，牵拉视网膜，您就会形成视网膜的脱落。高度近视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尽早啊，让眼内的视网膜呢更加巩固一下，要不然可能就咱们打个喷嚏，或者呢咳嗽一声，头呢不小心撞了一下，就导致网脱了。
0: 是的，就是我这去年吧，眼睛就更不舒服，眼前那种挂着水珠的感觉。有天吧，我一起床呢，这脑袋嗡了一下，这个右眼眼前呢一下子就黑了。我去医院的时候，视网膜掉下来了，哎呦，需要做手术。做手术以后吧，视力呢也没有恢复，玻璃体呢又是积血了，眼前呢总有红色的亮片，一闪一闪的。后来呢，右眼就看到个影子了，别的呢什么也看不见，全靠左眼。哎呦，我就怕左眼也看不到，特别的担心害怕。各种治疗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可我们也没有丝毫的改变。今年呢，左眼玻璃体混浊呢，是原来呢严重了多了。戴上眼镜吧，看东西的时候呢模糊了。我呢去测了一下视力，说我左眼度数啊又涨了100度了。现在通过了两个疗程的猛药，视眼迟发凝胞25微丸治疗后吧，我这个眼睛呢变化可大了哦。戴上原来的眼镜啊，看东西呢清楚了，不模糊了。左眼前的黑线头啊也没有了。哎，我这个筋膜炎嘛困扰着我这么多年，最近呢我就感觉到再也没犯过了。
1: 其实您这个筋膜炎呢是最轻的，最关键的呢是要控制您的高度近视的度数，同时呢把您的玻璃体浑浊治好，加固您的视网膜。您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药，视力清楚了，说明呢玻璃体浑浊改善了。因为您用上猛药治眼奇方凝木25味丸之后呢，它内含的25味的原材料里边的动物药材羚羊角啊、麝香啊，药效的功效都是很强劲的，能迅速的帮您打通干眼通道。另外呢，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珍珠，还有其他的21味好药，共同合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可以给您的玻璃体细胞呢补充活性酶类物质，去激活它们，让它呢能吸收浑浊物，让视网膜啊更加的坚固。所以说您现在的眼病的情况呢就一天比一天好。
0: 真的太高兴了。那我现在右眼眼睛呢能够透光了，但是眼前的那个红色的亮片吧，最近1个多月呢都没有了。现在右眼吧能看到20厘米远了，也看得清楚了。你看我才用2个疗程嘛，我就能恢复到这个程度了。我是相当的满意了，而且我这一次呢又进了2个疗程的，这个药量呢我就是想加一下，您说行不行啊？
1: 不是加量就好得快的，好病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也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它是根据个人不同的一个病情，需要多少咱们就用多少。2个疗程的药给您送到了是吗？
0: 啊，给我送到了。
1: 现在您是怎么用的？您跟我说一下。
0: 我现在呢是1天2次，1次14粒。
1: 您这样再用1个月，1天2次，1次14粒的量，后期咱们就开始减量了，好吗？咱们就说到这儿。
0: 好的好的，
1: 再见。
0: 好的好的，那再见啊，谢谢梁云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
3: 哎呀，尹老师你好啊，我是黑龙江大庆的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哦，黑龙江大庆的一位朋友，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呀？
3: 哎呀，您老师啊，什么都别说了，今天主要呢就是来感谢您的。
1: 哦，
3: 你说我这个眼病啊，折磨我这么多年，哎呦，我这回啊可以说是终于解脱了，真是托了尹老师的福了。
1: 看来现在咱这个眼病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是吧？
3: 对，
1: 我挺为您高兴的。我也一直讲，能够和大家伙呢认识就是一个缘分，不是有句话说吗？结善缘得善果。
3: 嗯，我亲身经历了这几年眼病的折磨，治眼病的艰辛，遇不到专业的好大夫，那简直啊，干着急也是没办法啊。
1: 我跟您讲啊，不光是治眼病啊，你治哪个病遇不到专业的好大夫也是干着急没办法。您是什么眼病？您跟我说说。
3: 我这个眼睛嘛是白内障，左眼呢是换过人工晶体，这不是又复发了吗？右眼呢就没敢再换，这眼里这个黄斑变性啊，看东西变形就特别严重。
1: 嗯，
3: 看大的东西啊，就总感觉像要倒下来砸着我一样。
1: 嗯，
3: 这不到后来嘛，这眼前这雾就开始大了。
1: 嗯，
3: 看啥都看不见亮，我是哪儿也去不成啊，就天天的就在屋子里活动转悠，最远也就是到阳台，能听听楼下的动静。
1: 嗯，
3: 要不就回到卧室啊，开个电视，那也只能说是听个响。
1: 嗯，
3: 开个收音机呢，听个声，干脆就出不去门了。
1: 哎呀，也是够受罪的了。您多大年龄了？
3: 70啊。
1: 哦，70岁了。
3: 嗯，
1: 看老年人现在其实咱们生活的还是挺好的，因为大多数的老年人还是都有退休工资的啊，就保障。
3: 是啊。
1: 其实老年人现在应该是最幸福的了。但是我们一旦有了疾病的话，尤其是有眼病，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前就说嘛，我等到退休之后，我要到哪哪哪去玩，我要到哪哪哪去旅游，打年轻时候就想去，一直没功夫。但是您说有了眼病，咱别说出去旅游了，天天就憋在家里，真哪都去不了。
3: 哎呀，你说后来吧，这个视力就不行，左眼呢也就是能剩0.1吧，右眼也就是0.2这个程度。反正这些年呢，治眼睛花的钱呐，受的罪呀，说上几天几夜，那也是说不完了。
1: 嗯，
3: 就是说不管多么曲折吧，后来总算是遇到您这个专业的眼科大夫了。
1: 嗯，
3: 到现在呢，我用了4个疗程，我眼前真的是一点雾都没了。
1: 哦，
3: 这一个月的时候呢，眼前那个雾啊就开始散了。这原来这个眼前呢，就像玻璃多少年没擦过，始终挂着一层灰的感觉。现在这个玻璃它终于擦干净了。
1: 啊、
3: 哎，
1: 那太好了，说明晶状体已经逐步的把浑浊物都给吸收掉了。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首先方中的羚羊角快速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方中的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白蝶、黑珍珠，还有其他的21味名贵的中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离子激活酶，您晶状体有浑浊，形成了白内障，它就会靶向定位，到达您眼内最需要的那个组织，然后迅速的激活您晶状体的细胞。晶状体的细胞一旦被激活了，把浑浊物吸收了，您晶状体呢就透亮了。这个时候再看东西，它就感觉明亮，也不变形，视力呢就提升起来了。您查现在的视力了吗？
3: 查了。
1: 啊。
3: 哎呀，现在左眼已经达到0.5了，右眼更好，0.6。看东西呢也不像过去东倒西歪的了，现在这个眼前呢可干净了。也没有来回飞的像一群一群那个小虫子一样的东西了。这眼睛一好啊，屋里可就关不住我了。哎呀，你说我以前呢没有太多的爱好，就爱钓过鱼。哎呀，可是眼睛不好了以后呢，你说这鱼咋钓啊？这现在眼睛治好了，我这心里又开始痒痒了。只要儿子或者孙子有时间，就来接我，我们一起出去垂钓。
1: 挺好。
3: 哎呀，你说尹老师啊，这要是在以前呢，我真是想都不敢想。多亏了您这个妙手回春呐、还得感谢那人托牙老师啊传承下来的这个好方子呀。
1: 哎呀，老先生不客气啊， 我刚才听到您说现在可以跟着儿子跟着孙子出去垂钓了，我特别激动啊，我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打转，我很高兴您能现在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其实呢，我们传下来的这些中医文化，包括民族医药的瑰宝，真的是老祖宗啊留给我们华夏子民的福音，感谢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不要感谢我，我只是猛药制眼其方的一个搬运工，我只是把老祖宗先贤留给我们的这些方法经过我的手搬运给大家，把它传授给大家啊，告诉给大家它有多么的好。那么大家用上之后呢，眼睛亮了，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完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职责。
3: 嗯，
1: 您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3: 嗯，还有点儿
1: 啊。
3: 哎，尹老师，你说我这不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了吗？
1: 啊，
3: 他说建议我让我吃完了就停了。
1: Oh,
3: 哎，我就不放心呢，我说您给看看我能不能停啊这个药啊。
1: 可以了可以了，没问题啊，我这是正要建议您停药呢，我怕您多吃。
3: 哎呀那尹老师啊，是不是我再吃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能更好呢？
1: 嗯，不需要不需要，眼病好了咱们就好好的保护就行了啊，平时多吃点羊肝啊，多吃点胡萝卜啊，多吃点蓝莓啊，多看看外边的绿色的植物啊，别着急别上火，保持乐观的心态就可以了啊，因为药现在也本身比较紧缺，病好了咱们就停药，不用多花钱啊。
3: 行，哎呀，既然您老师都这么说了，我就听您的了。
1: 哎，好，祝您眼睛明亮，身体健康，每天都快快乐乐的，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3: 谢谢尹老师，谢谢啊。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中国南方航空昨天宣布，计划于9月21号起正式恢复广州至印度新德里的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南航印度航线停航6年后重新起航。目前，南航广州至新德里航线已上线销售。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2026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对象名单，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成功入选，成为贵州省唯一上榜的创建地区。此次入选将进一步助力玉屏挖掘地理标志资源价值，推动地方特色产业提质升级。 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青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2: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3: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到济宁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杆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4: 干60多年了，然后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弄，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有50多年了。从南方乖乖长大船可这个摸过来的，运过来的，这一江没干别的了，就干竹活的，大多是搬筐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需要使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沿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2-3块钱，最高的才就是快把2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他还轻松，还得挣15块钱一天。
3: 在开竹的过程中，数刮竹篾这道活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4: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3: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曲尺型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 兴正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秤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5: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标准，标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转眼掌心做成的认真，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3: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一道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再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机匠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5: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附近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准星。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3: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5: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到电子里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3: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不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6: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3: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7: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坪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3: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8: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3: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9: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3: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10: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购置记忆，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了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可以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3: 社区居民薛秋菊。
11: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

0: 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1: 张宁，
2: 刚开始啊，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啊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呀，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1: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项目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3: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有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1: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2: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运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1: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零零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4: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1: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2: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7: 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6: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8: 心跳指数上升中。
19: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8: 健康指数下降中。
19: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2: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5: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4: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6: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

0: 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1: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0: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2: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3: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4: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3: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5: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6: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7: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6: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8: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9: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1: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0: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2个考虑。
12: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3: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4: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

0: 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0: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2: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0: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0: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4: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4: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6: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4: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7: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6: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4: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3: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4: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2: 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3: 别我的手。
1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昨晚，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在黔西南州秦龙县阿妹七托小镇正式启动。来自省内外的26支展演队伍，600余名各族舞者相聚于此，以舞为媒，载歌载舞，共绘民族团结画卷。近日，在浙江温州举办的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全国工商联揭晓50家2026年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案例名单。贵州省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固达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全国案例，充分展现贵州民营企业坚持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实成效。 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这边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冲刺期。绿色不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标签，更成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工信部明确提出，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重点培育建设500家国家级零碳工厂。什么是零碳工厂？从概念到落地，从投入巨大到回报丰厚，零碳工厂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帮助企业省钱吗？传统制造业又如何跨越技术与管理的双重门槛，实现真正的向绿而行？今天节目，让我们首先走进一线，探访零碳工厂背后的经济账和创新路。
2: 中国工厂发出绿色总动员，5年要建500家零碳工厂。
3: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2: 产值持续增加，用电量却在下降。零碳工厂建设如何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4: 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地毯。
2: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矗立在凉水河畔的两台风机。眼下，为了提高发电效率，一场风机升级前的全面体检正在进行。
5: 检查运行还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2: 运维工程师丁振宇和同事爬上125米高的塔筒，对风机机舱、轮毂、叶片等逐一检查。他们准备给这两台风机装上一个大有来头的秘密武器。
6: 这就是让风机多发电的秘密武器——涡流发生器。大家看，它是不是像一排小小的鱼鳍？它们会贴在风机的叶片表面上，在风速波动大的情况下，通过产生微型的漩涡，紧紧抓住快要溜走的风。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跟我指甲盖般大小的零件。它能让风机这台庞然大物的发电效率提升2%。
2: 每只叶片上大约需要装100余个这样的小鱼鳍，有横向也有纵向，什么角度每个参数都有讲究。
3: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外形和它的结构参数上进行了多轮的优化，同样的装上去载荷不变的情况下，它的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
7: 能提高到多少？
3: 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2: 为了这0.5%，金萌和同事们进行了上百次的仿真和风洞测试。为什么要如此极致地提升风机的发电能力呢？答案就藏在风机旁边的工厂里，这里正在申报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6年7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启动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管理这座工厂的是厂长陈海来，他告诉记者，这个工厂几乎所有的碳排放都来源于用电。他们去年总共消耗了近900万度电，自有风电和屋顶光伏所发绿电占工厂总用电超过了25%，剩下的电从哪里来呢？
8: 剩下的部分我们是通过这个绿制购买和购买绿电来实现整个厂区的所有绿电使用，
2: 其余约600万度电都需要从电力市场购买。在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条件中，给花钱买绿的方式画了一道硬标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基本要求不低于10%，目标要求不低于35%，确保不晚于2030年达到。所谓物理认定量，指的是自发自用绿电直连这样的物理可溯源的绿电，换句话说，从市场上买来的绿证不算数。陈海来坦言，物理认定量是所有条件中最难的，

0: 所以他们要提升工厂物理直连风机的发电能力。但北京寸土寸金，土地和空间资源有限，很难再建新的风电和光伏。还有什么办法提升绿电比例呢？开源很难，那就节流。陈海来他们正在千方百计让工厂省电。
1: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舱门，是我们制氢电源柜的一个改造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制氢电源的一个调制的一个舱。
2: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最耗电的一个工序？
1: 对，应该在整个耗电占比的话，应该在85%以上。
0: 陈海来他们工厂主要生产风机的电控设备，设备在出厂前都要进测试舱赶考，接受满负荷通电测试。
1: 对吧？
0: 怎样让这一工序少耗电，成了陈海来最关注的问题。正在测试的是变桨柜，每组产品要测试3个小时，大约耗电200多度。现在陈海来他们使用了一个黑科技，主动回馈整流单元。
1: 电机实际上它的转速是产生发电状态，就是发电的电量我们再通过我们的变频器回收到我们的电网侧，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的能量的二次回收。这套系统相对于就是我们电网侧实际在满功率测试状态下，它实际消耗的电能仅为30%。
0: 一项新技术就能让一道工序的用电量下降70%。陈海来告诉记者，大幅度节能就相当于给工厂多加了一种电源。除此之外，他们还对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从物料配送到搬运成品， AGV 小车在车间大显身手。
1: 它一天可以跑500多趟次，实现我们整个这个厂内的物流效率大约提升是30%。
0: 生产线上省电各有各的招数，可夏天到来后，另一笔电费让所有工厂都头疼，这就是空调。300余名生产员工的工厂厂房，4000多名员工的办公楼，制冷的电如何节省？这一次答案不在地面，而是在地下。
2: 我现在就是在水蓄冷空调系统的水泵旁，现在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超过了30摄氏度，而我在这里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因为这套系统正在把大约6摄氏度的冷水通过这个管道给园区的空调系统供冷，所以我摸一下这个管道感觉还是非常冰凉的，而这些冷水是昨天晚上由地源热泵制冷所产生的，制冷所用的电力来自于风机在夜间发的电，这样不仅实现了绿色电力的储存和利用，还节约了空调运行费用。
0: 记者所处的这个泵房位于地下约8米，旁边是1500立方米容积的消防水池。晚上产线停工，员工下班后，风机所发的富余电力就会给加了保温层的水池制冷。到了白天，池中冷水再给空调系统供冷，水成了电的搬运工。
3: 可以把水蓄冷空调系统它就想象成一个储水的充电宝，我把冷水存在这个水池里面，然后我需要用冷的时候我把冷水放出来，储能它储电，然后水蓄冷它是储存热量，而且它还是比较安全的。
0: 葛然告诉记者，将1500立方米的水从常温降到6摄氏度左右非常耗电，但放在晚上制冷能更多消纳风机发的绿电，哪怕晚上没有风，夜间的低谷电价也更便宜。为了让夜晚制冷水所需的电力更少，他们还把水蓄冷系统和地源热泵结合起来。
4: 地源热泵把高温水送到我们在园区铺设的这些地埋管井，把热量释放到土壤中之后，然后冷却水侧的这个冷却水变成低温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源热泵机组，完成了一个地源侧的循环。
0: 地源热泵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该系统运行时仅需少量电力驱动，即可将地下恒温层的热能提取利用，冬季从地下取热为建筑供暖，夏季将室内热量排入地下实现制冷。与传统中央空调主机相比，它能降低20%左右的空调用电。发电、省电、存电，最后一关是管电。在这家企业的背后，还有一个调控所有电力的智能大脑。
2: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厂区的停车棚，这个棚顶也铺满了光伏，可以给员工的新能源车充电，但它可不是想充就充。虽然这辆车现在插着充电枪，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充电功率只有1.8千瓦，是正常满充功率的1/30。这是因为在这个园区用电得统一调度，
0: 充电桩的功率得跟着园区整体用电负荷走。最近正处在小风季，风机一般要到下午才能大功率转动，绿色电力优先供给工厂，充电桩在下午3点前会处于低功率运行，3点之后恢复正常功率，保障员工下班用车。而根据天气和用电情况，动态调节充电节拍的是这个工厂的智慧能探系统。
5: 然后
3: 那它会有一个预测吗？
5: 会有一条灰色的曲线。
0: 一阳和同事正在调试的是9月中旬即将上线的新一代智能能探平台，它能把工厂所有用能和碳排放情况进行数字化集成显示。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平台呢？一阳告诉记者，风电光伏靠天吃饭，出力不稳定，工厂生产跟着订单走，用电也有波动，这两条曲线天生就对不上。而除了生产，像空调、充电桩这些负荷都可以调节，他们新一代的平台专门引入 AI 大模型计算最优策略。
3: 现在只放了一个绿电最优的模式，将来也会放到经济最优，会增加几个模式，在这点一下其他的模式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其实符合曲线等等的一个调整策略的调整。
0: 绿电优先是用尽可能多的清洁能源，成本优先是用尽可能便宜的电，选哪个模式取决于工厂当下最实际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功能，精确的计量是关键。为此，一阳他们加装了170多只数字智能电表。
3: 你看，1、2、3、4，加装了4个这样的一个电表，方便我们去进一步的再去调度，然后去看实时的一些数据。
2: 相当于到每条线上，
3: 对，
2: 可能这条是测试线，
3: 对对对对，是的，更细化的去进行控制跟计量。
0: 而这套新一代系统要管的不只是电，还有碳。它能统计和计算工厂生产和员工办公的碳排放情况，让零碳不再是一笔糊涂账。但只算自己工厂的账还不够，一台风机里成百上千个零部件来自天南海北，他们的碳排放又要怎么算呢？这是一家瑞典企业，主要供应风机中的核心部件轴承，把降碳目标一家一家传递给上游，源于这家风机企业从2017年开始启动的绿色供应链项目。他们对上下游供应商环境表现开展年度评价，形成了绿色供应商评价规范，包含6个维度、30项指标。
6: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被别人评价，但是从客观的来说的话，评价其实是一个真的非常正向的，然后能促进公司做改进的一种方式。
0: 供应链管理部部长赵涛负责和这家供应商对接，他告诉记者，根据评分的高低，他们会把供应商分为1星到5星。2025年，他们定了一个所有供应商生产100%使用绿电的目标。陈夏子所在公司积极响应，达标成功，被评为5星级绿色供应商。叶吉强是北京这家企业绿色供应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实现供应商绿电使用比例100%并不容易，不论是自建风电光伏还是买绿电绿证，都需要企业真金白银的付出。
7: 其实这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要做这种绿电的方案，其实原则上是要去增加一定的成本的。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的，可能我们在日常的这种合作上会取消或者减少一些这个合作的这个比例。
0: 通过几年的努力，叶吉强他们公司绿色供应链5星供应商达到了38家。叶吉强从事风机行业已经20年，他深刻体会到，建设绿色供应链不仅能带来生态效益，还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欧盟等地对产品的绿色化要求很高，低碳供应链的建设也帮助他们更好开拓海外市场。
7: 出口的国家已经有40多个国家了。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其实也助力了我们在国际市场的业务拓展。
0: 通过多项绿色低碳措施，这个工厂整年的碳排放清单上只剩下3.8吨二

0: 化碳，单位能耗碳排放只有0.0015吨二氧化碳每吨标准煤，多项核心指标已达到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要求。
1: 北京的这家企业按照零碳工厂的评估指标积极改进探索，而且已经实现多项达标。不过它有一个让许多工厂羡慕的先天条件，那就是厂区有两台自己的风机。那么在没有自建风机、土地资源更加有限的地方，零碳工厂又该怎么建呢？
0: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电缆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现在这家企业的电缆还被用在了更为精密的产品上。
2: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这个工业机器人手臂中的电缆，因为要长时间运行，所以它每年的弯折次数要超过300万次。而这根电缆的内部聚集了上万根0.1毫米粗的铜丝，像我这么折这么拧也不会影响它的输电性能，所以这根电缆也属于高精尖产品，每米要卖到100多元，而制造它也非常耗电。
0: 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能，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最近五年，这个工厂的产值从80多亿元增加到近100亿元，但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3: 用电量不增加，新的设备啊，加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对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万，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0: 周桂华介绍说，五年来他们这个工厂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2: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一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占工厂总用电量超过10%，这就是源头降碳。
0: 这个工厂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源头降碳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减少天然气燃烧带来的碳排放。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衍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4: 我身后这两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1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5: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的？
4: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0: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零碳工厂建设的第二项重点工作是过程脱碳。电缆最主要的成分是铜，电缆的制造包含8道关键生产工序，其中拉丝工序是生产的起始环节。企业相关负责人阮雪平告诉记者，近些年他们每年至少推出一项节能技改，产值向上，能耗向下，过程脱碳的账就这样一笔笔积累下来。
6: 至今为止呢，我们技改一共有11项，然后总的节能量呢是5000多吨标煤，累计的温室气体的减少呢4000多吨。
0: 阮雪平是这个工厂零碳建设的操盘手，记者采访时他正在计算工厂去年的碳排放数据。
6: 我们做了产品碳足迹，从原材料到我们经过生产之后到大门出去，它1公里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它产生的二氧化碳是这个量。
0: 阮雪平告诉记者，虽然一个产品的碳足迹认证就要2万多元，但它不仅能给下游客户提供碳核算的依据，还能对上游供应商减少碳排放进行监督，因此碳足迹认证十分必要。现在为了推进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在协同降碳方面他们还要做更多努力。
7: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肯定是要上下游

0: 有协同。
1: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这家化工企业每年可以生产6到8万吨低密度聚乙烯，用于电缆绝缘料的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吴伟告诉记者，他们配合电缆厂推进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已经对运输车辆做了绿色化改造。
2: 下游的客户对于我们企业在这个绿色啊，包括低碳这方面的要求，应该讲是越来越高，主要是增加绿电的使用。
1: 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3: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啊，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1: 2024年，这家电缆工厂被评为上海市零碳工厂，除了买绿证，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用的是碳抵消。碳抵消就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花钱支持外部的环保减排项目，如植树造林等，来还清自己无法避免的碳排放。阮雪萍告诉记者，他们的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之路任重道远，尤其是目前500多万度的光伏绿电仅占全厂总用电的10%多一点，距离35%的目标线还有较大差距，但他们能利用的屋顶面积已经达到极限。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阮雪萍他们公司的处境并非个例，而是上海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屋顶和土地空间资源不足，难以扩建风电和光伏设备。
4: 上海的工业企业人能源的应用受到场地的限制啊，所以这个达到35%还是很有难度的。
1: 这天上午，上海市节能中心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专题会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上海市节能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行业协会的代表。
5: 接下来要对这些企业它是否具有低空风电的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地热能的使用的这个可行性，我觉得要做一个整体的排摸。
1: 余增胜，上海市节能中心主任，从2022年开始，他参与评定了58家上海市级零碳工厂。针对企业在推进零碳工厂建设中遇到的难题，除了想办法进行绿电扩容，余增胜他们还规划建立 AI 系统，推进区域内绿电资源的合理匹配，缓解企业绿电供应的难题。15/57，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6: 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开展绿电直联协同，推进工业绿色微电网、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等建设应用，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水平。贵州也早已出台贵州省零碳工厂评价要求等配套文件。零碳工厂的建设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政府、企业、全产业链条的协同推进。只有在绿色转型中不断挖掘新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当500家零碳工厂在中国次第落成，中国制造的绿色成色将真正沉淀为面向世界的底气，这场变革才刚刚拉开序幕。
7: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来了，你这人怎么
0: 客啊？
9: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0: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10: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11: 让开，别挡路。
12: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1: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3: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4: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5: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6: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4: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7: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8: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9: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0: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1: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22: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1: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2: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3: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2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浙江篇《太湖换新记》。
25: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吴兴高新区焕炉村党总支书记叶建华。太湖是长江流域大型调蓄淡水湖泊，调蓄等众多河网汇入太湖，在经有望雨河、太浦河等古灌河道与长江水系连通，是长江生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关键的生态节点。我们焕炉村环拥太湖南岸，地处湖州滨湖地带，我土生土长在这里，身在太湖边，守在芦港旁，这一守就是50多年。别人看太湖是风景，我看太湖是老百姓越过越红火的日子。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湖泊，太湖生态好坏直接关系流域水环境安全。我们焕炉村是典型滨湖古村落，这十年紧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村里的变化肉眼可见， 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太湖风光，品读鲁港文化，村里美食街烟火气十足，节假日门店常常排起长队。
1: 我们就感觉这里很有那种江南乡村那种特色吧，然后有古色古香的街巷啊，还可以吃到这个本土的土菜，而且这里还有咖啡店茶馆，就感觉很惬意。
2: 听说这里以前是渔村，现在转型做文旅做得特别的成功，感觉保留了一些老乡村的味道，又多了很多的新业态。我们每年都会来好几次的。
25: 游览如织水清案例的背后，是长江大保护推进下环太湖地区一场深刻转型。很多游客可能想不到，曾经的太湖还完全是另一副模样。2000年初到2012年前后，周边沙溪场、小印花厂违规排污，加上常年过度捕捞，湖水水质逐年变差，蓝藻大面积爆发。一到夏天，湖边都是难闻的味道，湖里的鱼虾越来越少，老渔民空着手回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痛定思痛，趁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东风，我们村打响生态治理攻坚战，村里陆续关停小散烂场，严格落实太湖季节性休渔政策。2019年我们提前落户目的宣传，为2020年太湖前面十年禁渔做好准备。最难的一关就是村里100多户、400多名世代以湖为生的渔民，他们走走背背靠捕鱼过日子，突然要上岸定居转行就业，很多村民不理解，有抵触，甚至上门找村里沟通诉求。我们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谈心讲政策，我们给他们统一安置了上岸住房，完善社保，同时给他们安排工作岗位。一部分移民就近做村里农家乐、服装厂的保洁员、保安，一部分人落座村里农贸市场摆摊经营，还有一些人开办童装加工厂，做起小老板，彻底告别了过去风雨漂泊的水上生活。2024年起，我们下了决心，把文旅产业当作村里的新引擎，把闲置多年的老鱼市改造升级，打造焕楼特色美食街、创意餐厅、咖啡馆、茶馆、飞鱼体验馆等十多种新业态落地。沉睡的乡村资源被全面激活，如今美食街声名远扬，一到周末、节假日常常客流爆满，成了村里的一张名片。最近美食街二区项目正在推进，我们特别希望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村里现在有平台、有政策、有奔头，年轻人回来了，焕楼这盘棋才算真正火起来。全面禁渔6年来，太湖蓝藻危害持续减轻，水质持续向好，水清案例波光粼粼的模样终于变回了我儿时记忆中的样子。从曾经靠湖捕鱼到如今护湖养力，我们彻底完成了发展模式的蜕变。2020年，我们村经营性收入100多万元，经过生态治理、产业转型，去年已达到212万元，实现了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双向共赢。守住一湖碧水，就是守护长江流域生态底色。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前村人，把我们鲁港的老故事讲出新花样，守住太湖的好生态，在这片绿水青山里，把日子过得更甜。
2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钱志全。
3: 太湖治理是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10周年极具代表性的示范样本。太湖作为长江流域关键的调蓄湖泊，它的生态好坏直接关乎长江下游水环境的安全。十年来， 立足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定位，太湖流域统

0: 筹污染治理，十年禁渔，产业转型，破解了过去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换楼村的实践充分证明，大保护不等于放弃发展，而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征收协同并进的创新路径，这为长江流域其他滨湖滨河区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南昌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王文。
2: 像是我们九江琵琶亭为代表的江西的文旅实践证明了，走出一条生态修复、文脉复兴、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四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那其实对我们这种长江中下游的滨江城市，我们的特点呢是山水相连，文脉也相通，资源也相似。那通过呢把沿江封闭岸线呢转化为开放公共空间，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啊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可消费的文旅场景，再把这种生态红利呢转化成为经济红利、民生红利，从而实现啊少开发、多提质、轻资产、高流量和长效应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种模式我觉得为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中下游城市呢提供了统一的启示，就是绿水青山啊是基底，千年文脉是内核，城市烟火呢是动能，全域旅游是增长点，从而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城市发展和百姓增收的多赢格局。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提到竹子，田间秸秆，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们只是山野田间寻常的草木。可是今天，一场绿色产业变革正在发生。一根毛竹不仅能够做竹筷、竹席，还能够做成吸管、复合材料，甚至飞上天空做成无人机。曾经一把火烧掉的秸秆，如今也变废为宝，培育食用菌，制作生物基材料，把田间废弃物吃干榨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竹代塑的发展，绿水青山不再只是风景，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绿色财富。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普通草木如何点绿成金，向绿而行。
5: 这是福建一家企业用竹基复合材料做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飞速度每小时超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6: 无痕代清展开技术是和纵向爆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5: 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6: 我们把这个带青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5: 连建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建立数据模型，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终于

0: 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林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
1: 这个竹子这一块全部把它搞下来。
2: 哦，这个我都看出来是吧，
1: 搞2000吨。
0: 这里是安徽池州的珍溪村，雨季即将过去，村民郑胜祖正盘算着把山上已经长成的毛竹采伐下山。今年64岁的郑胜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眼前这2000多亩竹林是他2022年承包的。
1: 他卖的话，现在能卖到，30多一点。
0: 安徽池州市竹林资源丰富，毛竹总面积达到59万亩，竹子长得很快，3-4年就能成材。而在20多年前，当地进行林权改革、山林分户的时候，分到竹林的农户却都高兴不起来。
1: 当时毛竹不值钱呢，你山上这个长了这个没，基本上分给当时集体的时候分到农户，人家都不愿意要的，毛竹卖不掉啊，所以他不愿意要了。就在山上就是自生自灭，全部烂掉了。
0: 而现在靠着打理山上竹林，郑胜祖每年的收入达到30万元。曾经被村民们视为累赘的毛竹林，如今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距离珍溪村10多公里，附近山上砍下的毛竹被运到这里进行初加工。工人们先把长长的圆竹截成1.7米的竹段，再破开加工成2公分宽的竹片。
3: 今天大概就是毛竹量大概50多吨嘛，因为这个天气好，造成我们的这个毛竹如果堆压时间久了。到时候会产生坏掉，所以说我们架子上这一块哈，就今天必须要全部要清空。
0: 经过处理，竹子的体积小了不少，长途拉运的成本也就降了下来。受到近期连日降雨影响，竹料不易存放，基地正抓紧抢工，赶着把竹片外运发货。在池州，共有20多个这样的毛竹初加工厂。那么，这些初加工后的竹片又被运到了哪里呢？在安徽池州贵池区的这家竹制品加工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150多台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之前初加工的竹料，在经过切割、打孔、抛光等工序，一根根光滑精致的竹吸管就被生产出来。这个自动化车间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只竹吸管。近期正值暑期高温生产季，生产总监刘芬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走看看。
2: 竹吸管哪里就是用4个字形容吧，叫钻木取火。因为它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呢，会发热，会有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每一台机都配备了1台空调，始终保持在低温的环境下工运行。
0: 刘芬已经在这里工作16年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直从事竹制品的生产，从竹筷子到竹牙签，后续拓展到了竹吸管、竹制刀叉勺等产品。在这家企业的仓库，工作人员正忙着把打包的竹吸管装上货柜。每年从这里发出的竹吸管达20亿只，销售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我们每一天最高峰是发这个库发6个大柜，正常的每天大概1到2个的样子。竹吸管是这样的，基本上还是国外，像欧美啊，他们用的比较多。
0: 别小看这根小小的竹吸管，它里面的门道也不少。防霉、耐高温、控成本，全是实打实的难题。企业花3年时间才攻克竹吸管核心工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只是一个占地不足2亩的小作坊，主要生产竹制的冰糕罐。如今，他们可以把一根不起眼的毛竹加工成6大品类、170多种产品。然而，一根毛竹用来加工吸管、刀叉勺，成品只占原料的3%。

0: 左右，剩下七成是竹芯、竹屑、竹节等边角废料。每年这家企业仅竹废料的产生就有20万吨。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竹废料也利用起来呢？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新上线的生产设备正在进行调试。杨德镇和车间负责人仔细核对各项运行参数，做开机投产前的最后检查。
1: 对，
2: 控制室，
1: 收到。
2: 回转要启动，5赫兹运行。
0: 随着指令下达，碳化窑开始运转。在高温无氧环境下，竹废料经过热解挥发物质转化为可燃气，燃烧产生蒸汽用来烘干竹制品，剩下的物料则变成高品质竹炭。这套设备今年3月才组装完成，眼下正处在投产前最后的调试阶段。
3: 目前我们设计的产能是每天10吨，每天十吨碳，就是预碳化料。那么全年我们按300天算的话，就是3000吨碳。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基本上可以做到5000到6000之间，所以这个就是只是一个预碳化料。如果后期再加上这个磨粉，再加上其他的提纯工艺，那价格可能会翻1倍甚至2倍。
0: 杨德镇说，钠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储能的重要方向，但其负极材料硬碳长期依赖进口，价格高昂。经过3年的持续研发攻关，杨德镇他们研发出竹子制备硬碳的技术，产品规格达到钠电池负极材料的使用要求。
3: 12个小时，因为我们的这个产能比较大，所以我们的竹废料就比较多。那用竹废料来做钠离子电池这个负极材料，应该说目前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现在这套装备目前还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调整，下周我们就可以全部实现量产。
0: 如今杨德镇他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把竹子吃干榨尽的循环生产体系，废料不再是生产的包袱，反而打造了两条新的收益赛道，一部分提纯加工做成钠电负极前驱材料，另一部分则进入碳气联产系统，用于企业日常生产。
3: 原来我们没上的时候，要不就把竹粉卖掉了，300块钱一吨。那现在比如说我用6吨做成1吨竹炭，那成本是1800，再加上我的生产成本、设备折旧，超不过500-600块钱，但是我可以卖到4000-5000块钱。
0: 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新产线建成投产后，他们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万吨，节约天然气48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竹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到95%以上。而他们每年生产的20亿只竹吸管，可以替代约6000吨塑料制品，可以减少3.6万吨碳排放。
3: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用它跟这个 PP， 就是塑料，各种塑料这个载体来结合，然后减少塑料的使用。就比如说这个一辆汽车，那么它1.5吨重，其实里面有70%以上都是塑料件。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掺进一部分这个我们的碳粉，减重的作用，同时呢还提高了这个阻燃点。
0: 竹子生长快，可降解，是理想的塑料替代材料。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以竹代塑发展。我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竹资源储量、抚育及开发利用水平均居全球首位。在政策推动下，以竹代塑产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超2900万人，近10个县市竹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按照杨德镇的规划，企业不止生产竹炭，想要把竹炭进一步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还需要配套全新设备。江苏南京的一家机电企业，张静峰专门从安徽池州赶来验收即将交付的新设备。杨德镇他们公司的竹炭材料生产设备就是南京这家企业研发的。这是这家企业的中式生产线，在这里竹炭粉和可降解的生物质原料充分混合，最后做出一粒粒生物基牡蛎。
4: 碳粉作为我们一个生物质的一个载体，然后这个里面还要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生物

0: 置的一个 PLA， 还有我们开发的那个纯生物质的助剂，啊，包括我们这里面就是不含任何的塑料，包括助剂都是有生物质的。
1: 顾明亮是这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竹炭粉本身性能特殊，如果简单和可降解材料直接混在一起，相容性很差，容易出现分层变脆的现象，造成成品强度不达标。今年二月，他们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陈建所在的团队合作，不仅攻克了竹炭添加材料的配方难题，还把竹炭的添加比例从之前的10%左右提升到了15%至20%。
2: 因为这个我们碳本身就是表面没有太多的活性关联团，然后跟基体树脂没有一个强的界面连接，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改性剂对它界面进行改性之后，增强它的一个界面作用，然后建立一个强的连接，对我们材料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提高。
1: 经过改性之后，添加了碳粉材料，耐热性能更高，还具备了一定的抗菌性能，可以被加工成吸管、餐盒等一次性用品。如今，一根翠竹的多样化利用正成为中国向绿而生的生动注脚。车间机器轰鸣，麦秸秆被逐一粉碎细化。设备前的李成博士是深耕合成生物学的科研人员，曾在麻省理工深造研究。他发现传统生物制造依赖粮食、石油，成本高，消耗大。他通过技术改良，只用普通秸秆就能发酵提炼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同时产出肥料、电池原料，让平平无奇的秸秆实现超高价值利用。
3: 这是我们的发酵车间，跟我们以前发酵酿酒一样，可能在家里是3升5升的小坛子进行发酵，那这里的话我们是用了20万立方的坛子进行发酵生产我们生物制剂材料单体，而且所用到的菌株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1: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和限制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且无害的替代产品。李成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给他们企业发展带来利好，伴随着客户需求和订单的增加，他们正在筹划建设2期工厂，扩大产能。
4: 曾经不起眼的毛竹林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一捆秸秆不仅长出了菌菇大产业，还成为了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这样的变化靠的是科技创新，正是技术上的持续攻关，才让这些曾经的废弃物闯进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的新赛道。不久之前印发的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强化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快再生材料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低碳15/5绿色转型的机遇就在眼前，而抓住机遇的钥匙永远是创新。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强的经济优势，将是未来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
5: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

0: 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昨天，由贵州省作家协会、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文学里的新时代贵州》名家访谈活动在黔东南州雷山县白岩村举行，以文学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发展。据悉，九月下旬，在白岩村还将举办《文学里的新时代贵州》大地丰收诗歌朗诵活动。北京时间九月十三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以6-4、4-6、6-0战胜五号种子普什卡涅娃，连续三战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5: 评书联播。
6: 包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人在屠龙岗落难，幸亏有展昭搭救，并且结识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当包公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各自讲述自己的身世之后，包公慨然长叹，尤其是听完赵虎说的这番话，包公说：“大宋国朝富强无日了。”这包公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慨叹？作为包拯来讲，他心里边想的是，国家朝廷要富强。包拯这个人，读书读得多，有思想见地，一直认为大宋国朝不够富强，北边有辽邦的干扰，西边有西夏经常捣乱，那么作为大宋王朝，他应该是好好的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建立起强大的队伍，而把辽和西夏把他们能够平灭，甚至使他们不敢进犯，这个样子才能国泰而民安。可是现在呢，大宋国朝很多的官员贪赃枉法，治政不力，财政匮乏，国防力量薄弱。所以包公在殿试的时候写那篇文章就是写的这个内容。而现在听赵虎这一说，那国丈太师庞吉家里边都这样，还用说底下那些个普通的官员吗？所以包公才发出这样的慨叹。他说出这番话来呀，很多人并不理解，尤其是张龙、赵虎这二位文化水平较低，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王朝在旁边说了：“包大人。”包公说：“你别叫我大人，我现在是一介草民。”哎，王朝说：“在我的心目当中，您是大宋国朝的一任官员，定远县县令，您就是大人。”展昭说：“是啊，包大人可非同一般，我们两个曾经结识于金龙寺，后来我打算打听打听这包大人在定远县为官如何，我到这儿来了。我一看呢，包大人在定远县善断一案，百姓称颂，这是

0: 过这可以说是大宋国朝很少见的清官，要不然为什么我尾随他来到这里呢？
1: 王朝说可是啊，清官是清官呐，这个清官现在被罢了官了，
0: 他不是官了。
1: 包公说是啊，现在我是草民了，咱们不提这个了，
0: 我呢就这样子了，无需你们再谈论什么了，我倒为这四位壮士担心。这四位壮士，你们都是身怀武艺，人品端正，可以说都具有侠肝义胆，可是你们四个人就甘心在土龙岗这个地方落草为寇，了此终生吗？
1: 王朝说是啊，就其我们本意来讲并不想这样，这是现在大宋国朝社会上很多的事情逼得我们走上了这条路。
2: 赵虎说对啊，你说我们不上这儿来我上哪儿啊，我要是找个什么正经的事儿干，那个太师说不定派人在后边查我，找着我之后还不得找个茬把我抓起来呀、啊我得罪他们了，我就到这儿来才有我自个儿的自由。
1: 包公说几位是你们在这里战臣为王，我觉得这是权宜之计，将来一旦有了机会，你们应该投靠一个官员，投靠国家，报效朝廷，这才为正事。
2: 赵虎说您说这个官员是不是我们得投靠那清官？
0: 包公说当然了，
2: 您就是最大的清官。这展爷说了，大宋国朝少有的清官，可是您这个清官罢了官了，就您这样清官都罢了官了，您说剩下的我往哪儿找清官去？
0: 包公说别处还有，别处还有咱不知道啊。
1: 包公说你们等待机会吧。
0: 赵虎说我看这机会啊没有了，
2: 要想等待机会我们就等您了，您将来如果要说官复原职，我们哥几个就投靠您去。
1: 包公说是，我一定争取官复原职。
0: 包兴在旁边说了，是啊，我们大人就打算让东京汴梁吏部府为自己申诉，让吏部府给收回成命，官复原职。
2: 哎，赵虎说真要是有那一步，那我们哥几个都去投靠您，可是现在啊这大宋国朝贪官多清官少，那么我们就先在这屠龙岗这地方待着等待机会。
1: 好吧，包公说苍天保佑，但愿能让我到吏部府里能辨清自己这件事情的是非。在酒宴上他们大家谈论着，一会儿吃喝完了包公要走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要送，包公不让他们送，但是他们非要送。
2: 为了表示他们的心情，山上边挑了两匹好马给了包公和包兴了，说他们原来骑那个脚力不行，所以包公和包兴主仆二人下了屠龙岗，把这两骑马带过来，班安任邓乘跨了坐骑。这四个人还想送，展昭说你们就不用送了，我代替你们往才再送一程。好了，在此挥手告别。包公跟包兴一看这展兄非要随后跟着送，他们从马上又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跟这展昭继续谈唠。展昭呢当然关心的是包公的下一步前程，问他到东京汴梁之后到吏部府你说什么。包公说我要到了吏部府无非是要把我这个乌盆案是非澄清，让吏部府驳回泸州府的那道公文，
1: 能够官复原职最好，不能官复原职那么对我的这种指责我也需要跟他说明白。
0: 展昭说好吧，但愿此去成功。别说废话， 你把这钱带着。
3: 好嘞，谢谢您。
0: 宝兴把这银子带到身上，然后展昭向包公再一番告辞，
2: 就在这里分手了。展昭走了，包公跟包兴、朱普两个人骑着马告奔东京汴梁。
0: 由打这个土龙岗下来之后，往东京汴梁这一走，按说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应该高兴啊。
2: 这王朝马汉还送给他们两个人两匹马，
0: 但是包公啊，话比以前少了，这一路上很少说话。包兴在旁边瞅着，包兴就合计呀，哎呦，这我们公子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不爱说话了啊？得了抑郁症了。
2: 你看看这个把官给这一罢免了啊，他嘴里不说，他心里也难受，憋气窝火呀。
0: 嗯，这天正往前走着，前面有一个村子，主仆两个走到村口这儿，刚往村口里头一走，发现村口这个地方围着一大帮人。
3: 包公说：“这是干什么的？”包公说：“可说的呢，这个小村能有什么热闹可看呢？”
0: 他在马上挺身形往人群里边一瞧，哎呦，一个男人正在打一个女人，呵呵，把这女人打得满地烂滚，
2: 周围这帮人就没人敢管。包公又到马上下来了，包兴也下了马，牵着马拨开众人，
0: 众位闪开闪开闪开，这是干什么？
2: 哎，没什么，这打他媳妇儿呢，这王老二，王老二打他媳妇儿。
0: 王老二谁？这我们村的，呵，我们村这小子厉害着呢，他要打他媳妇谁也不敢管，谁要一管他连这个全家的都打。
3: 是吗？
2: 包公看不得这个，走两步到跟前，住手。
0: 一说这句话，这王老二把手停住了。包公一瞧啊，把这个年轻的妇女打的是鼻青脸肿，在地下坐着，两眼垂泪。
2: 包公说：“你打的这是什么人？打什么人？打我媳妇儿，碍你什么事？啊？”
0: 包公说：“为什么打你的妻子？
2: 嗯，而且到当街来打
0: 我呀，把他拽到当街上打我姐姐，就因为他不给我生儿子，
2: 不给你生儿子，
0: 他给你生了女儿了，
2: 给我生四个了。”这第五个我咬定牙根让他给我生儿子，他结果就没生出来，第五个还是丫头，我就打他。
0: 包公说：“生男育女这乃是天意呀，
2: 啊，你打他就能生儿子吗？
0: 那可不，他这地板不行，
2: 哎，他呀全都是丫头种。”
0: 包公一听跟这浑人你说不明白，
2: 包公说：“我告诉你，当街这么打人是违反国法的，你知道吗？”“
0: 什么国法？”“
2: 她是我媳妇儿，嫁给我了，我娶了她，我花了钱了，她不给我生儿子，我就揍她。”
0: 包公说：“你打她，她就能生儿子了吗？”“
2: 那我打完了我还休了她了呢，我休了她，我不要她了，我再找一个，我再找一个肯定能给我生儿子。”
0: 包兴在旁边就过来了，哎，我说你说那话他就不对，
2: 你都光叫儿子，那女的给谁啊？啊，我问你，你妈是女的不？
0: 包兴这句话问到节骨眼上了，这王老二一听，
2: 我妈是女的，那你妈是女的，没有你妈怎么养不出你来？嗨。小子，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哦，我再问你，你生了儿子，你儿子娶媳妇不？娶媳妇，那娶媳妇是娶男的，是娶女的？我儿子娶媳妇当然娶女的，那女的那谁生？那女的让别人生
0: 啊，别人生
2: 啊，别人给你儿子生媳妇，你生儿子，你讲理不讲理？包公说：“你这个人呐，不懂道理。生男生女皆是天意呀，你打你的媳妇又有何用呢？
0: 不要打了。
2: 你是干什么呢？
0: 包公说：“我是走路的。”

0: 我是过路之人，看事不公，所以劝慰你几句。你是过路的，过路的走你的路，少管闲事啊。他一说这话，包兴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大人说是过路的，这是跟你呀没露真情。知道是谁吗？定远县令。我们现在马上到东京汴梁，到吏部府，马上就要升官了。升官就到你们这个地方，就管着你们这地方。你等着，小贼，我们到东京汴梁之后升了官，回头就把你抓监狱里去。你打。包兴这几句话把这小子还真给吓住了。这王老二一听，是这么回事？那好，我回去了。走，进屋。这些看热闹的人也都散开了。待会儿一边走着一边还议论，瞧见没有？这就是个官，你看那脑门上长一月牙，这不是官，怎么能有那个长相？其实脑门上长月牙跟官有什么关系呀？这些人散开了，包公跟包兴、朱婆两个人上了马，继续往前赶路。这一边走着，包兴就发议论了。我说大人，包公说我不告诉你不叫大人吗？包兴说您就是大人，我当众可以不叫您大人，背地里我叫习惯了就是大人。您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是人，我是人，人跟人不一样，您到任何时候也是大人。您就是吃花生刻出来那人，他还有大的有小的呢。您就是那个子粒饱满的那大人，我呢就是那干不拉瞎那个瘪的那小人。包公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不是，刚才这事儿啊，您瞧见没有，我有一份感悟。包公说你有什么感悟呢？包兴说，我一说您是定远县令，马上到吏部府就要受命当官，管着这个地方。那小子害怕没有？哎，马上带着他媳妇儿回屋了。头前您说您是过路的，行路之人，路见不平管事，他跟您横。再说别的，他连您一块打。哎，我一说您是官，他就吓坏了，走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您还得当官，您还得掌权，没有权就没人怕你，有了权您就能为百姓伸冤。包公没说话，但是包兴这几句话在他的心里边转了几个歌。包公心想，包兴说的这话不无道理呀。所以这一路上朱婆两个人又往前行进，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就赶到了东京汴梁城。到了东京汴梁城呢，是赶到上午进的城。为什么？着急先到吏部府里边要见见吏部大人，包公为自己去申诉。朱婆两个人骑着马就来到了吏部府的衙门。到在吏部府的衙门之后，门前下马，把马拴到了那拴马桩上，然后往里一走，衙门口两旁边站立着有衙役，马上把他们拦住了。干什么呢？包公说，我是定远县被罢职的县令，有事情要求见吏部尚书，重要事情当面陈词。有名次吗？名次就是现在名片名贴，包公有，拿出来了往上一呈，在门口这等着。这衙役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出来了。我跟你们说啊，吏部尚书大人呐很忙，现在全天下的官员都到这儿有事找他，你们得在这排号。包公说在哪儿排号？哪儿排号啊？进来吧，把他们主仆二人领进来了。领进来之后，旁边有一个门房，这门房里边摆着一溜椅子，让他们两个人进来坐在这儿了。坐在这儿之后，包公往旁边一瞧，这还有几个人在这坐着，瞅那个精神气质好像也都像官员，都是有事儿等着到吏部府来办。 等着来见这吏部大人。包公在这等，左等也不叫他们，右等也不叫他们，整整的等了大半天，天将过午了，他们连午饭都没吃呢。这包兴着急呀，就问那门役，哎，我说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什么时候啊？早着呢，慢慢等吧。这个包兴就心里犯合计呀，这包兴很精明啊，包兴心想，让我们在这儿等什么意思啊？啊，因为包兴看见了还有后进来的，做了不大会儿的功夫也走了，可能是吏部府的尚书大人召见他们了，怎么我们先来的倒没召我们呢？包兴在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就明白了，见了包公小声嘀咕，大人，这个地方啊，咱得给人家递门包，不递门包咱就等到黑天也见不着这吏部大人。包公是有这种事情吗？那当然了，刚才我看见了那俩小子嘀嘀咕咕往他手里边一塞，也不塞的什么玩意儿，那就是钱呐，咱也给他递点，咱不是没钱的，展爷给我钱了，我就在这掏出钱来，我就给他一递门包，他马上就得让咱们进去。包公一听把脸往下一沉，有钱也不递，我看他召见不召见咱们。包兴一看，得，那就等着吧。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零启放，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呢，继续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很多家人和亲人啊，每天都在直播间和我交流，很多人呢经常问我说，石老师啊，您呢是一位有医德的好大夫，处处呢为患者考虑，十年如一日帮助我们大家，也资助了数不清的患者，你靠着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信念一直能坚持到现在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我在这儿啊特别想利用一小段时间跟大伙儿聊聊。我觉得我的信念呢，首先是要向我师父学习，因为我师父啊虽然嘴上对我非常非常的严格，但是呢他用实际行动一直表示着一件事儿，直到他临终的时候告诉我说，医者是要有佛心的。没错，佛心就是慈悲之心，就是度万民。那么他老人家一生的也确实这么做的，而且呢他用我们的好药，用我们的百年老方剂的药，用我们的发酵中药，确实救治了很多很多的患者。所以我一直延迟到现在，这也是让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信念吧。那么在我节目当中啊，我一直在讲，不管您是五保户还是低保户，还是孤寡老人，没人管的我都管，您是中风偏瘫的，别人治不了的我都给治。 心衰肾衰这些

重大疾病的我都来管。我的恩师呢是史国公的后人，他教给我一句话叫正人先正心，善心善念善行度万民。我觉得我前半生一直在践行着。那什么叫正人呢？哎，你看思想上有一些缺陷的啊，说过去做过坏事的，好的，我给你正过来，让你呢以后不做坏事，让你做好事，那叫正人先正心。我很多的学生现在也确实品行非常端正。那同时呢还有善心善念善行度万民，普度救助大家，可以说是我在一生都在践行的事情。而且呢各位您知道，我把咱们的发酵中药第五代的五合康复灵气方研究成功之时呢，我立志是要帮助更多的啊这样的老慢病的患者，很可怜的人，不管您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的百姓，或者您是低保户，或者您是孤寡老人，我呢秉承着一个原则，我要想也要做，是什么呢？是人人都要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这个好药。咱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临床效果非常好，用我们老朋友的话讲，那是效果非常棒。这么好的药，我们不能因为价格的问题把大伙儿拦在门外，我们不能因为价格的问题咱们用不起用不上，眼睁睁看着人命没有了。所以说当时呢我是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的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啊，国内咱们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所以这个活动开展以来，那不管咱们国外卖多少钱咱没管，那我们只管国内的患者，我们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所以这项活动开展以来呢，我们一律一片药只卖一块钱。所以大家伙啊真的是对于我们的好药啊很喜欢很信赖。那我也帮助大家呢能够彻底的远离老慢病，那么通过好药让大伙呢无病无灾的安享晚年。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们的病例是很多的。那有的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说我不知道从何说起，因为我们的患者太多了，典型的病例也太多了。但是呢每天我还想给大伙讲一讲，因为可能这件事儿跟您的情况就非常的类似，可能这件事儿就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事儿。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什么呢，举例说明。那说到这儿，其实我在节目一开始呢想到了我前几天晚上收到的一个微信，我想跟大伙儿叨咕叨咕啊。当时我真的一宿没睡好觉，各位到现在我这心里头仍就是挺难受的。怎么呢，就是有人在我们小区的微信群里头发了这么一链接啊，标题是什么呢，标题是人民的卫士35岁脑溢血猝死。我挺好奇把这链接就打开了啊，看到上面写了是人民卫士，爱敢敬业啊，一身正气，杰出民警。我一看，这是我们小区这片警，多大岁数呢？35岁，在工作当中呢猝死殉职。啊，一看是什么？就是这个照片我认识，怎么呢？这孩子呀是我们一楼的，我们家2单元，他们家1单元。啊，我还记着有一次我拿东西有点多，大包小包，他把我送上楼。啊，所以我对这个孩子我印象特别深。通过群里头链接呢我继续往下看，因为当时他帮我拿东西我也没问他叫什么名字，看这个民警叫什么，叫王洪波，我们小区片警。工作呢真的啊又多又复杂，小到邻里不和夫妻吵架，大到出警抓歹徒，经常是加班，生活是没规律的，常年呢超负荷的运转。所以早早啊这王洪波呢就得了高血压了，结果呢在几天前连续加班工作，出警的过程当中呢突发脑溢血，最终抢救无效人没了。哎呀，他同事没有一个不哭的，他妻子孩子哭成泪人啊。那个照片您能看出来场面其实是十分揪心的。微信群因为这个消息呢是炸锅了，怎么的，你一言我一语啊，首先在感叹这个生命太脆弱了，35岁多年轻啊。另外呢因为就是身边人呢正是我们小区的，所以说呢你看看这孩子让我们感到可惜呀，感到可惜，我确实是心里边不舒服不得劲儿。那我觉得今天呢石老师想通过这件事儿，我想跟
收音机前在各行各业打拼的朋友们，我们呢给自个儿提个警醒吧，是不是啊？无病早防，有病咱们早治啊。尤其我觉得咱们听广播的一大部分是老年同志，还有一部分呢是行驶在路上的，无论是大车的司机还是出租的司机，就这部分的人非常多啊，非常多。所以说你看司机朋友好多人都是昼夜不分，是不是啊？非常辛苦，一开车很久很久。哎呀，当今这个时代咱没发现吗？其实真的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这个生命多脆呀。而且我不知道大伙儿您认识到没有啊，就是这个慢性疾病得病的时候，所谓慢性病它是慢，但是呢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是非常快，咱们绝对不能够小觑这件事情。各位，那我们来看啊，那这个高血压也好，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老胃病、老肠炎，那我觉得呢有很多的病情说现在他想要你命绝对不会让你等到下秒钟。所以说咱们呢对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身体，不管现在咱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病灶，不管说我们症状表现在哪儿，其实你都要追究它的病根，有了症状咱们就及时去纠正它，及时进行治疗。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有一些小症状你及时救治了，那么可能呢你会避免大的问题出现。你现在可能花的就是1块钱2块钱，而我们真正要发病之时，那你花的可能是成千上万，钱上都省，你人还不遭罪。所以说呢一定要发现小症状。那么这个时候有的人同志也在问啊，那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那么多的症状呢，究竟根儿在哪儿呢？各位，咱不谈快病，也不谈那个啊瘤啊癌呀、啊、那不谈那些个流行病，我们不谈那些，我们谈老慢疾病，慢慢悠悠的但关键时候要命的，我们谈这种。各位您知道吗，这种病的真正的病因是我们人体有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出现问题，五脏受损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在中医来讲还得是什么呢？五脏，是不是啊？我们这个通道要通，五脏要活，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其实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首先取决于什么呢？就是通道的畅通，五脏功能是否是正常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三大通道究竟是什么啊？其实老朋友会说了，是不是啊？天天听我讲，人体有三大生命通道，是人体的生存之道。那么首先呢是脾胃通道，称之为后天之本，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老百姓嘴里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胃肠病它是半条命，没错。其实啊，一旦说到这个脾胃，说到脾胃的功能，如果它不行，这条通道不好，各位，哎呀，我得病了，我想治治，我吃什么什么灵丹妙药，哎呀，那药老贵了，那些所谓的山珍海味灵丹妙药到您这儿脾胃通道淤阻，你吃进来都浪费了。为什么呀？因为它根本没有帮着你吸收转化。很多老朋友会说，哎呀老师啊，那30年前咱受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那咱肯定要开始恶补啊，是吧？我这也想吃，我那也想吃。但是呢各位呀、啊、咱一个是岁数大了，机体代谢能力下降了啊，你饮食再没节制，你看你代谢再不好，那老同志呢会什么呢？要么人胖，要不肝胖嘛，那天我讲了，对吧？要么你人发福了，要不然什么呢？你血脂高了，血脉堵了，哎，这个整个人出现什么的脂肪肝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老年病治疗知识你记着了，先来跟着史老师把这个通道先打通啊。第二个什么呢？哎，刚才我们都说了血脉嘛，是不是啊？你本身呢吃乱七八糟的东西，脾胃再不好不和，那么气血呢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一旦出现这种问题，那人是不是就废一半了呀？对吧？什么叫血脉？简单说是血管和经脉。其实一听这俩词儿你就明白了，它要是堵了怎么着？哎，没错，梗就出现了。堵在心里是心梗，堵在脑里是脑梗，对吧？那要了命了。那这个血脉是不是一定要通？这是第二条通道，它通你才能活动，它通你才能健康。第三条是肝肾。肝肾干嘛的？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
专门啊负责给咱们代谢毒素垃圾的，尤其这肝。那中医认为百病都从肝来治，高血压叫什么？肝阳上亢，对吧？还有肝气上逆，肝气不舒，肝气淤堵等等等等。一提到这个中医的病名来讲，其实肝上头啊这个词儿老多了啊。其实你看最简单，肝阳上亢，高血压怎么着？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减缓了，机体呢正常的供血供氧不行了，就加大血压。一段时间之后，人体的肝肾通道，特别是肝，因为肝有什么呢？有疏泄之功效，它有疏泄的能力，但是你总给它压力，它就疏泄不掉了，它的疏肝理气的能力就没有了，肝经就密结了，它就不会通达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出现抑郁的状态，人抑郁，你记住了，里面我们的毒素就飙升，也就爱发火，动不动无名火，很燥。但是你会发现啊，当我们把这条通道给改变之时，你的脾气变好了，你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你紧接着就觉得哪哪都通，连大便都顺畅。这就是什么呢？疏通肝肾。有很多人说我眼瞅着在往外排这个身体的垃圾，那大便都油汪汪的，是不是啊？油汪汪的，哎，特别明显。为啥呀？各位便秘的患者，我多说一句，你知道你为什么便秘吗？其实便秘的患者，你一定要知道，并不是说你的肠道功能怎么怎么着了，往往是你的肝不会代谢你的油了。你一测血脂老高了，一测血压，哎呀，都吓人。啊，那为什么那么油呢？这个血里头，那对呀，你的肝肾没办法帮助你往外排这种油了，它只能反向回到血液里头。而我们的粪便是需要油脂来进行润滑的，您知道中药有一位著名的可以利便的，就是通便的药是什么吗？好多人说大黄，哎，不对，大黄是泄泻药啊，泻下的。那么呢，这味药是您想不到的，是猪油。哎，您看看，以前就是老人不便，便秘下不来，是不是啊？在这中医大夫开点什么，开猪油。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的肝肾通道是要通的，你不通，你这点油进来还是甘油三酯。对吧？所以说你看用药是必须要掌握药理药性的，你得会用，它才成为你的良师益友，才成为良药，你不会用那就是毒药，对吧？你看看，所以说我们帮着你干嘛呀？要把肝肾通道通，你便秘患者你吃点猪油你都能改变，你何必吃那些个什么，哎呀我又吃这个片儿，那个丸儿，那个胶囊，哎呀芦荟胶囊我天天买，是不是啊？果导片我总用，番泻叶我总喝，难不难喝？大伙儿自个儿琢磨难不难喝啊，不好喝，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这块儿啊，给听众朋友说啊，三大通道很重要，只有三大通道通，五脏才能活，你才能长寿。你不管得了什么慢性疾病，你得从这儿治。这就是各种慢性疾病，我们别指望家里头那些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能治你的病，他们是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对吧？你吃了你胃肠不好，你根本都转换不了药性，你吃了你肝肾不好，那点药毒都在你身体里边转圈圈，对吧？所以说你想想，这个通道你根儿没治好，你用什么能行呢？没治到根儿上，病情怎么能解决呢？对吧？而且我们还发现了吧，你吃了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不是越来越不好？哎，这块去年我们查还是一处简单的腔隙性脑梗，再送医院得了大发作，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直到毒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五脏最后衰竭了，是不是生命也就终结了？那咱们平时花不少钱一把把的在吃药，那意义何在呢？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讲老话说得好，叫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好，那么这个时候我要给大伙儿郑重的去介绍我的好药啊，这是第五代传到我这儿，第五代发酵中药传承了381年的国药准字，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甲类 OTC 用药啊。这个药的什么呢？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很多朋友知道啊，咱们的药真的是又灵又奇，效果特好，因为咱们是能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恢复五脏功能的好药。我们用的方法叫三通五活，一通脾胃，
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三大通道畅通，五脏功能逐渐恢复，你会发现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老慢病一治一个好。其实前些年呢，这个发酵中药很有名，从哪开始呢？从这个屠呦呦前辈，他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利用了发酵技术找到了青蒿素，说发现青蒿素并且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你会发现啊，就光有这个52病方，没有发酵技术也不可能研发出青蒿素，对吧？所以这个发酵中药从那个时候开始风靡。而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它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我们的老药引子有381年的历史，跟新的发酵中药我觉得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啊？简单一个道理，我们有个老药引子，相当于发面的老面，各位知道老面放得越久，发的面也就越暄软，口感会发甜。而你用那个发酵粉酵母你去发出来的，你会发现不仅你一接锅会瘪回去变成死面的了，是不是？而且呢口感不是很好。那这就是有很多啊，比如说那个馒头店啊，包括呢像做卤味的老店啊，为什么要写百年老字号，是不是啊？因为人家时间越久是什么呢？那叫岁月的沉淀。而我们这块381年的老药引子还有多种菌群，那么可以融合我们原材料六色灵芝和漠北八年黄芪，哎，就好像一个老仆人知道怎么伺候主子。各位您知道，而且我们技术现在越来越好了，经过什么呢？九蒸九窖，加入了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我们提纯出的不仅仅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的有效成分，而且呢还发现其中的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所以我们可以起到细胞自我修复而且自我复制，治病起效更快，疗效更加彻底的效果。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技术，你会发现是全新的，而且是什么呢？高效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药劲大的，药力猛的。老朋友说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吃一天顶过去百十天，哎，没错，因为它可以百分百让人体吸收。我们三通五活疗法，你看像高血压患者几天血压就稳步下降，心脏病患者心不慌气不短胸不闷，糖尿病之前不管是打胰岛素吃降糖药血糖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这个，不光是血糖让你快速稳定，浑身并发症，哎，通过一段时间慢慢都会好转的不得了。风湿类风湿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龇牙咧嘴的，你会发现用上咱们这三天开始不疼，麻木凉开始减轻，沉僵逐渐消失，身上觉得热乎了，一点点的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不那么流了，眼神没那么呆滞了，一天比一天强了。很多的慢性疾病患者几天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有的人说眼瞅着我在好病，从我的大便小便当中就能看着排毒，通道通了是不一样。没错，因为我们这儿就是解决这种问题的三通五活。好多人会问我，老师这药是不是得老贵了？哎，我还是那句话，我在国内我没要求别的，因为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就一要求什么呢？我们国内一片药只收1块钱，所以这项活动开展以来一直维持这个价格没变过。那国外咱们9美元一片咱们没涉及到，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毕竟要出口创汇啊，毕竟一厂的人咱们要生存但是我们国内老百姓您琢磨，一片药1块钱，1块钱能干嘛呀？够不够成本？咱的原料在那摆着呢，我们的技术在那摆着呢，对不对啊？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国外创汇的都要补贴到这儿啊，补贴到这儿。所以说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啊会发现咱这药真好，一传十十传百，最开始没有人知道，慢慢的是什么呢？一个人知道，周围一圈人知道，这一圈人在不断的扩大。那直到近2年我们在广播当中给大伙儿有声音了，所以说呢你更多的了解到咱们这个药了，是不是啊？我们的患者才多，最近更是如此。因为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是联播了很多个地区了，厂家的日夜生产目前也看是供不应求，因为咱们的药效果好，好多人订一副药用上几天又来订第二副第三副，
为啥呀？见效了谁不想接着用啊？对不对？一用你就知道了，这个药

0: 们讲这个，哎呀，事儿能等，人不能等，因为我们这老慢病的治疗几乎就是争分夺秒。您琢磨琢磨，现在可能这个气候比较不错，你吃上大概百十天啊，咱们这个整个身体状态全都改变，一上冬一上秋，小北风一刮，小雪花一飘，特别是甘肃、内蒙、新疆，四川还好说，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整晚这个温差一大的时候，你风湿病遭不遭罪？心脑血管病你害不害怕？老慢支咳痰喘，你是不是得哆嗦？你这时候治，正好冬天它不犯病，你是不是享福？哎，但是没药，你看看。我们其他地区的听众，我要提醒一句，有药咱们抓紧时间定，要是没了，那咱就真没办法，等下一批，只能等。各位呀，等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呀，对吧？我们还有出口任务，我们不能可着咱们一地儿来，厂家也是需要盈利，是不是啊？所以说跟大伙儿说，那还是跟您说声对不起。但是呢，手里有药，药不多的家人，咱们见效了，准备效不更方的，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赶紧用，因为一块钱一片药，真的啊，我觉得呢，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不伤筋不动骨，对不对？这点钱，咱们试错的成本非常非常低，你想一想。好，接下来咱们不多说了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您呢也相互转告啊。好，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抓紧时间来迎接各位的热线电话，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的节目当中。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石老师吗？
0: 哎，是我啊，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
4: 哎呀，石老师啊，这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0: 哎，
4: 你说呀。
0: 好，好。
4: 我都等了好几天了，但是刚刚啊，听你讲，怎么的，咱全国好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货了。
0: 嗯。
4: 哎呀，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我就想问一下子，我现在订的话还赶趟吗？还能订上药吗？
0: 好的，好的，你看来是老朋友，也是想跟我通话。

0: 是不是啊？因为咱们要求通话的患者多，
1: 啊
0: 啊、一排好几天啊。是这样的，您问这个问题啊，因为咱现在呢，这个新疆、甘肃、内蒙、四川各个省是完全没有货了。黑龙江地区呢，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工作人员没有告诉我，那就证明应该是还有一部分地区是可以买到的啊。所以这样呢，你一会儿呢跟咱们400沟通，有药您想用，那咱们就抓紧报名，是不是啊？千万别错过，因为现在多少钱呢？1块钱一瓶药，是不是啊？这个价格您想想，所以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好，那咱们赶紧聊一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那行，那行。那迟老师，那我这应该说是老朋友了，那我一会儿打电话定吧。
0: 是吧？
1: 因为啥呢？我这不用了一副药了。
0: 哎，
1: 搁这，哎呀，用的我挺满意的，感觉非常好。所以说吧，我想问一下老师您啊，我现在这个情况感觉到我还想继续用，但是我用多少呢？你说我这个病吧，能够彻底治好呢？也
0: 可以
1: 是吧？我想着一次给他买够了。
0: 好，您跟我说您用药的情况，我给您指导啊。您说说好吧？
1: 好好好，
0: 哎，
1: 那就耽误点时间了。
0: 哎，您说，
1: 我今年62了。这有高血压，这都有18年了。我听你讲，你们那个一个你们的一个邻居哈，30多岁就没有了，那可真是太可惜了。你说
0: 啊，对，是我们小区的一个片警，他还是我邻居，就是隔着一单元。哎呀，35岁那孩子确实太可惜了。你看，其实这高血压呀，它是什么呢？就是心梗、脑梗的源头、导火索。但是他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平时他是要不犯病的时候，咱也不害怕，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你看这孩子一犯病，那是不是就要了命了？才35就没了呀，是不是？您琢磨。
1: 对。
0: 哎。
1: 可是，你要是我跟他比吧，我感觉到我还挺幸运的。因为啥呢？我之前吧犯过2次心梗呢。
0: 你看看这个讲话了，其实高血压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到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它增高就爆炸。
1: 对对。
0: 是不是啊？可能有时候睡觉做个噩梦，你看呀，这个害怕就导致这个交感神经兴奋，这人都容易出现心梗。对不对？因为血压一高，心梗或者是脑出血，这个是很难说的事情，就没有人预料能预料出这个生死的事情，对不对？很难讲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对不对？
1: 您说的对，确实是这样。哎呀，我跟您这么说吧，我现在吧先后已经下了2个支架了。哎呀，还得过一次腔隙性的那个脑梗。这医院呢也不知跑了多少趟了。这药啊，也是，哎呀，吃不少，可以说啊，也不离嘴儿，一直在吃着呢，
0: 是吧？
1: 但是这个胸啊，总感觉到发闷，就感觉到经常心慌那种感觉。心脏吧，有的时候还有房颤。支架做完2年吧。我这个心绞痛啊，你说这，你说犯吗？该犯还是犯呢？你说咋整？
0: 其实我多说一句这样的情况啊，老同志，因为支架这个治疗手段很好，因为关键时候能救命，能理解吧？它是西医必要的急救手段。
1: 对。
0: 但是你要看它的本质，它是叫什么？局部支开血管，它没有改变我们的血脉通路，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支架是很好，但是它只是解决了你表面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我们所谓的病根的问题。老同志老慢病的病根是什么呢？我们讲的是脾胃通道、血脉通道和咱们的肝肾通道。它解决不了你的血脉通道，它解决不了根。所以这个病你即使支了架了，你不能把所有的心血管全支上吧，对吧？你那么密布的血管，你能全部全支上支架吗？那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它其他地区有再堵的，那肯定这个病还会犯，而且它还有个特点是越犯越重，明白吧？
1: 是，
0: 哎，
1: 对，您说的确实有道理。哎呀，这脑袋吧，我就跟你说吧，这一天总是迷迷瞪瞪的，
0: 是吧？
1: 而且吧，
0: 哎，
1: 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吧一点劲儿也没有，没力气。哎，这手吧脚吧，完了总还发麻呢。哎，你看我住院那个时候吧，有一个老头，你说他下了几个支架？那老头下了7个支架。你看看，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次就下了5个。要咱这说实话，要是普通老百姓啊，真的下不起这个支架。
0: 嗯，
1: 你看我这几次住院啊，
0: 嗯，
1: 哎呀，都把家里这点钱呢都花的差不多了，
0: 是吧？
1: 都花空了、
0: 嗯哎。
1: 哎，我也感觉到也挺幸运的，因为啥呢？幸亏听到你这个节目了。
0: 哎，
1: 真的、
0: 嗯，
1: 我就觉得吧，你说的吧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1: 哎，而且呢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0: 是
1: 还加入了380年的药研子。
0: 对、嗯，
1: 而且还是国药的 OTC 的、
0: 哎，是的。
1: 他我就觉得吧，哎，这个挺好，挺对症的，知道吗？
0: 好，好、嗯、
1: 啊，你看吧，我本身吧还便秘、
0: 嗯，
1: 哎呀，好几天呢能走动那么一次啊，吃点东西，你说咋的，胃就胀。
0: 嗯，
1: 哎，你说没想到，我用了第三天的时候，
0: 嗯、
1: 哎，我这个大便就感觉到好多了，
0: 是吧？
1: 自己呢就能排出来了。
0: 哎嗯，
1: 而且吧，大便嘛也都那些发黑发臭，完了还总就感觉到是黏糊糊的，就那种感觉。
0: 嗯，你看看，这就是我说到的这个肝肾经在排毒的表现，对吧？多好，很明显呐，啊。
1: 是是、
0: 嗯，
1: 可是呗，你看用了一个星期吧，哎，血压也跟着下来了。
0: 嗯。
1: 哎，高压呢135，低压是94。哎，
0: 嗯。
1: 就这样。脑袋吧也感觉到清凉了，便秘啊、
0: 哎、
1: 也好了。
0: 好。
1: 还有还是咋的呢，哎，你说吃饭吧还有胃口了呢。
0: 哎。
1: 哎，就感觉到爱吃饭了，吃啥都香了。
0: 哎。
1: 哎，前胸啊后背吧也不疼了。
0: 嗯、
1: 也不那么闷挺了。
0: 嗯。
1: 哎呀，以前就不行啊，以前平躺着都不行。
0: 是、
1: 哎。哎，不敢平躺睡觉。
0: 嗯。
1: 现在吧你看平躺睡觉没问题了。
0: 嗯嗯。
1: 你说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
0: 嗯，
1: 就是啥呢，最近呢、啊、这半夜，哎、
0: 嗯、
1: 你说还真没犯过那心绞痛，
0: 太好了，
1: 哎，手脚吧也不麻了，
0: 哎，
1: 之前整天用那两只手啊来回的游它呀、啊、
0: 嗯，
1: 哎呀
0: 嗯
1: 这回就不用了，
0: 嗯，
1: 手脚啊也都感觉到有劲儿了，脑袋吧也不胀不疼了，而且吧、
0: 嗯、
1: 这个那个颈骨这儿吧，哎、
0: 嗯、
1: 你看看这还有一大块，可能是老年斑吧、
0: 嗯、
1: 原来有点发黑。哎，现在你就感觉到好像颜色浅了不少似的呢。
0: 哎，
1: 你说真的，我这话说回来，我是真服了、
0: 嗯。
1: 哎呀，我要不是自己用啊，谁能想到一片一块钱，
0: 嗯、
1: 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你说？
0: 嗯，对，呵呵啊，可能说我们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是吧？这个现在哪有药是这个价格呀？啊，普通感冒药你可能发现来这一粒儿，最起码也得是个4-5块钱，很普通的感冒药。
1: 哎
0: 哎，可能我们想都不敢想，但是我们真正是做到了，啊，真正做到了。为什么？咱们采用的是3通5活的治疗方式。我告诉您，老同志，这点病，不论是什么呢，像血压不好，像心梗、脑梗，那包括呢，像你所说到，你还长老年斑，都是如此。因为什么呢？这种全是肝的疏泄能力下降，对吧？而且肺气是上逆的。我们说肺是什么呢，是皮肤，是相表里，你会发现你肺气上逆之后呢，它也会出现这种斑点的表现。而且还有什么呢，肝的疏泄解毒啊，如果疏泄解毒不好的话，你斑斑点点是很正常的。为什么老年同志会长老年斑，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脏腑功能弱了吗，对不对？我们这条通道是不通，是淤阻，那一定会在表面啊，浮于表面。黄帝内经为什么说有诸于内必行之于外，里面有问题外边肯定有表现，对吧？所以说这回三大通道与通，五脏开始逐渐恢复，你就是可以好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老师告诉你，接下来必须再坚持用两副药，你这个病完全可以康复，老同志不用担心以后再支架啊，不用担心，没有问题。您抓紧跟您当地400联系就行，因为黑龙江地区呢我觉得也会很紧张啊，包括因为我们这个地区您知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那人数众多，太多了太多了，真的是高发地区啊，所以有药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定上，好吧？咱不啰嗦了，抓紧行动。
1: 那陈老师啊、
0: 嗯，好，
1: 哎呀，我就不和您多说了，
0: 嗯、
1: 你也挺忙的、
0: 哎，
1: 那我就打电话再订两副吧。那
0: 对对对，好好，那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我们再见。
1: 哎，陈老师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

0: 1.1元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1: 你好石老师。
2: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1: 哎呀，谢谢，我这也是太不容易，可算和你通上电话了。哎呀，
2: 是吧，
1: 我这差不多排了能有一个星期才和你打通啊。石老师，你真是好大夫，菩萨心肠啊。哎呦，因为您心里啊真的永远一直装着我们这些患者，我也是真的有点走投无路了。我现在呀，我所有的希望啊就都在您这儿了，您可要救救我呀。
2: 好的，没问题啊！我经常讲，我说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治不了的我来治，我竭尽所能，我来帮助大伙儿啊！您别急，先跟我说您的病情，要是我能帮助到你的，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啊！说说你情况好不好？
1: 好好好，
2: 哎，
1: 那我先谢谢施老师。因为我记得我同事那时候吃的时候就是1元一片儿，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啊？
2: 啊，我跟您讲，也跟大伙儿说啊，因为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呢，我们目前活动过程当中，全国统一售价一片药只卖1元。怎么呢？这是石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我让老百姓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这个好药。因为按理来说，我们这个药的价格原价是非常高昂的，国际上是9美金一片，你要知道是不是？但是我们在国内，我们给大伙儿一律1元一片药，这其中的一些个怎么说呢，故事吧，我就不再重复说了，是不是？这里面我们所谓的一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多很多啊，但是我要跟您说一句，因为现在全国各地啊陆续出现了脱销了，哪儿呢？新疆啊、甘肃啊、内蒙、四川这个4个省已经彻底脱销了，没药了，得等了。得等了。如果您这是这4个省的，你想订药，那现在我确实也帮不上您。为什么？他已经脱销了。明白吗？啊，是这个情况，有咱就定，没有那就得等啊，明白吧？
1: 哎呀，好，那我是河北唐山的，还有吗？
2: 啊，你看河北唐山，这就是没有断货、没有脱销的地区啊。你先说情况，哎，合适你想用，哎，咱们呢再用；不合适你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明白吧？
1: 哎呀，谢谢姐姐，明白。
2: 哎，
1: 石老师您最负责了。哎，
2: 好，
1: 关键。我糖尿病也查出来11-12年了。刚开始大夫就告诉我让我吃2点双胍，后来这血糖就不行不稳定，又让加上半糖平。哎，当时吃这2种的时候还行，但是吃着吃着就不行了，血糖就不往下走了，后来这身上毛病并发症就多了，没办法，大夫建议让我打上胰岛素。现在呀、早上打22个单位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这看见血糖还是9点多，餐后高的呀都17-18个，我都啥也不敢狠吃，这样就含高。你说要是真到了20多个，这血糖含控制不住，我真的很害怕，因为我的眼睛出问题了，看不清，眼睛怕瞎了可咋整。你要说我老伴儿在家，如果不在家，出去有点啥事儿，我在家自己熬个粥啊，弄点啥，淘个米，我就觉得那米里边总有那个小黑锤儿、小黑点儿，哎呀，怎么淘也淘不干净，特别多呀、那个黑点子，哎，
2: 是吧？
1: 对，你看我们家那个窗户吧，我老伴儿有时候擦的也干净，可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儿，我也擦也擦不掉，咋的也擦不掉。后来去检查，医生说我是什么玻璃体混浊。关键我身上啊一点劲儿没有，不想动，又乏又累。大夫就让我做那个尿检，尿蛋白加号就有2加号。
2: 哎呦，
1: 大夫说我一定要注意，怕将来严重了就怕成了尿毒症。那我一听这个尿毒症，我都吓坏了，都懵了。咱也多少知道点尿毒症，这得上以后人财两空，也活不了多长。哎，
2: 多少
1: 是多。然后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我也吃了一些，吃完了后来就也没有啥明显效果呀、就是。
2: 其实这个糖尿病，您知道吗？糖尿病呢，我跟大伙儿一直在讲，首先就是脾胃通道不行，吸收代谢能力就差，你吃进来所有的食物。

0: 也包括你吃点碳水啊，你吃点糖，你这个根本转换不了，能明白吧？你吃进去它没有什么，就是长力量的东西，因为你吃的这些，你看碳水也好，糖也好，是吃完就有劲儿。但是你看糖尿病患者哪有一位有劲儿的，身上都乏，累得不得了，是不是啊？因为它转换不了，你吃来所有的东西都成为垃圾了，到血液、到血脉里头了，一测血糖就高，一测血糖就高。那讲话我都不敢吃啥了，还是高的，对吧？因为你稍微有一点进来，它都是原封不动的就给到那里头了，它根本转换不了，成为水谷精微。所以第一步就是脾胃差，明白吗？这是我们经常讲了。那糖尿病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损伤，引发各种并发症。脾先损，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能理解吧？你看都告诉你，要不然尿毒症，为啥这个肝肾不也影响了吗？它的这个通道也不行，对不对？啊，能不能理解？
1: 哦，也就是我之前咱不懂不知道，咱就听医院大夫的。那怪不得呢，我吃了降糖药，血糖后来也下不来。
0: 嗯，
1: 关键是病毛病并发症越来越多，你我的腿脚也疼，我的手也麻发木，有时候拿东西使不上劲儿，摔地上。在医院呢也看到过好些人，也是因为糖尿病，说有的胳膊也截了，腿脚也拿去了，截了。哎呀，我就不敢想。
0: 嗯，
1: 呀，我一想害怕的，吓得晚上我也睡不了觉。他要是到我到这步，那咋活呀？你说这人活着就这生不如死的，这不活遭罪呀？活着真的是太难了，就是。
0: 嗯，对，没错啊，确实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心里面都是打怵的，把它叫甜蜜杀手，是不是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您今天打电话打对了。其实呢，西医药对于糖尿病就是维持，我们讲了叫终生性代谢性疾病，他们必须要终生让你用胰岛素，终生让你用吃降糖药，是不是啊？多少就是黔驴技穷。啊，因为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把西药这个病根子最终都会带到棺材里头，都没治好。而且呢，西药在治疗糖尿病有一个弊端，什么弊端？越治并发症越多，发现没？而且药也是越吃越多，时间久了让你换胰岛素，为啥它会出现耐药性，对不对？越打这个单位越高，所以说这是什么呢？弊端所在。但是我跟大家伙一直在说咱们中医的好处，但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知道吗？就是中医对于我们所有的癌症患者来讲，它都不叫癌，它叫什么呀？叫应瘤裸痢，能理解吧？都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有很多的这个中医对于这方面的病，我们是很有造诣的。有多少的恶性疾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命运的嘛？对吧？那你看这个啊，中医认为什么呢？糖尿病现在是脾受损，脾对于糖分的消化能力下降所导致的，脾胃通道淤堵，吸收就会下降，糖分就会堆积在身体里头，血糖会持续升高，堆积在血脉里头，你会发现各种并发症就来了，到手上手麻，末梢神经炎啊，浑身没有劲儿。另外呢，我们说血管是会淤堵的，那么这样时间久了呢，合并什么呢？心梗啊，脑梗啊，尿毒症啊等等会出现。
1: 对，
0: 到尿毒症的时候就是肝肾就淤堵了，如果不能及时的把这些糖毒垃圾排出的话，会造成更多更复杂的并发症。那么这个病怎么治？我们讲了三大通道既然出问题了，我们就从这儿着手，那么改变什么呢？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心梗、脑梗、肾病啊、眼病等等等等，像您这情况眼病挺典型，用什么？就用我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我告诉你啊，这个效果特好，干嘛？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你的血糖三五天你再测马上就不一样，因为你再吃进去的糖它就能转换了，变成你的动能，它不会到血里头变成你的垃圾，明白吗？你再一测糖它就能平稳很多。二通血脉，让你的气血运输好，我们把身体里所有的垃圾糖运输给肝肾啊，这个血带的这个拉糖垃圾死糖它就少了，你再测血糖它就更好平稳。你不得打一个单位的胰岛素，不多吃一粒降糖药，你再看看你的血糖，这就是变化，这就是神奇之处，就中药的神奇之处就在这儿啊。我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好就在这儿。那么第三个，把这垃圾糖都给到肝肾，因为肝肾能力我们解毒代谢开始逐渐恢复，那么在一副药左右它的代谢就彻底在恢复了，你们再测血糖的时候你会发现平衡了，它就不波动了，基本上三天见效， 一副药眼前的小黑点逐渐消失，三副药你心脏肾病完全可以康复啊，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我告诉你这个病我们治好了无数，您会是下一位。但是我刚才讲了，新疆、甘肃、内蒙、四川没有了，你在河北抓紧定，别错过，明白吗？千万别错过。
1: 好好好，
0: 哎，对，抓紧时间啊，好吧。
1: 哎呀，好的，那谢谢石老师，这些日子听你讲座，我就觉得咱这个药和我这个病真的很对路子。
0: 对
1: 呀，
0: 没错。
1: 今天我怕再约不上您，我也得去订药了，我真怕我订不上，那我不是耽误大事了吗？哎呀，那这就这样，石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我去订药吧。
0: 好，石老师在这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好，谢谢石老师，辛苦了。好，再
0: 见。好，再
1: 见。
0: 嗯。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石老师啊。
0: 哎，是我
3: 啊。我就爱听您这个节目。
0: 哎哎。
3: 刚着您啊是我最大的幸运啊。
0: 哎，嗯。
3: 你看您帮助我这些粉丝家人康复身体啊。
0: 嗯，
3: 你看您的无私奉献啊，
0: 嗯，
3: 就只为了我们这些患者的健康。
0: 嗯嗯，
3: 哎呀，你就是那个菩萨转世啊，
0: 哎呦，
3: 救苦救难啊，
0: 哎呀呀，
3: 哎
0: 啊，
3: 哎呀，我在这儿替我所有的受苦受难的人啊，
0: 嗯，
3: 哎呀，向您啊鞠躬了。
0: 嗯，哎，谢谢您认可啊，哎，
3: 不客气。
0: 嗯，
3: 你看我是用了一副药啊。
0: 嗯，
3: 就彻底消除了症状了。
0: 嗯嗯，
3: 你看现在三副药下来吧，哎呀，真是感觉这个病啊全都好了。
0: 嗯嗯，
3: 我是亲身体会了。
0: 嗯，
3: 用这个三通五活的方法治病啊。
0: 嗯，
3: 哎，确实是了不起啊。
0: 哎，是吧？
3: 你看我感到我自己啊，跟这石老师啊，
0: 嗯
3: 嗯，也能在广播里面啊，哎，分享一下我自身的感受。
0: 嗯嗯。
3: 我也是一种自豪啊。
0: 嗯，
3: 我找到了我的存在感了。
0: 哎呦，好，谢谢您对我的认可，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另外一个呢，您看您这块也是有感受的啊。好，看来您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哎，
3: 石老师，
0: 哎，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好，
3: 你看我这每天嘛听课都，哎呀，可仔细认真了。
0: 嗯嗯嗯，
3: 今天我听您说啊，有的地区彻底断货了。
0: 嗯，
3: 哎，我就挺着急的
0: 啊！
3: 哎呀，我就寻思问一下石老师啊，
0: 嗯，
3: 你看我治疗怎么样？需要巩固的话，嗯、哎呀，我也必须得提前买够了。
0: 啊哈哈哈！您用了几副药了？
3: 哎，我这用了3副药了，治的可好了。
0: 啊啊，好。
3: 当时我买的时候啊，就是想给我这个脑血栓啊，
0: 嗯，
3: 哎，我得这个脑血栓也有，哎呀，半年多了吧，这个半边的身子都不行，不能动了。哎，什么呀？哎，都要靠家人的治理。哎，连吃个饭呀都是老伴儿喂。
0: 嗯。
3: 哎，上个厕所啊都得扶着。
0: 嗯。
3: 哎，身上也没有劲儿，还特别的凉。
0: 嗯。
3: 哎呀，和死一样的那凉。
0: 嗯嗯。
3: 关键吧，这个吃也没有胃口吃饭。
0: 嗯嗯。
3: 哎，后来这不是我弟来看我了哈。
0: 嗯。
3: 说起这第五代这发酵中药啊。
0: 嗯。
3: 五活啊，康寿灵奇方，
0: 嗯，
3: 说是中华老字号啊，哎，鼎恒生啊生产的第五代啊，哎，发酵中药，
0: 嗯，
3: 哎，这灵奇方啊，哎呀，我用的可好了，
0: 嗯，
3: 哎，用了这三副啊，
0: 嗯、
3: 把这三高啊，还有这心梗啊，都治好了，
0: 嗯，
3: 哎，让我用一用。
0: 哎，
3: 就这样，我就买了3副药，
0: 是吧？嗯，
3: 哎，我记得可清楚了。我才用了2-3天的时候啊，
0: 嗯，
3: 我这个身子啊就有了知觉了。
0: 太好了，嗯，
3: 哎，就是感觉啊，
0: 嗯，
3: 这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着一样
0: 啊，
3: 嗯嗯，而且老伴儿吧摸我那个手掌啊，
0: 嗯， 嗯，
3: 哎，说是也热乎了，

0: 其实我想说一句，老同志啊，这个啊，咱们从医学来讲，这血脉畅通是不是啊？血脉淤堵，最后导致的脑血管咱们出现问题的，这开始彻底的通了，对吧？有热乎气儿，血运带来温度，不过血哪有温度啊？是不是啊？这会儿开始逐渐好转，大脑是支配四肢的，大脑堵了，所以说咱们就出现这种什么的神经受阻、偏瘫、手脚不能动的情况。但是你看你听话，对吧？那老百姓有句话讲叫听人劝吃饱饭，这弟弟一劝你，你看我就买了，我就用了，你看一下是不是就好了，对吧？而且见效那么快，你这回都得这个自己拍巴掌，因为我这太明智了，我这选择是不是啊？太好了。好，您接着说，之后怎么样了？
1: 哎，这用到15天的时候啊，这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嗯嗯嗯。
1: 哎，正像您说的啊，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啊，
0: 嗯，
1: 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
0: 嗯。
1: 哎，手脚感觉也有劲儿了。
0: 嗯嗯。
1: 哎，那个时候啊，走路啊，比之前也稳定多了。
0: 哎。
1: 哎，我再不会啊，东倒西歪的了。
0: 嗯嗯。
1: 现在你看，这3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1: 哎，我现在的吃喝拉撒啊，还都能自理，哎，
0: 嗯，
1: 不吃降压药，哎，血压也挺稳定的，
0: 哎，
1: 120/90，
0: 挺好了啊，嗯嗯，
1: 现在吧，我就像没有得过这个脑血栓一样，
0: 嗯嗯，
1: 哎，生活上头能自理，而且还能出去和老伴一起到菜市场买菜了，
0: 嗯嗯嗯，
1: 哎，我能治得这么好啊。哎呀，真的要好好谢谢施老师您了，
0: 哎，不用客气啊，嗯，
1: 哎，谢谢您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第5代，
0: 哎，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啊。
0: 好的，嗯，
1: 哎，要是没有您啊，没有您研制这个药啊，
0: 嗯，
1: 哎呀，我还瘫痪在床上呢，
0: 嗯嗯嗯，
1: 哎，施老师啊，
0: 嗯，
1: 我还想问一问啊，
0: 嗯，
1: 我是不是全好了？要是没有全好啊？
0: 嗯，
1: 我想啊，再赶在啊，现在1块钱一片啊。
0: 嗯嗯。
1: 哎，我们当时还有货。
0: 嗯。
1: 我就多订点儿。
0: 多订点儿啊！我能理解您心情啊，我想多订些药，但是，石老师跟您讲啊，因为本身您治的已经非常理想了，我们看几个基础指标，包括你的血压值是不是啊？120啊，90，这是可以的啦。就是我们正常值范围内，我们称其为叫黄金血压值。而且你在讲，我现在就仿佛没得脑血栓一样，对吧？生活能自理，出去买点菜，哎，活动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怀疑什么呢？就不用怀疑，对不对？因为咱们这个效果在这摆着了。那么再到医院去查一查，比如说您去做一个什么的核磁啊，啊，或者是说检查一些基础指标啊等等，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全都标志您已经是健康人了。健康人用吃药不？尤其是咱们这种国药准则 OTC 的药，用不用呢？一片都不用，一片都不用。而且咱们周期已经是可以了，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了。我们是从3大通道5脏同活开始帮助您全面恢复的，它叫3通5活疗法。临床几10万例患者，比您重的患者康复的都很好，所以说咱不考虑反复用药啊，不考虑反复用药。您这个情况来讲，就是永久康复，不会复发。啊，放心吧，而且现在药源也比较紧张，我觉得您这块儿啊，就把机会留给其他朋友啊，好不好？没问题，
1: 对对对，
0: 没问题，不用再吃药了啊，好吧？嗯，
1: 施老师啊，
0: 哎，
1: 哎呀，有您这话啊，我心里面那就踏实多了。
0: 嗯，对，您踏踏实实的，这很好，治的已经是从根从本治疗了啊。停药之后呢，老同志，咱们就注意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保养。啊，因为我们还是那句话，可能说我们这个3分在治，7分在养，是不是啊？
1: 对，
0: 我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遇事呢，我们不急不躁啊，不发火。另外一个呢，我们心态平衡不说，嗯，跟老伴儿啊，咱们可以旅旅游，这都是可以的，这都可以的。我们场外指导老师呢，还会给你预后指导啊。好，放心吧，咱们今儿就聊到这儿，因为时间关系啊，有机会咱们多聊聊，您治的不错。啊，我们希望听到这样的好声音、好消息。好，那就到这儿了，
1: 哎，
0: 同志，好吧，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好的。
2: 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5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3: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0运粮方，惠民价1片1块钱。 一元两角汇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4: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向内百家兴，编竹筐，织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6: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道几年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杆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7: 干60多年了，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笼，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我有50多年了。从南方拐拐张大船可这磨过来的，运过来的，这一江没干别的了，就干竹活的，大多是搬筐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学书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沿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2-3块钱，最高的才就是快把2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还轻松，还得挣15块钱一天。
6: 在开竹的过程中，数刮竹篾这道活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舒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7: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6: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 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正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秤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8: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转眼掌型，做成的认人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6: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再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街巷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8: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良知的准星。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才平。
6: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8: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了电子的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6: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不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9: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6: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6: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11: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6: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12: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6: 济宁市任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13: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购置记忆，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到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课余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6: 社区居民薛秋菊。
14: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 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菜钱，那个现在感觉这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6: 张宁
11: 刚开始啊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啊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呀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6: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项目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1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6: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11: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运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6: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00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15: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6: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11: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6: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3: 穿越华夏大地， 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十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2: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1: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3: IC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齐庸军，
4: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呢，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1: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5: 我们还有一个储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1: 参赛选手张志言，
6: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跟河里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1: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7: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1: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7: 中国友好

0: 能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1: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0: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2: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0: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3: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0: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赐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4: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0: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5: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6: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7: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0: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8: 希望在今后的那个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帽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乾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三个海区分为北、东、南三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亭、吴先达等等。 北路唱腔高亢。

0: 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城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彭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义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相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茂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1: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的。现在我们干的是吧，只有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的，一般来说有这事。
0: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七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二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谜、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新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就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1: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妹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众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叨叨了，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一次，这个掌声一响，四大家的心一大，哎呀，相当的好。
0: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湘、任福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2: 后跟咱52年盲联会，这盲人联欢会，经过63年友情的组织，就改成盲人宣传队了，
1: 后来又改了盲人曲艺队。
0: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1: 哎，现在都没人干了，什么现在吧，听我这么高，但凡遇上有能力的都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长了以后基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0: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

0: 广告时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

0: 着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最近这几天呢给大家伙呢讲了很多的治眼病的食疗方小妙方。这也是我跟纳仁托拉老师啊学到的治病原则，就是小病不大治，大病呢不小治。对于一些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或者呢是刚刚得上眼病的患者呀，只需要呢用上蒙医治眼秘方里的一些个食疗方，我们就能做到缓解症状的目的，或者说不让它再发展下去，让大家呢少花钱，这就叫小病不大治。而对于那些个眼病比较严重的患者来讲啊，需要给大家用蒙药治眼奇方的，我就一定会毫无保留拿出来给大家用，这叫大病不小治。说起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是新听众不是很了解，就说你管它叫蒙药治眼奇方，那这个方子它到底奇在哪儿？为了让大家咱们用的明白，哎，用的放心，今天呢我就利用这节课呀给大家伙呢解开我们的疑问。首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它是一个流传了800多年的古方子，起源于蒙古草原。曾经有蒙医喇嘛用这个方子呀给蒙古的大汗治过眼病，从那以后呢这个方子就成了皇家御用的治眼方，后来呢作为草原纳贡的国宝，先后呢走进了明朝清朝的皇室当中，成为了明清两代的宫廷御用眼方，给很多的皇族的人治过眼疾。这个呀在明清两代的宫廷医案当中其实都有详细的记载，有兴趣的朋友咱们可以上网搜一搜啊。到了近代呢蒙医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又在内蒙草原一带开始广泛的流传。我的恩师纳仁托雅他就是跟草原上的蒙医喇嘛学到的这个方子，后来呢又把这个眼方啊又传给了我。 我一直跟着我的恩师那仁托雅老师啊，在草原上的行医治病，所以我就特别感慨呀、啊，我恩师手里他能有这么神奇的一个方子，把那些个已经快要失明的患者从黑暗的边缘上真就拉了回来呀、啊。一开始我就看着，我觉得特别神奇啊，我不是很了解呀、啊、这个方子的奥秘。直到后来呢，我自己上了医科大学之后啊，对医药学有了深入的一个了解，我才发现这个方子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世间罕见的治眼奇方。那它究竟奇在哪儿呢？我们先说它的组方配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它囊括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山川药、沙漠药，所有的药物的取材可以说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集中了世间所有精华的药物。其中呢，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就占了三种，分别是谁呢？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还有九大仙草之一的人参，以及呢价值连城的南海白蝶贝珍珠，还有普陀山的灵药玉竹、沙漠仙草吉藜。这些药材呢，你单拿出哪一个啊，都是价值不菲的，可以说是汇聚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沙漠药的精髓。咱们对药材比较了解的一些朋友都知道，最近呢片仔癀的价格是一路高歌猛涨，很多一些小店啊，他们都回收片仔癀，一粒儿就将近1000块钱。那很多人就问了，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金贵啊？因为片仔癀里的主要成分就是麝香和牛黄，就仅仅是这两味药的价格就卖到天价了，而且呢也成了流传百年的名方。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跟片仔癀比，咱多了20多味的药材，就仅是一个羚羊角这个价值就不可估量啊。羚羊角呢在内蒙草原呢被称之为通天眼。为什么叫它通天眼呢？因为它能治疗一切顽固性的眼疾。过去人们不知道羚羊角啊为什么能治眼病，人们解释不了的事儿，就愿意呢把它神化了。能用上羚羊角的人呢都是上天的眷顾，所以说古代草原人把羚羊角制成工艺品，比如说项链啊、手镯呀，看成比黄金还要珍贵的东西。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羚羊角呢能保得一个人呢一生的眼睛明亮，不得眼病，所以说草原人他们管羚羊角叫通天眼。羚羊啊本身视力就非常好，大家伙都普遍认为说老鹰的视力好，你看老鹰它能够从几千米的高空看到地上的猎物，但是我告诉大家，羚羊的视力比老鹰还要好。老鹰不是能看到几千米以外的东西吗？它能看清万米之外的东西。在草原上没有遮挡的情况之下，羚羊能看清很远处的狼群和人类，早早的避开危险。过去呢，人们很难接近羚羊，就认为羚羊它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动物。其实这个它是跟羚羊的视力好、反应敏捷有很大的关系。后来呢，等我上了医科大学之后啊，又借助了现代高科技的仪器，发现在人类的眼睛和肝脏之间呢，它其实是有一条肝眼通道的。那么这也印证了我们中国医学当中所讲的肝开窍于目这个概念，真的是太神奇了。确切的说呢，这个通道啊 类似于两根透明的胶管，一根负责往眼睛里边运送营养，另一根呢负责排出眼睛里的垃圾毒素，然后呢由我们的肝脏负责给它代谢掉。如果说人的肝眼通道啊一旦堵塞了，营养物质进不了眼睛当中，滋润不了我们的眼睛，另外一条管呢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它又排不出来，您想想吧，久而久之各种的眼病也就随之出现了。这个发现呢可以说是解开了眼病的一个奥秘，也验证了古人呢对于肝眼通道的说法。现代医学虽然说发现了肝眼通道的奥秘，但是对于肝眼通道的堵塞是没有太好的办法的，手术做不了，因为肝眼通道呢特别细，甚至说你用肉眼你都看不见。就像古代医学当中告诉我们的经络一样，经络我们都知道全身12条经络嘛，七经八脉，后面督脉，前面任脉，但是你看得见吗？我们看到的只有满身的血管，哎，一样的道理。肝眼通道又被包藏在胸腔、颈部和大脑当中，它都是敏感的部位，做手术的话难度极其的大呀。稍微有一点闪失，这患者呢就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或者说是永久的失明的风险。吃药呢就更甭提了，西药的种类虽然多呀，但是它没有一种是可以打通肝眼通道的，否则的话这世界上它不会有这么多后期失明的患者。那是不是说眼病患者一旦说得上这个眼病，尤其是全眼病的话就没救了呢？不是的，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它都是相生相克的，眼病呢也是如此。能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被称之为眼病克星的药呢，就是赛加羚羊角。我们通过实验就发现，羚羊角进入肝眼通道以后，能快速的瓦解、分化肝眼通道当中的垃圾、毒素以及污浊物。这个功效呢，就跟我们用的洗涤剂去油的效果差不多，它能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那是不是肝眼通道被打通之后，我们这眼病就一定能好呢？也不是，还差关键的第二步，这就涉及到了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25味名贵药材的神奇之处了。为什么要有25味名贵的中药材呀？刚才呢，我已经跟大家伙讲到了，这些中药材当中涉及到了动物药、植物药、海洋药、山川药、沙漠药，药物取材它是从南到北，各个药材都是汲取了天地之精华，非常的珍贵。因为这些药材呢，共同作用之后，会生成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物质。这个物质在我们肝眼通道通畅的时候，眼睛内的组织呢会自身进行分泌，眼内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可以迅速的把在暗光下看手机、手机蓝光导致的眼睛的损伤修复好。所以你看小孩啊，看手机呀、玩 iPad 呀，他不容易得眼病，但是呢中年以后这人就不一样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肝肾亏虚，肝眼通道呢就会逐步的出现堵塞。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再有高血压，您再有高血脂、高血糖，或者说有各类的慢性病，经常吃药的话，那么这些毒素和病态的反应就会导致肝眼通道的堵塞。堵塞之后呢，我们眼内供血供氧不足了，眼内的组织细胞呢不能够足质足量的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干眼通道堵塞的越严重，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

酶它就更加不分泌了，这等于雪上加霜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中老年人的眼病就开始来了，而且呢发展速度非常的快。为什么？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不分泌的话，我们眼内就会囤积大量的毒素。这些毒素如果囤积在晶状体上，我们就会形成白内障。你囤积在玻璃体上，我们就会形成玻璃体浑浊。囤积在眼底血管里边呢，我们就会形成呢眼底血管的动脉硬化啊，甚至是眼底出血。你要囤积在视网膜上、黄斑区上、视小梁网上，那行了，相应的我们就出现了视网膜的病变、黄斑区的病变，甚至是产生青光眼。那么要囤积在视神经上呢，就会产生视神经萎缩，严重的危害视力的健康。而这些慢性的眼病最终就是高度致盲。所以说眼病的根源呢，在于单眼通道堵塞，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不能正常分泌，甚至是完全不分泌。当我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第一，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因为这里边有羚羊角啊，这通天眼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呀。我刚才不说了吗？就像洗涤剂一样，迅速的就把那个油脂瓦解，然后给它化掉，哎，就是这么快的速度。所以很多人用了之后说，第二天开始排毒了，排毒几天之后呢，哎呦，我觉得这个眼睛轻松了，明亮了，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用药之后咱们的视力会越来越好？就是因为方子当中的25味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给我们的眼睛补充上了这种物质，过去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被激活了，它该吸收光线的吸收光线，该形成视觉的形成视觉，该传导光冲动的传导光冲动，各司其职，该干嘛干嘛。所以大家伙想想啊，都到了这个程度了，他们都各司其职了，我们看东西能看不清吗？能不好吗？所以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它不仅守护着每一位国人的健康，同时呢还为国争光。有人说这个为国争光这事儿是怎么说起来的呢？我记得那是2006年的时候啊，在咱们国家呢搞了一个世界眼病的学术研讨会，当时来了很多国家的代表和记者，这些人远道而来，舟车劳顿，休息也不好，还有时差，所以身体当中的一些疾病呢有的就会发作起来。当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啊，有一位北美洲的记者突然大叫了一声，然后捂着眼睛就说什么都看不到了。在场的全都是世界各国顶尖的眼科医生，外国医生呢就说了得先走流程，送到最近的医院呢做检查，看看是什么病，然后安排手术。可是患者当时他非常的痛苦，而且这个情况呢来得太危急了。我们说咱不怕重病，不怕大病，最怕急症。你看很多的急症啊来势汹汹，好多得这个急性胰腺炎的、急性心梗的、急性中风的人，因为他来势汹汹嘛，所以说你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你查不到他到底是什么问题，所以就只能是推荐 ICU。 有的人能抢救过来，有的人呢经过抢救之后呢这人就没了。所以说他怕急症，他这个情况就非常的危急，你要是走正常的流程他肯定是来不及的，需要时间的，得通知医院，得来接。当时呢我说我先给他看一下吧，通过望诊我把手放在他眼球上摸了摸，推断这个人他是突发了急性的青光眼。因为那名外国的记者呀，他同时伴有呢恶心呕吐的症状，而且当时表情十分的痛苦，他不断的用手啊打自己的脑袋，这个就是急性青光眼突发的典型的症状。
我在临床上呢，这么多年也是经常的见到，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的救治，这个患者的视力可能会永久的受到伤害。当时在场的外国的这些医生啊，眼科大夫啊，束手无策，因为他们除了滴眼药、扩瞳、散瞳，剩下的就是做手术，别的也没有办法。当时其实是做不了手术的，我们作为会议的主办方，我们是东道主，那能不能把这位记者的眼病治好，其实也是关乎我们祖国医学的一个声望，等于是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吧。但是我面对这个情况，我是非常的游刃有余。当时用针灸的方法呢，把患者的眼压迅速的给他降下去，然后呢，给那名外国记者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跟大家伙讲啊，这个会议一共在我们国家进行了10天的时间，等到会议结束以后，那个记者的眼睛完全康复了。这些国外的医疗工作者、眼科的专家们都竖起了大拇指啊。这件事情之后呢，可以说我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中国的民族医药方剂在全球一下子就名声大噪了，尤其是眼科这个领域。当然了，上级相关部门知道了这件事儿啊，说这么好的方子一定要普及到老百姓当中才行。但是说实话，当时要想普及猛药治眼奇方啊，非常的困难，因为里边的药材太稀缺太珍贵了。你不说别的，就说赛加羚羊角，必须我们得靠进口的才行，因为我们国家的羚羊已经是濒临灭绝了，已经被保护起来了，禁止捕猎，所以我们只能到中亚的一些国家去进行进口，而且价格都是按克来算，一克的价格比黄金都高。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不仅有羚羊角，咱们还有麝香、有牛黄、有人参、有名贵的药材，每一样拿出来那都是响当当的，都是价值不菲的。尤其后来呢，我又在猛药治眼奇方当中加入了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因为我发现珍珠有滋阴明目、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珍珠本身就是深海当中的极品药，也是极阴的药材。珍珠是怎么形成的呀？珠贝在海底的时候，它是一张一合的情况之下，会有一些极小的颗粒的异物呢进入到它里面，就像我们眼睛里边进了沙子一样，大家会觉得个人不舒服。这个时候呢，贝母就会用自己体内最有修复力的精华物质去包裹这个异物，它包裹的过程要把异物化掉，缓解自己的不适感，所以久而久之不断的包裹，不断的包裹，相当于把贝母所有的精华都集中在了这颗珍珠上。真正的海底珍珠啊，它散发出来的是一种神秘的光，不是特别的亮，但是呢，那个光柔和当中啊，又带着力量。而药性上，珍珠是极阴的药材。我们都知道，眼睛是喜凉不喜热的。你看冬天呢，零下几十度的时候，我们眼睛不会出问题，反而凉爽呢，会让眼睛很舒适。可是太热的环境，人这眼睛啊，就受不了了。另外呢，眼睛最怕的就是上火，你想有多少人因为一股子急火，眼睛突然就失明看不见了，很多的慢性眼病呢也跟着上火有关系。所以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一种极阴的药材加入到猛药治眼奇方当中。过去呢，那人托拉老师说呀，没有那个条件啊，那个时候确实也没有。后来呢，我有这个条件了，我就想把方子更加的完善起来，于是呢就满世界的找极阴的药材，最后啊终于找到了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这种珍珠生活在没有污染的深海当中，有养肝明目强大的作用，也是治疗眼病的最好的滋阴药。当然珍珠是孤药难鸣的，而且呢
南海的白蝶贝

0: 珍珠啊，不是随便哪个药厂都能得到这个药材的，它这价格十分的昂贵。一颗大豆大小的白蝶贝珍珠就得几万块钱，如果说到了鹌鹑蛋那么大的话，那得几十万上百万呢。说实话，也只有我们民族医药才能够真正配齐这些珍贵的药材。用过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朋友都知道，绿色的盒子上面有蒙古包，有绿色的草原，盒子下面的生产厂家是内蒙古的库伦药业。库伦药业是民族医药厂，包括我们最珍贵的羚羊角、麝香、牛黄、人参，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这些名贵的中药，国家是优先考虑民族制药厂的。因为民族制药现在国家在大力的开发和保护，正因为有这些先决条件，这些珍贵的药材对于我们民族制药厂来讲，它才能够有一定的配额。到后来呢，在珍贵药材方面，国家也给予了大力的一个补贴，这才让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可以走进寻常百姓的家里。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眼病患者呀都能用上这个药。还是那句话，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为什么？如果这个药生产量足够大的话，我真的希望即便是眼病初发期的人也能用上这个药，早用早好，治得彻底。可是现在我们条件它不允许啊，这么珍贵的药材无法让每一个人都能用上。所以我一直延续恩师的治病思路，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眼病患者，得眼病呢没多长的时间，我就会给那人托雅老师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各种的小妙方啊、食疗方啊给上大家呀。只要坚持用，这些轻症的眼病是可以好的。但如果呢遇到病情严重的眼病患者，我也不会吝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甚至遇到条件不好的，我还会帮一把。比如最近呢，由于羚羊角啊更加的难得了，全球对羚羊的保护力度又加大了，羚羊角啊更是一药难求，我们生产量呢也特别少，好多地区的朋友啊买不上药，急得团团转。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依然是给咱们患者朋友争取了一些补贴，每个地区呢很少，有的地区呢可能是一两个名额，有的地区呢三四个，很大的地区你像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呢，包括一些个比较大的城市，它也顶多就是配额十个八个的。我知道咱们眼病患者呀不容易，过去治疗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挺多的钱，也遭了挺多的罪的。现在呢想用好药还用不上，所以说呢你要是用不上用不起，对于这样的患者，如果我不帮的话，我良心上过不去。虽然说名额少，但是每天呢能帮助几位咱就帮助几位，对我的内心来讲呢，我会觉得内心呢坦然一些。如果呢您是重症的眼病患者，那么您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尽可能的申请上补贴，咱们既要用药治病又要省钱。好了，时间的关系呢，前半时段的健康内容就跟大家伙儿先聊到这儿。我看咱们场外已经有很多朋友啊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我们接下来呢就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啊。
5: 哎，没关系啊，尹老师，我跟您通话高兴，我是黑龙江的。
0: 黑龙江的朋友您好。
5: 哎，对，
0: 怎么了？
5: 我就是跟您说，我老伴儿、老伴儿不是有脑梗后遗症吗？他说话比较慢，我替他打的电话和您，想把他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哦，可以。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了？
5: 哎、他今年76。我想问问尹老师、老伴儿啊，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多久才能让他停药？
0: 哦，那说明老伴儿现在已经用上了是吧？那您说说他的情况，我听听。
5: 好，他现在用快2个疗程了。老伴儿心脏不还好，血压还高，有动脉硬化。2018年呢，得了一次脑血栓以后啊，他这身子啊就不灵活了，右腿、右胳膊还有右眼睛都酸住了。后来这胳膊腿啊还可以，就是说话吧有点慢不清楚。右眼皮始终耷拉着，好像睁不开眼睛。 视力恢复不了，当时用猛药治眼疾方的时候啊，已经没啥视力了，
4: 嗯，
5: 就是看着啊影子来回去动，
4: 嗯，如果有影动感啊，说明呢还有一定的视力，我们临床上叫仅存移动感，
5: 哦，
4: 这个是和没有视力有区别的，如果人没有视力的话，完全失明了，那就治不了了，但是如果说老人家还有影动感的话，那就有希望。
5: 医生说了，他右眼睛血管堵住了，后来呢，左眼睛也不太好了，总说有黑头发丝一样的飘动挡着，还总说眼前呢有白烟。
4: 啊，如果出现眼前白烟的话，说明老伴儿应该已经有白内障了，已经有了。
5: 是，
4: 嗯，
5: 啊，对，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力是0.4，也看不清东西了。老伴是过敏体质，平时呢，你就不管他治哪个病，吃什么药。用中成药或者是自己熬的中药才可以，眼药水啊也不能用，消炎药呢也不能用，用什么药都特别的谨慎小心。当时私心猛药治眼疾方的时候啊，我也是一再的确定这里面是不是都是中药，等拿到了之后啊，确实是纯中药的方子。
4: 嗯，这个咱们放心啊，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呢，首先呢，选材特别的严格，一定要求是野生药材入药。另外就是制药工艺，遵循的呢是蒙医的炮制工艺，一定要求都是手工的。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真正发挥出它最大的药效。
5: 是啊，尹老师，老伴儿开始是1次5粒，一天2次，吃到10几天的时候就没什么问题了。场外老师啊，告诉我给他加量，1次10粒，一天2次。现在是1天2次，1次15粒，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4: 嗯，挺好的，用猛药治眼疾方明目25味丸，你老伴儿不但不会有不良的反应，而且呢，它是25味药材的一个大组方，
5: 嗯，
4: 本身就都有着滋肝养肾的作用。你老伴儿呢，有过敏反应，还是肾精亏虚，免疫能力低。后期呢，通过用药，不仅眼睛会好，他的身体的机能都会越来越好的，明白吗？
5: 啊，明白，肯定你的中药呢比较纯呐、啊，老伴这个身体一试就能试出来呀、啊。这用上以后，这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吃了6天的时候，眼睛开始出现了，就你讲的那种排毒反应，眼屎也多了，特别的黄还臭。
4: 嗯，因为。咱说老伴儿眼睛当中的毒素啊，蓄积的时间太久了，这干眼通道堵的时间太长了、
5: 嗯、
4: 排毒反应一旦出现呢，就说明眼睛里边这些毒素啊垃圾呀、啊、都往外排了，这个就是眼病好转的一个开始嘛。
5: 是啊，这用到20多天的时候、
4: 啊、
5: 右眼皮能抬起来了，眼睛睁大了、
4: 啊、
5: 眼珠子露出来了，看得很清楚，他自己还说左眼睛白烟少了，黑头丝也少了、
4: 哦，
5: 现在用了快2个疗程了，右眼睛睁开了，眼皮一点也不耷拉了，一点都不下垂了，右眼睛能看出10来米远呢。之前眼睛是4个小黑眼，现在有2个了，左眼睛黑头发丝没有了，白烟呢是一阵一阵的，不经常的有。
4: 嗯，改善的很好啊，我很替您老伴高兴啊。啊，
5: 是是啊，
4: 就是即便现在呢还有2个黑影，白烟时而的还会冒出来，
5: 对，
4: 这个也不要着急，因为用药呢仅仅也才2个疗程嘛。
5: 是，
4: 你像老伴儿的情况呢，他怎么着最少也得用够3个疗程，还差1个疗程的治疗嘛，再用1个疗程之后呢、
5: 嗯、
4: 基本上您刚才说的那些个情况啊也就没有了。老伴儿现在心急吗？
5: 不着急了，很高兴、
4: 嗯、
5: 晚上呢、
4: 啊、
5: 还不那么爱做梦了，吃饭也香，睡觉也甜，原来都不知道饿，不知道饭香、
4: 嗯、
5: 现在呀知道饿了，知道饭香了。尹老师、
4: 嗯、
5: 您说这个眼睛好了，吃饭也跟着好起来了。
4: 对呀，因为以前眼睛不好的话，这人肯定心里边堵啊，现在眼睛越来越好了，眼明心就亮，所以说心里头他就乐呵，人的精气神呢也就回来了。
5: 太高兴啊，这我也高兴，而你们也都跟着高兴、
4: 嗯，
5: 最近呢老伴儿的脸色呀也比较红润，好看多了、
4: 嗯、
5: 精神状态呀也好多了，老伴儿自己呀非常的满意， 只要提起尹老师，老伴儿就双手合十，说谢谢尹老师。
4: 哎呦，不敢当啊。我能感觉到，但是呢，我想说一句话啊，就是老伴儿最应该感谢的是谁呢？应该是您。
5: 啊，
4: 你把老伴儿所有的病情说的都这么详细，好病的过程说的这么详细，说明您一直以来每天都关注着他身体情况的每一丝变化，非常认真的在关注，如此的细心，老伴儿有您，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啊！谢我，
5: 尹老师，这你也是一个大好人呐！
4: 啊，这个都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啊！只要大家伙眼病治好了，咱们讲的医者仁心啊，医者仁心，我必须得做到这一点。只要说大家通过我给大家治眼睛呢，眼睛亮了，能看清东西了，心情好了，身体也好了，那对我来讲就是挺高兴的事儿了啊。
5: 嗯，您真是医者仁心，不仅呢老伴儿高兴，感谢您，我们全家人呢都感谢您。我这次啊再给我老伴儿买几个疗程，想问问您。
4: 那不用买几个疗程，再配一个疗程就够了啊。现在咱们这个药啊极度不好买。因为方中的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哎呀，太珍贵太稀缺了，生产量少，各个地区呢都缺药，所以说您拨打电话呀试一试，如果当地没有呢先登记上，等老伴康复之后啊一定要到医院做一个复查，然后再给我来一个电话，如果说他自己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那就更好了。
5: 哎，好的好的，那我肯定啊、把这好消息啊告诉你。
4: 哎，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吧，再见。
5: 好，谢谢您，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喂，尹老师啊，你好。
4: 哎，您好啊，这位朋友，欢迎您呐。
7: 哎，尹老师，就是今天的药送过来了，我呢就心里吧总算踏实了。
4: 哦，是吗？那您可太幸运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咱这药不好买，但凡抢上药的，大家得到之后这心里都开心的不得了啊，高兴坏了。那这个药是您自己用吗？
7: 哎，是的，我那是已经用了两个疗程了，就是马上快用完药了嘛。我就特别的着急、前天我抢到了两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暗色五味丸，昨天呢没送到，他说人太多了，今天呢才送到了，这一天送不到啊，我真是急得睡不着觉，心里啊就不安心感觉、
4: 是吧？那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7: 哎，我是江苏的。
4: 啊，江苏的朋友。因为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暗色五味丸呢，它的君药呢是羚羊角，羚羊角特别稀缺，产量很低，所以就会导致呢全国各地是一药难求啊，有些地方呢脱销好长时间了，大伙儿啊其实都在报名登记，等到少部分药到的时候呢就被一抢而光了，我也着急，所以我只能说呢大家尽早的把名额定上，这样呢能确保啊什么时候药到了之后咱们就马上能用上。我问您一下，您之前是什么眼病啊？
7: 那我原来吧都看不到希望，就是那种很焦虑、恐慌的情绪，现在看到希望呢，我这每天都有期待，就是开心的心情了。我是过度近视，都有1000多度，平时吧就是有视疲劳特别严重，看手机啊电脑啊半个小时以上这个眼睛就要闭一会，要么歇会呢才能够呢睁开，揉太阳穴啊才能够可以缓过来。还有玻璃体混浊，我是去年检查的时候才知道的，之前都感觉到这眼睛呢有东西在飘，有时候像黑线头，有的时候呢又像头发丝，有的时候呢又少一点，有时候也多，就是挺烦心的。还有芥末炎，3天2次的犯，眼角呢就痒到我总要揉它，不揉啊就不舒服，眼睛经常呢都是有红血丝，特别的难看嘛，人多的地方呢我也不敢去，去年吧这右眼视网膜脱落了，哎呦是非常突然的那种。
4: 因为您这个高度近视啊太高了，都1000多度了， 对高度近视的朋友呢，一般到了老年之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呀，眼轴呢逐步的拉长了，眼球不断的变形，变形的过程当中呢，挤压玻璃体。

0: 觉。有天嘛，我一起床呢，这脑袋嗡了一下，这个右眼眼前的一下子就黑了。我去医院呢，说我视网膜掉下来了，哎呦，需要做手术。做手术以后吧，视力呢也没有恢复，玻璃体呢又是积血了，眼前呢总有红色的亮片，一闪一闪的。后来呢，右眼就看到个影子了，别的呢什么也看不见，全靠左眼。哎呦，我就怕左眼也看不到，特别的担心害怕。各种治疗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可我们也没有丝毫的改变。今年呢，左眼玻璃体混浊呢，是原来呢严重了多了。戴上的眼镜吧，看东西的时候呢模糊了。我呢去测了一下视力，说我左眼度数啊又涨了100度了。现在通过了2个疗程的猛药，四眼齐发，明目25微丸。治疗后吧，我这个眼睛呢变化可大了哦。戴上原来的眼镜啊，看东西呢清楚了，不模糊了。左眼前的黑线头啊也没有了。哎，我这个筋膜炎嘛困扰着我这么多年，最近呢我就感觉到再也没犯过了。
1: 其实您这个筋膜炎呢是最轻的，最关键的呢是要控制您的高度近视的度数，同时呢把您的玻璃体浑浊治好，加固您的视网膜。您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药，视力清楚了，说明呢玻璃体浑浊改善了。因为您用上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之后呢，它内含的25味的原材料里边的动物药材羚羊角啊、麝香啊，药效的功效都是很强劲的，能迅速的帮您打通干眼通道。另外呢，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珍珠，还有其他的21味草药共同合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可以给您的玻璃体细胞呢补充活性酶类物质，去激活它们，让它呢能吸收浑浊物，让视网膜啊更加的坚固。所以说您现在的眼病的情况呢就一天比一天好。
0: 真的太高兴了。你看我现在右眼眼睛呢能够透光了，但是眼前的那个红色的亮片吧，最近1个多月呢都没有了。现在右眼吧能看到20来米远了，也看得清楚了。你看我只用2个疗程嘛，我就能恢复到这个程度了。我是相当的满意了，而且我这一次呢又定了2个疗程的，这个药量呢我就是想加一下，您说行不行啊？
1: 不是加量就好得快的，好病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也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它是根据个人不同的一个病情，需要多少咱们就用多少。2个疗程的药给您送到了是吗？
0: 啊，行，我送到了。
1: 现在您是怎么用的？您跟我说一下。
0: 我现在呢是1天2次，1次14粒。
1: 您这样再用1个月，1天2次，1次14粒的量，后期咱们就开始减量了，好吗？咱们就说到这儿。
0: 好的好的，
1: 再见。
0: 好的好的，那再见啊，谢谢您，尹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
3: 哎呀，尹老师，
1: 等了
3: 你好啊，我是黑龙江大庆的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黑龙江大庆的一位朋友，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呀？
3: 哎呀，尹老师啊，什么都别说了，今天主要呢就是来感谢您的。你说我这个眼病啊折磨我这么多年，哎呀，我这回啊可以说是终于解脱了，真是托了尹老师的福了。
1: 看来现在咱这个眼病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是吧？
3: 对，
1: 我挺为您高兴的。我一直讲能够和大家伙呢认识就是一个缘分，不是有句话说吗，结善缘得善果。
3: 我亲身经历了这几年眼病的折磨，治眼病的艰辛，遇不到专业的好大夫，那简直啊干着急也是没办法啊。
1: 我跟您讲啊，不光是治眼病啊，你治哪个病遇不到专业的好大夫也是干着急没办法。您是什么眼病您跟我说说。
3: 我这个眼睛嘛是白内障，左眼呢是换过人工晶体，这不是又复发了吗？右眼呢就没敢再换， 这眼里这个黄。

0: 黄斑变性啊，看东西变形是特别严重。
1: 嗯，
0: 看大的东西啊，就总感觉像要倒下来砸着我一样。
1: 嗯，
0: 这不到后来嘛，这眼前这雾就开始大了。
1: 嗯，
0: 看啥都看不真亮，我是哪儿也去不成啊，就天天的就在屋子里活动转悠，最远也就是到阳台，能听听楼下的动静。
1: 嗯，
0: 要不就回到卧室啊，开个电视，那也只能说是听个响。
1: 嗯，
0: 开个收音机呢，听个声。干脆就出不去门了。
1: 哎呀，也是够受罪的了。您多大年龄了？
0: 70啊。
1: 哦，70岁了。
0: 嗯，
1: 你看老年人现在其实咱们生活的还是挺好的，因为大多数的老年人还是都有退休工资的啊，有保障。
0: 是啊。
1: 其实老年人现在应该是最幸福的了。但是我们一旦有了疾病的话，尤其是有眼病，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前就说嘛，我等到退休之后，我要到哪哪哪去玩，我要到哪哪哪去旅游，打年轻时候就想去，一直没功夫。但是您说有了眼病，咱别说出去旅游了，天天就憋在家里，真哪都去不了。
0: 哎呀，你说后来吧，这个视力就不行，左眼呢也就是能剩0.1吧，
1: 嗯，
0: 右眼也就是0.2这个程度。
1: 嗯，
0: 反正这些年呢，治眼睛花的钱呐，受的罪呀。哎，说上几天几夜，那也是说不完了。
1: 嗯，
0: 就是说不管多么曲折吧，后来总算是遇到您这个专业的眼科大夫了。
1: 嗯，
0: 到现在呢，我用了4个疗程，哎，我眼前真的是一点雾都没了。
1: 哦，
0: 这1个月的时候呢，眼前这个雾啊就开始散了。这原来这个眼前呢，就像玻璃多少年没擦过，始终挂着一层灰的感觉。现在这个玻璃它终于擦干净了。
1: 啊、
0: 哦、哎，
1: 那太好了，说明晶状体已经逐步的把浑浊物都给吸收掉了。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首先方中的羚羊角快速打通干眼通道，同时呢，方中的羚羊角、麝香、牛黄、南海、白蝶、贝珍珠还有其他的21味名贵的中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离子激活酶，您晶状体有浑浊，形成了白内障，它就会靶向定位，到达您眼内最需要的那个组织、然后迅速的激活您晶状体的细胞。晶状体的细胞一旦被激活了，把浑浊物吸收了，您晶状体呢就透亮了。这个时候再看东西，它就感觉哎明亮，也不变形。视力呢就提升起来了。
0: 嗯，
1: 您查现在的视力了吗？
0: 查了。
1: 啊、
0: 哎呀，现在左眼已经达到0.5了，右眼更好，0.6。
1: 哎呦，
0: 哎，看东西呢也不像过去东倒西歪的了，现在这个眼前呢可干净了。
1: 啊，
0: 哎，也没有来回飞着像一群一群那个小虫子一样的东西了。
1: 嗯嗯。
0: 哎，这眼睛一好啊，屋里可就关不住我了。
1: 嗯、
0: 哎呀，你说我以前呢？没有太多的爱好，就爱钓个鱼、
1: 啊。嗯，
0: 哎呀，可是眼睛不好了以后呢，你说这鱼咋钓啊？
1: 嗯，
0: 哎，这现在眼睛治好了，我这心里又开始痒痒了。
1: 嗯，
0: 只要儿子或者孙子有时间，哎，就来接我，
1: 啊、
0: 我们一起出去垂钓。
1: 哦，
0: 哎，
1: 挺好。
0: 哎呀，你说云老师啊，这要是在以前呢，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1: 啊，
0: 多亏了您这个妙手回春呐，还得感谢。那人托雅老师啊传承下来的这个好方子呀。
1: 哎呀，老先生不客气啊，我刚才听到您说现在可以跟着儿子跟着孙子出去垂钓了，我特别激动啊，我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打转，我很高兴您能现在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其实呢，我们传下来的这些中医文化包括民族医药的瑰宝，真的是老祖宗啊留给我们华夏子民的福音，感谢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不要感谢我，我只是猛药治眼奇方的一个搬运工，我只是把老祖宗先贤留给我们的这些方法经过我的手搬运给大家，把它传授给大家啊、
0: 嗯，
1: 告诉给大家它有多么的好。那么大家用上之后呢，眼睛亮了，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完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职责。
0: 嗯，
1: 您现在手头还有药吗？
0: 嗯，还有点儿
1: 啊。
0: 哎，尹老师，你说我这不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了吗？
1: 啊，
0: 他说建议我让我吃完了就停了。 哎，我就不放心呐，我说您给看看我能不能停啊这个药啊。
1: 可以了可以了，没问题啊，我这是正要建议您停药呢，我怕您多吃。
0: 哎呀，那尹老师啊，是不是我再吃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能更好呢？
1: 嗯，不需要不需要，眼病好了咱们就好好的保护就行了啊，平时多吃点羊肝啊，多吃点胡萝卜啊，多吃点蓝莓啊，多看看外边的绿色的植物啊，别着急别上火，保持乐观的心态就可以了啊，因为药现在也本身比较紧缺，病好了咱们就停药，不用多花钱啊。
0: 行行行行、
1: 啊、
0: 哎呀，既然尹老师都这么说了我就听您的了。
1: 哎，好，祝您眼睛明亮，身体健康，每天都快快乐乐的，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0: 谢谢尹老师，谢谢啊。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呀、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 中国二十四节气。
3: 广告时间。
1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5: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6: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啊，叫做此起彼伏。那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呢场外报名的电话，那真是非常贴切。你看昨天节目中我讲过，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下一批药呢要等待发酵加陈化的过程，短时间内无法出厂。所以说呢，面对新老用户现在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特别拿出来一笔补贴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不但呢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啊、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两倍还要多。你看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我告诉大家咱们国内遇不着，它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像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这一大盒里面十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这199元一支。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啊都想用这种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哎，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这不在昨天吗，厂家总部就答应了，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足，本年度呢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报名方式啊，最终补贴价可是9.9一支啊。这么低的价每人限购20盒，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你看从昨天啊咱们公布了本次活动呢把价格打到如此之低之后啊，直到今天啊这个电话就没停过呀。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真的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接不过来。很多很多听众啊拨打电话来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个打进电话的家人们呢基本上分为两大方面。 说哪两大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针对一些老慢病啊，各种眼病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肝肾代谢系统，呼吸心肺系统，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好多好多的老用户，一体多病的，久病久药的，包括一些新用户无法突围啊，用了好多药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的，大家就想换换赛道，享用上咱们这个被古代人称为救命宝药的金熊胆，享用它里面的熊胆金蛋白，包括上百种人工无法合成替代的成分来康复自己的疾病。哎呀，这个电话是非常多，大家伙知道吗？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发现了吗？早晚温差大呀，气温下降呢也越来越快了，天气呢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寒冷啊，像那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脑梗脑中风的人群大有人在，病情呢不断的反复加重，还有的青光眼的、白内障的，有的手术之后啊生活都无法自理，还有的肝肾脾胃不和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遇到寒冷天气呢冷的呢都睡不着觉，可以说大有人在。享用咱们本次呢给大家特别送上的黄河金标5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那是太多太多了。还有什么呢？糖尿病几十年，有的光靠打这个胰岛素吃这个降糖药早都耐药了，结果呢又得吃药又得打胰岛素，脚趾头啊都烂的呢一根一根的结呀，小腿肚子呢像炭一样黑啊，大夫说呀，说你的伤口都流脓了，你得截肢啊，自己又不想截肢，最后破罐破摔，爱活活爱死死啊，因为用了各种方法治不好，最后索性呢心一横，我不治了，大不了呢一死了之。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就常常讲一句话，雨露再生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心死之人啊，我只能跟你说，你不要失去信心，只要你有信心，我们呢就有信心给你医治好。所以说你的信心很重要，你在没有服用过像咱们这名贵的黄河金标高含量金熊胆之前，你千万别破罐子破摔，你还有最后的希望。我一直在讲治病先治心，心活病自抗，你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要有一颗不怕磨难、勇于攀登、敢于去寻找好方法、好技术、好药品的种子。或许现在呢你还没找到，兴许未来它就能改变你的生活，但是呢咱们现在呢要进一步的尝试，不能破罐破摔。所以你看啊，从昨天到今天，那订药的家人们呢真的太多了，有的人呢生怕打电话打晚了拿不到货源，毕竟本次全国释放出来的金熊胆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想要用上的那你必须得手快啊。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发货早用药啊，所以呢一会儿大家呢拿出纸和笔，把场外电话赶快记录，马上拨打。你看这几天啊收到了很多呢以前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患者打来感谢的电话，有的都已经康复停药了。有的朋友说我的情况呢在治疗期，我就把你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头上含着，然后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说就一两天吧口腔不溃疡了，两三天吧胃胀胃痛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好了， 啊，一个疗程下来，好多的肝功能不好、血压、血脂、血糖高的，基本上指标全稳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关节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的。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康复的速度就快，用普通熊胆恐怕四五个疗程的效果，用咱们一个疗程搞定，用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基本上那就让你告别了。你包括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哎，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老师啊，救救我，糖尿病马上让我要截肢了，我这个脚啊都破得漏了骨头了，疼啊。我告诉大家，这样的患者呢，咱们不光要吃熊胆粉，你还可以外用。除了你服用之外啊，你把它撒在你的脚的伤口上，有的是腿的伤口上，有的呢是磕碰的，头顶上有伤口流了脓的都没事，只要你把它撒上，把这个金熊胆粉直接外用，拿纱布一包，两三天保准结痂，伤口结痂了，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再流脓了，就这么快。因为熊胆呢杀菌消炎特别好，正是因为啊咱们这款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奇高的，高达 46.7% 的金熊胆，它是黄河金标的，每天打来电话呀感谢的人也特别多。你看老师，我听完之后啊，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大家伙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啥？不就是把这中药之中最稀缺、最名贵、功效最强大、最好的治病宝药，国际上还获得公认的金熊胆介绍给大家伙吗？对不对啊？让更多的朋友受益，让更多的家庭幸福。我常说啊，每一头维系母系黑熊，从饲养繁殖到采胆到提取浓缩再到物流运输，每一位家人的手中，它的工序虽然很复杂，各种技术的瓶颈它需要攻克，各种相关的政策审批它要做好，近百道工序，而且还要用第三代熊胆浓缩技术去提取，把小分子量的高浓缩的金熊胆粉原汁原样无损的提取出来，再加上呢要完全的符合国标野生动物药材的严格生产标准，连咱们用的真空小药瓶你必须要达到西医抗生素生产车间比那个还要高的标准灌装，这些工序呢还有一些呢专利的设计呢它都是复杂的，但是大家吃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的五年质保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其实你并不难，等于是把复杂的工艺留给咱们的生产厂家，把吃上用上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听了你的节目啊，这俩药真好，我这心脑糖尿病的大病我好的利利索索了，包括我老伴的病也都好利索了，我们都高兴啊，就想找到您，把这份喜悦把这份心情和您表达分享。哎，大家说啊，你说谁听到好消息谁能不高兴呢？那不光是我，包括咱们云南的咱们呢熊广堂基地，咱们的所有科研人员，包括咱们医学的指导老师，还有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其实大家听到康复的喜悦，大家回馈的好消息，都为您高兴，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如果咱们到了云南啊，你到咱们云南基地，咱们云南基地呢好多是当地人，他们怎么夸人呢？他们有句方言叫板扎板扎啊，就是太好了，就是夸大家板扎板扎真好啊。在这儿啊，老师我呢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所有患者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家人们身体早日康复，天天吉祥如意。 对了，还有一个患者，这不今天一大早打电话，当时把我吓一跳。怎么叫把我吓一跳呢？这位患者说，哎呀，高老师，您赶紧给我登记名额啊，你们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参加，你呢到底讲的啥药啊，赶紧给我登记送来。那当时把我吓一跳，我接这个电话我心里也比较奇怪，我说啥药你都不知道，怎么就给你登记，你怎么就这么快要这个把药送去啊，什么情况呀。哎，那边说了，说你看这样的啊，高老师啊，我知道您姓高啊，我没听过你们的节目，但是你们电话我有。哎，说我这个有个同事啊，我这个同事的老母亲偏瘫在床，说吃过你们那个药，效果本身不错，他还吃过一个什么黄河金标的一个什么药，说效果也挺好。而且他跟我说呀，说你们那个黄河金标什么药啊，正在举办活动啊，就这么一批药，价格太低了，说差了呢十几倍的价格，让我赶紧订，那不然就赶不上了。这不正好吗，我家里的老娘最近中风偏瘫了，医院里的药用了也没好，同时顺手把你们的电话告诉我，说让我也用你们这个药，因为他家用的好啊。我就这样想趁着你们的大活动赶紧报名，你们到底是什么药，什么黄河金标的，哎，我这个同事怎么说那么好，赶紧给我送来啊，我呢着急来用，你看看。那么听到这儿，我还给他说了，我说你这倒是呢合理的加了个小三儿，哎，也就是说先的把名报上，对吧，先把药摁上，因为它是限量的，哎，先把这个量摁上，以防没有，然后啊再找时间再了解到底什么药，到底它好在哪儿，啊。另外我就给他讲，我说可以把名先给你登记上，但是一定要了解咱们的药，并且把节目时间告诉他，让他打开收音机要听咱们的广播。那说到这儿，我就得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金熊胆的药理药性了，讲一讲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咱们那么多的病用普通药治不好，但是用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那见效又特别快，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打来电话反馈好来报喜，还有的主动的给我们做广告。你看他这个不是吗，同事告诉他让他订药，这不就主动的给咱们做广告吗，发自内心的想帮助身边的人，想让他也用上那个药，那肯定这个药好啊，如果不好那同事怎么会介绍给你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给这位朋友说，我说你今天得听节目，你听完之后你拿到药你知道怎么吃，而且呢你对咱们这个药就了解的多了，咱们是本草纲目中的名贵药，叫金熊胆粉。本草纲目怎么写的呢，它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也记载，金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病字头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啊，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籍记录了熊胆有多种药理药效，那为什么一味熊胆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原来呢它是单方入药，单方治大病，而里面的成分是5大类186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用一个熊胆比你用好多的组方都好啊，有的药哎呀20多味药材、30多味药材，还有的70多味药材，说你看我这个药材多，但是比不上一个熊胆。好比什么呢，你派了一个部队啊，你跟超人比划比划，那你比划不过，超人就一个人打不过人，超人对不对呀，人家一巴掌你这一个部队整个就灭了，所以他不一样啊， 对不对？本事大小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它能清热解毒，它能明目，它能去瘀，它能抗菌，它能消炎，它能止疼，它能消肿，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利胆溶食，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降血糖，镇咳祛痰平喘，消炎杀菌，保护肝脏，抗动脉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力，还能抗肿瘤，养颜，还能预防老年痴呆，增强记忆力，还能解酒，治疗酒精肝中毒。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之全？可以这么说吧，你吃十个八个药，你未必有这一个熊胆有效，而且你吃十个八个药，钱花的比咱们多得多，你还不一定治病。为什么咱们这个就这么强大啊？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一个天然大复方，它里面含有五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说哪五大类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类，这个生物苦素类它就30多种，凡是苦的这个东西呢，里面就有苦素，它有30多种啊。熊胆粉中呢，这30多种熊胆的生物苦素，它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它呢能够抗细胞的衰老。所以有的人用它呢，发现呢白头发的变黑了，脱发的不脱了，视力减退的不减退了，明亮了。它还能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减轻过敏等等问题。这光是苦素。第二，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熊胆中的这种蛋白的含量很高，60%以上。30多种啊，这是其他药没有的，每一种都能针对某一大类的疾病来进行锁定，直接针对细胞来进行靶向治疗。它们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能够让尿蛋白减少，放化疗患者蛋白缺乏的，还能增加我们细胞中的蛋白含量，避免你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它是双向调节的。所以这些蛋白可了不得，它直达病灶，对咱们整个的细胞功能、脏腑功能是快速提升，性价比超高。第三大类，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它有第四大类，19种天然生物素。你别看熊胆，熊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B2， 还有叶酸啊，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对各种氨基酸的合成都有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还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于呢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子宫上的问题，包括子宫呢出现了基因突变啊、细胞病变、卵巢上的问题，包括囊肿、包括息肉，它都有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大类，有大量的去氧胆酸，这里面包括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这个胆酸呢，它有杀菌消炎，它有降三高的作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胆酸呢，注意了，不要只认为啊看那个熊去氧胆酸，要看牛黄熊去氧胆酸啊，别看差俩字牛黄，牛黄熊去氧胆酸只有熊胆里有。如果是普通的熊去氧胆酸，在牛胆、羊胆、猪胆里也能检出来。所以我国的药材有个标准，就是胆囊类的药材里面熊去氧胆酸，或者说叫胆酸的含量要达到 99.6%， 就是胆囊类的药材。但是唯独熊胆，它的标注是要求牛黄熊去氧胆酸达到23%一样，因为只有熊胆中 才有牛黄熊去氧胆酸，其他胆囊的中药材没有这种。所以说是不是熊胆，这个非常重要。

0: 正是因为呢，它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品合成所代替，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啊，这些致病因子太多了，什么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保肝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抗炎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熊胆眼病致病因子，很多很多。远的我不说，我简单说说眼病。熊胆中呢，这些眼病致病因子呢，可以说是靶向进入血眼屏障，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素细胞，它能实现靶向治疗，治疗的特别快。所以你看，眼干、眼涩、眼胀，几天功夫就没了；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半个月就没了。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一到两个疗程好一多半，不超过3到4个疗程，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包括高度近视，这个视力回升的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眼病治疗的特别快又特别好，所以呢，在医学界把熊胆叫什么呀？把熊胆叫做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由于咱们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它要长时间断货，所以厂家呢也是迫不得已，为了弥补大家，不让大家着急，所以拿出来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直接以超低价给大家补偿。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9.9一支。同时呢，也为了把慢病、重病、多病、疑难病一次性扫光，更为了回馈呢广大新老用户，为大家减轻经济压力，才有了这次超低价的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先到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大家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高老师啊，哎呦，我就你看这活动啊，今天开始了，我要赶紧着急报名啊。
0: 嗯，明白。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老用户啊，我用过了，用过了20天。
0: 您用的是咱们黄公汉方膏还是咱们这个金熊胆呢？
3: 哎，是金熊胆粉呢。
0: 哦，那你能买到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是怎么买到的呀？是家里有关系吗？
3: 哎呀，是那个我孩子啊托他同学在国外给寄过来的。
0: 哎呀，真好。因为这个黄盒金标的熊胆粉呢，

0: 它的品质比较高，一般价格比较高，
1: 嗯，
0: 价格高怎么办呢？它出口到呢像迪拜呀、沙特呀，包括欧美的私人诊所，在国内呢一般呢咱们不销售。哎，能拿到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用了二十多天了是吗？
1: 对呀，用了二十多天了。
0: 是你本人用是吗？
1: 是我本人呢，你看早晚各一只，把那个瓶子啊打开来，把那个熊胆粉呢倒在那个舌尖上，哎，用半杯的温开水啊直接送服下去，哎呦特别方便呐。
0: 对，很方便的。它的每一个玻璃瓶呢那叫真空玻化瓶，就跟青霉素那种真空的小瓶似的，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这个保质期是五年，只要你不打开这个小瓶，常温下放五年，打开都是新鲜的。那么吃下去之后有没有感到那种浓烈的那种熊胆的这种药香味啊，这个苦中带一丝回甜，对不对吧？
1: 哎呀有啊有啊，哎呦我一打开那瓶味那个瓶子啊，哎呦满屋子都是那种味道啊，特别香，闻起来
0: 挺好的。
1: 哎，那
0: 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1: 哎呀用完之后你看我原来是三高啊，还有脑动脉硬化，还有脂肪肝，哎呀我那眼睛啊也不行，你说用了现在还不到一个月二十多天，哎呦现在眼睛啊看东西啊就比过去好了很多，亮堂了，
0: 嗯，
1: 啊没有过去那雾蒙蒙的，而且这是脂肪肝呢，这个脂肪肝呢还没有去医院检查，但是这个是这个记忆力呢感觉到哎有所提高，
0: 嗯，
1: 而且感觉到现在呀不像过去那个脑袋呀晕呐，丢三忘四的，现在记忆力提高了，
0: 嗯，
1: 这个头昏脑胀的感觉啊哎没有了啊，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一测，我前天有测了一些血压，现在血压不像过去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0: 嗯，
1: 啊，现在血压很平稳，高压一般都在128啊，130，前天测的呢是125，哎呦，给我高兴的，
0: 嗯，
1: 我一般习惯就是两天三天测一下血压，
0: 嗯，
1: 原来呀，高压都在160、170，
0: 嗯，
1: 啊，那个，那血糖呢，现在餐前呢只有6点，原来餐前呢都是8点、9点。
0: 嗯，
1: 有的时候更高，所以我就感觉到哎呦我这是真的是用对了，选对了，
0: 嗯，
1: 难怪是这么高端的产品呢，啊，
0: 嗯，短短20天血压呢血糖基本平稳，
1: 嗯，
0: 它对你的带来的好处啊不言而喻，因为我们这个血压呀，
1: 哎，
0: 一直能保持得很平稳，我们的大脑血管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少受的损伤，而且长期保持的平稳，
1: 嗯，
0: 我们就能修复大脑神经和血管还有心肌细胞，
1: 嗯，
0: 他们就能逐渐的呢来修复。另外金熊胆里呢它还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好多蛋白呢对心肌细胞对大脑神经呢是有修复作用的，所以说不但你的血压稳，血糖稳，血脂稳，你的内脏功能还会越来越好，尤其糖尿病这个熊胆呢它是苦寒的，能够降血糖，而且呢你糖毒少了它也帮你排出体外了，那么你的眼睛就不被攻击了，
1: 嗯，
0: 眼睛就少得白内障青光眼，肾脏就保住了，不然糖尿病肾病也叫尿毒症是能死人的，
1: 嗯，
0: 所以糖尿病从头到脚并发症慢慢的就跟你呢远去了，明白了吧？
1: 对呀，是明白了。哎呦高老师你这一说我更加有信心了。
0: 嗯，那行吧老姐姐，我也不多讲了，你既然呢正在用着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就没有那么多要嘱咐你的了。这次活动呢唯一嘱咐你的，它是个限量活动，全国总共给到8500份啊，这是全国，好像一听哎呀8000多份还不少，你别忘了全国呀，啊，23个省份你平均下来再到各个地市那真没多少，每人呢是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不能超过2份，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只能订1份，明白吧？
1: 哦，明白，那我得赶紧报名参加订了。
0: 好，那你打场外电话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1: 哎，好好好，那谢谢高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嗯，好，谢谢，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是不是9.9元一支啊？
0: 对呀，咱们今天第一天活动能够谈到这个价格呀，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助力啊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步一步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搁到平时原价199元一支还都是出口的，咱们现在9.9元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那是老用户了，原价我都用了那个金熊胆粉啊，我都用了有一个半月时间。
0: 哦，
3: 哎，真的太好了，我
0: 原价都用过。
3: 哎，对对对对，现在9.9元一支，我是太兴奋了。
0: 哦，
3: 你看我现在，你看我把我恢复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看我这一步多少，我这一次9.9元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
0: 好
3: 机会。
0: 明白。尤其是以前呢，买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一听说这个活动呢，根本坐不住。为什么呀？肯定是用的效果好啊。就算原价，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原价我都用，那何况现在价格差这么多呀？现在9.9元拿原价199元一支，那差多少倍呀？是不是？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呀，高老师，我是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虽然平常你比如说胰岛素也打了，降糖西药也吃了，血糖控制也不是很高嘛，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是控制不住啊，血糖控制住，并发症控制不住。你比如说，首先这个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坐在沙发上看墙面上的这时钟时间看不清楚，哎，还有这个，我的腿嘛，去电瓶车嘛，划了一下腿那个伤口啊，哎呦，每次到这个药店去敷药膏啊，摸啊摸，它都不愈合，这一两个月都还是炎样子。
0: 嗯，
3: 哎呀，我真的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一到下午嘛，我腿也发肿，到医院检查，腰蛋白两个加号说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医生怎么说，开药你就吃吧，我就吃了这个，还是这个老样子。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把这个金熊胆粉拿回来用上了以后，你看我口服加外用，没几天的功夫，你看。还有就是一个礼拜吧，我这个结痂了，哎呀，太快了！我说我腿上的伤口，你看，每天就这么一直在用啊。我现在跟你讲啊，血糖控制的好，眼睛呢，你坐到沙发上，时钟我也看得清楚了，电视呢也看得好。今天给你拨电话过来，那个手机上一次就拨过来了，也没错过。所以说我现在一到下午嘛，腿也不肿了，你看走路呢。也走了些快一些了，以前想走个路啊，想活动活动嘛，哎呀，两条腿就好像灌了铅似的，不想迈步。现在吃了饭就出去走，走个1公里啊都没问题。回来以后感觉精神也好，尤其是你看我以前嘛，身上的病太多了，晚上一睡在床上啊就睡不着觉，最好的这个睡眠时间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是最好的。现在一觉睡到天亮，至少得5-6个小时，你看。这个晚上睡觉好了，第二天精神也好。今天跟高老师来电话也挺激动，也迫不及待想把这个黄色金标金熊胆粉拿到。你看一支才9.9元，比以前少了多少多少，这个谁都可以算了这个账。所以你看腿也好了，各方面精神也好了，这个腿上的这个身上这个伤口也好了，所以说我现在恢复的我想嘛7-8成。到这都好了，所以说我就想嘛，这9.9元的机会他不能错过。高老师，你看我后续买多少？再买一份。
0: 这个首先呢，恭喜你啊，糖尿病是大病啊，好多人呢找不着特别理想的药，所以这个糖尿病呢，血糖都控制不好，并发症特别多。就算咱们吃降糖药，就算咱们注射胰岛素，依然改变不了我们出并发症。有的糖尿病的眼病呢都失明了，有的糖尿病呢。导致脚趾头都发黑截肢了， 哎，都一瘸一拐，哎，出门得拄拐了。还有这得了尿毒症，天天透析，啊，一年呢花好几十万，都没有生活的这种希望了。所以糖尿病呢要及时治，你现在取得的效果不错，我恭喜你。还有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这个熊胆不光是口服，比如说早晚一支，把这个瓶一打开，往舌尖上一倒，半杯温开水一松下，这是口服，它还能外用。把这个脚啊，如果有破口，有的流脓，啊，用好多的药它好不了的，你就把熊胆粉倒一支上面，然后拿纱布包上，两三天它就结痂，就这么快。因为它有杀菌消炎，这个熊胆是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明白了吧？
3: 哎，明白明白了。所以说这么好了，价格也这么便宜，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太难得了。
0: 嗯，
3: 我就想嘛，
0: 而且这二十盒呢，其实也就够你用了，因为你现在整体来讲，血糖都控制得很好，并发症大大减轻。就算现在限购，这批药不多，全国只有8500份，你只要抢一份啊，9.9元一支，20盒，一共花不了多少钱。恐怕你这20盒啊，连你原价2盒的钱都花不到。因为过去199元一支，现在9.9元一支。过去花那一盒的药钱，现在能拿好多药，对不对？花的钱不多，但是呢，拿的药多。就这一次活动，完全够你用了。吃完之后，那毫无悬疑的，你就直接停药了，明白了吧？
3: 嗯，好，明白。高老师，你这样说我也踏实了。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抢名额。
0: 好，赶紧打厂牌电话报名，它毕竟是限量的。先到先得，定完为止。再见啊，
3: 高教授，那再见了，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4: 高老师，我问一下，这不是有活动吗？是不是？
0: 嗯，对，
4: 黄金花花有活动，送的东西也好，但是最多只限购2份，为什么要限购呀？
0: 这个量少啊，全国呢一共是8500份，表面上听起来，哎呀，8000多份，但是全国23个省、各个地市、各个直辖市这么多人口加起来，那一人平均不了多少，所以每人限一份，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给2份，不让多给了。
4: 以家庭为单位，那这我想，哟，要是以人为单位，我还可以订2份。那以家庭为单位，哎呦，
0: 你家里有几个人想用啊？
4: 我爸我妈呀。
0: 这你爸你妈，这不就一人一份，加起来2份吗？
4: 我想让他们多利用一些。我爸我妈真的把我给急死了呀。
0: 哦。
4: 哎，
0: 什么情况？
4: 你听我说啊，因为我爸啊，他现在卧床了，半身不遂。他是因为那个脑出血后遗症的，已经卧床有快1年时间了。嗯，他这一卧床，那全家是鸡犬不宁。本来哈，我妈她也是个老人是吧？她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症。你说她在家照顾一个老爸，就是爸爸啊，你说她该多累啊？一天一个电话，我一天。他不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慌，他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更慌。我现在工作都做不了，我就想着啊，就是买一些好药啊，什么东西让他们就是吃了一天天好起来，他们好了我的心才安。
0: 嗯，
4: 您这个皇宫汉方我也是听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因为我就是接电话呀请假呀，这段时间就是把工作也闹得稀乱，所以我们同事就给我推荐了，他说他们家里的老人用得很好，所以我对这个是有信心的。而且你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熊胆粉吗？这个我知道也是好东西，市面上卖的特别贵，那贵的它肯定有贵的道理，它肯定好啊。我一听现在只能限购2份，我心里想着这活动的嘛，我多买一点，就是让老人一天天吃一天天好嘛。
0: 嗯，这个都能用，而且他们呢还就得用好药，重病大病咱们呢就不能省钱了。你看熊胆自古以来单方治大病，它就是治大病的。在过去呢，1两熊胆1两黄金，它是帝王将相药。我国有4大动物宝药，熊胆、牛黄、麝香、虎骨。为什么现在还留熊胆，其他没有了？第一个呢，麝香、虎骨、牛黄都已经被保护了，老虎的骨头也不能随便用了，对吧？麝香也一样，它都是二级保护动物。但是为什么熊胆也是二级保护动物，它还让用呢？ 叫无可替代性，也就是说治疗某些重病大病包括

0: 人民币呢1999一大盒，一支是199，现在9.9就拿一支，那真的是太实惠了，从来没有这个价，只有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1: 哎呦，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他好，所以高老师您这一说，我拿电话的时候我都抖起来了。哎，怎么说呢，
0: 你想想你也想定，那别人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他也想定，那都一个人订好多好多份儿，那这8500份儿，那几个人恐怕就订完了，那不行啊。咱们的老慢病比较多，我们相互呢要发扬风格，一人只能订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儿。也就是说你老爸你老妈加起来可以订两份儿，就不能再多订了啊。
1: 哎呀，我没有这么风高亮节。关键是您限定的啊，您不限定我真的想就是一个老人两份。你说啊，我爸我妈他们都是老人，一个卧床了，另外一个人也有病，他照顾起来不方便、
0: 嗯、
1: 我不指望着哈您把我爸啊从卧床的状态一下子治疗着能走能跑，我至少能治疗着他那个脑袋清醒一点啊，不是在家里找我妈的麻烦，不是在家我回去了横眉瞪眼的，我就希望他有就是病了啊，他有一个好好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好了、
0: 嗯、
1: 他情绪肯定会好啊、
0: 嗯、
1: 你说一个好情绪的病人啊，照顾他的人他也舒服，那何必闹着家里？
0: 其实平时呢有很多人跟你一样，起初用咱们清心丹粉呢，我们呢这个目标啊定的都低了，就跟你说的，哎呀不用非得把他治的就走起来路来，就让他情绪好能认人就行了，结果发现用着用着不但最后呢家里人都叫上名字来了，手脚都有劲儿了，从床上坐起来到下地走路慢慢的跟正常一模一样，好多好多都达到了呀，好多到最后啊都说想不到，哎呀这个熊胆真是好药，想不到治得又快又好，有的呢康复之后抱头痛哭的，打来电话感谢的，送来锦旗的人大有人在，明白了吧？
1: 哎呦天哪，那真的是我小瞧了，我可能就是说我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是不够。那高老师，那我现在不多说了，你给我订两份，订两份好不好？我不
0: 给
1: 看多了。
0: 为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就限两份啊？因为有的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家里呢还有姐姐，还有妹妹啊，还有兄弟们，他们也一块订，这样一人一份，我这一家能订7-8份，那真对不起。啊，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反正一个家庭最多给两份，一个人最多给一份，明白了吧？
1: 那就赶紧的，你给我介绍啊！您这一说，我心里更难过了，因为真的怎么说呢？看到老人遭罪啊，爸爸过得不好，妈妈过得也不安生，我挺难受的。我自己也让家里拖着人家麻烦，我自己也有家，是不是？我照顾起来也相当吃力，我也想爸爸妈妈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让他们就是说。不管是精神啊身体啊，他们过得松快我才能舒服。
0: 行吧，那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打厂外电话去吧。啊，
1: 自己调。好好好，那我不说了，谢谢。哎呀，
0: 好，再见了啊。
1: 觉得有希望了。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首先我得感谢您呐、啊，给我们争取到这次活动。
0: 嗯。
3: 不过我也没听太清楚，我想问问现在多少钱一支啊？
0: 嗯，咱们现在呢，只花9.9啊，搁到平时原价可199啊，每人可以订20盒，明白吧？
3: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优惠力度太大了。
0: 嗯，
3: 那个是这样的，高老师，上次啊我是只订了50盒。
0: 嗯，
3: 哎，不过我才用了这有10多天吧，哎，我看出这效果呀就出来了。
0: 嗯，
3: 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我想啊买够它吧。
0: 你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

0: 人用啊？
1: 哎呀，我自己用。
0: 那说说吧，咱们什么病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效果怎么样？好吧，
1: 哎，效果不错。我那呀，主要是有这个冠心病。我这个病啊，冠心病有六七年了吧。很早以前呢，就是感觉这个胸口憋闷的慌，哎，有时候就想长吸一口气，长出口气，哎，觉得胸口稍微亮堂一些。可是最近这一两年呢，不行了，心慌、胸闷，关键有时候劳累点啊，或者情绪比较激动一些，它容易犯这个心绞痛。哎呦，心绞痛一犯呢，我就闭上眼睛就不敢动了，前胸后背有那种压榨的感觉。就有那种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吧。哎呀，硝酸甘油或者是一个速效救心丸呢，我就得赶紧喊几粒。哎呀，从那以后呢，我就很少出门了，出门也是我爱人跟着我，万一我上来我就手都抬不起来，就从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哎呀，这几年呢确实药也没少用，什么丹参呐、丹参滴丸呐，这药用的也老多了，可是始终啊也没有见个好转吧。再一个呢，我本身我这肠胃就不好，哎呀，生的冷的要稍微一吃完了，这今天呢肯定是跑肚拉稀了。而且大便呢特别不成形，有时候大便里面还有那个脓一样的那个液体，
0: 脓血便，这是结肠炎的问题。
1: 这眼睛也不行了。你说这才64岁，这眼睛看东西啊也不行了，雾雾蒙蒙的。我到医院一检查了，大夫说是这个白内障。哎呀，这眼睛啊越看越模糊了，这心情也不好了，而且我还有这个胆结石。你说我这才60多岁，这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这不爱人也心疼，儿女也都心疼。我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咱也治疗了。可是效果呀始终不太明显。不过这次啊高老师，别看我才用了这十几天，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地方这几天就觉得特别的敞亮了。而且这几天就是我情绪稍微激动一点，本身我脾气不好吧，稍微激动一点，这几天没犯这个心绞痛。哎呦，我就觉得这是大进步了。关键我现在这个大便呢，现在我看没那么长期了，那个脓一样的液体的那个东西，现在也基本上快没有了。而且这个眼睛看东西，我觉得眼前这个雾啊也好像淡化了一些。哎呀，我就想啊，这次啊我算是觉得我走路走对了，用药用对了。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你每人限购20盒，能不能多买点？我想多订点呀。
0: 这就看到了，还是用熊胆呢，对咱们一体多病的治疗比较快。其实从古代的《本草纲目》《唐本草》《日华子本草》古书中，它就早有记载，熊胆的治疗范围呢很广。你像好多古书中怎么记载啊？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治胃肠，治眼病啊！你像你呢，尤其这个胃肠，包括什么呀？包括咱们溃疡性的结肠炎，还有一些热痢。什么叫热痢？病毒性痢疾，病毒性痢疾搁到今天都不好治，甚至在古代啊，病毒性痢疾因为没有抗病毒的药都能死人，唯独熊胆它能抗病毒，它能杀菌消炎，所以呢，有一些急症它都能治。再加上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熊胆中呢有生物苦素，有筋蛋白，有大量的这个氨基酸、酵素，5大类186种成分，它们呢对全身多个系统去同时治疗的啊，心脑血管系统呢，肝胆胃肠系统呢，什么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还有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咳痰喘，包括呢泌尿系统，还等等吧，所以它治疗广泛，你从头到脚，你的内脏功能都在好转，只用了一个熊胆这么好，对吧？只需要呢，咱们连续用，治透了、治好了，再巩固一个阶段，咱就停药了。也就是说，这次的活动呢，对你来讲是双赢，既能给你省钱，一次性拔出你的老病根，参加完这次活动，把药等于拿够了， 20盒的金熊胆够你用了、
1: 哦、
0: 用完之后直接停药好吧。
1: 哎呀那行那行，那我就赶紧报名去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紧去报名吧、哎、再见啊。
1: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健康是一种财富，拥有它呀，就能防止你呢把一辈子辛苦攒下来的钱全部呢都交给医院。健康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就能让你50能搬砖，60能上山，70壮如牛，80腰不弯。说健康是块田，耕耘靠宝剑，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呢，是我们自己不遭罪，我们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那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大家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的康复，来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之际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呢本次就拿出来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了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个含量呢高出2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这种呢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呀、欧美呢等高端私人医院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呀。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咱们都想用上呢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也是应广大工薪阶层家庭更多新老用户的强烈要求。这不在前天吗，厂家总部答应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9.9一支。那但是呢由于这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它的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就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方式，最终呢补贴价是9.9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全国呢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那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不要错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云南的金熊胆呢它不但治疗一体多病，尤其治疗眼病特别好。你看为什么治眼病好啊， 在古代医书中呢，尤其《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治各种眼翳疾病，明目去翳，对肝胆、眼、心脏都有好处。那么眼翳疾病，翳是遮挡的意思，就遮挡眼睛的各种疾病，就看东西模糊啊，看不清、看不见呢、等等各种的眼病，它都能治疗。《唐本草》也记载啊，这个金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日华子本》

0: 记载，他还能治呢耳、鼻、眼、嘴、喉五官科治病，而且呢熊胆清肝治眼，难复发，尤其是这眼病，古代中医呢给这个眼病起了各种的名字，都能用熊胆治疗。比如说云雾一惊啊，用熊胆治疗不错，雀目症用熊胆治疗，潘经眼啊、绿风内障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那我简单解释解释啊，什么叫云雾一惊，就天上的云雾啊移动到眼睛里了，什么症状啊，就看东西像大雾，又像隔了一层窗户纸，越来这个大雾越大，慢慢遮挡眼睛，看不见了，这不就是白内障吗？对不对啊？雀目啊，像麻雀到了晚上它还飞吗？不飞了，落在枝头一动不动，它看不见了呀，夜盲症。潘经眼就是翼状弩肉，这个角膜外面呢长了东西了。绿风内障，绿又是青，就是青光眼。还有高风内障与雀目内障，这是什么病啊？视网膜色素变形等等等等。在古书中呢记载啊，用熊胆治疗很多种眼病，就是现代人所说的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呢、翼状弩肉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都能用金熊胆直接治疗，内服加外用都可以。而且连古代的诗人都知道熊胆治眼病啊，它非常非常好，很难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它能从肝上去治眼，肝毒生眼毒，肝功能下降是眼病的基础根源。所以治眼呢，它除了要治眼睛内部，熊胆能解肝毒，能治肝脏内部，等于什么呢？把这个病啊连枝带叶带根都挖了啊，不但把病的枝叶给你去掉了，把病根挖出来扔了，它还能长吗？任何一棵植物啊，把茎叶去掉，把根刨了，它也长不了了。所以说呢，它就治疗得很彻底。说到这儿啊，唐代有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他就写过一首啊眼病诗，写得非常形象。哎，怎么写的呢？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一言风眩在肝家。这个肝是肝胆肝脏的肝。白居易为什么要写这首眼病诗？因为他本身呢自己就是眼病的患者。咱们有历史考证啊，白居易在40多岁啊他就患上眼疾了，先后用过很多汤药都没有把自己的眼病治好。最后啊，他在阅读了古代眼科医书《龙树论》之后啊，他就了解到熊胆能治眼病，一直想用熊胆，但是一直没有用上。所以他也知道啊，熊胆是清肝明目的好药，所以他就有一句话，一言风眩在肝家啊，就是个风眩，就眼睛呢一招风头晕目眩，看东西模糊啊。他也知道这个根源在肝的这个地方，但是呢苦于没有钱，吃不起熊胆，一直没治好。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反驳说，老师啊，白居易可了不得呀，不但是诗人，人家在唐朝是当官的呀，当官的还吃不起金熊胆吗？我给大家讲，在唐代啊，尤其在古代，不是说谁都能吃得起熊胆的。我给大家讲，白居易确实当过官，对不对呀？你看他做过什么官职啊？秘书省校书郎、县尉、集贤院教理、翰林学士、京兆府护曹参军，还有刑部侍郎等等，确实是换了不少官职。但他任职期间 不是今天有病，就是明天得病，哪一个官职都没能坐满，就说坐着坐着这个官坐不下来了，得给他换个别的官，因为他一身病，尤其是眼病，加上这些官职啊都不是很大，俸禄啊也不是很多，最后他做了江州司马，说这是个什么官职啊，在唐朝属于从五品下，连五品官都不到，从五品相当于达不到五品，还得是下，下就是说比这个从五品还低下，名义上是协助刺史处理政务，包括军事包括司法的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闲差，没有什么俸禄的，所以白居易的经济能力在当时是吃不起金熊胆的，这位药材古代谁吃得起，只有帝王加将相啊，这个官职呢必须得达到一定的位置，这个钱得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吃得起，因为在古代早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太金贵了呀，你拿今天来讲黄金贵不贵啊，一两是50克，50克黄金多少钱呢，大家知道吗，咱们现在的金价大约900到1000元计算，我们就拿900算吧，900块钱一克的话，5 9 45，45个900到1000就是45000块钱才能买一两熊胆，就这么一两熊胆能用几天呀，放到今天45000那是天价啊，谁能用得起呀，对不对呀，普通老百姓用不起，从古至今呢熊胆是名贵药材，古代的名人未必能吃得起，但是今天时代发展到今天呢，大家注意了啊，真的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和好处，第一个我们现在呢是养熊取胆，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杀熊取胆特别珍贵，你得捕一头熊产一个胆不够分的，而且捕熊在过去长矛大刀去捕熊，那熊多壮，一巴掌能把你拍晕了，所以说想逮熊太难逮了啊，古代呢那捕一个熊那得死好多人呢，所以说这个熊胆贵，但是今天可以饲养黑熊，可以呢抽取胆汁，可持续化发展，我们就有了金熊胆粉了。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这是最好的熊胆了，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医院，它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瓶，相当于199元一支。那今天呢我们要补偿大家啊，厂家总部啊拿出这一批金熊胆补偿大家，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咱们亏欠大家的，补偿大家，咱们9.9块一支，是不是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而且这不是普通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羟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呀，我们说熊胆为什么治病治得多，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羟胆酸的含量，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你这个牛黄熊羟胆酸的含量最低最低得达到23%，这是一个门槛，普通熊胆大概是23%到30%左右啊，基本上就是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墨胆菜花胆，这个可不是金熊胆啊，普通熊胆，金熊胆要高，要达到36以上。自打这个活动开始以来，每天全国各地报名电话太多了，打通咱们场外电话呢，不但有新朋友，还有好多用过熊胆这位药材的老用户，有的就说呀，老师啊，我用的不是你们厂家的熊胆，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当时图便宜买的，便宜的我吃了也有效， 你看我这个肝功能不好，我胆结石，我胆囊堵塞，我胃痛胃胀，我消化不良，我腹胀出血，我咽喉肿痛，我舌头发炎，我口腔溃疡，结果我就用普通的熊胆，我就有效。我没有说呀，人家普通的就没有效，大家注意了啊，他们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低啊。还有人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你呀，我听了你的节目了，也用了你们的金熊胆了，我这心脑糖的大病我好利索了，我高兴呢，我就想把喜悦跟你分享。哎，大家说听到这样的报喜的电话，谁能不高兴？那不光是我高兴呢，我们厂家的科研人员，我们的厂外的指导老师，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还有我们的上上下下厂子的这些员工，大家都高兴啊，都为大家健康而祝福呀，都为你取得这么好的疗效打来报喜电话而高兴啊。如果用咱们云南人的方言来夸赞大家，就是板扎板扎的啊，就是恭喜你啊啊，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板扎板扎的，这是咱们云南呢当地人的方言。因为咱们呢养熊基地就在云南，那么远的不说，就拿咱们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来说，你能参加本次活动真的是很幸运。因为当前我国眼病的情况不容乐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自打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好多人离不开手机了，离不开 iPad 了，离不开电脑了啊，有的呢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低着头都看手机，上个电梯也看手机，甚至你看那外卖小哥骑着快递车时不时的还得看手机，所以这手机就离不开了呀。随之而来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眼病大军越来越壮大。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白内障患者超过7000多万人了，每年至少增加50万的白内障患者，青光眼的患者达到2000万人以上，双目失明的超过300万人，老年黄斑变性的发病率高达15.5%，其中5.1%是致盲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率是非糖尿病人的25倍啊，高度近视也越来越多，已经列为了世界第六位致盲性的眼病了。还有杂七杂八的，什么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视网膜脱离的，眼部经常炎症的，屈光不正的，眼干眼涩眼胀眼痒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的，眼底出血的不计其数。尤其今天你到医院里眼科看看啊，跟10年前20年前真不一样了。10年前20年前医院的眼科不排队也不挤，到今天手术一台接一台，这个眼科呢火起来了。这个眼科火起来对咱们患者不好啊，证明什么呀，我们的眼病人太多了。所以早用金熊胆，早用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让他们结合起来一同治眼病，真的是什么呀，迫在眉睫。咱们说治眼病，纵观古今，轻度的只吃熊胆单方入药完全可以，严重的你把金熊胆粉把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双管齐下一块用，严重的眼病也不在话下。许多人眼病轻的时候啊，他忽略的治疗，等到双目都没有光感了，无力回天了，追悔莫及。所以大家就不要等了，病理讲什么呀，讲因果，那治病更是讲因果了，找不到病根病因的治疗，他就没有好结果。举个例子啊，有人得了眼病还在那买眼贴呢，还在那用眼药水呢，还在那理疗呢，按摩眼眶呢，有用吗？眼病是你眼内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干眼通道堵塞，包括肝脏细胞病变，包括眼睛里有大量炎症了，你不治内部光在外部那有作用吗？必须打通干眼通道，把里的毒排出来，必须把治疗眼病的因子，包括呢熊胆金蛋白啊，还有咱们黄酮汉方膏、明目酶一些眼睛需要的营养送进去，让眼细胞 真正能活起来，这样才能把眼病治彻底。咱们这一批啊，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它呢如果加上黄宫汉方膏联合治眼，它与以往治眼的方法完全不同，它们是联合治病，也可以单独服用，双向加持，双效结合，它们就抓住了治疗眼病的病根病因。不但这两个药都是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的药品，而且呢它是眼科推广中心康复中心重点推广的眼病新疗法。咱们先看第一个，口服的金胸胆。金胸胆呢它是天然大复方，里面有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大量氨基酸酵素，眼睛需要的各种营养都有，能清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打开眼内的微循环，其微小的熊胆分子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就能分解呢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当天就消失了，几天功夫炎症没了，细菌病毒也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另外金胸胆中呢熊胆金蛋白，它呢能够给眼睛呢镀上一层眼黄金，相当于呢提供了保护层了，穿上一层黄金的铠甲，保护了眼球内部细胞不被光线伤害，送足了营养的成分。一旦破坏这种环境，眼睛就发生病变了，眼睛细胞会变性，会萎缩，会坏死，所以必须得补充熊胆金蛋白。一旦补充之后，像我们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外层的角膜、巩膜、中层的脉络膜、睫状体、虹膜，里面的视网膜，还有防水，还有玻璃体，还有晶状体的细胞，它们都饱满起来了，就像干瘪的细胞一个个吹起小气球，圆润起来了。所以说呢，眼科医学把熊胆的这种成分叫什么，叫眼黄金，因为里面有这种呢熊胆金蛋白眼黄金，所以它治疗眼病很轻松。第二个，我们再看啊，有的咱们老用户手里啊有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为什么对眼病好啊？第一个，它是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经典方剂，它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在这三大特点的同时，它能明目治疗各种眼病。这个膏资呢，它是发酵而成，发酵之后啊，就会产生新的致病因子。经过呢，发酵99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185天才能出一批汉方膏。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发酵和陈化，它就产生大量的靶向酶。靶向酶对我们各个细胞都有好处。我举几个例子啊，红参 RG3， 它发酵之后产生一种 RG3 的靶向酶，它对眼睛的模糊有治疗，增加视网膜的视敏度。它还能对心肌细胞有治疗。我们知道眼睛里的血管得多细啊，它是头发丝的1/20，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撑开的。这种地黄明目酶它就能撑开，把垃圾排出来，把营养送进去，让眼内呢气血充盈。这种地黄明目酶与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给眼睛补足气血精，让眼病康复很轻松。当然说发酵中药汉方膏，它里面还有其他的药材，什么当归呀、川芎啊、枸杞子呀、何首乌啊、女贞子啊、桑葚、陈皮、半夏，好多药材发酵之后产生的酶、多糖类成分都有修复眼睛细胞的作用。所以你看发酵之后这个汉方膏，它对眼睛的治疗特别好。我们现在是陈化发酵阶段，所以呢咱们需要等。有的朋友着急说，老师啊，能不能早点出厂？咱们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你光着急出厂了，你起不到致命效果，那能行吗？所以说再想用咱们也得等出厂。那么为了让大家不断药，这段时间大家买不到汉方膏了，着急啊，所以说厂家才拿出金胸胆补偿大家。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把你们金胸胆用上，我这手里有汉方膏，两个一块用是不是更好啊？ 当然两个一块用比一个还要好啊，而且这次呢还有活动，对吧？如果能把两个药一块用，六大类眼病不在话下啊。哪六大类眼病啊？大家对号入座。第一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大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大类，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大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第六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或者其他手术之后又反复的患者，大家都能用我们发酵中药黄宫寒方膏，还有金胸胆，单方也能用，合起来也能用。中医认为啊，目为上窍，暴露于体表，容易受六淫之邪的侵扰。它既有发病的内因，又有发病的外因。内因是体内风邪、湿邪、热邪积聚脏腑，外因由于细菌病毒感染，中医叫热症。内外因错综复杂，表现为瘀热肝疫的问题。六淫治病多因血热瘀滞、湿热郁结、风热晕盛、寒热互结、肝经火盛、肝肾阴虚、风阳上扰来所致。金熊胆加汉方膏，内外因同调同治，这样一来内外同治，如虎添翼。单独用也可以，联合用更好。所以说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有活动，你赶紧把五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黄河金标的拿到手，先用上。等到日后啊，黄宫汉方膏再有了，再接着用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有补贴，9.9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才8500份，多一份没有，定完为止，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去报名。接下来还是把时间呢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黄河金标金熊胆，这熊胆这个活动啊，是不是9.9一支啊？
0: 对，咱们现在只花9.9就能把这么名贵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走，搁到原价，这一大盒呢1990，一支呢就合到199，现在9.9就拿走，明白吧？
3: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跟您说，我用过黄河金标金熊胆啊，以前买的都是原价，但是效果呀，它确实是好啊，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你看我已经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是按照就是早晚各一支这么服用的，现在呀，身体整体状况啊都缓过劲来了，就感觉这个效果是真好啊。
0: 不错。
3: 我啥毛病呢？可以说呀，一身的病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血粘度还粘，
0: 嗯，
3: 就这些年呀，被这些老慢病给折磨的，最后心脏也不好。

0: 冠心病都七年了。
1: 嗯，
0: 最近这几年呀，这心绞痛是越犯越频繁呀，越犯越厉害。
1: 嗯，
0: 而且呀，还睡不着觉晚上。
1: 嗯，
0: 一到啊后半夜两点来钟就醒了，瞪着眼睛一直到天亮，睡不着了。嗯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啥呀？大便也不好，便秘的厉害。
1: 嗯，
0: 好的时候三四天，严重的时候一个礼拜便不出来。
1: 嗯，
0: 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查出来。最让我头疼的还有一个啥毛病呢？就是眼睛也不好。看东西模糊，而且呢。看那个灯光都一圈一圈的光影，看地面呀、坑坑洼洼的不平。
1: 嗯，
0: 在医院检查呀，哎呀，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还有那个变性、色素变性。嗯，而且眼压也高。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个眼睛啊，我是最担心的。你说本身就是哪哪都不好，将来眼睛再看不着，那就没法生活了呀。
1: 嗯，是这样的。
0: 所以你看啊，自从我用上了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啊，现在整体缓过劲来了。为啥说呢？首先现在一个就是睡眠好了，
1: 嗯，
0: 现在我能睡到早晨五六点钟了吧才醒哈。
1: 嗯，
0: 一睡觉好了之后，我发现全身哪都能缓过劲来，起码早晨起来头不晕了，人有精神头了，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再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啥呀、血压血糖啊稳定下来了，它不像以前、不光是高而且波动大哈。现在你看血压从原来的167基本上稳定在140左右这个样子了。
1: 嗯，
0: 不大的波动了。血糖啊，尤其是餐后啊，餐后原来16、7点，现在餐后啊9点多就这个样子，没有再往上高了。
1: 整体来讲都不错啊，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啊，它里面呢五大类186种的这属于活性成分啊，因为它成分比较多比较复杂，而且呢它能穿透啊人体的三大屏障啊，哪三大屏障呢？血眼屏障、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这是人体最难穿过的三大屏障。正因为它穿透这三大屏障，它能从里面呢细胞内部去治病，从头治到脚，心呐、肝呐、脾呀、肺呀、肾呐、五脏六腑都能治，所以熊胆是一个单方就能入药的一个好药。它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从头治到脚。你看你这个眼睛也好，心肝脾肺肾也好，都在好转，真的不错啊。
0: 也是啊，要不我觉得这回用的挺好。要不以前你看我一天我得吃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啊，还得记着每个药几点几点吃，一天就记着吃药了。现在你看我就仅仅用着这个，我各个身上的症状啊它都见好转。所以我觉得呀、这回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啊，不光是真省钱了，关键效果还好了，还让我的肚子少遭罪了，不用那么大把的吃一堆的药了。所以趁着这次活动，我想多订购点。您给我报上名呗。
1: 明白。首先这次活动呢，对你来讲呢，那是必须得参加了。因为什么呀？平时咱们原价都买，效果又这么好，那现在呢这么大的价格差异啊，咱们9.9就能拿走原价那么贵的纯正云南的金熊胆，这都跟白捡钱一样，对吧？再用一个阶段呢。连巩固带治疗都好了，我们就停药了。另外现在呢，为什么厂家给到这么大的福利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有好多的老用户啊无药可用，咱们厂家呢觉得亏欠大家，所以拿出这么多现金来补贴大家。那么大家呢用上熊胆就不错，如果以后再有汉方膏，可以把汉方膏再用上，那效果更好了。但是呢你得先把熊胆拿到，因为它就补偿这一批，你不拿到这一批的熊胆，那下一批它就没了呀，再买熊胆粉那就不是这价了。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好吧？
0: 行，那我也赶紧去把名报上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还得肯定得接着用哈。
1: 那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起 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不我邻居吧，昨天人家参加上了咱这个黄河竞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1: 嗯，
3: 这不我也想参加。
1: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咨询咨询你，看我的情况需要订上多少。
1: 明白。昨天呢是活动第一天，昨天呢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很多，你那个邻居也告诉你有这个活动了是吧？
3: 嗯，对对，我看人家参加上了，我这心里就着急了。
1: 嗯，今天是第二天还来得及，因为咱们呢是限量活动啊，一个人参加活动呢只限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给两份儿，全国总共是8500份儿。咱们别一听说8500份儿不少，但是是全国啊，你把它平均到各个省市、
3: 嗯、
1: 各个地区，真没多少。你是什么情况呀？
3: 我吧，就是有气管炎，还有老慢支，这都有差不多10几年了。
1: 嗯，
3: 这气管里吧，总有那种呼哧呼哧拉风匣的声音。这老慢支吧，还整天都是人吧，有气无力的，还咳嗽。
1: 嗯，
3: 还感觉出气出不上来，憋得脸红脖粗的。尤其是到那换季的时候啊，就特别明显。
1: 嗯，
3: 哎呀，不停的咳，不停的咳。他不光咳还吐痰，有的时候感觉这痰嘛还吐不出来。
1: 嗯，
3: 有的时候他是大口大口的吐痰。
1: 嗯，
3: 你说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家里啊都在那吸氧机啊就备着，你说有的时候好好的都感觉出不上气了，都赶快吸氧。
1: 嗯，
3: 整天啊都怎么说，都感觉活着啊都特别难受，都无望。
1: 嗯，
3: 受罪。哎呦，你说这医院吧也没少去，你每年都住院，可是这药吧也没少吃，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可就是这毛病吧也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1: 嗯，
3: 不光这毛病，最主要就是这眼睛嘛还有毛病。
1: 嗯，
3: 这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啊雾腾腾的看不清楚，还有这个青光眼，眼睛是又长又疼的，两个眼眶都是疼的。
1: 嗯，
3: 哎呀，尤其看见光啥都睁不开眼睛，你说这两个毛病啊把我折腾死了。
1: 嗯，
3: 你说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啊，正睡好好的，一口气憋得个脸红脖子的，都好像活不了似的。
1: 明白。这个肺呢跟那个心呢有个小循环啊，我们叫呢心肺的一个血液循环，就是通过这个呼吸，这个肺啊肺泡把这个氧气呢通过血液交换给到心脏，心脏把这个血里的氧再送到全身，当你这个肺不太好啊，这个小循环呢它就障碍，你的血中的含氧量就低，一旦含氧量低呢，它对全身的细胞都不好，尤其是眼睛。为什么呀？眼睛在头顶，当我们呢这个血液往上打血，打的量不足，尤其这个氧不够用，你大脑就消耗大量的氧，你留给眼睛的这个氧就少了，所以他就容易得一些眼病啊。再加上什么呀，血液呢还有着粘稠，血脂再一高啊，里面都是油脂斑块，那更加对眼睛不好了。你别小看一个眼啊，一个肺，就这俩病不好治。传统的药物呢是大量的抗生素杀菌消炎，是对抗疗法，尤其我们的肺泡不能对抗。为什么呀？你对抗疗法是破坏你肺的这种免疫的，让那个肺免疫能力更下降了。吃一段时间抗生素，如果咳咔咳嗽还治不好，它就形成老慢支了。老慢支就是老慢性支气管炎，就迁延的时间特别长，慢慢就哮喘了，就像你这个喘不上气来。晚上呢不能平躺，得垫个很高的枕头。再往后啊，肺心病了，一旦到了肺心病，吐这个粉红色的泡沫痰，这个二尖瓣就关闭不全了，就心衰了。到那个时候，生命它就走到这个尾声了， 一旦肺心病，有效存活期不超5年，所以别往后再发展了，现在就按暂停键。一按暂停键用什么按呢？天然熊胆。天然熊胆呢，它没有耐药性，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它首先是活性成分，它就能止咳化痰。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蛋白，就专门针对肺泡组织修复的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生生物素，就能给肺部的血液、毛细血管还有肺泡组织补充营养，尤其肺得润。我们说润呢、啊，润肺才能治肺病。什么是润呢？就是一点一点让它吸收这些营养，不能着急啊，不能用抗生素对抗。再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杀菌消炎，所以咳咳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肺心病的啊，可以用熊胆；还有各类眼病的也能用熊胆。就你这俩病，用咱们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3: 哦，你看，我就想订50盒的，让你给指导指导，你看够不够？
1: 不让订50盒的，因为什么？它是限量的，就这么一批呀、啊。8500份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要分配给全国各地的家人，这么多的省份，对吧？20多个省份吧，一个省有那么多地级市吧，一个市有那么多的县级市吧，那封下去之后，一个地方没几个名额，你一个人要拿那么多份，拿那么多药，那其他人怎么拿呀？所以一个人最多限购20盒，只能订1份。如果以家庭为单位，不超过2份，明白了吧？
3: 哦，我明白了。那我让我家里人也帮我打电话。
1: 最多2份，就说你家里人再多，10个8个打，他也最多给2份，这是限量的。你就打厂办电话去报名，你免得活动结束，好吧？
3: 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先参加，先抢上活动再说。
1: 对，先拿到药吧，赶紧治疗。再见啊。
3: 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你好你好高老师。
1: 嗯，
4: 是这样的，我这不刚听说咱这个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熊胆粉啊。
1: 嗯，
4: 他这个活动你我想问一下，我你给我个时准确，他这个最多能订多少？
1: 最多能订多少？哦，你是想拿的多吗？
4: 哎呀，我这个情况特殊。
1: 嗯，
4: 我们家里3个人在用。
1: 哦，
4: 所以说哈，就得准备3个人的量。
1: 哎呦，
4: 嗯，
1: 这个老哥有点为难啊。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现在最多是给2份，每一份啊不超过20盒。这个呢，每一只因为它便宜啊，你看啊，搁到平时199一只，现在给大家补贴到9.9元一只，你搁到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多少盒药啊？拿好多盒药，所以说它价格打下来了，它就不让多订啊。这个你们家怎么有3个人用着呢？你说说情况吧。
4: 哎呀，说起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你说怎么都全都3个人摊上这些毛病？就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个脑萎缩。
1: 嗯
4: 啊，帕金森，那两个手两个胳膊都抖的就跟拨浪鼓似的，站都站不稳啊。这个平时吧就得我老丈母娘给整天给他伺候，白天晚上就两班倒啊，旁身边离不开人。
1: 嗯
4: 啊，咱关键还有高血压，都高压上了一阵170-180，你说跟个定时炸弹似的。
1: 嗯，
4: 是不是？再一个，我爱人吧，他这个肠胃也不好，你说平时吧，有点凉的、辣的了什么哈，油腻的吃的多了嘛，这个胃啊立马就有反应，晚上也睡不好觉，还有那个眼睛吧， 当时这不七月做过检查，说是高度近侧引起那个玻璃体浑浊，
1: 嗯，
4: 还有这个青光眼，中间那个眼都发胀，太阳穴那个地方，

0: 质也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都4.9，
1: 嗯，
0: 还有那个总胆固醇都6.53，平时就是，稍微一活动吧就咳嗽，这个气就感觉不够用的，啊，你看看，你听一下这个高老师，你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够不够用，匀不匀活？
1: 还可以啊，现在咱俩沟通交流啊，也没觉得您呢，就这个喘呐、憋气的情况没有。
0: 他两个人你是也没看到没听到，你就是我自己来说，我这不用了两个疗程了，你看看现在我这个状况，假如说我不说我这个以前什么毛病，是不是听不出来？
1: 对，听不出来
0: 啊。所以说哈，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不也用了两个疗程啊？你看他现在自己啊，他摔的胳膊那个腿啊，都上楼梯下楼梯都没事了。
1: 嗯，
0: 啊，他去小区吧，早晚溜达那么2圈。哎，也不容易搀扶，哎，不过是走的太时间长了吧，他也得坐会歇会儿。但是这是非常非常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对我们这个家来说，这真是对他个人来说减轻这个病痛的这个痛苦，对这个整个家庭来说，这真是减轻了很不知道多大的这个负担，你知道不知道？
1: 明白，因为中风偏瘫这个病呢，包括帕金森啊，这是非常可怕的病。一人瘫痪呢、全家跟着忙。你看那个这么严重的病就得用好药啊，熊胆是单方治大病，治大病就得用名贵药，普通药治不了。你看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他治的多好啊，第一个他不用瘫床上了，第二个走路啊他也能走成直线，能自己走了，也不颤悠了，最起码好了一多半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容易反复，后续呢你再给他用一份，一定让他把这20盒得给他用下来，好吧？
0: 哎呀，这说实在的，高老师，你就不用说现在有活的，就是发花原价，不管多少钱，咱都得一鼓作气给他，不能放弃，不能给他停药、
1: 就是原价，该用也得用，是吧？
0: 对对，我跟你说心里话，这是。再一个，咱说实在的，那么我爱人他现在吃饭，哎，那个也这个什么凉的、辣的那些，就是水果，对于他吃的他没事了。
1: 嗯，
0: 哎。人的那个面色气色也好了，胖了好几斤了，这段时间。
1: 嗯
0: 啊啊，你像现在我们这个你说的这什么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我们不懂，反正我们听说以前这东西不都是出口那些钱那些不好是不是用的、这个说实在的，不是你高老师你还有咱国家这个政策支持，咱老百姓哪能用得起这么便宜，是不是个机会、是不是？那平时那么贵，但是也咱也用多了也用不起啊，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说这赶上这次机会，我也给你好不容易通上话，你给我，走个后门。
1: 非常抱歉啊，咱们现在以家庭为单位，他就是限购2份，啊，这2份呢，1份可以订20盒，我是给你个建议，啊，你家里这个老人呢病比较重。你给他单独订一份儿，然后你们两个呀分着一份儿。你爱人这个胃肠道呢康复的七七八八了，你那个呢喘呢咳呢，我今天也听不出来呢这个气喘的声音了。你们呢分着一份儿，一人10盒，就把你们这个病根啊拔除了，然后就停药了。所以你们家庭呢订这2份是够用的，也不用非得订3份，明白了吧？
0: 哦，你的意思我们订2份，我们3个人匀着用。
1: 对，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力度大，咱为什么不让多订啊？因为你价格不一样啊。你为什么原价咱不限呢？原价这一支就是199啊，对吧？现在呢9.9一支，厂家给了那么大的补贴，它肯定是限量的呀，对不对呀？所以呢，你赶上这个活动了，咱又想省钱，对吧？那么又想多订。那咱们呢不能2样都占呀，咱只能占1样，明白吧？
0: 是，我理解你，我高教授，我知道订的人太多了，我理解你，也有难处。
1: 那我就不多说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电话吧啊。
0: 好嘞，好嘞，那高教授，我听你的，我订2份，这样就够用的了。
1: 好，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嘞，好嘞，高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

0: 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标金熊熊胆有活动了。
2: 对呀，咱们五年质保期，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9.9一只啊，明白吧？
1: 对呀、啊，这么好的条件呢。
2: 嗯。
1: 这个吧，咋回事？我跟你说，我用了，
2: 哦、
1: 挺好。
2: 嗯、
1: 我用了是高老师，我用了是2个月。
2: 嗯。
1: 一看有活动，那肯定还是见好不能收啊，是不是、啊？
2: 嗯。你当时用的话，是单用咱们这个金熊胆，还是把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一块用的呀？
1: 就是一起用的。
2: 嗯，一起用的效果会更好啊。
1: 就是啊，我之前我跟你说，我这糖尿病，
2: 嗯，
1: 哎呀，这糖尿病吧，就是我们就是这糖尿病都运动，我就上公园溜达嘛。这个老病友告诉他说用挺好，就这么他给我介绍的。
2: 嗯、
1: 要不我也不能买，这病友之间说话相信，我就说实话，高老师对不对？
2: 对，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生物苦素啊，治疗糖尿病呢，降糖毒特别好，而且它是动物药材，血肉有情之品。那么比植物药材降血糖要好得多。你看咱们好多人呢，饮食疗法吃苦瓜都能降糖，那熊胆呢比苦瓜可强得太多了。第一个，熊胆是动物药材啊，比这个植物药材要强得多。第二个，它就是治疗什么呀，心脑糖的，对糖尿病呢这个并发症的治疗，别的药物达不到，明白了吧？
1: 嗯，之前吧这糖尿病嘛，完了也就是说吃什么二甲酸瓜打个令镜，完又打的肝经啥效果不好，最主要年头也多，都有哎呀都有15-16年了，关键有并发症，眼睛不行，看东西模糊，完了就是那个白内障，而且还有那什么就是飞蚊症，
2: 嗯，
1: 就那眼睛总像蚊子似的，还抓不到那个感觉，
2: 嗯，
1: 肾也不好，咋回事呢？就是尿尿都一股味儿，就有点烂苹果的味儿，
2: 嗯
1: 嗯，最主要是啊这个腿也总一摁一个坑。哎，经常这皮肤痒，哎，痒的可难受，完挠一挠吧，破皮儿不变好，心脏也不行，有时候吧就觉得上不来气那种感觉。
2: 嗯，
1: 这么多年吧，咱说心里话，也吃药点滴，我们都有医保，完也没少看，效果不行。这不那天嘛，完了我就说上公园溜达嘛，完了这个病友告，完我就用了2个月，现在行，挺好的。
2: 嗯，
1: 觉着就是说精神头挺，你看说话声音是不是可以？嗯。
2: 挺好，
1: 就是眼睛吧，最起码的就是说，就是看东西清楚点。以前吧，晚上不敢出去，害怕。你说这眼神白内障完，出去白乎乎的，看不清。再一个吧，就是觉得这个尿尿也行了，就不像之前有味儿了。
2: 嗯。
1: 心脏吧，也觉得好像就舒服多，不那么胸闷气短了。
2: 嗯。
1: 最主要就这个皮肤不那么痒了，也这皮肤痒的可遭罪了。
2: 嗯
1: 啊，原先挠出这个血淋不爱好，现在行了，都挺好的。
2: 嗯，
1: 我今咱说不能见好就收，刚才也说了，要是说有活动，我还想买，就这意思，高老师。
2: 明白。您家里那个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还多不多呀？
1: 嗯，不多了。
2: 不多了。咱们现在呢，先拿熊胆粉，因为正是因为呢，咱们黄宫汉方膏断货了，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想订这个药啊，拿不到，厂家才拿出钱补贴这个熊胆粉。因为现在咱们有熊胆粉呢，而且给咱们的呢是出口的黄河金标正宗5年保质期云南的熊胆粉啊，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到像沙特呀、迪拜呀、欧美的一些呢私人诊所和医院，这个含量呢比较高啊，高达呢46.7%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金熊胆粉不一样，所以现在9.9一支这个价格呢非常低，每人最多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限购2份，全国一共才8500份，订完就没有了。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咱们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呢，按目前的报名来看，咱们这个活动呢也坚持不了几天了，明白了吧？
1: 那我赶紧怎么报名啊？
2: 您就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把姓名地址都留给场外，马上就能给你发货了啊。
1: 行，那我就不跟你说高了，我赶紧去订货，别到时候错过机会了。
2: 好，
1: 对不对？
2: 咱们都是药到付款，不用担心。再见啊！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 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7: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7: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8: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9: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0: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1: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3: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 采取

0: 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0: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边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2026年是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冲刺期。绿色不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标签，更成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工信部明确提出，在15五期间，我国将重点培育建设500家国家级零碳工厂。什么是零碳工厂？从概念到落地，从投入巨大到回报丰厚，零碳工厂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帮助企业省钱吗？传统制造业又如何跨越技术与管理的双重门槛，实现真正的向绿而行？今天节目，让我们首先走进一线，探访零碳工厂背后的经济账和创新路。
4: 中国工厂发出绿色总动员，5年要建500家零碳工厂。
5: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4: 产值持续增加，用电量却在下降。零碳工厂建设如何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6: 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地毯。
4: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矗立在凉水河畔的两台风机。眼下，为了提高发电效率，一场风机升级前的全面体检正在进行。
7: 检查运行，还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4: 运维工程师丁振宇和同事爬上125米高的塔筒，对风机机舱、轮毂、叶片等逐一检查，他们准备给这两台风机装上一个大有来头的秘密武器。
8: 这就是让风机多发电的秘密武器——涡流发生器。大家看，它是不是像一排小小的鱼鳍？它们会贴在风机的叶片表面上，在风速波动大的情况下，通过

0: 产生微型的漩涡，紧紧抓住快要溜走的风。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跟我指甲盖般大小的零件，它能让风机这台庞然大物的发电效率提升2%。
1: 每只叶片上大约需要装100余个这样的小鱼鳍，有横向也有纵向，什么角度每个参数都有讲究。
2: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外形和它的结构参数上进行了多轮的优化，同样的装上去载荷不变的情况下，它的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
3: 能提高到多少？
2: 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1: 为了这0.5%，金萌和同事们进行了上百次的仿真和风洞测试。为什么要如此极致地提升风机的发电能力呢？答案就藏在风机旁边的工厂里，这里正在申报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6年7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启动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管理这座工厂的是厂长陈海来，他告诉记者，这个工厂几乎所有的碳排放都来源于用电，他们去年总共消耗了近900万度电，自有风电和屋顶光伏所发绿电占工厂总用电超过了25%，剩下的电从哪里来呢？
4: 剩下的部分我们是通过这个绿制购买和购买绿电来实现整个厂区的所有绿电使用，
1: 其余约600万度电都需要从电力市场购买。在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条件中，给花钱买绿的方式画了一道硬标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基本要求不低于10%，目标要求不低于35%，确保不晚于2030年达到。所谓物理认定量，指的是自发自用绿电。

0: 他们要提升工厂物理直连风机的发电能力，但北京寸土寸金，土地和空间资源有限，很难再建新的风电和光伏。还有什么办法提升绿电比例呢？开源很难，那就节流。陈海来他们正在千方百计让工厂省电。
1: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舱门，是我们制氢电源柜的一个改造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制氢电源的一个调制的一个舱。
2: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最耗电的一个工序？
1: 对，应该在整个耗电占比的话，应该在85%以上。
0: 陈海来他们工厂主要生产风机的电控设备，设备在出厂前都要进测试舱赶考，接受满负荷通电测试。
1: 对吧？
0: 怎样让这一工序少耗电，成了陈海来最关注的问题。正在测试的是变桨柜，每组产品要测试3个小时，大约耗电200多度。现在陈海来他们使用了一个黑科技，主动回馈整流单元。
1: 电机实际上它的转速是产生发电状态，这时候发电的电量我们再通过我们的变频器回收到我们的电网侧，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的能量的二次回收。这套系统相对于就是我们电网侧实际在满功率测试状态下，它实际消耗的电能仅为30%。
0: 一项新技术就能让一道工序的用电量下降70%。陈海来告诉记者，大幅度节能就相当于给工厂多加了一种电源。除此之外，他们还对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从物料配送到搬运成品， AGV 小车在车间大显身手。
1: 它一天可以跑500多趟次，实现我们整个这个厂内的物流效率大约提升是30%。
0: 生产线上省电各有各的招数，可夏天到来后，另一笔电费让所有工厂都头疼，这就是空调。300余名生产员工的工厂厂房，4000多名员工的办公楼，制冷的电如何节省？这一次答案不在地面，而是在地下。
2: 我现在就是在水蓄冷空调系统的水泵旁，现在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超过了30摄氏度，而我在这里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因为这套系统正在把大约6摄氏度的冷水通过这个管道给园区的空调系统供冷，所以我摸一下这个管道感觉还是非常冰凉的，而这些冷水是昨天晚上由地源热泵制冷所产生的，制冷所用的电力来自于风机在夜间发的电，这样不仅实现了绿色电力的储存和利用，还节约了空调运行费用。
0: 记者所处的这个泵房位于地下约8米，旁边是1500立方米容积的消防水池，晚上产线停工，员工下班后，风机所发的富余电力就会给加了保温层的水池制冷，到了白天，池中冷水再给空调系统供冷，水成了电的搬运工。
3: 可以把水蓄冷空调系统它就想象成一个储水的充电宝，我把冷水存在这个水池里面，然后我需要用冷的时候我把冷水放出来，储能它储电，然后水蓄冷它是储存热量，而且它是还是比较安全的。
0: 葛然告诉记者，将1500立方米的水从常温降到6摄氏度左右非常耗电，但放在晚上制冷能更多消纳风机发的绿电，哪怕晚上没有风，夜间的低谷电价也更便宜。为了让夜晚制冷水所需的电力更少，他们还把水蓄冷系统和地源热泵结合起来。
4: 地源热泵把高温水送到我们在园区铺设的这些地埋管井，把热量释放到土壤中之后，然后冷却水侧的这个冷却水变成低温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源热泵机组，完成了一个地源侧的循环。
0: 地源热泵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该系统运行时仅需少量电力驱动，即可将地下恒温层的热能提取利用，冬季从地下取热为建筑供暖，夏季将室内热量排入地下实现制冷。与传统中央空调主机相比，它能降低20%左右的空调用电。发电、省电、存电，最后一关是管电。在这家企业的背后，还有一个调控所有电力的智能大脑。
2: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厂区的停车棚，这个棚顶也铺满了光伏，可以给员工的新能源车充电，但它可不是想充就充。虽然这辆车现在插着充电枪，但我们可以看到

0: 它现在的充电功率只有1.8千瓦，是正常满充功率的1/30。这是因为在这个园区用电得统一调度，
1: 充电桩的功率得跟着园区整体用电负荷走。最近正处在小风季，风机一般要到下午才能大功率转动，绿色电力优先供给工厂，充电桩在下午3点前会处于低功率运行，3点之后恢复正常功率，保障员工下班用车。而根据天气和用电情况，动态调节充电节拍的是这个工厂的智慧能探系统。
2: 然后
3: 那它会有一个预测吗？
2: 会有一条灰色的曲线。
1: 一阳和同事正在调试的是9月中旬即将上线的新一代智能能探平台，它能把工厂所有用能和碳排放情况进行数字化集成显示。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平台呢？一阳告诉记者，风电光伏靠天吃饭，出力不稳定，工厂生产跟着订单走，用电也有波动，这两条曲线天生就对不上。而除了生产，像空调、充电桩这些负荷都可以调节，他们新一代的平台专门引入 AI 大模型计算最优策略。
3: 现在只放了一个绿电最优的模式，将来也会放到经济最优，会增加几个模式，在这点一下其他的模式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其实符合曲线等等的一个调整，策略的调整。
1: 绿电优先是用尽可能多的清洁能源，成本优先是用尽可能便宜的电，选哪个模式取决于工厂当下最实际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功能，精确的计量是关键。为此，一阳他们加装了170多只数字智能电表。
3: 你看，1、2、3、4，加装了4个这样的一个电表，方便我们去进一步的再去调度，然后去看实时的一些数据。
0: 相当于到每条线上，
3: 对对对，
0: 可能这条是测试线，
3: 对对对对，是的，更细化的去进行控制跟计量。
1: 而这套新一代系统要管的不只是电，还有碳。它能统计和计算工厂生产和员工办公的碳排放情况，让零碳不再是一笔糊涂账。但只算自己工厂的账还不够，一台风机里成百上千个零部件来自天南海北，他们的碳排放又要怎么算呢？这是一家瑞典企业，主要供应风机中的核心部件轴承，把降碳目标一家一家传递给上游，源于这家风机企业从2017年开始启动的绿色供应链项目。他们对上下游供应商环境表现开展年度评价，形成了绿色供应商评价规范，包含6个维度、30项指标。
4: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被别人评价，但是从客观的来说的话，评价其实是一个真的非常正向的，然后能促进公司做改进的一种方式。
1: 供应链管理部部长赵涛负责和这家供应商对接，他告诉记者，根据评分的高低，他们会把供应商分为1星到5星。2025年，他们定了一个所有供应商生产100%使用绿电的目标。陈夏子所在公司积极响应，达标成功，被评为5星级绿色供应商。叶吉强是北京这家企业绿色供应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实现供应商绿电使用比例100%并不容易，不论是自建风电光伏还是买绿电绿证，都需要企业真金白银的付出。
5: 其实这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要做这种绿电的方案，其实原则上是要去增加一定的成本的。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的，可能我们在日常的这种合作上会取消或者减少一些这个合作的这个比例。
1: 通过几年的努力，叶吉强他们公司绿色供应链5星供应商达到了38家。叶吉强从事风机行业已经20年，他深刻体会到，建设绿色供应链不仅能带来生态效益，还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欧盟等地对产品的绿色化要求很高，低碳供应链的建设也帮助他们更好开拓海外市场。
5: 出口的国家已经有40多个国家了，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其实也助力了我们在 国际市场的业务拓展。
1: 通过多项绿色低碳措施，这个工厂整年的碳排放清单上只剩下3.8吨二氧化碳，单位能耗碳排放只有0.0015吨二氧化碳每吨标准煤。多项核心指标已达到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要求。
6: 北京的这家企业按照零碳工厂的评估指标积极改进探索，而且已经实现多项达标。不过它有一个让许多工厂羡慕的先天条件，那就是厂区有两台自己的风机。那么在没有自建风机、土地资源更加有限的地方，零碳工厂又该怎么建呢？
1: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电缆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现在这家企业的电缆还被用在了更为精密的产品上。
0: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这个工业机器人手臂中的电缆，因为要长时间运行，所以它每年的弯折次数要超过300万次。而这根电缆的内部聚集了上万根0.1毫米粗的铜丝，像我这么折这么拧也不会影响它的输电性能，所以这根电缆也属于高精尖产品，每米要卖到100多元，而制造它也非常耗电。
1: 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能，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最近五年，这个工厂的产值从80多亿元增加到近100亿元，但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7: 用电量不增加，新的设备啊，加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对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万。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1: 周桂华介绍说，五年来，他们这个工厂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0: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一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占工厂总用电量超过10%，这就是源头降碳。
1: 这个工厂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源头降碳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减少天然气燃烧带来的碳排放。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衍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8: 我身后这两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1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9: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的？
8: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1: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零碳工厂建设的第二项重点工作是过程脱碳。电缆最主要的成分是铜，电缆的制造包含8道关键生产工序，其中拉丝工序，相关负责人阮雪平告诉记者，近些年他们每年至少推出一项节能技改，产值向上，能耗向下，过程脱碳的账就这样一笔笔积累下来。
10: 至今为止呢，我们技改一共有11项，然后总的节能量呢是5000多吨标煤，累计的温室气体的减少呢4000多吨。
1: 阮雪平是这个工厂零碳建设的操盘手，记者采访时他正在计算工厂去年的碳排放数据。
10: 我们做了产品碳足迹，从原材料到我们经过生产之后到大门出去，它1公里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它产生的二氧化碳是这个量。
1: 阮雪平告诉记者，虽然一个产品的碳足迹认证就要20000多元，但它不仅能给下游客户提供碳核算的依据，还能对上游供应商减少碳排放进行监督，因此碳足迹认证十分必要。现在为了推进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在协同降碳方面他们还要做更多努力。
11: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
12: 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0: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这家化工企业每年可以生产6到8万吨低密度聚乙烯，用于电缆绝缘料的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吴伟告诉记者，他们配合电缆厂推进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已经对运输车辆做了绿色化改造。
1: 下游的客户对于我们企业在这个绿色啊，包括低碳这方面的要求，应该讲是越来越高，主要是增加绿电的使用。
0: 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2: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啊，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0: 2024年，这家电缆工厂被评为上海市零碳工厂，除了买绿证，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用的是碳抵消。碳抵消就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花钱支持外部的环保减排项目，如植树造林等，来还清自己无法避免的碳排放。阮雪萍告诉记者，他们的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之路任重道远，尤其是目前500多万度的光伏绿电仅占全厂总用电的10%多一点，距离35%的目标线还有较大差距。但他们能利用的屋顶面积已经达到极限。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阮雪萍他们公司的处境并非个例，而是上海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屋顶和土地空间资源不足，难以扩建风电和光伏设备。
3: 上海的工业企业人能人员的应用受到场地的限制啊，所以这个达到35%还是很有难度的。
0: 这天上午，上海市节能中心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专题会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上海市节能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行业协会的代表。
4: 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些企业，它是否具有低空风电的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地热能的使用的这个可行性，我觉得要做一个整体的排摸。
0: 余增胜，上海市节能中心主任。从2022年开始，他参与评定了58家上海市级零碳工厂。针对企业在推进零碳工厂建设中遇到的难题，除了想办法进行绿电扩容，余增胜他们还规划建立 AI 系统，推进区域内绿电资源的合理匹配，缓解企业绿电供应的难题。15/57，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5: 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开展绿电直联协同，推进工业绿色微电网、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等建设应用，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水平。贵州也早已出台贵州省零碳工厂评价要求等配套文件。零碳工厂的建设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政府、企业、全产业链条的协同推进。只有在绿色转型中不断挖掘新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当500家零碳工厂在中国次第落成，中国制造的绿色成色将真正沉淀为面向世界的底气。这场变革才刚刚拉开序幕。
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浙江篇太湖换新记。
7: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吴兴高新区焕炉村党总支书记叶建华。太湖是长江流域大型调蓄淡水湖泊，调蓄等众多河网汇入太湖， 在经由望雨河、太浦河等五贯河道与长江水系连通，是长江生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关键的生态节点。我们换楼称环拥太浦南岸，地处湖州滨湖地带，我土生土长在这里，生在太湖边，守在楼港旁，这一守就是50多年。别人看太湖是风景，我看太湖是老百姓越过越红火的日子。作为长江经济带重要湖泊，太湖生态好坏直接关系流域水环境安全。我们换楼称是典型滨湖古村落，这十年紧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村里的变化肉眼可见，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太湖风光，品读楼港文化，村里美食街烟火气十足，节假日门店常常排起长队。
8: 我们就感觉这里很有那种江南乡村那种特色吧，然后有古色古香的街巷啊，还可以吃到这个本土的土菜，而且这里还有咖啡店茶馆，就感觉很惬意。
9: 听说这里以前是渔村，现在转型做文旅做得特别的成功，感觉保留了一些老乡村的味道，又多了很多的新业态，我们每年都会来好几次的。
7: 游览如织水清案例的背后，是长江大保护推进下环太湖地区一场深刻转型。很多游客可能想不到，曾经的太湖还完全是另一副模样。2000年初到2012年前后，周边沙溪场、小印花厂违规排污，加上常年过度捕捞，湖水水质逐年变差，蓝藻大面积爆发。一到夏天，湖边都是难闻的味道，湖里的鱼虾越来越少，老渔民空着手回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痛定思痛，趁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东风，我们村打响生态治理攻坚战，村里陆续关停小散烂场，严格落实太湖季节性休渔政策。2019年我们提前落户目的先尝，为2020年太湖前面十年进一做好准备。最难的一关就是村里100多户、400多名世代以湖为生的移民，他们走走背背靠捕鱼过日子，突然要上岸定居展行就业，很多村民不理解，有抵触，甚至上门找村里沟通诉求。我们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谈心讲政策，我们给他们统一安置了上岸住房，完善社保，同时给他们安排工作岗位。一部分移民就近做村里农家乐、服装厂的保洁员、保安，一部分人落座村里农贸市场摆摊经营，还有一些人开办铜章加工厂，做起小老板，彻底告别了过去风雨漂泊的水上生活。2024年起，我们下了决心，把文旅产业当作村里的新引擎，把闲置多年的老浴室改造升级，打造焕楼特色美食街、创意餐厅、咖啡馆、茶馆、飞鱼体验馆等10多种新业态落地。沉睡的乡村资源被全面激活，如今美食街声名远扬，一到周末、节假日常常客流爆满，成了村里的一张名片。最近美食街二区项目正在推进，我们特别希望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村里现在有平台、有政策、有奔头，年轻人回来了，焕楼这盘棋才算真正火起来。前面经营6年来，太湖蓝藻危害持续减轻，水质持续向好，水清案例孤刚凛凛的模样终于变回了我儿时记忆中的样子。从曾经靠湖捕鱼到如今护湖养力，我们彻底完成了发展模式的蜕变。2020年我们村经营性收入100多万元，经过生态治理产业转型，去年已达到212万元，实现了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双向共赢。守住一湖碧水， 就是守护长江流域生态底色。未来我们会继续带着前程人，把我们鲁港的老故事讲出新花样，守住太湖的好生态，在这片绿水青山里把日子过得更甜。
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钱志全。
10: 太湖治理是长江经济带战略实施十周年极具代表性的示范样本。太湖作为长江流域关键的调蓄湖泊，它的生态好坏直接关乎长江下游水环境的安全。十年来立足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定位，太湖流域统筹污染治理，十年禁渔产业转型，破解了过去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换楼村的实践充分证明，大保护不等于放弃发展，而是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富民征收协同并进的创新路径，这为长江流域其他滨湖滨河区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南昌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王文。
11: 像是我们九江琵琶亭为代表的江西的文旅实践证明啊，走出一条生态修复、文脉复兴、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四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这其实对我们这种长江中下游的滨江城市，我们的特点呢是山水相连，文脉也相通，资源也相似。那通过呢把沿江封闭岸线呢转化为开放公共空间，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啊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可消费的文旅场景，再把这种生态红利呢转化成为经济红利、民生红利，从而实现啊少开发、多提质、轻资产、高流量和长效应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种模式我觉得为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中下游城市呢提供了统一的启示，就是绿水青山啊是基底，千年文脉是内核，城市烟火呢是动能，全域旅游是增长点，从而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城市发展和百姓增收的多赢格局。
1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3: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2: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1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2: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 高效，更加务实

0: 的阳光正午，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提到竹子，田间秸秆，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们只是山野田间寻常的草木。可是今天，一场绿色产业变革正在发生。一根毛竹不仅能够做竹筷、竹席，还能够做成吸管、复合材料，甚至飞上天空做成无人机。曾经一把火烧掉的秸秆，如今也变废为宝，培育食用菌，制作生物基材料，把田间废弃物吃干榨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竹代塑的发展，绿水青山不再只是风景，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绿色财富。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普通草木如何点绿成金，向绿而行。
2: 这是福建一家企业用竹基复合材料做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飞速度每小时超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3: 无痕代勤展开技术是和纵向报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2: 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3: 我们把这个带青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2: 连建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建立数据模型，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终于掌握了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连建昌坦言，研发竹基复合材料并不单单为了造无人机，而是打造出一类低碳环保的新型材料。眼下已经有制鞋企业找上门开发竹纤维鞋底，海上光伏项目也在尝试应用竹材，科技创新彻底改写了竹材的加工逻辑，打开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应用场景。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林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
4: 这个竹子这一块全部把它搞下来。
5: 这个我都打下来是吧？
4: 能搞2000吨。
2: 这里是安徽池州的珍溪村，雨季即将过去，村民郑胜祖正盘算着把山上已经长成的毛竹采伐下山。今年64岁的郑胜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眼前这2000多亩竹林是他2022年承包的。
4: 他卖的话，现在能卖到，30多一点。
2: 安徽池州市竹林资源丰富，毛竹总面积达到59万亩，竹子长得很快，3-4年就能成材。而在20多年前，当地进行林权改革、山林分户的时候，分到竹林的农户却都高兴不起来。
4: 当时毛竹不值钱呢，你山上这个长了这个没，基本上分给当时集体的时候分到农户，人家都不愿意要的，毛竹卖不掉啊，所以他不愿意要了。就在山上就是自生自灭，全部烂掉了。
2: 而现在靠着打理山上竹林，郑胜祖每年的收入达到30万元。曾经被村民们视为累赘的毛竹林，如今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距离珍稀村10多公里，附近山上砍下的毛竹被运到这里进行初加工。工人们先把长长的圆竹截成1.7米的竹段，再破开加工成2公分宽的竹片。
6: 今天大概就是毛竹量大概50多吨嘛，因为这个天气好，造成我们的这个毛竹如果堆压时间久了，到时候会产生坏掉，所以说我们架子上这一块哈，就今天必须要全部要清空。
2: 经过处理，竹子的体积小了不少，长途拉运的成本也就降了下来。受到近期连日降雨影响，竹料不易存放，基地正抓紧抢工，赶着把竹片外运发货。在池州共有20多个这样的毛竹初加工厂，那么这些初加工后的竹片又被运到了哪里呢？在安徽池州贵池区的这家竹制品加工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150多台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之前初加工的竹料在经过切割、打孔、抛光等工序，一根根光滑精致的竹吸管就被生产出来。这个自动化车间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只竹吸管。近期正值暑期高温生产季，生产总监刘芬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走看看。
5: 竹吸管哪年就是用4个字形容吧，叫钻木取火。因为它这个生产过程中呢，会发热，会有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每一台机都配备了1台空调，始终保持在低温的环境下运行。
2: 刘芬已经在这里工作16年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直从事竹制品的生产，从竹筷子到竹牙签，后续拓展到了竹吸管、竹制刀、叉、勺等产品。在这家企业的仓库，工作人员正忙着把打包的竹吸管装上货柜。每年从这里发出的竹吸管达20亿只，销售到全球40

0: 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还只是一个占地不足两亩的小作坊，主要生产竹制的冰糕罐。如今，他们可以把一根不起眼的毛竹加工成六大品类170多种产品。然而，一根毛竹用来加工吸管、刀叉、勺，成品只占原料的30%左右，剩下70%是竹芯、竹屑、竹节等边角废料。每年这家企业仅竹废料的产生就有20万吨。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竹废料也利用起来呢？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新上线的生产设备正在进行调试。杨德镇和车间负责人仔细核对各项运行参数，做开机投产前的最后检查。
1: 对，控制室，
2: 收到。
1: 回转要启动，5赫兹运行。
0: 随着指令下达，碳化窑开始运转。在高温无氧环境下，竹废料经过热解挥发物质转化为可燃气，燃烧产生蒸汽用来烘干竹制品，剩下的物料则变成高品质竹炭。这套设备今年3月才组装完成，眼下正处在投产前最后的调试阶段。
3: 目前我们设计的产能是每天10吨，每天十吨碳，就是预碳化料。那么全年我们按300天算的话，就是3000吨碳。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基本上可以做到5000到6000之间。所以这个就是只是一个预碳化料。如果后期再加上这个磨粉，再加上其他的提纯工艺，那价格可能会翻1倍甚至2倍。
0: 杨德镇说，钠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储能的重要方向，但其负极材料硬碳长期依赖进口，价格高昂。经过3年的持续研发攻关，杨德镇他们研发出竹子制备硬碳的技术，产品规格达到钠电池负极材料的使用要求。
3: 12个小时，因为我们的这个产能比较大，所以我们的竹废料就比较多。那用竹废料来做钠离子电池这个负极材料，应该说目前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现在这套装备目前还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调整，下周我们就可以全部实现量产。
0: 如今杨德镇他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把竹子吃干榨尽的循环生产体系，废料不再是生产的包袱，反而打造了2条新的收益赛道。一部分提纯加工做成钠电负极前驱材料，另一部分则进入碳气联产系统，用于企业日常生产。
3: 原来我们没上的时候，要不就把竹粉卖掉了，300块钱一吨。那现在比如说我用6吨做成1吨竹炭，那成本是1800，再加上我的生产成本设备折旧超不过500-600块钱，但是我可以卖到4000-5000块钱。
0: 杨德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新产线建成投产后，他们每年可以无害化处理竹废料5万吨，节约天然气480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500吨，竹材综合利用率从30%提升到95%以上。而他们每年生产的21只竹吸管，可以替代约6000吨塑料制品，可以减少3.6万吨碳排放。
3: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用它跟这个 PP， 就是塑料，各种塑料这个载体来结合，然后减少塑料的使用。就比如说这个一辆汽车，那么它1.5吨重，其实里面有70%以上都是塑料件。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掺进一部分这个我们的碳粉，减重的作用，同时呢还提高了这个阻燃点。
0: 竹子生长快，可降解，是理想的塑料替代材料。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以竹代塑发展。我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竹资源储量、抚育及开发利用水平均居全球首位。在政策推动下，以竹代塑产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超2900万人，近10个县市竹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按照杨德镇的规划，企业不只生产竹炭，想要把竹炭进一步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还需要配套全新设备。江苏南京的一家机电企业，张静峰专门从安徽池州赶来验收即将交付的新设备。杨德镇

0: 他们公司的竹炭材料生产设备就是南京这家企业研发的。这是这家企业的中式生产线，在这里竹炭粉和可降解的生物质原料充分混合，最后做出一粒粒生物基牡蛎。
1: 碳粉作为我们一个生物质的一个载体，然后这个里面还要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生物质的一个 PLA， 还有我们开发的那个纯生物质的助剂，包括我们这里面就是不含任何的塑料，包括助剂都是有生物质的。
0: 顾明亮是这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竹炭粉本身性能特殊，如果简单和可降解材料直接混在一起，相容性很差，容易出现分层变脆的现象，造成成品强度不达标。今年二月，他们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陈建所在的团队合作，不仅攻克了竹炭添加材料的配方难题，还把竹炭的添加比例从之前的10%左右提升到了15%至20%。
2: 因为这个我们碳本身就是表面没有太多的活性官能团，然后跟基体树脂没有一个强的界面连接，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改性剂对它界面进行改性之后，增强它的一个界面作用，然后建立一个强的连接，对我们材料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提高。
0: 经过改性之后，添加了碳粉材料，耐热性能更高，还具备了一定的抗菌性能，可以被加工成吸管、餐盒等一次性用品。如今，一根翠竹的多样化利用正成为中国向绿而生的生动注脚。车间机器轰鸣，麦秸秆被逐一粉碎细化。设备前的李成博士是深耕合成生物学的科研人员，曾在麻省理工深造研究。他发现传统生物制造依赖粮食石油，成本高，消耗大。他通过技术改良，只用普通秸秆就能发酵提炼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同时产出肥料电池原料，让平平无奇的秸秆实现超高价值利用。
3: 这是我们的发酵车间，跟我们以前发酵酿酒一样，可能在家里是3升5升的小坛子进行发酵，那这里的话我们是用了20万立方的坛子进行发酵生产我们生物基材料单体，而且所用到的菌株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0: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和限制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且无害的替代产品。李成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给他们企业发展带来利好，伴随着客户需求和订单的增加，他们正在筹划建设2期工厂，扩大产能。
4: 曾经不起眼的毛竹林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一捆秸秆不仅长出了菌菇大产业，还成为了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这样的变化靠的是科技创新，正是技术上的持续攻关，才让这些曾经的废弃物闯进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的新赛道。不久之前印发的15/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强化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快再生材料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低碳15/55绿色转型的机遇就在眼前，而抓住机遇的钥匙永远是创新。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强的经济优势，将是未来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 绿色低碳发展。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8: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9: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阅读吗？
1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1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9: 老板结账
17: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7: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6: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7: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1: 那我就刷五分钟。
7: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16: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2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23: 预备，唱。

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元方举之。
3: 陆元方，字希仲，唐代大臣，忠君报国，官至宰相。
4: 父亲，该喝药了。
5: 柜中有一木盒，你去拿来。
4: 哦。
5: 盒中是为父写过的奏章，拿去烧掉。
4: 父亲为官饱受非议，这些奏章可是您忠君的证明，烧不得呀。
5: 忠君报国，只信阴德在天。你在朝为官，要记住为父的话。
4: 孩儿谨记。
5: 好了，去吧。
4: 请父亲好好休息。
2: 元方遵照父命，点火焚烧了父亲上过的奏折。
6: 皇上责罚陆元方白衣领职，是何用意？
7: 陆大人因举荐亲友被罚，皇上这是在给咱们立规矩。
6: 此时李进忠在外起兵造反，号称是要……
7: 这事儿与咱们无关，不提也罢。
8: 陆大人，您不想当官，也要顾及一下同僚啊。
9: 尚书大人，
8: 李进忠起兵，陆某举荐崔玄伟前去招安，何来不想当官之说？
10: 谁不知道崔玄伟是……您这是惹祸上身呢。
8: 陆某身为天官侍郎，只知要为皇上举荐人才。
6: 尚书大人说的在理，陆大人，咱们当官可不能太固执啊。
7: 陆大人，私下说一句，大家都不容易，
8: 诸位都是朝廷官员，怎么能说着市井之言？
7: 你这……
11: 诸位不要伤了和气，皇上可还等着看咱们的奏章呢。
8: 哼哼，陆大人，话说在前头，这种奏章是不会呈给皇上看的。
11: 陆大人，恕我直言，在朝为官要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啊。
8: 多谢吉大人好意，但忠孝之道，恕陆某不敢违背。
12: 吉大人在户部可还习惯？
11: 一切皆好。
8: 魏大人有何贵干？
12: 请吉大人速速完成曹仁师等将的任命，好尽早发兵平乱。
8: 不可，一旦发兵，必殃及无辜百姓。
12: 陆大人，这里面没你的事儿。
8: 尚书大人，事关重大，还请您先去呈奏皇上，再做定夺。
12: 这是皇上的谕旨，还用定夺吗？
8: 陆大人，你也听到了，这可是皇上的旨意。既如此，本官便亲去面圣，劝说皇上取消发兵。
7: 陆元方，你
12: 这个陆元方太不识抬举。吉大人，这边交给你了，我去见来大人告知此事。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启禀皇上，陆大人求见。
1: 准见。微臣拜见皇上。
0: 起来说话。谢皇上。陆大人为何不穿官服啊？
1: 皇上责罚微臣以白衣领职。
0: 很好，看来陆大人还记得此事。
1: 皇上的话，微臣时时谨记在心。你有何事要奏？皇上。
0: 如今李进忠起兵造反，微臣恳请皇上派崔玄伟大人前去招安。
1: 一派胡言！李进忠起兵造反，罪无可恕。
0: 皇上，李进忠虽是叛乱，但实为自保，还望皇上明察。
1: 陆远方谎报虚情，可是欺君之罪。
0: 皇上圣贤，肯听谏言，微臣绝不敢欺瞒。
1: 好，朕准你禀奏，但若有半句假话。
0: 朕定要治你的罪。皇上明鉴，北方大旱，瀛州百姓接受饥荒困扰，
1: 赈灾的粮食镇可都发了下去。
2: 皇上，粮食被都督赵文慧私自克扣，李进忠等人无粮果腹，又遭剥削，才会起兵造反呢。
1: 来人，传来郡臣。
3: 启禀皇上，来大人以后在门外求见。
1: 嗯，让他进来吧。
3: 臣拜见皇上。
1: 平身。谢皇上。陆大人觐见朕，重用崔玄伟。来大人可是为此事而来？
3: 皇上英明，臣担忧陆大人积劳成疾，无力辨识忠良。
1: 陆元芳的奏章刚刚递上来，来大人便知此事，在朕的皇宫里还真是藏不住事啊。
3: 启奏皇上。
1: 臣身为御史，监察百官便是微臣的职责。朕问你，瀛州都督赵文慧私扣灾粮一事，你可知晓？
3: 皇上明鉴，瀛州都督赵文慧秉公守法，尽职尽责，并无克扣之举。
1: 李进忠因己贪念起兵造反，罪无可赦。
0: 陆大人，来大人在御史台任职，负责监察百官，你说朕该信谁？
1: 皇上，赵文慧剥削百姓，此事官民皆知啊。因何作乱已不重要，在朕的天下便容不得叛臣。
3: 皇上英明，我军骁勇，定能平定叛乱。
0: 两军交战，必有伤亡。若能派崔玄伟前去招安，令叛臣归降，可保我国民将士安危。
3: 此乃天下之福，请皇上三思。启奏皇上。 陆大人觐见招安，可见他宅心仁厚，但崔玄伟万不能用。为何不能？崔玄伟与李德昭等大臣私下密谋，不满皇上执政举措，若派他前往叛军阵营，怕是……
1: 竟有此事！
3: 臣不敢以假话欺骗皇上。
0: 皇上，崔大人并非来大人所言，望皇上明察。皇上。
1: 据臣所知，陆大人和崔玄伟也是相交甚密。陆元芳，你口口声声说谨记朕的话，却不知悔改。
3: 皇上，微臣。
1: 来人，将陆元芳带下去。
0: 皇上明鉴，若微臣不举荐亲友，才是乱臣贼子所为。
1: 慢着。
3: 皇上。
1: 臣斗胆以为陆大人身为天官侍郎，不仅举荐亲友，更对其不忠之举隐瞒不报，实为失职之过，恳请皇上严惩。
0: 皇上，
1: 陆远方，你的意思是说结党营私反倒是忠于朕了？
0: 微臣绝无结党营私之意啊！
1: 那你的话又是什么意思？
0: 皇上明鉴，微臣举荐亲友，只因知晓他们的才能。
1: 确
0: 信他们可为民则服，若是随便让并不知晓的庸才参与朝政，以致祸国殃民，微臣便是千古罪人，乱臣贼子啊！
1: 那好，你说说这崔玄伟又有什么才能？
0: 皇上，微臣结识崔大人多年，知他修身节己，以清谨见称，可见德行，绝非不忠之人。
3: 皇上明鉴，臣所言绝无半点虚假。
1: 陆大人，你只说了此人的德行，朕可听不出他有什么才能。
0: 崔大人少有学行，才思敏捷，具宰相之才。 身为库部员外郎，虽公事繁琐，仍可条理清晰，严谨有责。若崔大人能前去招安，必可以天下大局之事劝导叛臣停止作乱，以宽厚仁爱之心待众人归降，彰显皇上圣贤。
1: 好，朕就见见这崔玄伟到底是不是像你说的这般德才兼备。来人，
2: 皇上，恕臣斗胆直言，若真要用崔玄伟，怕是群臣不服，请皇上三思。
0: 皇上，瀛州百姓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还望皇上早下定夺。
1: 朕自会斟酌。侍卫，送两位大人回去。
3: 两位大人，请。
0: 皇上，
1: 有事朕自会传你。
4: 微臣遵旨。
5: 这一日，陆元芳的儿子慌慌张张地跑进父亲房间。
6: 父亲，大事不好。
0: 为何如此慌张？
6: 请您过目。
0: 这信从何而来？
6: 有人将书信绑在石子上扔进了院中。
0: 你可知这信中的内容？
6: 孩儿听闻户部尚书因收到叛臣李进忠的书信而被抓去审问，只怕便是此封吧。
0: 李进忠此举必是朝政混乱，人人自危。
6: 父亲，这封信不如让孩儿拿去趁早烧掉吧。
0: 不可，这封信定要呈给皇上，好尽快稳固朝政。
7: 这位大人，您未穿官服，没有皇上的旨意，不得入宫。
0: 本官有要事禀奏。
8: 若执意入宫，立即视为叛乱。来人，将陆元芳拿下。
0: 本官是朝廷命官，你们不能无故抓人。
9: 户部涉嫌勾结李进忠叛乱，上至尚书，下至文书，都要审查，带走。
5: 就这样，陆元芳被抓到了监牢之中。
0: 尚书大人，您还好吗？
10: 陆大人，没想到我比你还先来了一步。
0: 尚书大人是在写谏书吗？来俊臣，你竟敢私自抓捕朝廷命官！
11: 陆大人稍安勿躁，稍后我便解释给你听。尚书大人写得怎么样了？尚书大人果然好文采，现在你可知自己为何入狱了？
7: 来大人问你话呢。
10: 勾结叛臣，意图造反，
11: 还请尚书大人在这认罪书上签字画押吧。
0: 大人，捏造的罪名不能认呐。
3: 这
0: 来俊臣，你这可是欺君之罪。
11: 吉大人，陆大人说我们私自抓捕朝廷命官，你去向他解释清楚。
0: 继续。没想到你竟和他们同流合污。
7: 陆大人，御史台是奉皇上旨意调查户部大小官员，
0: 你也是户部的官员，怎么能如此对待同僚？
11: 吉大人深明大义，岂会与叛臣同伍？陆大人，我劝你早点认罪的好。来人，给陆大人准备纸和笔。
0: 本官无罪可认。
11: 还有一事要告知陆大人，皇上已经发了圣旨，将李进忠改名为李进灭，即日发兵攻打。
3: 陆大人，请。
0: 本官定要将此事告知皇上。
3: 陆大人，您还是留点力气吧，要写的可不少呢。
10: 陆元芳，就是不写，这罪名也不会被撤去的。
0: 尚书大人，只要皇上知晓此事，定会秉公办理的。
1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你去将认罪书收上来。
7: 陆大人，您的认罪书呢？
0: 吉大人，恳请你能将这谏书呈给皇上。
7: 陆大人，您还是伏法认罪吧。 兴许能保命。
0: 吉大人虽然投靠了A郡臣，但陆某知晓你必有忠君报国的志向。
7: 权倾朝野，又何谈忠君报国？
0: 只要群臣恪守忠义，自能辅佐皇上除恶扬善。这封谏书，还望吉大人能够成全。
7: 陆大人，快起来，你快起来！
13: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他的认罪书呢？
7: 已经拿了，
13: 带走。
14: 诸位大人，认罪书上既已签字画押，诸位还有话要说吗？
0: 本官有话要说。
14: 陆大人要说什么？
0: 你来郡臣扣押命官，捏造罪名，欺君犯上，扰乱朝政，又有何德何能判本官的罪名？
13: 大胆陆元芳，休得胡言！
15: 圣上驾到！
16: 臣拜见皇上。
14: 皇上，
1: 朕没让你说话。陆元芳，你好大胆子！
0: 皇上明鉴，微臣所言句句属实。
1: 你敢说句句属实？这谏书里你可是让朕背上了弃贤臣用酷吏的骂名啊。
0: 皇上，来郡臣诬陷官员，扰乱朝政，天理难容，还望皇上惩办此人。
1: 叛臣勾结户部，来郡臣是奉了朕的旨意审理此案，何来扰乱朝政？
0: 皇上，微臣收到李进忠书信之事不假，但绝无叛变之心，而来郡臣捏造罪名，诬陷忠良，才是叛变之举啊。
2: 皇上，臣绝非捏造罪名，大臣们的认罪书可都是亲手所写，签字画押的。
1: 户部尚书，这些都是你们写的？
10: 是罪臣写的。
1: 陆元芳，认罪书都是亲手所写，何来诬陷？
0: 皇上，恕微臣斗胆直言，如今朝廷百官心怀二意，又因酷吏当道而失言丧志，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2: 皇上，陆元芳胡言犯上，恳请皇上处斩此人。
0: 皇上，您贵为一朝百官之君，更是天下万民之君，万民之言怎会不如一人之谗言？
2: 皇上，
1: 好了，都不用说了，除陆元芳外，其余人退下。
16: 臣遵旨。
1: 陆元芳，朕命你白衣领职，已是在保你，你倒得寸进尺起来。
0: 皇上并未治臣的罪，可见皇上乃明君。
1: 起来说话吧。
0: 谢皇上。
1: 朝中权势分派，百官俱不敢言，此事朕又何尝不知，但敢说出来的就只有你陆元芳了。
0: 皇上，微臣直言之举，只为忠君，绝无二心。
1: 你的确是个忠臣，只可惜也是个庸臣。
0: 恕微臣愚笨。
1: 你说百官心怀二意，朕问你是哪二意？
0: 皇上明鉴，百官但由朝中谗言，故有自保之意。
1: 你怎么不敢说了？朕来告诉你，一是不满朕掌管朝政，二是借朕谋权造势。你说百官有此二意，这国该如何治理？
0: 皇上，微臣以为，治家治国皆应以人心为重，权威暴力自会令人屈服，但唯有圣贤之道方得人心。
1: 人心难测，但都知道保命。
0: 皇上明鉴，若权威暴力真能治国，瀛州都督赵文慧握有兵权，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1: 区区叛乱贼子，朕今日发兵便可保瀛州太平。
0: 皇上，我军将士自是能攻善战，但纵使百战百胜，也并非良策呀。
1: 此话怎讲？
0: 启奏皇上，边境未稳，又有灾荒，一方叛乱虽平，难免他处再起纷争，区区叛军不足为惧，但若失去民心，必损治国根基呀。
1: 若依你之言，何为良策？
0: 皇上若能派崔玄伟前去招安，以仁爱抚民，必得天下民心，国运昌泰。
1: 若是招安不成，岂不令朕颜面尽失？
0: 恕微臣直言，皇上治理天下，所行之举自有天地为证，功过褒贬亦由后人定，实在不必顾及他人无忌之言。
1: 陆大人不惧谗言，也是因心怀此念。
0: 微臣效忠皇上，自是一心为国，尽职尽责，只信阴德在天。
1: 好一句只信阴德在天。陆远方，朕恢复你奉赦阁人之职，明日带崔玄伟来见朕。
0: 遵旨。
1: 传朕的旨意，撤销户部官员勾结叛党的罪名，待查明缘由再行决议。
0: 微臣领旨谢恩。
1: 陆远方，今日君臣之言朕记下了，望你也能记在心里。
0: 微臣自当谨记在心，莫视不忘。
6: 父亲，孩儿定会听从您的教诲，忠君报国，一心为民。
12: 元方免官，见书复上，举其所知，不问仇党。陆元方忠心报国，毫无城府，以忠诚仁义劝谏皇上，为民造福。官复宰相乃忠厚福报，后世子孙功成名就亦是阴德庇佑。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2: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2: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3: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4: 是谁
13: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5: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6: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7: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8: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9: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2: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2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杨户推城。
4: 杨户，字叔子，西晋开国元勋，以仁义诚信名扬天下。
5: 都督，吴军俘虏邓襄带到。
6: 你退下吧。
5: 都督，末将留下，好保您安全。
6: 不必，素闻邓将军仁厚，绝无害人之心。
5: 可，末将告退。
3: 杨户亲自为邓襄松绑。
6: 邓将军受苦了。
7: 我即被俘，便随你处置。装好人招降这套就免了吧。
6: 邓将军误会了，我是要为邓将军送行。
7: 你要放我回去？
6: 正是。
7: 哼，怕是想让我做内应吧。
6: 邓将军，我奉命镇守襄阳，只为保百姓安危，绝无征战之心。
7: 没有进兵，襄阳百姓自然安全。
6: 若真能如此，杨户第一个离开襄阳，可惜各为其主，襄阳绝不能弃。
7: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6: 我只想托您给陆大人带句话，此次两军交战，劳民伤财，若能相约停战，也算是为民造福啊。
7: 你说的可是真话？
6: 事关百姓安危，不敢有假。
7: 好，如果你心里真有百姓，这话我就替你带给都督。
6: 多谢邓将军。
7: 杨大人不杀之恩，邓襄记下了，就此别过。
4: 杨户与陆抗相约停战，已过数日，
6: 天气转凉，将士们的军装要及时发放。
7: 是。
8: 报，报都督，徐将军带伤回营，正等着见您呢。
5: 都督，
6: 这伤是怎么回事？
5: 末将带兵巡逻，吴将潘景放冷箭，还拿打猎误伤这种话糊弄人。
6: 那潘景现在何处？
5: 都督放心，末将当时便带着弟兄们把他打跑了。
6: 潘景带了多少人马？
5: 也就十人左右。都督，说好了停战，他吴国竟然来偷袭，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要我说呀，
6: 你真是糊涂啊。
5: 都督，我
6: 要真是袭营，怎么只会带十个人？想必打猎之言不假，若此事令两军交恶，襄阳难保太平。
9: 徐将军伤势如何？
5: 不碍，只是皮肉伤。
9: 都督，吴军偷袭，可有此事？都督，您一声令下，我带兵打头阵。
6: 两位将军，事情已经弄清楚了，吴军只是打猎误伤了徐将军。
9: 这话你也当真？
7: 敢问都督作何打算？
6: 我会写信向陆抗告知详情，化解此次纠纷。
7: 倒不如咱们以查实为由，暗自出兵攻陷敌营。
9: 好计啊，都督。
6: 几位肯定也口渴了，我这里有当地百姓新送的好酒，不如一起尝一尝。来
9: 啊，都督，战况紧急，不能耽搁呀。
6: 请。
9: 这，谢都督。
6: 百姓待我不薄，若害襄阳连年战乱，又有何颜面留在这里？徐将军，待我写好书信，你立刻派人送给陆抗。
10: 遵命。
7: 都督，末将告退。
11: 末将告退。
3: 这一日，杨户召见几位将军。
7: 不知都督叫我们来有何用意？
11: 兴许都督睡了一觉就改变主意了。
6: 徐将军，劳你随我去趟无营。
5: 什么？
11: 都督，你去无营做什么？
6: 陆抗回信称头级不能誓师，我这里有新配的安神药送去给他。
7: 此时头疼也太巧了吧。
5: 都督去不得呀。
6: 这次纷争让陆抗也很难做，我得亲自去解释清楚。
7: 还请都督三思呀。
6: 两位将军，这军营就靠你们守护了，传令下去，没有本都督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妄动。
11: 都督，
5: 都督心意已决，我徐印向你们保证，定会保护都督安全回营。
7: 都督，既然你决意要去，我们兄弟便为你守这军营。
11: 徐将军，全靠你了。
6: 有劳二位了。
3: 吴军大帐。
12: 我身受头级困扰，还望两位能帮我严肃军纪，以免再出差错。
11: 都督，这事就算了。
12: 停战协议已经打破了。

1: 我将投机之事告诉杨户，也是为了拖延时间，派兵布阵。敢问都督，非打不可吗？
2: 不打，恐怕对上无法交代。都督，杨户在营外求见。
0: 杨户来了，快带我去。不知杨大人要来，有失远迎。
3: 这安神药是我新配的。
0: 直到陆大人投急，先送给陆大人。多谢杨大人惦记，潘将军，这是杨大人特意送来的药，你帮我拿给郎中。
4: 徐毅，末将鲁莽与潘将军误起冲突，还望陆大人您大人有大量，不计此过。
0: 陆大人，还望此事不会影响停战协议。
4: 此事我已知道，杨大人远道而来，先到营中休息一下吧。都督。
5: 咱们还是有劳陆大人款待了，请。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杨大人宅心仁厚，为在下送药，以此薄酒略表谢意。
6: 我家都督不胜酒力，末将替都督喝。
7: 我家都督敬酒，哪儿轮得到你来替啊？
5: 杨户从徐将军手中接过酒杯。
3: 我虽不胜酒力，但这一杯酒还不足为惧。
6: 哈哈哈！杨大人果然爽快。
3: 都督，汤药煮好了。
0: 都督，您真要喝药啊？
3: 我家都督可不会做下三滥的事情。
0: 杨大人，潘将军只是太谨慎了，无理之举还望海涵。
4: 不碍的，这草药是我自己亲自所配，若陆大人不放心，我可为陆大人试药。
0: 杨大人这是在折我的寿啊，哪里会有毒害人的杨叔子呢？
5: 陆抗将汤药一饮而尽。
3: 都督，您没事吧？
4: 杨大人，这可真是一副良药啊！您别见笑，这几天我难得像今日一般轻松。时间紧急，我手上只有这一包药，待我将药方写好，陆大人每日服用，相信可以治愈头疾。
3: 既然这草药是杨大人亲自配的，末将斗胆请杨大人能多留几日，也好方便配药啊。
4: 都督，杨大人军务缠身，恐怕无法多留啊。
0: 都督，我是怕咱们自己配药会出差错。
3: 哪只药方能出什么差错呀？
0: 陆大人，潘将军说的也有几分道理。若能为陆大人配齐药方，我也能安心回营了。
3: 那只好劳烦杨大人了。邓将军，劳你送杨大人去营帐休息。
7: 是，
0: 杨大人，请。以配药为由留杨户在军中。
3: 你这计用得太险了。都督，杨户在我军中还能有什么危险？
7: 杨户颇负盛名，若是在我营中出现差错，这罪名我可担当不起呀。
3: 那我还是把他送回去吧。
7: 哎呀，都督，
3: 他这是明摆着不让咱们走啊。
4: 邓将军，我有一事相求。
7: 杨大人有恩于我，如果您想回营，
5: 邓香自会舍命相送。
3: 我只想请将军帮我按药方备齐药材，我好为陆大人配药。
4: 都督，咱们命都保不住了，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吧。
3: 你我安危，襄阳太平都在这药方上，还请邓将军相助。
7: 杨大人，请放心，我这就去办。
5: 陆抗为即将到来的战事忧心忡忡。
3: 都督，我军已在东西两处。
0: 都督，
5: 您投机又犯了。这场仗打完，不知道又要有多少妻离子散。
3: 都督，战场上的事咱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5: 哎，
7: 我出去透透气。
3: 徐将军，帮我拿下那边的枣人。
5: 陆抗来到杨户他们居住的大帐外，隔着门帘，他看到杨户称量汤药的情形。
0: 哎呀，都督，这每棵不都长一个样吗？要我说，咱们还是赶快弄完这些药材也好，早点回去呀。
1: 汤药可以救人，也可害人，不能有半点马虎。
0: 都督，陆抗不提此次纠纷，您就一点也不担心吗？
1: 晋吴两军对峙襄阳，就像这草药，若两军交好，可保十年太平；稍有差池，便是生灵涂炭。
2: 陆抗走了进来。
3: 药材是救人还是害人，往往不是你我能做得了主的。
1: 但有一事，你我可做主。
3: 敢问何事？
1: 两军交战之前，互发战书，战必克期。
3: 杨大人，这是何意？
1: 杨某自知大战难免，但若能战必克期，也好保襄阳百姓太平。
3: 好，杨大人行君子之事，陆某甘愿奉陪，战必克期。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都督，杨户主动约战，这里面会不会有诈？
3: 杨户知道大战难免，约战是为保百姓安危。
5: 都督，御史大人来了。
3: 不知御史为何事来迎？
6: 谁让你与杨户停战的？
3: 杨户坐镇襄阳，屯田兴学，以德怀柔，深得居民之心。我与他停战，全是为保襄阳民心。
6: 难道就眼看着我军将士被人欺负不成？
3: 大人放心，停战协议既然打破，我已经布好了兵力。
6: 都说那杨户深谙兵法，可不能小觑。
0: 杨户就在军营中，把他除掉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3: 胡说什么？
6: 韩将军说的可是实情？
3: 大人，杨户是在营中，但若伤他性命，民心尽失，这襄阳可就不好守了。
6: 袒护敌将可不是都督所为。
3: 杨户若死，襄阳百姓必投诚晋国，晋国上下也会倾力复仇。敢问大人，是想连这半个襄阳都不要了吗？
6: 我怎么会是这个意思？
3: 我留杨户在营中，也是为保周全，令晋军不敢乱动。
6: 好，就依你所言。不过敌方大将也不能留在军营中，等仗打完了，杨户就由我押去见主上。
0: 都督，您为何要保护杨户？
2: 深夜，邓襄匆忙赶到杨户居所。
7: 杨大人，我国御史要抓您，都督命我带您出营。
1: 陆大人呢？
7: 都督正在御史那里呢。都督让我转告您，御史要亲自督战，请您赶快回去准备。
1: 御史亲自督战，那战书之事……
7: 杨大人，您还是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吧。
0: 都督，我们快走吧。
2: 荒郊野外，百姓忙乱地迁居逃亡。
0: 别讲了，都快打起来了，保命要紧啊。都督，咱们还是赶快回营布防吧。
1: 百姓流离失所，都是我们害的。
2: 此时马蹄声声由远及近，是吴国的潘将军及随从。
0: 快说，杨户呢？
7: 不知道。
0: 不知道，都督的命可就保不住了。快去叫船，把他带回去。
1: 慢，杨户在此。
0: 都督，您快跑，

0: 想让襄阳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都给我带回去。
1: 好你个陆抗，竟敢私放杨户！
2: 大人，人我给您带回来了，杨户是自己跑的，跟都督毫无关系。

0: 阳拱手相送，也好免去一场战乱。
1: 杨户，这里可不是你的军营，容不得你放肆。
0: 要保襄阳太平，陆抗必须得留下，见吴主，带我杨户一人就够了。
2: 大人，军中将士们少不了都督啊。
1: 罢了罢了，陆抗，你就戴罪立功，打好这一仗，明日我就押送杨户回朝。若再有人逃跑，一律以军法处置。
3: 杨户，你回来做什么？
0: 陆大人，你我还有战书相约，我怎能独自苟活？
2: 都督，要不要？
3: 哎，送杨大人回营帐，安排士兵守在帐外。
2: 遵命。
3: 杨户，战必克期，恐怕不像你我想的那么容易。
0: 古今以来，世间君子之事皆非易事，但都并非不能。
4: 御史的车骑被人拦下。
1: 谁让你们停下的？给我把御史拿下！你们是谁？敢抓本官？你们！
3: 杨大人，请下车。
1: 邓襄，是你？
0: 邓将军冒险救我二人，又该如何交代啊？
3: 杨大人，我敬佩您的大仁大义，也想为襄阳百姓做件好事。
4: 西晋将军带人前来营救杨户。
1: 都督，我们来晚了。
2: 都督，您没受伤吧？
0: 二位放心，我并未受伤。
5: 多谢邓将军舍命相助。
3: 徐将军快请起，杨大人在吴营能保平安，全是靠徐将军舍命护主啊。
2: 都督，他怎么办？
0: 既是吴国官员，便要以礼相待。你去派人将御史送回吴营。
5: 都督，他可是要害您的。
6: 驾！
2: 来得正好，都督，请下令吧。
4: 陆抗带人赶来。
3: 杨大人，还请放回我国御史。
5: 都督，我去为您拿下陆抗。
0: 不可。
5: 都督，这场仗已经开始了。
0: 陆大人，可否单独说几句？陆大人，今日之事绝非杨户有意安排，多有得罪，还请您带着御史和将士们回去。
3: 杨大人，事到如今，我不能就这么带兵回去。
0: 两军现在开战，襄阳城里的百姓难逃战火，若陆大人遵循战必克期之约，也好有时间让百姓避难。
3: 杨大人，你我身后站着的可都是要来打仗的士兵，您要保护襄阳百姓，我也不能不顾手下的安危。
0: 若陆大人心有顾虑，我便先你一步下令撤兵，保证不会趁机偷袭。
3: 杨大人的话，陆抗不敢不信，但此事我一人无法做主。
0: 御史大人，襄阳对晋吴两国都是军事重镇，但天下百姓才是一国根基，还望您能成全。
1: 杨户，战必克期，难道你就不怕战败吗？
0: 胜败乃兵家常事，但若因此牺牲全城百姓的性命，恐怕只是两败俱伤啊。
1: 好啊好啊，我总算知道邓襄为什么会叛变了。陆抗，下令回营吧，我亲自写这封战书。
0: 多谢大人。
1: 我还要多谢杨大人不杀之恩呢。
3: 杨户，若没有这场仗，你我能否成为知己？
0: 战书往来，你我便是知己。
3: 大人，邓襄愿为您效犬马之劳。
0: 邓将军快请起，有邓将军相助是我的福分。
2: 都督，您受了那么多委屈，这口气我可咽不下。
0: 这帐中的美酒你都拿去，准能咽下。传我军令，严肃军纪，战必克期。
7: 遵命。
8: 杨户镇守襄阳，为保百姓安危，与陆抗战必克期，不做违背忠信之事。杨户所为难得可贵，襄阳百姓皆美称他为杨公，可见守信之人自得他人爱戴。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

传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3: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3: 才考了60分，都被你丢光了。
4: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5: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6: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7: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6: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记住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7: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6: 老虎不发威，等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8: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9: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0: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1: 今天天气预报你看了吗？要下大雨了。
12: 那咱俩得赶紧开车回家了，免得晚上遇上大雨开车回家不安全。
11: 上次坐你车就发现啊，你车上没有这个装备，你拿上吧，希望你啊用不上它。
13: 哎，是安全锤。
12: 哦，我记得使用方法就是敲击车窗四个角直至破裂，方便快速从车内逃生，对吧？
11: 没错。再提醒你一下，多观察路况，走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段，保证好自身安全。如果路上啊雨太大，视线不好，就把远光灯之外的其他灯都打开，把车停在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要是走需要涉水的路段，车辆啊也最好沿着前车走过的路线行驶，以免水中遇到障碍。深水行车要稳住油门，低档低速匀速过水，一气通过。中途啊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
1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5: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服务员，买单。
16: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6: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2: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8: 好嘞。
19: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4: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健康是一种财富，拥有它呀，就能防止你呢把一辈子辛苦攒下来的钱全部呢都交给医院。健康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就能让你五十能搬砖，六十能上山，七十壮如牛，八十腰不弯。说健康是块田，耕耘靠保健，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呢是我们自己不遭罪，我们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那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大家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的康复，来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之际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呢本次就拿出来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了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个含量呢高出两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这种呢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呀、欧美呢等高端私人医院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呀。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咱们都想用上呢这种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也是应广大工薪阶层家庭更多新老用户的强烈要求。这不在前天吗，厂家总部答应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9.9一支。那但是呢由于这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它的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就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方式，最终呢补贴价是9.9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全国呢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那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不要错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云南的金熊胆呢它不但治疗一体多病，尤其治疗眼病特别好。你看为什么治眼病好啊， 在古代医书中呢，尤其《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治各种眼翳疾病，明目去翳，对肝胆、眼、心脏都有好处。那么眼翳疾病，翳是遮挡的意思，就遮挡眼睛的各种疾病，就看东西模糊啊，看不清、看不见呢、等等各种的眼病，它都能治疗。《唐本草》也记载呀、这个金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日华子本草》记载，它还能治呢耳、鼻、眼、嘴、喉五官科之病。而且呢，熊胆清肝治眼，难复发，尤其是这眼病，古代中医呢给这个眼病起了各种的名字，都能用熊胆治疗。比如说云雾一惊啊，用熊胆治疗不错；雀目症用熊胆治疗；潘经眼啊、绿风内障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那我简单解释解释啊，什么叫云雾一惊？就天上的云雾啊移动到眼睛里了，什么症状啊？就看东西像大雾，又像隔了一层窗户纸，越来这个大雾越大，慢慢遮挡眼睛，看不见了，这不就是白内障吗？对不对啊？雀目啊，像麻雀到了晚上，它还飞吗？不飞了，落在枝头一动不动，它看不见了呀。夜盲症。潘经眼就是翳状弩肉，这个角膜外面呢长了东西了。绿风内障，绿又是青，就是青光眼。还有高风内障与雀目内障，这是什么病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等等。在古书中呢记载啊，用熊胆治疗很多种眼病，就是现代人所说的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呢、翳状弩肉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都能用金熊胆直接治疗，内服加外用都可以。而且连古代的诗人都知道熊胆

0: 但是眼病啊，它非常非常好，很难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它能从肝上去治眼，肝毒生眼毒，肝功能下降是眼病的基础根源。所以治眼呢，它除了要治眼睛内部，熊胆能解肝毒，能治肝脏内部，等于什么呢？把这个病啊，连枝带叶带根都挖了啊！不但把病的枝叶给你去掉了，把病根挖出来扔了，它还能长吗？任何一棵植物啊，把茎叶去掉，把根刨了，它也长不了了。所以说呢，它就治疗得很彻底。说到这儿啊，唐代有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他就写过一首啊眼病诗，写得非常形象。哎，怎么写的呢？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一言风眩在肝家。这个肝是肝胆肝脏的肝。白居易为什么要写这首眼病诗？因为他本身呢，自己就是眼病的患者。咱们有历史考证啊，白居易在40多岁啊，他就患上眼疾了，先后用过很多汤药，都没有把自己的眼病治好。最后啊，他在阅读了古代眼科医书《龙树论》之后啊，他就了解到熊胆能治眼病，一直想用熊胆，但是一直没有用上。所以他也知道啊，熊胆是清肝明目的好药，所以他就有一句话，一言风眩在肝家，啊，就是个风眩，就眼睛呢一招风，头晕目眩，看东西模糊啊。他也知道这个根源在肝的这个地方，但是呢苦于没有钱，吃不起熊胆，一直没治好。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反驳说，老师啊，白居易可了不得呀，不但是诗人，人家在唐朝是当官的呀，当官的还吃不起金熊胆吗？我给大家讲，在唐代啊，尤其在古代，不是说谁都能吃得起熊胆的。我给大家讲，白居易确实当过官，对不对呀？你看他做过什么官职啊？秘书省校书郎、县尉、集贤院教理、翰林学士、京兆府护曹参军，还有刑部侍郎等等，确实是换了不少官职。但他任职期间，不是今天有病，就是明天得病，哪一个官职都没能做满，就说坐着坐着这个官坐不下来了，得给他换个别的官，因为他一身病，尤其是眼病，加上这些官职啊都不是很大，俸禄啊也不是很多，最后他做了江州司马。说这是个什么官职啊？在唐朝属于从五品下，连五品官都不到，从五品相当于达不到五品，还得是下，下就是说比这个从五品还低下，名义上是协助刺史处理政务，包括军事包括司法的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闲差，没有什么俸禄的。所以白居易的经济能力在当时是吃不起金熊胆的，这味药材古代谁吃得起？只有帝王加将相啊，这个官职呢必须得达到一定的位置，这个钱得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吃得起。因为在古代早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太金贵了呀。你拿今天来讲，黄金贵不贵啊？一两是50克，50克黄金多少钱呢？大家知道吗？咱们现在的金价大约900到1000元计算，我们就拿900算吧，900块钱一克的话，5 9 45，45个 900到1000，就是45000块钱才能买一两熊胆，就这么一两熊胆能用几天呀？放到今天45000那是天价啊，谁能用得起呀？对不对呀？普通老百姓用不起。从古至今呢，熊胆是名贵药材，古代的名人未必能吃得起，但是今天时代发展到今天呢，大家注意了啊，真的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和好处。第一个，我们现在呢是养熊取胆，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杀熊取胆特别珍贵，你得捕一头熊产一个胆不够分的，而且捕熊在过去长矛大刀去捕熊，那熊多壮，一巴掌能把你拍晕了，所以说想逮熊太难逮了啊，古代呢，那捕一个熊，那得死好多人呢，所以说这个熊胆贵。但是今天可以饲养黑熊，可以呢抽取胆汁，可持续化发展，我们就有了金熊胆粉了。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这是最好的熊胆了。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医院，它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瓶，相当于199元一支。那今天呢，我们要补偿大家啊，厂家总部啊，拿出这一批金熊胆补偿大家，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咱们亏欠大家的，补偿大家，咱们9.9块一支。是不是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而且这不是普通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酸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我们说熊胆为什么治病治得多，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酸胆酸的含量。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你这个牛黄熊酸胆酸的含量最低最低得达到 23%， 这是一个门槛，普通熊胆大概是 23% 到 30% 左右啊，基本上就是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墨胆菜花胆，这个可不是金熊胆啊，普通熊胆。金熊胆要高，要达到36以上。自打这个活动开始以来，每天全国各地报名电话太多了，打通咱们场外电话呢，不但有新朋友，还有好多用过熊胆这位药材的老用户。有的就说呀，老师啊，我用的不是你们厂家的熊胆，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当时图便宜买的，便宜的我吃了也有效，你看我这个肝功能不好，我胆结石，我胆囊堵塞，我胃痛胃胀，我消化不良，我腹胀出血，我咽喉肿痛，我舌头发炎，我口腔溃疡，结果我就用普通的熊胆我就有效。我没有说呀人家普通的就没有效，大家注意了啊，他们的熊酸胆酸的含量低啊。还有人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你呀，我听了你的节目了，也用了你们的金熊胆了，我这心脑膛的大病我好利索了，我高兴呢，我就想把喜悦跟你分享。哎，大家说听到这样的报喜的电话，谁能不高兴？那不光是我高兴呢，我们厂家的科研人员，我们的厂外的指导老师，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还有我们的上上下下厂子的这些员工，大家都高兴啊，都为大家健康而祝福呀，都为你取得这么好的疗效打来报喜电话而高兴啊。如果用咱们云南人的方言来夸赞大家，就是板扎板扎的啊，就是恭喜你啊啊，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板扎板扎的，这是咱们云南呢当地人的方言，因为咱们呢养熊基地就在云南。那么远的不说，就拿咱们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来说，你能参加本次活动真的是很幸运，因为当前我国眼病的情况不容乐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自打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好多人离不开手机了，离不开 iPad 了，离不开电脑了， 啊，有的呢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低着头都看手机，上个电梯也看手机，甚至你看那外卖小哥骑着快递车，时不时的还得看手机，所以这手机就离不开了呀。随之而来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眼病大军越来越壮大。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白内障患者超过7000多万人了，每年至少增加50万的白内障患者，青光眼的患者达到2000万人以上，双目失明的超过300万人，老年黄斑变性的发病率高达15.5%，其中5.1%是致盲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率是非糖尿病人的25倍啊，高度近视也越来越多，已经列为了世界第六位致盲性的眼病了。还有杂七杂八的，什么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视网膜脱离的，眼部经常炎症的，屈光不正的，眼干眼涩眼胀眼痒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的，眼底出血的，不计其数。尤其今天你到医院里眼科看看啊，跟10年前20年前真不一样了。10年前20年前医院的眼科不排队也不挤，到今天手术一台接一台，这个眼科呢火起来了。这个眼科火起来对咱们患者不好啊，证明什么呀？我们的眼病人太多了。所以早用金熊胆，早用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让他们结合起来一同治眼病，真的是什么呀？迫在眉睫。咱们说治眼病，纵观古今，轻度的只吃熊胆单方入药完全可以，严重的你把金熊胆粉，把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双管齐下一块用，严重的眼病也不在话下。许多人眼病轻的时候啊，他忽略的治疗，等到双目都没有光感了，无力回天了，追悔莫及。所以大家就不要等了，病理讲什么呀？讲因果，那治病更是讲因果了。找不到病根病因的治疗，它就没有好结果。举个例子啊，有人得了眼病，还在那买眼贴呢，还在那用眼药水呢，还在那理疗呢，按摩眼眶呢，有用吗？眼病是你眼内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干眼通道堵塞，包括肝脏细胞病变，包括眼睛里有大量炎症了。你不治内部，光在外部那有作用吗？必须打通干眼通道，把里的毒排出来，必须把治疗眼病的因子，包括呢熊胆金蛋白啊，还有咱们黄酮汉方膏、明目酶一些眼睛需要的营养送进去，让眼细胞真正能活起来，这样才能把眼病治彻底。咱们这一批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呢如果加上黄酮汉方膏联合治眼，它与以往治眼的方法完全不同，他们是联合治病，也可以单独服用，双向加持，双效结合，他们就抓住了治疗眼病的病根病因。不但这两个药都是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的药品，而且呢它是眼科推广中心康复中心重点推广的眼病新疗法。咱们先看第一个，口服的金熊胆。金熊胆呢它是天然大复方，里面有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大量氨基酸酵素，眼睛需要的各种营养都有，能清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打开眼内的微循环，其微小的熊胆分子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10分钟就能分解呢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当天就消失了，几天功夫炎症没了，细菌病毒也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另外金熊胆中呢熊胆金蛋白，它呢能够给眼睛呢镀上一层眼黄金，相当于呢提供了保护层了，穿上一层黄金的铠甲，保护了眼球内部细胞不被光线伤害，送足了营养的成分，一旦破坏这种环境，眼睛就发生病变了，眼睛细胞会变性，会萎缩，会坏死，所以必须得补充 熊胆金蛋白，一旦补充之后，像我们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外层的角膜、巩膜，中层的脉络膜，睫状体、虹膜，里面的视网膜，还有防水，还有玻璃体，还有晶状体的细胞，它们都饱满起来了，就像干瘪的细胞一个个吹起小气球，圆润起来了。所以说呢，眼科医学把熊胆的这种成分叫什么？叫眼黄金，因为里面有这种呢熊胆金蛋白，眼黄金，所以它治疗眼病很轻松。第二个，我们再看啊，有的咱们老用户手里啊有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它为什么对眼病好啊？第一个，它是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经典方剂，它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在这三大特点的同时，它能明目治疗各种眼病。这个膏资呢，它是发酵而成，发酵之后啊，就会产生新的致病因子。经过呢，发酵99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185天才能出一批汉方膏。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发酵和陈化，它就产生大量的靶向酶。靶向酶对我们各个细胞都有好处。我举几个例子啊，红参 RG3 它发酵之后产生一种 RG3 的靶向酶，它对眼睛的模糊有治疗，增加视网膜的视敏度，它还能对心肌细胞有治疗。我们知道眼睛里的血管得多细啊，它是头发丝的1/20，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撑开的。这种地黄明目酶它就能撑开，把垃圾排出来，把营养送进去，让眼内呢气血充盈。这种地黄明目酶与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给眼睛补足气血精，让眼病康复很轻松。当然说发酵中药汉方膏，它里面还有其他的药材，什么当归呀、川芎啊、枸杞子呀、何首乌啊、女贞子啊、桑葚、陈皮、半夏，好多药材发酵之后产生的酶、多糖类成分都有修复眼睛细胞的作用。所以你看发酵之后这个汉方膏，它对眼睛的治疗特别好。我们现在是陈化发酵阶段，所以呢咱们需要等。有的朋友着急说，老师啊，能不能早点出厂？咱们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你光着急出厂了，你起不到致病效果，那能行吗？所以说再想用咱们得等出厂。那么为了让大家不断要，这段时间大家买不到汉方膏了，着急呀，所以说厂家才拿出金熊胆补偿大家。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把你们金熊胆用上，我这手里有汉方膏，两个一块用是不是更好啊？当然两个一块用比一个还要好啊，而且这次呢还有活动，对吧？如果能把两个药一块用，六大类眼病不在话下啊。哪六大类眼病啊？大家对号入座。第一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大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大类，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大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第六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或者其他手术之后又反复的患者，大家都能用我们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还有金熊胆，单方也能用，合起来也能用。中医认为啊，目为上窍，暴露于体表，容易受六淫之邪的侵扰。它既有发病的内因，又有发病的外因。内因是体内风邪、湿邪、热邪积聚脏腑，外因由于细菌病毒感染，中医叫热症。内外因错综复杂，表现为淤热肝溢的问题。六淫治病多因血热瘀滞、湿热郁结、风热晕盛、寒热互结、肝经火盛、肝肾阴虚、风阳上扰来所致。金熊胆加汉方膏 内外因同调同治，这样一来内外同治如虎添翼，单独用也可以，联合用更好。所以说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有活动，你赶紧把五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黄盒金标的拿到手，先用上，等到日后啊皇宫汉方膏再有了再接着用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有补贴，9.9块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才8500份，多一份没有，定完为止，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去报名。接下来还是把时间呢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黄河金标金熊胆，就熊胆这个活动啊，是不是9.9块一支啊？
0: 对，咱们现在只花9.9块就能把这么名贵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走，搁到原价，这一大盒呢1990，一支呢就合到199，现在9.9块就拿走，明白吧？
3: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跟您说，我用过黄河金标金熊胆啊，以前买的都是原价，但是效果呀，它确实是好啊，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你看我已经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是按照就是早晚各一支这么服用的，现在呀，身体整体状况啊都缓过劲来了，就感觉这个效果是真好啊。
0: 不错。
3: 我啥毛病呢？可以说呀，一身的病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血粘度还粘。就这些年呀，被这些老慢病给折磨的，最后心脏也不好了。冠心病都7年了。最近这几年呀，这心绞痛是越犯越频繁呀，越犯越厉害。而且呀，还睡不着觉晚上。一到啊后半夜2点来钟就醒了，瞪着眼睛一直到天亮，睡不着了。再一个就是啥呀？大便也不好，便秘的厉害。好的时候3-4天，严重的时候1个礼拜便不出来。另外还有甲状腺结 节查出来。最让我头疼的还有一个啥毛病呢？就是眼睛也不好。看东西模糊，而且呢，看那个灯光都一圈一圈的光影，看地面呀，坑坑洼洼的不平。在医院检查呀，哎呀，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还有那个变性、色素变性。而且眼压也高。反正就是这个眼睛啊，我是最担心的。你说本身就是哪哪都不好，将来眼睛再看不着，那就没法生活了呀。
0: 是这样的。
3: 所以你看啊，自从我用上了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啊，现在整体缓过劲来了。为啥说呢？首先现在一个就是睡眠好了，现在我能睡到早晨5-6点钟了吧才醒哈。一睡觉好了之后，我发现全身哪都能缓过劲来，起码早晨起来头不晕了，人有精神头了，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再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啥呀？ 血压血糖啊稳定下来了，它不像以前不光是高而且波动大哈。现在你看血压从原来的167基本上稳定在140左右这个样子了，不大的波动了。血糖啊尤其是餐后啊，餐后原来16-17点，现在餐后啊9点多就这个样子，没有再往上高了。
0: 整体来讲都不错啊。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啊，它里面呢5大类186种的这属于活性成分啊，因为它成分比较多比较复杂，而且呢它能穿透啊人体的三大屏障啊。哪三大屏障呢？血眼屏障、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这是人体最难穿过的三大屏障。正因为它穿透这三大屏障，它能从里面呢细胞内部去治病，从头治到脚，心呐、肝呐、脾呀、肺呀、肾呐、5脏6腑都能治。所以熊胆是一个单方就能入药的一个好药，它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从头治到脚。你看你这个眼睛也好，心肝脾肺肾也好，都在好转，真的不错啊。
3: 也是啊，要不我觉得这回用的挺好。要不以前你看我一天我得吃一大把的药吃啊，还得记着每个药几点吃，一天就记着吃药了。现在你看我就仅仅用着这个，我各个身上的症状啊它都见好转。所以我觉得呀，这回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啊，不光是真省钱了，关键效果还好了，还让我的肚子少遭罪了，不用那么大把的吃一堆的药了。所以趁着这次活动，我想多订购点。您给我报上名呗。
0: 明白。首先这次活动呢对你来讲呢那是必须得参加了。因为什么呀，平时咱们原价都买，效果又这么好，那现在呢这么大的价格差异啊，咱们9.9就能拿走原价那么贵的纯正云南的金熊胆，这都跟白捡钱一样，对吧？再用一个阶段呢，连巩固带治疗都好了，我们就停药了。另外现在呢为什么厂家给到这么大的福利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有好多的老用户啊无药可用，咱们厂家呢觉得亏欠大家，所以拿出这么多现金来补贴大家。那么大家呢用上熊胆就不错，如果以后再有汉方膏，可以把汉方膏再用上，那效果更好了。但是呢你得先把熊胆拿到，因为它就补偿这一批，你不拿到这一批的熊胆，那下一批它就没了呀，再买熊胆粉那就不是这价了。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好吧？
3: 行，那我也赶紧去把您报上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还得肯定得接着用哈。
0: 那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再见了啊。
3: 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不我邻居吧，昨天人家参加上了咱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这不我也想参加。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咨询咨询你，看我的情况需要订上多少。
0: 明白。昨天呢是活动第一天，昨天呢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很多，你那个邻居也告诉你有这个活动了是吧？
4: 对对，我看人家参加上了，我这心里就着急了。
0: 今天是第二天还来得及，因为咱们呢是限量活动啊，一个人参加活动呢只限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给两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咱们别一听说8500份不少，但是是全国啊，你把它平均到各个省市各个地区真没多少。你是什么情况呀？
4: 我吧就是有气管炎还有老慢支，这都有差不多10几年了。这气管里吧总有那种呼哧呼哧拉风匣的声音， 这老麦子吧，还整天啊，整天都是人嘛，有气无力的，还咳嗽，
0: 嗯，
4: 还感觉出气出不上来，憋得脸红脖粗的，
0: 嗯，

0: 尤其是到那换季的时候啊，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不停的咳，不停的咳。我他不光咳，还吐痰，有的时候感觉这痰嘛还吐不出来。
1: 嗯。
0: 有的时候他是大口大口的吐痰。
1: 嗯。
0: 你说，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家里啊都在那吸氧机啊就备着，你们有的时候好好的都感觉出不上气了，都赶快吸氧。
1: 嗯，
0: 整天啊都怎么说，都感觉活着啊都特别难受，都无望，受罪。哎呦，你说这医院吧也没少去，你每年都住院，可是这药吧也没少吃，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可就是这毛病吧也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1: 嗯，
0: 不光这毛病，最主要就是这眼睛嘛还有毛病。这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啊雾腾腾的看不清楚，还有这个青光眼，眼睛是又长又疼的，两个眼眶都是疼的。
1: 嗯，
0: 哎呀，尤其看见光啥都睁不开眼睛，你说这两个毛病啊把我折腾死了。
1: 嗯，
0: 你说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啊，正睡好好的，一口气憋得个脸红脖子的，都好像活不了似的。
1: 明白，这个肺呢跟那个心呢有个小循环啊，我们叫呢心肺的一个血液循环，就是通过这个呼吸，这个肺啊肺泡把这个氧气呢通过血液交换给到心脏，心脏把这个血里的氧再送到全身。当你这个肺不太好啊，这个小循环呢它就障碍，你的血中的含氧量就低，一旦含氧量低呢，它对全身的细胞都不好，尤其是眼睛。为什么呀？眼睛在头顶，当我们呢这个血液往上打，血打的量不足，尤其这个氧不够用，你大脑就消耗大量的氧，你留给眼睛的这个氧就少了，所以它就容易得一些眼病啊。再加上什么呀，血液呢还有着粘稠，血脂再一高啊，里面都是油脂斑块，那更加对眼睛不好了。你别小看一个眼啊，一个肺，就这俩病不好治。传统的药物呢是大量的抗生素，杀菌消炎是对抗疗法，尤其我们的肺泡不能对抗。为什么呀？你对抗疗法是破坏你肺的这种免疫的，让那个肺免疫能力更下降了。吃一段时间抗生素，如果咳咳咳嗽还治不好，它就形成老慢支了。老慢支就是老慢性支气管炎，就迁延的时间特别长，慢慢就哮喘了，就像你那个喘不上气来。晚上呢不能平躺，得垫个很高的枕头。再往后啊，肺心病了，一旦到了肺心病，吐这个粉红色的泡沫痰，这个二尖瓣就关闭不全了，就心衰了。到那个时候生命它就走到这个尾声了，一旦肺心病，有效存活期不超5年，所以别往后再发展了，现在就按暂停键。一按暂停键用什么按呢？天然熊胆。天然熊胆呢它没有耐药性，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它首先是活性成分，它就能止咳化痰。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蛋白，就专门针对肺泡组织修复的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生生物素，就能给肺部的血液、毛细血管还有肺泡组织补充营养，尤其肺得润，我们说润呢、啊，润肺才能治肺病。什么是润呢？就是一点一点让它吸收这些营养，不能着急啊，不能用抗生素对抗。再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杀菌消炎。所以咳咳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肺心病的啊，可以用熊胆。还有各类眼病的也能用熊胆。就你这俩病，用咱们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0: 哦，你看，我就想订50盒的，让你给指导指导，你看够不够？
1: 不让订50盒的，因为什么？它是限量的，就这么一批呀、啊，8500份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要分配给全国各地的家人，这么多的省份，对吧？20多个省份吧，一个省有那么多地级市吧，一个市有那么多的县级市吧，
0: 嗯、
1: 那封下去之后，一个地方没几个名额。你一个人要拿那么多份儿，拿那么多药，那其他人怎么拿呀？所以一个人最多限购20盒，只能订1份儿。如果以家庭为单位， 不超过两份，明白了吧？
0: 哦，我明白了。那我让我家里人也帮我打电话。
1: 最多两份，就说你家里人再多，十个八个打，他也最多给两份，这是限量的。你就打厂办电话去报名，你免得活动结束，好吧？
0: 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先参加，先抢上活动再说。
1: 对，先拿到药吧，赶紧治疗。
0: 嗯、
1: 再见啊！
0: 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你好，你好，高老师。
1: 嗯，
3: 是这样的，我这不刚听说咱这个黄河金标准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熊胆粉啊。
1: 嗯。
3: 他这个活动，你我想问一下，我你给我个实准字儿，他这个最多能定多少？
1: 最多能定多少？哦，你是想拿的多吗？
3: 哎呀，我这个情况特殊。
1: 嗯，
3: 我们家里3个人在用。
1: 哦，
3: 所以说哈，就得准备3个人的量。
1: 哎呦，
3: 嗯、
1: 这个老哥有点为难啊。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现在最多是给2份，每一份啊不超过20盒。这个呢，每一只因为它便宜啊，你看啊，搁到平时199一只，现在给大家补贴到9.9元一只，你搁到平时买1盒的钱，现在拿多少盒药啊？拿好多盒药，所以说它价格打下来了，它就不让多定啊。这个你们家怎么有3个人用着呢？你说说情况吧。
3: 哎呀，说起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你说怎么都全都3个人摊上这些毛病？就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个脑萎缩。
1: 嗯
3: 啊，帕金森，那两只手两只胳膊都抖的就跟拨浪鼓似的，站都站不稳啊。这个平时吧就得我老丈母娘给整天给他伺候，白天晚上就两班倒啊，旁身边离不开人。
1: 嗯
3: 啊，咱关键还有高血压，都高压上了一阵170-180，你说跟个定时炸弹似的。
1: 嗯，
3: 是不是？再一个，我爱人吧，他这个肠胃也不好，你说平时吧，有点凉的、辣的了什么哈，油腻的吃的多了吧，这个胃啊立马就有反应，晚上也睡不好觉，还有那个眼睛吧，当时这不7月做过检查，说是高度近视啊引起那个玻璃体浑浊，
1: 嗯，
3: 还有这个青光眼，整天那个眼都发胀，太阳穴那个地方，
1: 嗯。
3: 嗯，眼前就是小灰点似的，总天能飘来飘去的，总天哎呀什么也干不了，基本上大活干不了，小那就能凑合着干点家务就了不得了。
1: 嗯，
3: 还有我自己本人吧，我这个肝胆不好，平时你看这个家里那些油烟，那些炒菜的油烟味儿了，哎呀我闻着哈就有点恶心。
1: 嗯
3: 嗯，啊就是这个脂肪肝。血脂也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都4.9，
1: 嗯，
3: 还有那个总胆固醇都6.53，平时就是，稍微一活动吧就咳嗽，这个气就感觉不够用的，啊，
1: 嗯，
3: 你看看，你听一下这个高老师，你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够不够用，匀不匀活？
1: 还可以啊，现在咱俩沟通交流啊，也没觉得您呢，就这个喘呢、啊。憋气的情况没有。
3: 嗯，他两个人你是也没看到没听到，你就是我自己来说，我这不用了2个疗程了、
1: 嗯、
3: 啊，你看看现在我这个状况，假如说我不说我这个以前什么毛病，你是不是听不出来？
1: 对、这个、听不出来
3: 啊。所以说哈，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不也用了2疗程啊，你看他现在自己啊，他甩着胳膊那个腿啊都上楼梯下楼梯都没事了。
1: 嗯
3: 啊，他去小区吧早晚溜达那么2圈，哎也不容易搀扶，哎不过是走的太时间长了吧，他也得坐会歇会儿，但是这是非常非常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这真是减，对他个人来说减轻负这个病痛的这个痛苦，对这个整个家庭来说，这真是减轻了很不知道多。

0: 最起码好了一多半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容易反复，后续呢你再给他用一份，一定让他把这20盒得给他用下来，好吧。
1: 哎呀，这说实在的高老师，你就不用说现在有活的，就是发花园价不管多少钱，咱都得一鼓作气给他，不能放弃，不能给他停药、
0: 就是原价该用也得用，是吧？
1: 对，我跟你说心里话，这是。再一个，咱说实在的，那么我爱人他现在吃饭，哎，那个也这个什么凉的、辣的那些，就是水果了，对于他吃着他没事了。
0: 嗯，
1: 哎，人的那个面色、气色也好了，胖了好几斤了，这段时间。
0: 嗯，
1: 你像现在我们这个你说的这什么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我们不懂，反正我们听说以前这东西都是出口那些钱那些不好，是不是用的？
0: 嗯、
1: 这个。说实在的，不是你高老师，你还有咱国家这个政策支持，咱老百姓哪能用得起这么便宜？是不是个机会？
0: 嗯、
1: 是不是？那平时那么贵，确实也咱也用多了也用不起啊，是不是？
0: 嗯，
1: 啊，所以说这赶上这次机会啊，我也给你好不容易通上话，你给我，走个后门。
0: 非常抱歉啊，咱们现在以家庭为单位。他就是限购两份儿，啊，这两份呢，一份可以订20盒，我是给你个建议，啊，你家里这个老人呢病比较重，你给他单独订一份，然后你们两个呀分着一份，你爱人这个胃肠道呢康复的七七八八了，你那个呢喘呢咳呢，我今天也听不出来呢这个气喘的声音了，你们呢分着一份，一人10盒，就把你们这个病根啊拔除了。然后就停药了，所以你们家庭呢订这两份是够用的，也不用非得订三份，明白了吧？
1: 哦，你的意思我们订两份，我们三个人匀着用。
0: 对，
1: 哦，
0: 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力度大，咱为什么不让多订啊？因为你价格不一样啊，你为什么原价咱不限呢？原价这一支就是199啊，对吧？现在呢9.9一支。厂家可能那么大的补贴，它肯定是限量的呀，对不对呀？所以呢，你赶上这个活动了，咱又想省钱，对吧？那么又想多订，那咱们呢不能两样都占呀，咱只能占一样，明白吧？
1: 是，我理解你，我高教授，我知道订的人太多了，我理解你，也有难处。
0: 那我就不多说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电话吧啊。
1: 好嘞，好嘞，那高教授，我听你的，我订两份，这样就够用的了。
0: 好，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嘞好嘞，高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雕金熊熊胆有活动了。
0: 对呀，咱们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9.9一支啊，明白吧？
3: 对呀，这么好的小店呢。这个吧咋回事，我跟你说，我用了，
0: 哦，
3: 挺好。我用了是高老师，我用了是2个月，一看有活动那肯定还是见好不能收啊，是不是啊？
0: 你当时用的话是单用咱们这个金熊胆，还是把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一块用的呀？
3: 就是一起用的。
0: 一起用的效果会更好啊。
3: 就是我之前我跟你说我这糖尿病。哎呀，这糖尿病吧，就是我们就是这糖尿病都运动，我就上公园溜达嘛，这个老病友告诉我，他说用挺好，就这么他给我介绍的。要不我也不能买，就是病友之间说话相信，我净说实话，高老师对不对？
0: 对。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生物苦素。啊，治疗糖尿病呢降糖毒特别好，而且它是动物药材，血肉有情之品，那么比植物药材降血糖要好得多。你看咱们好多人呢饮食疗法吃苦瓜都能降糖，那熊胆呢比苦瓜可强得太多了。第一个，熊胆是动物药材啊，比这个植物药材要强得多。第二个，它就是治疗什么呀，心脑糖的，对糖尿病呢这个并发症的治疗别的药物达不到，明白了吧？
3: 之前吧这糖尿病嘛，完了也就是说吃什么二甲酸瓜达个令净，完又打的肝经啥效果不好， 最主要年头也多，都。

0: 有，哎呀，都有十五六年了，关键有并发症，眼睛不行，看东西模糊，完了就是那个白内障，而且还有那什么，就是飞蚊症，就那眼睛总像蚊子似的，还抓不到那个感觉，肾也不好，咋回事呢？就是尿尿都一股味儿，就有点烂苹果的味儿，最主要是啊，这个腿也总一摁一个坑，哎，经常这皮肤痒，哎，痒的可难受，完挠一挠吧，破皮不变好。心脏也不行，有时候吧就觉得上不来气那种感觉。这么多年吧，咱说心里话也吃药点滴，我们都有医保，反正也没少看，这不行。这不那天嘛，完了我就从上公园溜达嘛，完了这个病友告，完我就用了2个月，现在行挺好的。我觉着就是说精神头挺，你看说话声音是不是可以？
1: 挺好。
0: 就是眼睛吧，最起码的就是说。就是看东西清楚点，以前吧晚上不敢出去害怕，你说这眼神白内障完出去白乎乎的看不清，再一个吧就是觉得这个尿尿也行了，就不像之前有味儿了，心脏吧也觉得好像就舒服多，不那么胸闷气短了，最主要就这个皮肤不那么痒了，也这皮肤痒可遭罪了，原先挠出这个血淋不爱好，现在行了都挺好的。我今咱说不能见好就收，刚才也说了，要是说有活动，我还想买，就这意思，高老师。
1: 明白。您家里那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多不多呀？
0: 不多了。
1: 不多了。咱们现在呢，先拿熊胆粉，因为正是因为呢，咱们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想订这个药啊，拿不到，厂家才拿出钱补贴这个熊胆粉，因为现在咱们有熊胆粉呢，而且给咱们的呢是出口的。黄河金标正宗5年保质期云南的熊胆粉啊，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到像沙特呀迪拜呀欧美的一些呢私人诊所和医院，这个含量呢比较高啊，高达呢 46.7% 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金熊胆粉不一样，所以现在9.9元一支，这个价格呢非常低，每人最多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限购2份，全国一共才8500份，订完就没有了。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咱们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呢按目前的报名来看，咱们这个活动呢也坚持不了几天了，明白了吧？
0: 那我赶紧怎么报名啊？
1: 您就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把姓名地址都留给场外，马上就能给你发货了啊。
0: 行，那我就不跟你说高了，我赶紧去订货，别到时候错过机会了。
1: 好，
0: 对不对？
1: 咱们都是药到付款，不用担心。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 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健康是一种财富，拥有它呀，就能防止你呢把一辈子辛苦攒下来的钱全部呢都交给医院。健康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就能让你50能搬砖，60能上山，70壮如牛，80腰不弯。说健康是块田，耕耘靠宝剑，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呢是我们自己不遭罪，我们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那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大家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的康复，来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之际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呢本次就拿出来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了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 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个含量呢高出两倍还多。你看咱们厂家这种呢，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呀、沙特呀、欧美呢等高端私人医院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呀。一大盒里面是十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咱们都想用上呢这种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也是应广大工薪阶层家庭更多新老用户的强烈要求。这不在前天吗，厂家总部答应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9.9一支。那但是呢，由于这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它的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就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方式，最终呢补贴价是9.9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全国呢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那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不要错过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云南的金熊胆呢，它不但治疗一体多病，尤其治疗眼病特别好。你看为什么治眼病好啊，在古代医书中呢，尤其《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治各种眼翳疾病，明目去翳，对肝胆、眼、心脏都有好处。那么眼翳疾病，翳是遮挡的意思，就遮挡眼睛的各种疾病，就看东西模糊啊，看不清看不见呢、等等各种的眼病它都能治疗。唐本草也记载啊，这个金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日华子本草记载，它还能治呢耳、鼻、眼、嘴、喉五官科治病。而且呢熊胆清肝治眼，难复发，尤其是这眼病，古代中医呢给这个眼病起了各种的名字，都能用熊胆治疗。比如说云雾遗精啊，用熊胆治疗不错。雀目症用熊胆治疗。潘经眼啊，绿风内障等等都能用熊胆治疗。那我简单解释解释啊，什么叫云雾遗精，就天上的云雾啊移动到眼睛里了。什么症状啊，就看东西像大雾，又像隔了一层窗户纸，越来这个大雾越大，慢慢遮挡眼睛看不见了，这不就是白内障吗，对不对啊。雀目啊，像麻雀到了晚上它还飞吗，不飞了，落在枝头移动不动，它看不见了呀。夜盲症。潘经眼就是翳状弩肉，这个角膜外面呢长了东西了。绿风内障，绿又是青，就是青光眼。还有高风内障与雀目内障，这是什么病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等等。在古书中呢记载啊，用熊胆治疗很多种眼病，就是现代人所说的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呢、翳状弩肉啊、飞蚊症啊、黄斑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都能用金熊胆直接治疗，内服加外用都可以。而且连古代的诗人都知道熊胆治眼病啊，它非常非常好，很难反弹。为什么呢，因为它能从肝上去治眼，肝毒生眼毒，肝功能下降是眼病的基础根源。所以治眼呢，它除了要治眼睛内部，熊胆能解肝毒，能治肝脏内部，等于什么呢，把这个病啊连枝带叶带根都挖了啊，不但把病的枝叶给你去掉了，把病根挖出来扔了，它还能长吗？任何一棵植物啊 把茎叶去掉，把根刨了，它也长不

不了了。所以说呢，他就治疗得很彻底。说到这儿啊，唐代有一位大诗人白居易，他就写过一首啊眼病诗，写得非常形象。哎，怎么写的呢？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物，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一言风炫在肝家。这个肝是肝胆肝脏的肝。白居易为什么要写这首眼病诗？因为他本身呢，自己就是眼病的患者。咱们有历史考证啊，白居易在40多岁啊，他就患上眼疾了，先后用过很多汤药，都没有把自己的眼病治好。最后啊，他在阅读了古代眼科医书《龙树论》之后啊，他就了解到熊胆能治眼病，一直想用熊胆，但是一直没有用上。所以他也知道啊，熊胆是清肝明目的好药，所以他就有一句话，一言风眩在肝家，啊，就是个风眩，就眼睛呢一招风，头晕目眩，看东西模糊啊。他也知道这个根源在肝的这个地方，但是呢苦于没有钱，吃不起熊胆，一直没治好。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反驳说，老师啊，白居易可了不得呀，不但是诗人，人家在唐朝是当官的呀，当官的还吃不起金熊胆吗？我给大家讲，在唐代啊，尤其在古代，不是说谁都能吃得起熊胆的。我给大家讲，白居易确实当过官，对不对呀？你看他做过什么官职啊？秘书省校书郎、县尉、集贤院教理、翰林学士、京兆府护曹参军，还有刑部侍郎等等，确实是换了不少官职。但他任职期间，不是今天有病，就是明天得病，哪一个官职都没能做满，就说坐着坐着这个官坐不下来了，得给他换个别的官，因为他一身病，尤其是眼病，加上这些官职啊都不是很大，俸禄啊也不是很多，最后他做了江州司马。说这是个什么官职啊？在唐朝属于从五品下，连五品官都不到，从五品相当于达不到五品，还得是下，下就是说比这个从五品还低下，名义上是协助刺史处理政务，包括军事包括司法的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闲差，没有什么俸禄的。所以白居易的经济能力在当时是吃不起金熊胆的，这味药材古代谁吃得起？只有帝王加将相啊，这个官职呢必须得达到一定的位置，这个钱得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吃得起。因为在古代早就有一两熊胆一两黄金的说法，太金贵了呀。你拿今天来讲，黄金贵不贵啊？一两是50克，50克黄金多少钱呢？大家知道吗？咱们现在的金价大约900到1000元计算，我们就拿900算吧，900块钱一克的话，5×9=45，45×900到1000就是45000块钱才能买一两熊胆，就这么一两熊胆能用几天呀？放到今天45000那是天价啊，谁能用得起呀？对不对呀？普通老百姓用不起。从古至今呢，熊胆是名贵药材，古代的名人未必能吃得起，但是今天时代发展到今天呢，大家注意了啊，真的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和好处。第一个，我们现在呢是养熊取胆，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杀熊取胆特别珍贵，你得捕一头熊产一个胆，
不够分的。而且捕熊在过去，长矛大刀去捕熊，那熊多壮，一巴掌能把你拍晕了。所以说想逮熊太难逮了。啊，古代呢，那捕一个熊那得死好多人呢。所以说这个熊胆贵。但是今天可以饲养黑熊，可以呢抽取胆汁，可持续化发展，我们就有了金熊胆粉了。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这是最好的熊胆了。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医院，它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瓶，相当于199元一支。那今天呢，我们要补偿大家啊，厂家总部啊，拿出这一批金熊胆补偿大家，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咱们亏欠大家的，补偿大家，咱们9.9一支，是不是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而且这不是普通的金熊胆，它里面牛黄熊香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呀。我们说熊胆为什么治病治得多，它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你这个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最低最低得达到23%，这是一个门槛，普通熊胆大概是23%到30%左右啊，基本上就是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墨胆、菜花胆，这个可不是金熊胆啊，普通熊胆。金熊胆要高，要达到36以上。自打这个活动开始以来，每天全国各地报名电话太多了，打通咱们场外电话呢，不但有新朋友，还有好多用过熊胆这味药材的老用户。有的就说呀，老师啊，我用的不是你们厂家的熊胆，我用的就是普通的墨胆、菜花胆，当时图便宜买的，便宜的我吃了也有效，你看我这个肝功能不好，我胆结石，我胆囊堵塞，我胃痛胃胀，我消化不良，我腹胀出血，我咽喉肿痛，我舌头发炎，我口腔溃疡，结果我就用普通的熊胆我就有效。我没有说呀人家普通的就没有效，大家注意了啊，他们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低啊。还有人说，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你呀，我听了你的节目了，也用了你们的金熊胆了，我这心脑膛的大病我好利索了，我高兴呢，我就想把喜悦跟你分享。哎，大家说听到这样的报喜的电话谁能不高兴？那不光是我高兴呢，我们厂家的科研人员，我们的厂外的指导老师，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还有我们的上上下下厂子的这些员工，大家都高兴啊，都为大家健康而祝福呀，都为你取得这么好的疗效打来报喜电话而高兴啊。如果用咱们云南人的方言来夸赞大家，就是板扎板扎的啊，就是恭喜你啊啊，真的太好了太好了，板扎板扎的，这是咱们云南呢当地人的方言，因为咱们呢养熊基地就在云南。那么远的不说，就拿咱们患有各类眼病的患者来说，你能参加本次活动真的是很幸运，因为当前我国眼病的情况不容乐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自打电子产品越来越普及，好多人离不开手机了，离不开 iPad 了，离不开电脑了啊，有的呢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低着头都看手机，上个电梯也看手机，甚至你看那外卖小哥骑着快递车时不时的还得看手机，所以这手机就离不开了呀。随之而来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眼病大军越来越壮大。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白内障患者超过7000多万人了，每年至少增加50万的白内障患者，青光眼的患者达到2000万人以上，双目失明的超过300万人，老年黄斑变性的发病率高达15.5%，
其中 5.1 是致盲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率是非糖尿病人的25倍啊。高度近视也越来越多，已经列为了世界第六位致盲性的眼病了。还有杂七杂八的，什么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的，视网膜脱离的，眼部经常炎症的，屈光不正的，眼干眼涩眼胀眼痒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的，眼底出血的，不计其数。尤其今天你到医院里眼科看看啊，跟10年前20年前真不一样了。10年前20年前医院的眼科不排队也不挤，到今天手术一台接一台，这个眼科呢火起来了。这个眼科火起来对咱们患者不好啊，证明什么呀？我们的眼病人太多了。所以早用金熊胆，早用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让他们结合起来一同治眼病，真的是什么呀，迫在眉睫。咱们说治眼病，纵观古今，轻度的只吃熊胆单方入药完全可以，严重的你把金熊胆粉把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双管齐下一块用，严重的眼病也不在话下。许多人眼病轻的时候啊，他忽略的治疗，等到双目都没有光感了，无力回天了，追悔莫及。所以大家就不要等了，病理讲什么呀，讲因果，那治病更是讲因果了。找不到病根病因的治疗，他就没有好结果。举个例子啊，有人得了眼病，还在那买眼贴呢，还在那用眼药水呢，还在那理疗呢，按摩眼眶呢，有用吗？眼病是你眼内的细胞病变，包括你干眼通道堵塞，包括肝脏细胞病变，包括眼睛里有大量炎症了。你不治内部，光在外部那有作用吗？必须打通干眼通道，把里的毒排出来，必须把治疗眼病的因子，包括呢熊胆金蛋白啊，还有咱们黄酮汉方膏、明目酶一些眼睛需要的营养送进去，让眼细胞真正能活起来，这样才能把眼病治彻底。咱们这一批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呢如果加上黄酮汉方膏联合治眼，它与以往治眼的方法完全不同，他们是联合治病，也可以单独服用，双向加持，双效结合，他们就抓住了治疗眼病的病根病因。不但这两个药都是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的药品，而且呢它是眼科推广中心康复中心重点推广的眼病新疗法。咱们先看第一个，口服的金熊胆。金熊胆呢它是天然大复方，里面有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大量氨基酸酵素，眼睛需要的各种营养都有，能清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打开眼内的微循环。其微小的熊胆分子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10分钟就能分解呢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当天就消失了，几天功夫炎症没了，细菌病毒也没有生存的空间了。另外金熊胆中呢熊胆金蛋白，它呢能够给眼睛呢镀上一层眼黄金，相当于呢提供了保护层了，穿上一层黄金的铠甲，保护了眼球内部细胞不被光线伤害，送足了营养的成分。一旦破坏这种环境，眼睛就发生病变了，眼睛细胞会变性，会萎缩，会坏死。所以必须得补充熊胆金蛋白，一旦补充之后，像我们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外层的角膜、巩膜、中层的脉络膜、睫状体、虹膜，里面的视网膜，还有防水、还有玻璃体、还有晶状体的细胞，它们都饱满起来了，就像干瘪的细胞一个个吹起小气球，圆润起来了。所以说呢，眼科医学把熊胆的这种成分叫什么？叫眼黄金，因为里面有这种呢熊胆金蛋白、眼黄金，所以它治疗眼病很轻松。第二个，我们再看啊，有的咱们老用户手里啊有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它为什么对眼病好啊？第一个，
他是医圣张仲景

传下来的经典方剂，它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在这三大特点的同时，它能明目治疗各种眼病。这个膏脂呢，它是发酵而成，发酵之后啊，就会产生新的致病因子。经过呢，发酵99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185天才能出一批汉方膏。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发酵和陈化，它就产生大量的靶向酶。靶向酶对我们各个细胞都有好处。我举几个例子啊，红参 RG3 它发酵之后产生一种 RG3 的靶向酶，它对眼睛的模糊有治疗，增加视网膜的视敏度，它还能对心肌细胞有治疗。我们知道眼睛里的血管得多细啊，它是头发丝的1/20，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撑开的。这种地黄明目酶它就能撑开，把垃圾排出来，把营养送进去，让眼内呢气血充盈。这种地黄明目酶与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一结合，完全能达到中医所说的给眼睛补足气血精，让眼病康复很轻松。当然说发酵中药汉方膏，它里面还有其他的药材，什么当归呀、川芎啊、枸杞子呀、何首乌啊、女贞子啊、桑葚、陈皮、半夏，好多药材发酵之后产生的酶、多糖类成分都有修复眼睛细胞的作用。所以你看发酵之后这个汉方膏，它对眼睛的治疗特别好。我们现在是陈化发酵阶段，所以呢咱们需要等。有的朋友着急说，老师啊，能不能早点出厂？咱们不能省人工，不能减物力，你光着急出厂了，你起不到治病效果，那能行吗？所以说再想用咱们也得等出厂。那么为了让大家不断药，这段时间大家买不到汉方膏了，着急呀，所以说厂家才拿出金熊胆补偿大家。有的朋友说，老师啊，把你们金熊胆用上，我这手里有汉方膏，两个一块用是不是更好啊？当然两个一块用比一个还要好啊，而且这次呢还有活动，对吧？如果能把两个药一块用，六大类眼病不在话下啊。哪六大类眼病啊？大家对号入座。第一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大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大类，因为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大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第六大类，白内障、青光眼或者其他手术之后又反复的患者。大家都能用我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有金熊胆，单方也能用，合起来也能用。中医认为啊，目为上窍，暴露于体表，容易受六淫之邪的侵扰。它既有发病的内因，又有发病的外因。内因是体内风邪、湿邪、热邪积聚脏腑，外因由于细菌病毒感染，中医叫热症。内外因错综复杂，表现为瘀热肝溢的问题。六淫治病多因血热瘀滞、湿热郁结、风热晕盛、寒热互结、肝经火盛、肝肾阴虚、风阳上扰来所致。金熊胆加汉方膏，内外因同调同治，这样一来内外同治，如虎添翼。单独用也可以，联合用更好。所以说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有活动，你赶紧把5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黄盒金标的拿到手，先用上，等到日后啊皇宫汉方膏再有了再接着用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有补贴，9.9元一支啊，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才8500份，多一份没有，定完为止，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也不多讲了啊，大家去报名。接下来还是把

0: 时间呢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价直补仅需9.9元，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黄河金标金熊胆，这熊胆这个活动啊，是不是9.9元一支啊？
0: 对，咱们现在只花9.9元就能把这么名贵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走，搁到原价，这一大盒呢1990元，一支呢就合到199元，现在9.9元就拿走，明白吧？
3: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跟您说，我用过黄河金标金熊胆啊，以前买的都是原价，但是效果呀，它确实是好啊，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你看我已经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是按照就是早晚各一支这么服用的，现在呀，身体整体状况啊都缓过劲来了，就感觉这个效果是真好啊。
0: 不错，
3: 我啥毛病呢？可以说呀，一身的病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血粘度还粘，就这些年呀，被这些老慢病给折磨的，最后心脏也不好了，冠心病都7年了，最近这几年呀，这心绞痛是越犯越频繁呀，越犯越厉害，而且呀，还睡不着觉晚上。一到啊后半夜2点来钟就醒了，瞪着眼睛一直到天亮，睡不着了。再一个就是啥呀？大便也不好，便秘的厉害。好的时候3-4天，严重的时候1个礼拜便不出来。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查出来。最让我头疼的还有一个啥毛病呢？就是眼睛也不好。看东西模糊，而且呢，看那个灯光都一圈一圈的光影，看地面呀，坑坑洼洼的不平。在医院检查呀，哎呀，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还有那个变性、色素变性，而且眼压也高。反正就是这个眼睛啊，我是最担心的。你说本身就是哪哪都不好，将来眼睛再看不着，那就没法生活了呀。
0: 是这样的。
3: 所以你看啊，自从我用上了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啊，现在整体缓过劲来了。为啥说呢？首先现在一个就是睡眠好了，现在我能睡到早晨5-6点钟了吧才醒哈，一睡觉好了之后，我发现全身哪都能缓过劲来，起码早晨起来头不晕了，人有精神头了，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再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啥呀？血压、血糖啊，稳定下来了。它不像以前，不光是高，而且波动大哈。现在你看，血压从原来的167，基本上稳定在140左右这个样子了。不大的波动了。血糖啊，尤其是餐后啊，餐后原来16-17点，现在餐后啊9点多就这个样子，没有再往上高了。
0: 整体来讲都不错啊，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啊，它里面呢5大类，186种的这属于活血成分啊，因为它成分比较多，比较复杂，而且呢它能穿透啊人体的三大屏障，啊哪三大屏障呢？血眼屏障、血脑屏障， 胎盘屏障，这是人体最难穿过的三大屏障。正因为它穿透这三大屏障，它能从里面呢细胞内部去治病，从头治到脚，心呐、肝呐、脾呀、肺呀、肾呐、五脏六腑都能治。所以熊胆是一个单方就能入药的一个好药，它呢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从头治到脚。你看你这个眼睛也好，心肝脾肺肾也好，都在好转，真的不错、啊。
3: 也是啊，要不我觉得这回用的挺好。要不以前你看我一天我得吃一大把一大把的药吃啊，还得记着每个药几点几点吃，一天就记着吃药了。现在你看我就仅仅用着这个，我各个身上的症状啊它都见好转。所以我觉得呀、这回我用上这个金熊胆粉啊，不光是真省钱了，关键效果还好了，还让我的肚子少遭罪了、不用那么大把的吃一堆的药了。所以趁着这次活动，我想多订购点。您给我报上名呗。
0: 明白。首先这次活动呢，对你来讲呢，那是必须得参加了。因为什么呀？平时咱们原价都买，效果又这么好，那现在呢这么大的价格差异啊，咱们9.9就能拿走原价那么贵的纯正云南的金熊胆、这都跟白捡钱一样，对吧？再用一个阶段呢，连巩固带治疗都好了，我们就停药了。另外现在呢，为什么厂家给到这么大的福利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了，有好多的老用户啊无药可用，咱们厂家呢觉得亏欠大家，所以拿出这么多现金来补贴大家。那么大家呢用上熊胆就不错，如果以后再有汉方膏，可以把汉方膏再用上，那效果更好了。但是呢你得先把熊胆拿到，因为它就补偿这一批，你不拿到这一批的熊胆，那下一批它就没了呀，再买熊胆粉那就不是这价了。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去参加活动，好吧？
3: 行，那我也赶紧去把您报上去，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还得肯定得接着用哈。
0: 那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再见了啊。
3: 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不我邻居吧，昨天人家参加上了咱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这不我也想参加。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咨询咨询你，看我的情况需要订上多少。
0: 明白。昨天呢是活动第一天，昨天呢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很多，你那个邻居也告诉你有这个活动了是吧？
4: 对对，我看人家参加上了，我这心里就着急了。
0: 今天是第二天还来得及，因为咱们呢是限量活动啊，一个人参加活动呢只限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给两份儿，全国总共是8500份儿。咱们别一听说8500份儿不少，但是是全国啊，你把它平均到各个省市各个地区真没多少。你是什么情况呀？
4: 我吧就是有气管炎还有老慢支，这都有差不多10几年了。这气管里吧总有那种呼哧呼哧拉风匣的声音，这老慢支吧还整天都是人嘛有气无力的，还咳嗽。还感觉出气出不上来，憋得脸红脖粗的，尤其是到那换季的时候啊就特别明显。不停的咳，不停的咳。他不光咳还吐痰，有的时候感觉这痰嘛还吐不出来。有的时候他是大口大口的吐痰。你说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家里啊都在那吸氧机啊就备着，你说有的时候好好的都感觉出不上气了，都赶快吸氧。整天啊都怎么说，都感觉活着啊都特别难受，都无望。受罪。 哎呦，你说这医院吧也没少去，你每年都住院，可是这药吧也没少吃，中药西药也没少吃，可就是这毛病吧也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嗯，
4: 不光这毛病，最主要就是这眼睛嘛还有毛病。
0: 嗯，
4: 这眼睛有白内障，看东西啊雾腾腾的看不清楚，还有这个青光眼，眼睛是又长又疼的，两个眼眶都是疼的。
0: 嗯，
4: 哎呀，尤其看见光啥都睁不开眼睛，你说这两个毛病啊把我折腾死了。
0: 嗯，
4: 你说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啊，正睡好好的，一口气憋得个脸红脖子的，都好像活不了似的。
0: 明白，这个肺呢跟那个心呢有个小循环啊，我们叫呢心肺的一个血液循环，就是通过这个呼吸，这个肺啊肺泡把这个氧气呢通过血液交换给到心脏，心脏把这个血里的氧再送到全身，当你这个肺不太好啊，这个小循环呢它就障碍，你的血中的含氧量就低，一旦含氧量低呢，它对全身的细胞都不好，尤其是眼睛。为什么呀？眼睛在头顶，当我们呢这个血液往上打血打的量不足，尤其这个氧不够用，你大脑就消耗大量的氧，你留给眼睛的这个氧就少了，所以他就容易得一些眼病啊。再加上什么呀，血液呢还有着粘稠，血脂再一高啊，里面都是油脂斑块，那更加对眼睛不好了。你别小看一个眼啊，一个肺，就这俩病不好治。传统的药物呢是大量的抗生素，杀菌消炎是对抗疗法，尤其我们的肺泡不能对抗。为什么呀？你对抗疗法是破坏你肺的这种免疫的，让那个肺免疫能力更下降了。吃一段时间抗生素，如果咳咳咳嗽还治不好，它就形成老慢支了。老慢支就是老慢性支气管炎，就迁延的时间特别长，慢慢就哮喘了，就像你那个喘不上气来。晚上呢不能平躺，得垫个很高的枕头。再往后啊，肺心病了，一旦到了肺心病，吐这个粉红色的泡沫痰，这个二尖瓣就关闭不全了，就心衰了。到那个时候生命他就走到这个尾声了，一旦肺心病，有效存活期不超5年，所以别往后再发展了，现在就按暂停键。一按暂停键用什么按呢？天然熊胆。天然熊胆呢它没有耐药性，里面呢有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它首先是活性成分，它就能止咳化痰。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蛋白，就专门针对肺泡组织修复的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持久种天生生物素，就能给肺部的血液、毛细血管还有肺泡组织补充营养。尤其肺得润，我们说润呢、啊、润肺才能治肺病。什么是润呢？就是一点一点让它吸收这些营养，不能着急啊，不能用抗生素对抗。再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杀菌消炎，所以咳咳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肺心病的啊，可以用熊胆，还有各类眼病的也能用熊胆。就你这俩病，用咱们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金熊胆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4: 哦，你看我就想订50盒的，让你给指导指导，你看够不够？
0: 不让订50盒的，因为什么？它是限量的，就这么一批呀、啊。8500份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他要分配给全国各地的家人，这么多的省份，对吧？20多个省份吧，一个省有那么多地级市吧，一个市有那么多的县级市吧，那封下去之后，一个地方没几个名额，你一个人要拿那么多份儿，拿那么多药，那其他人怎么拿呀？所以一个人最多限购20盒，只能订1份儿。如果以家庭为单位，不超过2份儿，明白了吧？
4: 哦，我明白了。那我让我家里人也帮我打电话。
0: 最多2份儿，就说你家里人再多，10个8个打，他也最多给2份儿，这是限量的。你就打厂牌电话去报名，你免得活动结束，好吧？
4: 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先参加，先抢上活动再说。
0: 对，先拿到药吧，赶紧治疗。再见啊！
4: 好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 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哎呀，你好，你好，高老师。
0: 嗯，
5: 是这样的，我这不刚听说咱这个黄河金标准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熊胆粉啊。
0: 嗯。
5: 他这个活动，你我想问一下，你给我个实准字儿，他这个最多能定多少？
0: 最多能定多少？哦，你是想拿的多吗？
5: 哎呀，我这个情况特殊。
0: 嗯，
5: 我们家里3个人在用
0: 哦，
5: 所以说哈，就得准备3个人的量。
0: 哎呦，
5: 嗯，
0: 这个老哥有点为难啊。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现在最多是给2份，每一份啊不超过20盒。这个呢，每一只因为它便宜啊，你看啊，搁到平时199一只，现在给大家补贴到9.9元一只。你搁到平时买1盒的钱，现在拿多少盒药啊？拿好多盒药。所以说它价格打下来了，它就不让多定啊。这个你们家怎么有3个人用着呢？你说说情况吧。
5: 哎呀，说起来我都不好意思说，你说怎么都全都3个人摊上这些毛病。就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个脑萎缩，
0: 嗯
5: 啊，帕金森，那两只手两只胳膊都抖的就跟拨浪鼓似的，站都站不稳啊。这个平时吧就得我老丈母娘给整天给他伺候，白天晚上就两班倒啊，旁身边离不开人。
0: 嗯
5: 啊，他关键还有高血压，都高压上了一阵170-180，你说跟个定时炸弹似的。
0: 嗯，
5: 是不是？再一个我爱人吧，他这个肠胃也不好啊，你说平时吧有点凉的辣的了什么哈，油腻的吃的多了吧，这个胃啊立马就有反应，晚上也睡不好觉，还有那个眼睛吧，当时这不7月做过检查，说是高度近视引起那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5: 还有这个青光眼，整天那个眼都发胀，太阳穴那个地方，
0: 嗯，
5: 眼前就是小黑点似的，整天能飘来飘去的，整天哎呀什么也干不了，基本上大活干不了，小那就能凑合着干点家务就了不得了，
0: 嗯。
5: 还有我自己本人吧，我这个肝胆不好，平时你看这个家里那些油烟，那些炒菜的油烟味儿呢，哎呀我闻着哈就有点恶心。
0: 嗯
5: 嗯啊，就是这个脂肪肝血脂也高，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都4.9，
0: 嗯，
5: 还有那个总胆固醇都6.53，平时就是稍微一活动吧就咳嗽，这个气就感觉不够用的。啊，
0: 嗯
5: 嗯，你看看，你听一下这个高老师，你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够不够用，匀不匀活？
0: 还可以啊，现在咱俩沟通交流啊，也没觉得您呢就这个喘呐、憋气的情况没有。
5: 嗯，他两个人你是也没看到没听到，你就是我自己来说，我这不用了2个疗程啊。
0: 嗯
5: 啊，你看看现在我这个状况，假如说我不说我这个以前什么毛病，你是不是听不出来？
0: 对，听不出来
5: 啊。所以说哈，你像我岳父吧，他这不也用了2个疗程啊？你看他现在自己啊，他甩着胳膊那个腿啊，都上楼梯下楼梯都没事了。
0: 嗯。
5: 啊，他去小区吧，早晚溜达那么2圈，哎，也不用人家搀扶。哎，不过是走的太时间长了吧，他也得多会歇会儿。但是这是非常非常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对我们这个家来说，这真是。对他个人来说减轻这个病痛的这个痛苦，对这个整个家庭来说，这真是减轻了很不知道多大的这个负担，你知道不知道？
0: 明白。因为中风偏瘫那个病呢、包括帕金森啊，这是非常可怕的病，一人瘫痪呢、全家跟着忙。你看这个这么严重的病就得用好药啊，熊胆是单方治大病，治大病就得用名贵药，普通药治不了。你看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他治的多好啊，第一个他不用瘫床上了，第二个走路啊 他也能走成直线，能自己走了，也不颤悠了。

0: 水果了，对，他吃着才没事了。
1: 嗯，
0: 哎，人的那个面色气色也好了，胖了好几斤了，这段时间。
1: 嗯，
0: 啊，你像现在我们这个你说的这什么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我们不懂，反正我们听说以前这东西都是出口那些钱那些不好，是不是用的？
1: 嗯、
0: 这个说实在的，不是你高老师，你还有咱国家这个政策支持，咱老百姓哪能用得起这么便宜？是不是个机会？
1: 嗯、
0: 是不是？那平时那么贵，确实也咱也用多了也用不起啊，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说这赶上这次机会啊，我也给你好不容易通上话，嗯，你给我，走个后门。
1: 非常抱歉啊，咱们现在以家庭为单位，他就是限购两份啊，这两份呢，一份可以订20盒。我是给你个建议啊，你家里这个老人呢病比较重，你给他单独订一份，然后你们两个呀分着一份，你爱人这个胃肠道呢康复的七七八八了，你那个呢喘呢咳呢，我今天也听不出来呢这个气喘的声音了，你们呢分着一份，一人10盒，就把你们这个病根啊拔除了，然后就停药了。所以你们家庭呢订这两份是够用的，也不用非得订3份，明白了吧？
0: 哦，你的意思我们订2份，我们3个人匀着用。
1: 对，加上咱们这个活动力度大，咱为什么不让多订啊？因为你价格不一样啊。你为什么原价咱不限呢？原价这一支就是199啊，对吧？现在呢9.9一支，厂家可能那么大的补贴，它肯定是限量的呀，对不对呀？所以呢，你赶上这个活动了，咱又想省钱，对吧？那么又想多订，那咱们呢不能两样都占呀，咱只能占一样，明白吧？
0: 就是我理解你，我高教授，我知道订的人太多了，我理解你，你也有难处。
1: 那我就不多说了，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电话吧啊。
0: 好嘞，好嘞，那高教授，我听你的，我订2份。
1: 嗯
0: 嗯，这样就够用的了。
1: 好，也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嘞，好嘞，高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我听说咱们这个黄河金雕金熊熊胆有活动了。
1: 对呀，咱们5年质保期，黄河金雕正宗云南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9.9一支啊，明白吧？
3: 对呀，这么好的小店呢。
1: 嗯。
3: 这个吧，咋回事？我跟你说，我用了，挺好。我用了是高老师，我用了是2个月。
1: 嗯。
3: 一看有活动，那肯定还是见好不能收啊，是不是啊？
1: 嗯。你当时用的话，是单用咱们这个金熊胆，还是把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一块用的呀？
3: 就是一起用的。
1: 嗯，一起用的效果会更好啊。
3: 是不是啊？我之前我跟你说，我这糖尿病。
1: 嗯，
3: 哎呀，糖尿病吧，就是我们就是这糖尿病都运动，我就上公园溜达嘛。这个老病友告诉我，他说用挺好，就这么他给我介绍的。
1: 嗯、
3: 要不我也不能买，就是病友之间说话相信，我净说实话，高老师对不对？
1: 对，熊胆呢，它有大量的生物苦素啊，治疗糖尿病呢，降糖毒特别好，而且它是动物药材，血肉有情之品，那么比植物药材降血糖要好得多。你看咱们好多人呢，饮食疗法吃苦瓜都能降糖，那熊胆呢比苦瓜可强的太多了。第一个，熊胆是动物药材啊，比这个植物药材要强得多。第二个，它就是治疗什么呀，心脑糖的，对糖尿病呢这个并发症的治疗别的药物达不到，明白了吧？
3: 嗯，之前吧这糖尿病嘛，完了也就是说吃什么二甲酸瓜打个令镜，完又打的肝经啥效果不好，最主要年头也多，都有都有15-16年了，关键有并发症，眼睛不行，看东西模糊，完了就是那个白内障，而且还有那什么就是飞蚊症，就那眼睛总像蚊子似的，还抓不到那个感觉，肾也不好，咋回事呢？就是尿尿都一股味儿，就有点烂苹果的味儿，最主要是啊，这个腿也总一摁一个坑，哎，经常这皮肤痒。哎呀，那可难受，完挠一挠吧，破皮不变好，心脏也不行，有时候吧就觉得上不来气那种感觉。

0: 感觉。
1: 嗯，
0: 这么多年嘛，咱说心里话，也吃药点滴，我们都有医保，反正也没少看，这我不行。这不那天嘛，完了我就从上公园溜达嘛，完了这个病友告，完我就用了两个月，现在行挺好的。
1: 嗯，
0: 我觉着就是说精神头挺，你看说话声音是不是可以？嗯，
1: 挺好。
0: 眼睛吧，最起码的就是说，就是看东西清楚点。以前吧，晚上不敢出去，害怕。你说这眼神白内障完，出去白乎乎的，看不清。再一个吧，就是觉得这个尿尿也行了，就不像之前有味儿了。
1: 嗯。
0: 心脏吧，也觉得好像就舒服多，不那么胸闷气短了。
1: 嗯。
0: 最主要就这个皮肤不那么痒了，也这皮肤痒可遭罪了。
1: 嗯
0: 啊，原先闹出这个血淋不爱好，现在行了，都挺好的。
1: 嗯，
0: 我今咱说不能见好就收，刚才也说了，要是说有活动，我还想买，就这意思，高老师。
1: 明白。您家里那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多不多呀？
0: 嗯，不多了。
1: 不多了。咱们现在呢，先拿熊胆粉，因为正是因为呢，咱们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想订这个药啊，拿不到，厂家才拿出钱补贴这个熊胆粉。因为现在咱们有熊胆粉呢，而且给咱们的呢是出口的黄河金标正宗5年保质期云南的熊胆粉啊，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到像沙特呀、迪拜呀、欧美的一些呢私人诊所和医院，这个含量呢比较高啊，高达呢 46.7% 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金熊胆粉不一样，所以现在9.9元一支，这个价格呢非常低，每人最多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限购2份，全国一共才8500份，订完就没有了。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咱们抓紧时间吧，因为现在呢，按目前的报名来看，咱们这个活动呢也坚持不了几天了，明白了吧？
0: 那我赶紧怎么报名啊？
1: 您就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把姓名地址都留给场外，马上就能给你发货了啊。
0: 行，那我就不跟你说高了，我赶紧去订货，别到时候错过机会了。
1: 好，
0: 对不对？
1: 咱们都是药到付款，不用担心。再见啊！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 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五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12: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1: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13: 一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11: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3: 一针一线连古今，秀山秀水秀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9: 阿妈，老师说海藏在山的背后，要走多久啊？
13: 走西部陆海星通道，48小时就能闻到海风的味道喽。
3: 小港变大港，内陆连大洋。
14: 萨瓦迪卡，看着榴莲，清晨在枝头，深夜在重庆火锅边。
15: 咱家猕猴桃坐冷链快车，9天就到曼谷喽。
9: 阿妈，海里的鱼游到山里来了。
13: 是北部湾的鲷鱼，坐着通道的水上高铁来喽。
3: 西部陆海新通道，让山珍跨海，让海味越山。
9: 山与海，陆与桥，我们心相连。
3: 10年新通道，山海共潮生，世界同滋味。
16: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7: 别担心我。好好工作啊！
18: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16: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7: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18: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19: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18: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19: 工作再忙，
20: 工作再忙，
19: 也常回家看看，
20: 常回家看看。
2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随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继续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学习群经之首的易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3: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2: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63含章可贞，或从王室，无成有终。译文是：有才华而不张扬，乃吉祥之兆。若为国工作，虽无个人成就，但是可以善始善终。老师，那这一段话，这一句话您是怎么理解呢？
23: 就是我们 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学习、工作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场景，在我们从年轻到年老的这个生命时光当中呢，也有不同的年龄阶段。
22: 嗯，
23: 那从工作角度来看，我们在社会的地位，在家庭的地位也会呢有高有低有变化，所以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空啊、不同的人际关系、不同的这个地位环境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应对方法，让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起心动念更加和当时那个时空的环境相契合。我觉得这是《易经》呢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智慧。那这个坤卦六三呢，他就讲了这么一种场景。他所以第一句话他就是说：“韩章可真，祸从王室，无成有终。”哎，这里头实际上讲了几件事情。我们从他的这个字义上来分析。第一个呢，这个韩章，韩是涵养、含藏；章呢，就是过去讲那个文章啊，它就是显露出来的这种美好，也可以说就是他的才华。那当这个人有能力、有才华的时候，要把它含藏起来，是吧？我们就现在讲叫藏而不露，是吧？不要呢到处去这个，就是恃才傲物吧，或者说呢，到处去显摆。现在用通常的话讲，是吧？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哎，可真呐、啊，真这是表达它是吉祥的意思嘛？哎，那它就会比较顺滑、顺畅，没有必要呢给自己啊制造很多的人生麻烦。所以我觉得这句话里头至少给我们提醒的，第一就是我们要有章，要有能力，要有才华呀。因为无论是这个，从自己的个人成长角度来讲，是吧？有热情、有能力、有才华，当然重要的是有德行，德才兼备，这个足以立世啊。小的时候德才兼备，他的学习能力强，是吧？德行好呢，那么他的这个人格厚道啊，那会获得呢许许多多的社会的帮助、长辈的帮助啊、他人的帮助。那德行要是不厚，有的时候人际关系处理上呢就不好，可能就不太顺畅。那除了德行以外呢，还要有才华。我们经常讲叫德才兼备，所以这个才华和能力呢，其实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环境下发挥自己能力也好，是吧？为他人、为社会服务也好的这样一种本事。经常讲得有点本事啊，没有本事的话，我虽然德行很好，是吧？但我没本事，这个也是有点麻烦。所以这个章里边呢，我觉得包含着就是有德行，同时呢，他还要有能力和才华啊，不断的要培养自己的能力和才华，这个也非常重要。那么有了才华以后，他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有的人有了才华了啊，他不会含藏，他经常去显露。或者说呢，恃才傲物啊，看不起别人呢，啊，就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个《易经》里头就告诉我们，要呢收敛，收敛自己的才智，不要呢这个到处去显摆。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第二个启示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有很多的才华，但是呢，我总得让它发挥作用啊。那这个发挥作用的时候，它肯定是有各个场合下都能发挥作用。那这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很有才华，祸从王室，然后从王室这个过去讲法就是为君王工作，是吧？现在讲法就是为国家工作了。祸呢，这个就是有这个例举的意思，比方说我们去为国家工作了，那为国家工作会怎么样呢？哎呀，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厉害。他说无成有终，这句话我觉得特别让我们震撼呐。无成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个人的成就啊。成是这个意思，我们经常讲要成功、成名、成家，是吧？要有成就。但是他这一卦告诉我们，我们有很好的才华， 能力才华出众，本领高强，啊，如果为国家工作，个人没有成就，但是呢，有忠，这个忠很有意思，这什么忠啊？就

0: 善始善终啊，或者说它的结局很好。哎，我觉得这段话又给我们非常大的启示。我们现在的一般的观念认为啊，一般的观念认为啊，有了本事，有了能力，为国家工作，是吧？那为什么能为国家工作？因为呀，自己呀，个人成功的机会更多，所以呢，拿这个才华为国家工作的时候，啊，我觉得就要这一卦就要好好学习了。这古人这个卦说得很直白呀，无成，也就是说，如果抱着去成就个人的功名利禄，是吧？为了升官，为了发财。为了名利双收，你不要去为国家工作呀，不就这个意思吗？为什么？如果要是带着这种思想去为国家工作，那就不是有终了，那可能就叫无终了，也就是就很危险了。所以他这一段话的意思，我觉得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解释，都可以去应用它，啊，尤其是谈到了为国家工作的时候，啊，这个古语啊。讲得非常直白，为国家工作要干什么？有能力、有才华、有本事，千万不要抱着成就个人的功名、升官发财、成家成名。如果抱着这种思想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就不是含章了，就不是把才华含藏起来，而是什么呢？他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个含藏的这个含字，我觉得并不是说有了才华不用的意思。而是你用这个才华干什么呢？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为团队去服务的时候，叫做不求功啊，不求功。过去讲叫什么？功成啊，必定有我，啊，功成不必在我，是这个意思吗？功成必定有我，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一定有我的参与啊！我要不参与它，这就少了一块。但是呢，当这个事业完成了，该评功摆好的时候，没我了，不必再我了。哎，这个就有点含章可真的意思了，啊，那这样呢，我们去看一看，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周围，看历史，看我们身边，看我们现在的人事物，再看看其他国家的人事物，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易经》它讲的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就这样，然后外国就不这样，你外国也一样，是吧？是一样的，都是为国家工作的时候，然后呢，他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积功累德呀，啊，荫及子孙，保护百姓也会荫及子孙。但是呢，个人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守得住，要含住自己，求功、求名、求利，是吧？啊，这样的一种思想，让自己的这个能力和本领呢，在这个利用国家的这种公器也好，是吧？利用团队的这个平台也好，发挥作用，就足以啊，功成必定有我，是吧？功成不必在我。我觉得这段话至少是给我们这么一个启示。
1: 我听老师刚才讲了这句话的意思以后，想起了昨天看到的一个视频，一个86岁的退伍老兵、老军人，是个女性，她为了就是把她这个跳伞这个事业做到极致啊，一生都在为我们国家的跳伞运动服务，在军队服务，退休以后也天天在研发，有很多项专利，毕其一生攒了1000万回报家乡，给他东北的那个小村子捐资助学，然后自己的生活极为清贫，而且一生选择不做母亲，因为他说做了母亲就要生孩子，一年跳不了伞，以后就跳不了伞了。他所有的研发，自己和先生两个人一起先去做实验。所以有很多项发明专利，为于我们军队，尤其是空军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最后，他在要转这个1000万的时候，银行以为他是不是遭遇了网络诈骗。后来了解到这个故事以后，特别感动。我觉得他就做到了，就是含章可真，祸从王室，无成有终。是武汉的一个退休的部级干部，真的太让人感动了。功成必定有我，功成不必在我。他就说，我们一个人，他说，能有今天，他说是组织是党的功劳，所以我这一生，他绝不为自己活。然后看好多评论呀，大家都说， 这不是我们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还真有这样的人，就在我们的老一辈的那个革命家当中。我不知道老师您有什么感受啊，听了这个故事。
0: 我觉得他这个也是一个中国中华美德嘛，中国传统的美德在一位老同志身上的体现。那么这种中华美德的传承呢，它其实都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一般讲啊，它都属于叫性德。所谓性德，就是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叫法尔如是啊。那么按照这样的规律是吧，来安排我们自己的人生，他人生就会幸福和美满。所以呢，你看在这个《易经》解释里头是吧，这个象曰，这十易之一的象，他讲嘛，他说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室之光大也。哎，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我们有能力有才华，其实呢这个不要着急。一般有能力有才华有的时候会比较着急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或者人到中年，我们总希望呢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发挥出来。哎，那么这个关于这一卦的解释也就告诉我们，它是以时发。以时发是啥呢？就时来运转嘛，到该发的时候啊，它就发起来了。哎，所以有的时候呢要创造条件，要等待时机。现在一般的讲法嘛，说这个人谁没有一个发达的时刻呢，是吧？第二句话说谁永远会发达呢？
1: 对，他有以时发也，
0: 对，他有以时发，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嘛，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和提高自己的这个能力和才华。这样的话呢，就经常讲机会啊，是为这个做好准备的人，给准备好的人准备的。所以有能力有才华，有这样的想要为国为民啊，或者是帮助自己的亲人啊，帮助自己家人的这样一份孝心也好，忠心也好啊，那到这个机缘条件成熟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有发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出现，是吧？有我们发挥的这个时空条件。另外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如果真正有能力有才华要干什么呢？或从王室之光大也。哎，这句话也很有意思，说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作用能力得到发挥，是为自己来工作，还是为国家来工作，是吧？还是为子孙后代来工作，是吧？所以这个体现出来就是家国情怀。如果有家国情怀，然后我们一直保持这种家国情怀，那用这件事情呢，用我们的那个能力和本领啊，为这个国家工作，为社会工作，这份能力呢，它的这个发挥的作用就更大，叫之光大嘛，就讲这个性价比最高。我觉得这的话，我们讲的是这个意思。
1: 就是我们像刚才李老师讲的，要造势，造势同时也要观大势，在大势的情况之下，我们结合自己的兴趣还有特长，然后来选择我们要发的内容和发的时机，然后从王室之光大。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这些都需要有智慧啊，需要有定静功夫的羞耻，是吧老师？后来还讲到文言约这一段。那老师其实也是太极拳的传人。其实我自己练太极，我也就经常给身边的朋友讲，我说做什么事不要急，先静下来，先观一观。经常这样跟身边的人讲，我说其实每个人都要练一练太极的。练练太极，你会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安静下来，审时度势，能看得更清楚。反正我是受益者啊，经常给身边的人这么讲。
0: 非常好。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来看的话，这里有好多内容。第一，有修炼自己，我们要不断提高自己嘛，这属于叫修自己的章，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修炼自己。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要有审时度势的能力和本领。这个修炼自己呢，也包括知己功夫，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啊，我知道我自己的长项和短项，是吧？知道自己的这个有几两嘛，我能压住多少秤砣，这叫自知功夫。人要修点自知功夫。这个自知功夫呢，有的时候也挺不容易的，因为人要学会有自知之明啊，也不太容易。我觉得这里头要想有自知功夫，大概至少要做几方面的一个尝试。一个呢，要不断的在工作呀、 在这个家庭啊

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啊，去不断的总结，因为这个过程会发现自己的长项和短项。有的时候跟人家比，然后我们经常讲要比什么，唯德学，唯才艺，是吧？我们在德学和才艺方面，你这一比啊，人家有才华没才华，那我有才华没才华，人家的德行修养怎么样，我的德行修养怎么样？哎，这样稍微一比较，一了解，就能知道自己的一个分寸感。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有这种定境功夫。定境功夫就包括着我的心清静下来，心能够静下来以后，是吧？然后呢，就能够把自己和这个时代啊匹配起来以后，来观察我现在具有哪些能力，我有哪些本事，我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能发挥作用。因为如果说我虽然很认为我自己很有才华，但是可能我身边拥有我同样才华的人很多呀，对不对？这种情况也有吧。所以我们有些年轻的朋友，我记得我上大学之前，我们在学校里头已经是最比较优秀的了，甚至可能是最优秀的，是吧？按考试成绩，进到大学一比较，大家都在一起，都很优秀。那么这个时候你还认为自己我很了不起，那就开始有点狂妄自大了。那么我要想要继续发挥我的作用呢，一种就是我跟更优秀的人在一起。我们不断的共同优秀，那还有一种方法，我把我的优秀的能力和本事拿来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一下广阔的空间就打开了。所以自己有没有能力和才华，要怎么发挥作用，要和时代结合起来思考。所以经常讲啊，自古华山一条路，是吧？我们都在往那个名啊利的那个方向去进攻的时候，那条路是很狭窄的。但是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把心胸打开了，让我们的能力和才华能为国家、为社会、为百姓，是吧？为子孙后代能做出一些贡献也好，能付出一点点心力也好，让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这种德行，让父母、老师从小培育我们的这种能力，是吧？让国家对我们的殷重的期待，能够在我们这短短的几十年工作期间真正发挥作用。那可能你这个心情一起之后，可能我就会另外的来考虑哪个地方更需要我，不是我需要到哪里去，是哪个地方更需要我。那找到更需要我的地方以后，我这个能力的发挥，它不就更大了吗？哎，所以这个地方呢，要有自知之明的这个自知呢，既包括我们不断的了解自己的能力和本领到底有哪些，也包括在当下这个时代、当下这个时空里头，我如何给自己定位。或者说我的这种本事，我的这种能力，是吧？我放到哪里，它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是吧？我也不一定进入社会啊，在家里头也很需要啊。你如果是夫妻两个，你教育孩子，最近我也参加了一个小群，啊，很有意思，就专门讨论孩子教育问题，是吧？后来我就发表我的观点，因为妈妈希望自己的孩子呢，将来啊，就是既能够把第三代照顾好，又能把事业抓好，最好两边都抓好。结果就让孩子就很纠结，他说：“我就想抓事业吧，我这个家孩子教育顾不了，我要一顾家顾我的孩子吧，我这事业上时间精力就受不了。”我说：“怎么办呢？”他就很纠结，然后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我就表达一个我的观点，我说呀，教育孩子至少和事业同等重要，甚至某种意义上讲，教育孩子呢可能比事业更重要。为什么？因为事业是我这一生的事情，对吧？当然，就像刚才你介绍那个，他选择了这样一项工作，跳伞。你要再照顾家的话，那再结婚生子，可能他就这个事业，国家培养他一个优秀的一个专业人士，那因为回到家里呢，可能国家这个培养就浪费掉了。哎，那他就把这个舍了。但是因为很多情况下有家庭要维护，尤其是有孩子生出来要教育啊，是吧？那么这时候，这个孩子他就不是一个仅仅是我们夫妻两个人的孩子，他很可能是啊千万人的祖先呢，万代人的祖先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把一个孩子教育好，让他成为千万人的祖先，这个贡献比我们这一生的这个事业上的贡献呢，可能至少是同样重要。我说的是至少，有的时候可能还更重要。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评估，就是我有天大的才华，但是我身边最需要我帮助的人，我能不能去感受到他的需要？

0: 这个也是一种观机的方法，观察的方法，是吧？另外呢，就是我这个能力和才华在什么情况下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要去把握它。这也涉及到心地清净，比如说个人的追名逐利的想法，是吧？个人的好恶，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有个人有好恶，是吧？个人的有这种有这个执着，我把个人的我执着，所谓《论语》里讲的“物亦物必物故物我”，把亦必故我放下，把自己的好恶放下，把自己追名逐利的心放下，可能这个时候心地一清净之后，就像《易经》一样，就能做出一个比较科学合理。啊，比较适合于我的，比较正确的一个判断。所以《易经》呢，我觉得既是学它的理，也要学它的心。就是我们起卦的时候，心地一定要清净，要不清净，起着卦就不准，对吧？那同样的，我们心地清净了以后，看自己，我自己的能力本事和当下这个时空点上，他人、国家、社会、家庭，包括我自己和团队对我的期许和期待是什么？在那瞬间就能起出一个最好的，做出一个最好的判断，或者说呢，能够起一个很好的卦，要把它解开。
1: 刚才李老师讲了这段以后，我来小结一下，简单小结一下，我们今天学到的是坤卦六三，含章可贞，祸从王室，无成有终。老师说章呢，就代表一个人他的才华。有才华，但是呢不张扬，这是吉祥的兆头，吉祥之兆。如果是为国工作啊，虽然没有个人的成就，但可以善始善终。这个有终让我想起了我们人有五福，五福之一最后就叫善终。它这个善终一方面指事业的成就，还有一个我们现在人希望的长寿。长寿看为什么能长寿。不能光想着琢磨自己像长寿，拥有长长的寿命，而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我觉得这也不叫善终，善终它是双方面的。还有老师刚才讲到的，就是现在的，比如说尤其是女性，你看这是坤卦的内容哦。所以就是讲到我们女子面对事业和面对家庭，尤其是当母亲，这两件事情两难抉择的时候，我们教育孩子这个重要性至少可以比肩我们的事业的重要。我觉得啊，作为一个女性，我想说，如果你选择了家庭，而且是你自己自愿选择了要孩子，我觉得在我们不同的时期，虽然事业的这个拼搏的精力用的多了一点，多多少少的时候，我觉得在孩子小的时候，至少7岁以前，我们要把孩子当做第一位的事情，把孩子陪伴好，教育好，3岁看大。7岁就看老了呀，错过了最佳黄金期，后面要花更大的代价去弥补，我觉得得不偿失。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李老师的讲解，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好，再见，李老师，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线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乡，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儿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儿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 心脏有毛病，气

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八个孩子，两个儿子，六个闺女，八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包括胡家老高的钱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

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呢。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
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自己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
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

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别的也不用试，试了也白试，走冤枉路不说，还浪费钱。除老高以外，没有这么全的药能把他这些病连到一块儿一起治。胡家老高是综合的疗法，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而胡家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那是西医的做派，西医的风格。好多西医的方法您试过了不好使，您就试试这个。对于一体多病的人，各种慢性病并发症特严重的人，就用胡家老膏，一定会收获健康的。过去经过多少患者吃药验证有效，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就开始用老膏，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五天八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

0: 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之前感冒已经3个多月了始终没好，但是自从用上老高刚喝没1瓶半感冒好了，嗓子不冒烟，肺里也不烧疼了，最主要的是肺一舒服心脏也跟着得劲儿，心脏心律不齐，心悸，心突然间哆嗦一下的那种感觉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用老高用了1个半月之后，我让他照一下腿，腿也瘦了，肿逐渐的消下去了，因为他排尿的尿量增加，代谢增强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3-4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喝老高也就2个来月，一般患者都能解决，只要排尿正常了，浮肿的问题包括血压高都会改善的。用了3个月以后，他外甥告诉我大舅心不慌了。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7: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以前照相的时候都是坐着或者躺着，不敢动，一动就喘。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用了5个多月以后，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2只眼睛都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呢？心脏病不威胁生命了。我问他血压咋样，他说血压从1个来月之前就好多了，始终非常平稳。这样的话，不仅高血压性心脏病不见了，连脑血管病的风险都降到了最低。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

0: 家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胡家老高，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喝老高，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时，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胡家老高在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好了，剩下时间接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你好，洪老，我是吉林长春的呀，我今年72岁了，我可喜欢听你的节目。你这个胡家老高不是我用上了，效果特别的好。我这身上不是都有4种小毛病呀，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呀，胡老。
0: 是吧？好，我为你高兴啊。
5: 啊，谢谢，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5: 我第一个病不是就是我这个眼睛啊，那个时候不是脑袋胀迷糊，眼睛也酸疼，就是上医院吧也做了一下检查，脑袋没查出来什么。这后来呢，大夫建议我去眼科做检查，才知道这个是青光眼了。当时呢就准备做手术呢，结果呢又发现我2只眼睛不是都有白内障。大夫说再做青光眼手术好了以后再做白内障。我做完那个青光眼手术回到家不是就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不是那么清楚了，有点雾蒙蒙的。而我晚上看电视啊，都看不清楚电视里的人的五官了，就连那个电视底下的小字不是我也看不清楚了，都是一片白的了，胡老。再一个呢，我这脑袋不是也有病了，已经也2-3年了。一说点就是什么急事了，马上就发起发胀的，就算不是戴了个特别那个绿的帽子，箍着我脑袋，去了不少的医院，看了好几个大夫呢，结果人家都说的一样。后来啊，人家不是一个说一个样呀、啊，都不一样。后来呢，我就不再看了。平时难受了不是，我就在躺到那床上，我躺一会儿。所以呢，我当时啊。就是说一感觉不舒服了，我就先看就是我的脑袋糊了。还有我那个颈椎病糊了，就像那脖子顶不住那个脑袋一样，从这个脖梗呀到那个肩膀，就是轻轻摸它不是它都是疼的。平时你说吃了止疼药疼得住了，我就让家里人呀给我拔拔罐呀，拔完了稍微就是缓解一下，没那么难受。再一个呢，就是我这睡眠呢也不好，也就10多年了，入睡特别的困难。每天呢就是睡时候不是，这脑袋呀就乱七八糟了，不是乱想的，自己控制不住。一宿吧就是，睡不了就是多长时间。有时候吧，我要半夜起来去个厕所呀，就是回来再躺那，躺着就睡不着了，醒了就直接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这几种病不是最困扰我了，这就是说。这10来年了，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吧，我刚使用的时候呀，最先就是见到效果的就是我这个脑袋了。吃了3-4天不是，这个脑袋发起的情况就好了不少，感觉不是这神经呀都宽松了，特别的轻松。就连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是，脑袋就感觉清凉了。这胡家老高的效果呀，我说真是太好了。我吃了就是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不是。那个脑袋呀就没有那种难受的紧绷的感觉了，也不那么晕了，真的舒服了不少。就这再说我的睡眠不是都变好了，每天晚上不是睡觉的时候不是也不变紧了，而且我还发现不是早晨起来的时候不是眼睛呀总是那个窄乎乎的，我就用清水洗一下眼睛，那里边啊还真有东西呢，有一点点的黑色的，也有一点的白色的。连续洗了一个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呀不酸也不疼了。
0: 你看看
5: 东西
0: 变化，
5: 哎，对对对对，啊，看东西啊，比照原来以前的可是清楚多了。我一看到这个变化，我真的特别高兴，胡老。就接着吃，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不是我的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了，就连我的颈椎病也好了不少，我全身呀暖洋洋的，这时候不是。 我再泡泡脚，哎呀，那个浑身抽开呀，这经络一通不是，哎呀，那叫一个舒服，真是浑身。

0: 上下，这后背呀、啊、脖子啊、啊连着脑袋呀、啊、都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啊，我晚上不是睡觉就更香了，早晨起来那个神清气爽的啊，一天可有精神了。
1: 啊，
0: 我这一下我说我吃胡家老胳膊了两个来月的时候不是，我这个颈椎呀就不疼了，没再犯过病了，就不用吃那个止疼药了。那个脑袋也一直没有再犯过疼了，真是太好了，胡老。我现在呀，看个电视呀，都能看清楚那电视底下那个小字了。
1: 嗯，
0: 视力呢也越来越好了。没事的时候，我就捣鼓捣鼓手机，用手机不是跟别人呀在微信上聊聊天，也可方便了，胡老。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让人精神也好了，是吧？
0: 啊，这不我现在就是说。用了这个胡家老狗吧，将近四个月了，身体可好了。我前两天为了我心情好，我摔了十斤面，我做了最拿手的那个粘豆包。我做哪呀，一口气不是包完了，也没感觉着那个哪不舒服，这颈椎也没有疼，眼睛呢也没有累，我包的高兴，孩子们吃的也高兴，一家子呀都乐呵呵的呼噜。
1: 这个效果是难得的，
0: 真是啊，胡老，我是。真的感谢你，全家人都感谢你。这个大老高不是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给我家也带来了快乐，真的是一个良心的好药呀。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不是向您表示感谢，希望你就是来我们剧里做客，我给你报那个年的包袱了，你传到我的手机好不好？
1: 哎，好，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呀、啊。为什么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坚持用吧，
0: 是是，
1: 好吧，
0: 好，
1: 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好、
1: 啊。有什么问题多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老朋友？
0: 好好好好好好，胡老，好好好好，开始好。
1: 好，祝您健康，祝您全家快乐啊！好。
0: 谢谢，
1: 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托你的福，谢谢，再见，胡老。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再见，胡老。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家老哥对我这个身体啊帮助非常大。
1: 好的，咱们聊一聊吧，好吧。哎。
3: 自从这个用了胡家老哥之后啊，我的高血压现在都不用吃降压药了，因为呢、我今年也75岁了。
1: 哦。
3: 高血压差不多有30多年了。
1: 啊
3: 啊！开始的时候呢，我这个血压呢也是高了一点，那么高压呢150，低压90。
1: 哦，
3: 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啊，降血压下来了。
1: 啊，
3: 我看血压下来的也稳定了，我就觉得没事了，我就不吃药了。
1: 嗯，
3: 哎，结果呢，有一次跳舞完回家吧，走楼梯的时候啊，我发现呢。哎，楼梯怎么看不清呢？腿嘛也抬不起来了。
1: 你看看，
3: 这个、
1: 加重了是吧？
3: 哎，对，腿也不听使唤了。
1: 哎，
3: 啊，我都走不了道了，只能死死的抓住这个楼梯这个扶手。当时呢，迷糊的受不了了。
1: 你看看，厉害了是吧？嗯。
3: 哎，老大一看我这个情况呢，都慌了，赶紧给我量血压。高压都上到了172，低压呢有101了。
1: 好，你看看相当高了啊！
3: 哎，哎呦，我呢吃了2片降压药，缓了一下，能有1个多小时吧，哎，才算好了一点。从那之后呢，我就落下了毛病了，总有时候呢感觉到恶心，而且呢，我就算呢吃了降压药呢，也还是动不动呢就感觉到迷糊。严重的时候呢，就不敢动弹，只能在床上面躺着。然后呢，一睁开眼呢，就像那个房顶啊，咕噜咕噜的在转的那种感觉。
1: 嗯， 天转地转的那种感觉。
3: 哎，对对，反正呢就是这么待着吧，也不敢出门了，在家呢感觉到没什么意思，我就只能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
1: 嗯，
3: 我呢天天听广播的时候呢特别的闹心，一直换台换台，换着换着呢，哎，听到一胡老的声音呢。
1: 你看看啊，这是一个巧合吧，是吧？
3: 对不对？就感觉到很亲切，好像我兄长一样。我每天呢都盼着听到您这个节目，听了没多长时间呢，就赶上头一回的那个援助活动了。哎，我一听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就赶紧报名啊，买了30盒。
1: 啊，
3: 哎，等到药一到手吧。到手了我就开始吃了，吃了也就三五天吧。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头脑都迷糊了。
1: 嗯，
3: 哎，这个腿啊脚啊抬腿迈步有劲了。
1: 嗯，稳定了走路是吧？啊，太好了。
3: 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量血压，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不少。
1: 嗯，
3: 之前呢是153，低压92。吃了胡家老糕呀，血压就降到了136，低压的84。
1: 你看看，这是正常水平了，多好啊！血压明显降下来了，太好了。
3: 我吃了半个月左右吧，哎，我这个血压呢也平稳了，一直在高压呢135，低压的82左右。
1: 啊，
3: 哎，我直接呢就把原来吃降压药呢给停了。
1: 嗯，因为
3: 我吃了有一个月吧，血压特别平稳。
1: 你看看多好。
3: 因为我之前那种莫名其妙的恶心呀、天旋地转的感觉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好极了。
3: 我特别的高兴啊！我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哎呦，孩子还不相信呢，非要带我医院里去检查，我也没诱惑他们，就去了，做了个脑 CT。这一查呢，可不吓给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夫说我这个大脑什么那个左额一皮层啊，有过那个脑出血的痕迹。
1: 哦。
3: 不过呢，说现在恢复的挺好，都已经吸收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嗯。对，那我呢说以后多注意，要控制血压。啊，我儿子一听啊，脑出血，当时也懵了。寻思呢，我一拍大腿吧，应该是那回啊，血压达到170多回的那次吧。哎，原来呢是脑出血了，难怪这么难受呢。
1: 嗯。
3: 哎呀，我这个人啊，心也大啊，还跟孩子们说呢，这不是都好了吗？啊，得亏了我吃上胡家老糕了，现在我这血压控制的好了。不然啊，后果我也不敢想象了啊！
1: 啊，
3: 哎，这个胡家老糕真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孩子们一听啊，这个胡家老糕吃的这么好吃啊，二话没说，又给我和老方啊订了50盒的量，让我们我两口子一起吃
1: 啊！啊，对对对对对，哎，
3: 我吃了现在得有4-5个月吧，血压一直都非常的平稳，
1: 哎。
3: 那个范围值啊，也不用担心脑出血了。我还发现我这个脾气变得好了。之前呢，有一个炸激动的事啊，一激动一上火，我这个心啊就像踹了个小兔子的，跳得厉害。哎，现在我这个心态好了。
1: 啊，没有了，这种状况。
3: 嗯，心也跳得平稳了，而且呢，又重新啊回到了广场上跳舞的队伍里去了。
1: 哦，你看看多好、
3: 哎、对对，又和那些老邻居们啊，老伙伴们啊一起跳跳舞啊，还有我的老伴嘛、嗯、他吃了胡家老糕效果呢也特别好，接着呢、嗯、他说浑身啊都轻松的，人有力气了，人呢、嗯、也感觉到变得年轻的呀。
1: 嗯，是的是的、嗯、啊，整个都改变了原来的这种病理的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3: 哎，我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啊，您传承的胡家老糕让我们这些晚年生活充满了信心、嗯、哎、嗯、我和我爸呢一直会用下去的，让他呢、啊、为我们呢保驾护航。
1: 没错，哎、啊、
3: 嗯。
1: 大家病好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真正起了他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多好啊！啊，用了它以后时间不长，啊，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而且过去的基础相当不好，高血压还有脑出血啊，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整个的马上也大有转变的。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啊，
3: 对对，我在这里呢也谢谢胡老了
1: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一个愿望，而且呢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一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是的，哎，
1: 那么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说有了这个胡家老高，咱自然就健康起来了，没有问题。如果是咱们身体越来越虚弱，本源不足了啊，消耗亏损了，那咱们的病情和健康状态是逆行下转，就坏了，是不是？所以您这次好了，这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联系啊，我会给您有更好的帮助，好不好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3: 再见。
1: 好，再会。哎，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1天3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6: 400-076-3667，400-076-3667。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4: 感知多彩共振。
6: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8: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9: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9: 比我的手。
6: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7: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

0: 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构建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 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担皮骡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 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18: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7: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8: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

0: 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了一份声明，报道说， 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 声明说， 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 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 2014年， 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 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 2022年4月， 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 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 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 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 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 过去24小时 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 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 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 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 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 130人仍下落不明， 目前已有107人获救。 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 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 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的内河货物运输， 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
1: 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 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 18%到30%。 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 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 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 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 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4: 赛事共设43个大项， 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
5: 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 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本周日至23号，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 创造美。

0: 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全国民族民间舞蹈展演活动开启，9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台的28支队伍同赴贵州村舞之约，演出在晴隆、兴义、安龙、贞丰等地进行。
3: 本台记者专访率团参加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的蒙古驻华大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
0: 全国300多位青年代表走进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等红色历史地标，观看伟大转折剧目，沉浸式体验红飘带，以青春感悟信仰。
3: 2016年从杭州一所学校退休后，陈立群校长开始到贵州台江支教，10年相守，全心付出，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贵州学子，也成为学生们口中的陈爸爸。
0: 持证人数递增超过6万人。2026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及应急救护志愿服务经验交流活动启动。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悠阳，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6到26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由中国舞蹈家协会、贵州省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9月12号晚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盛大开启。从北疆草原到西南秘境，从黄河岸边到武陵山间，来自全国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港澳台的28支优秀民族民间舞蹈队共赴村舞之约，开启文化盛宴。
4: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家在一起共同欢乐，
5: 感觉人山人海的，很震撼。我最喜欢新疆的舞蹈。
0: 贵州非遗阿妹七托，陕北腰鼓鼓舞声声迎盛世，蒙古族舞蹈万历，港澳台代表队同心共舞，全国各地的舞蹈队轮番登台，秀出民族特色，点燃观众热情。山东济南汉族舞蹈黄河古韵演员、国家级非遗商河谷子秧歌传承人董风民。
6: 我们是国家级非遗商河谷子秧歌，它是我们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会去跳一跳扭一扭。
0: 重庆石柱土家族舞蹈铜铃随响演员罗平。
7: 我身上的服饰呢，就有我们土家族的特色西南卡普，跳的是土家阿哥和阿妹的感情故事。
0: 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舞蹈演员苏星星。
8: 丹巴素有美人谷之称，希望宣传我们丹巴的美学文化，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丹巴旅游。
4: 在贵州只要沾上一个村字它就不简单。今天的主角是贵州村舞，从乡村的舞台走向全国的舞台，群众是主角，大家自编自演自导，把生活的快乐融在舞蹈当中。在现场你感受到的不仅是青春的飞扬和快乐，更能够感受到各个民族相融以后产生的化学反应。
0: 云南游客魏晨曦：
9: 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各民族的舞蹈都非常的有特色，能看到我们全国各族同胞大团结。
0: 中国舞蹈家协会港澳台青年舞蹈人才交流营台湾地区队员周千华：
10: 来到贵州能学习苗族、布依族、彝族以及水族的舞蹈，让我们多了一份历史的认知，非常荣幸能参与这个春舞。
0: 活动尾声，全体演员与现场观众手拉手踏歌起舞，数百人手持火把汇聚一堂，共话民族团结同心圆，在这一刻具象化。湖南怀化侗族舞蹈侗潮声声演员张爱佳：
11: 感觉到56个民族是一家亲，还挺感自豪。
0: 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晴隆主会场总导演黄文：
12: 把舞蹈当成了桥梁，百人点火的环节象征着各民族就像星星之火汇成一个火炬，为盛世添光添彩。
0: 在兴义分会场，歌舞盛宴同步开启，南北风情交汇，各族风采同台绽放。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民族文化馆馆长向海华：
13: 我们把本地的民族舞蹈带过来，同时也在这里学习贵州少数民族舞蹈创作和传承经验，相互学习，相互互鉴。
0: 作为贵州继村 BA 村超之后的又一个村字号文化 IP， 贵州村舞为田间地头的群众艺术打开了更广阔的舞台。截至9月13日上午，贵州村舞全网总浏览量达37.34亿次，本次交流展演的网络浏览量已达7.83亿次。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贵州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巫宏志：
14: 这次活动汇聚了全国各地民间舞蹈的资源，是一种跨地域的民间舞蹈交流，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创新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我们的文化自信就通过这个舞台而展现出来，全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接下来，各支展演队伍还将在晴隆、贞丰、安龙、兴义等地献上精彩演出。中国舞蹈家协会的艺术家还会与各地群众舞蹈爱好者座谈交流，推动群众文艺活动繁荣发展。
3: 前瞻时评：村舞踏歌来，舞出新风采。一台村舞聚全国28支民族民间舞蹈团队，600余名舞者于黔西南，各族舞者以舞连心，舞出贵州文旅体融合新范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村舞坚持村字当头，土味特色，群众当主角，大地为舞台，搬迁群众变演员，外来游客成舞伴，看客变玩家，流量变流量。他串联民宿、特产、乡村旅游，融入万峰林、花江峡谷大桥、安龙招堤等景点，创新村舞加故事、村舞加非遗等产品，让文化热度转为发展热度。一支舞跳出文化自信，一首歌唱响乡村振兴。贵州村舞以文铸魂，以舞兴业，舞出高质量发展，奋进节拍，展现贵州新风采。
2: 贵州新闻联播。
0: 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期间，蒙古驻华大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率蒙古国企业代表团来黔参会。与会期间，恩赫包勒德就酒博会平台如何推动中蒙务实合作、贵州酒企如何进一步拓展蒙古国市场等话题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15: 您认为酒博会这样的平台对深化中蒙务实合作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16: 作为蒙古国驻华大使馆，我们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寻找两国在各个领域新的合作机会。这次我带领蒙古大型企业代表来到贵州参加国际酒博会，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让蒙古企业更加深入地了解贵州，了解中国酒业，同时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每增加一次交流，每推动一个项目落地，都在为蒙中经贸关系增加新的内涵，所以这次贵州之行收获很丰富。
15: 您认为贵州酒企和蒙古国企业之间目前最现实的合作机会在哪些方面？
16: 我在酒博会开幕式致辞中也提到， 茅台酒在蒙古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通过这次来前交流，我非常希望我们的企业与茅台集团能够借助这次机会进一步加深了解，探讨建立更加规范稳定的合作和销售渠道。我也希望以酒博会为桥，让酒业合作成为蒙中经贸往来中一个新的合作点。蒙中两国的贸易额目前是200亿美元。九月初，蒙中两国领导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达成了未来五年双边贸易额提升至300亿美元的共识。我相信酒业虽然只是其中一个领域，但只要双方企业能够建立长期稳定互利的合作关系，同样可以为两国经贸合作做出贡献。
3: 昨天，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收官，为期3天的展会共发放300万元白酒消费券，带动交易6000余笔，消费超1400万元。票根联动文旅餐饮福利，实现一次观展多重消费。本届展会共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117家企业参展，20000余名全球专业客商齐聚，配套举办30多场会议论坛、经贸对接和文化体验活动，打破陈列加交易的单一模式，设立美酒生活方式主题展区、前酒出海馆等，将咖酒特调、美酒美食搭配、酒文化研学、潮流打卡等多元业态融入展馆。同时，日咖夜酒体验、开心麻花专场、村替酒博秀等活动轮番登台，让品鉴美酒成为可参与、可体验的休闲日常，加速推动贵州白酒产业从卖产品向卖场景、卖文化、卖生活方式转型。
17: 9月9号到11号，第3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在贵州开展，300多名全国青年代表从遵义出发，探访娄山关、狗坝等红色地标，用脚步丈量征途，以青春感悟信仰，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来听报道。
3: 在娄山关背诵《忆秦娥·娄山关》，在狗坝聆听烽火往事，在青杠坡烈士陵园敬献鲜花。青年们沿着红军在遵义的足迹徒步研学，每

0: 每一处遗址都让历史可感可触。河南青年代表、贵州裕能投资有限公司永贵能源矿山救护大队副大队长林元伟，
1: 走长征的时候呢，又是翻雪山，又是过沼泽地，现在感受一下这个长征，这个路程才7公里，而且那么平坦，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现在的生活。
0: 宁夏青年代表李怀宇，
2: 在4度赤水的发生地看4度格外的有意义，既身临其境，又与历史相贯通的一种感觉。今天重新走了这一条道，我就感觉到我们自己面对追求、面对信仰，要有一种坚持的精神。
0: 在伟大转折剧场里，360度旋转舞台让历史活了起来。红飘带数字演绎中，光影与实景交织，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伟大远征。广西青年代表、广西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研究生李真瑜，
3: 伟大转折与美声音都出乎意料，最后小船从天而降，河流从天而降，非常的震撼。沉浸式的演出，跟随着演员一路深入爬雪山、过草地的，觉得仿佛就置身在当时长征的情境里。
0: 云南青年代表、云南革命军事馆讲解员肖威，
4: 红色遵义、红色贵州，把长征的历史也又重新的学习了一遍，自己也再一次的得到了激励。红色故事宣讲员就是新时代的一支宣传队，一路的播撒播种，传承信仰，就是要一直坚持走下去的属于我自己的长征路。
0: 陕西青年代表、渭南市临渭区绿盛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石宇峰，
5: 青年新农人们，我们的创业、我们的奋斗路也是出现过一些坎坷。最初在推广一些新型应用技术的时候，很多人都质疑，这种关键时候就跟我们长征路上遇到的困难一样的。我们要坚定信心，带领我的团队，把自己的农业长征路走得更好。
6: 连日来，各地学校以光影中的思政课为载体，组织师生观看红色电影《四度》，重温长征峥嵘岁月，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0: 在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护理职业技术学院，2026级新生与教师代表一起观影，在光影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赵莹莹，
7: 汲取精神力量，了解这一段长征的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0: 贵州护理职业技术学院护理专业大一新生龙多多，
8: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磨练意志，勇担青年使命，努力成为敢拼搏、有理想的新时代青年。
0: 在六盘水市中山区七凤学校，200多名学生集中观看电影，震撼真实的战争场面让孩子们深受触动。六盘水市中山区七凤学校5年级学生陈巨林，
9: 我们要学习红军的精神，不怕难题，遇到挫折勇敢面对，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6: 2016年，浙江杭州一所名校的退休校长陈立群来到贵州台江县民族中学支教，担任校长4年时间，他全心付出，成为学生们口中的陈爸爸，并获得时代楷模荣誉称号。2020年支教结束后的这6年里，他仍每月回一趟台江，家访困难学生，资助大学学费。他说，人被需要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0: 您认识陈校长吗？
11: 认识，到民中的时候就风流人物了。
12: 姐姐是去年考上贵州大学，她是今年考上贵州大学，同一个家庭里面，你说连续2年两个贵州大学，那还是
11: 跟陈校就是握手了，很兴奋啊，都是双手的。之前是很紧张的，然后听了陈校的话之后，就感觉放心很多了。
13: 费用是谁出的？
12: 爱心企业。包括我以前在杭州办过红志班学生，
13: 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钱值得吗？
12: 看需要，看你是来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如果说这一边感觉非常需要，就是值得。
13: 您还是排在第一个终身名誉校长。
12: 哦，他们还放着。
13: 哦，你没发现啊？您不知道啊？
12: 我没注意，每一次来也都要到学校。
13: 啊，这就是您的办公室。
12: 他们说你这个办公室还是保留，鼓励我经常回来。
13: 10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2: 最重要的这个变化吧，老百姓呢也是大家都这个茶余饭后吧，那聊的都是喝米酒打麻将。这些年来，我觉得老师、学生、家长，整个社会他这个精气神起来。 这些年来吧，我觉得自己还行，还能坚持，那我就尽量多的这个过来，因为这些孩子呢还是很需要这样的鼓励。人被需要，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0: 贵州新闻联播。
0: 日前，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在贵阳开赛，来自全球24个国家及地区的上百名运动员，在男子速度、女子速度、混合速度、接力等5个竞赛项目中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比拼。观众江其彤：
14: 原本是看直播，今天到现场，觉得真的不一样，真的是惊心动魄。
0: 观众陈凤霞：
15: 去年就开始看的，每一场都在，很震撼。
0: 速度攀岩要求运动员在15米标准岩壁上完成快速攀登，对爆发力、技术稳定性以及临场发挥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极具观赏性。最终，中国选手邓丽娟以6秒14的成绩夺得女子速度项目冠军，印度尼西亚选手安塔西亚菲罗比阿尔希尔米以4秒65的成绩夺得男子速度项目冠军，中国选手邓丽娟
16: 突破了我尘封了2年的成绩，很开心，氛围也很好，沉浸在自己的节奏里面，一点一点往上爬。
0: 印度尼西亚选手安塔西菲亚罗比阿尔希尔米：
17: 这是我第一次获得金牌，非常的兴奋，这边环境很好，天气也很凉爽，尤其是观众很热情，给了我很多力量，希望明年再来。
0: 贵州省山地户外运动发展中心主任甘小川：
18: 我们连续3年啊举办国际攀岩比赛，已经打造出了山地赛事的贵州样板。一方面啊扩大我们的群众基础，另外一方面发掘后备苗子，搭建本土的后备人才梯队，争取更高规格的攀岩赛事落地。
0: 2026年贵州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近日拉开帷幕。本次竞赛采用虚拟线上赛加线下实体赛双轨并行的模式进行，吸引了来自全省300余所学校的2200支队伍，超过2800名青少年参与。经过选拔推荐，最终1200多名选手入围省级决赛，围绕脑科学、人工智能、无人机综合应用等7个项目展开角逐。自2015年创办以来，贵州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已成功举办10届。作为贵青杯系列活动之一，赛事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提升，广泛普及机器人编程与人工智能基础知识，让更多学生在竞赛中碰撞智慧，比拼创意，在协作中锻炼工程思维，激发创新潜能。
6: 日前，贵州省第10届科学实验展演汇演赛成人组在贵阳举办，来自全省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56支代表队，围绕新材料、生态环保、智能制造等领域，通过实验演示和互动讲解，把科学原理和科研成果搬上舞台。比赛共决出3个1等奖、5个2等奖、7个3等奖。一等奖的队伍将代表贵州参加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一等奖项目骑行声电致敬随行参赛队成员，贵州大学物理学院副院长齐小四：
19: 只要自然界当中有摩擦力，都能够通过我们这个技术转化为其他形式等等，比如说我们展示的成果有电、有声、还有空气的净化等等。
6: 二等奖项目给神经搭桥，让瘫痪的脊髓重新通车参赛队成员，遵义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学生廖子聪：
20: 脊髓损伤以后就像一根电线被剪断了，我们想做的就是利用干细胞给受损的神经搭一座桥，帮助神经重新建立连接，希望未来能够真正服务脊髓损伤患者。
6: 今天，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贵州紧扣主题，通过知识普及、赛事竞技、全民互动等形式，营造人人学网络安全、懂网络安全、维护网络安全的良好氛围。宣传周期间还将举行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军营、进家庭等宣传普及活动，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此前，贵州已举行多场快闪、政策宣讲跨界联动活动，通过网络安全知识与前沿科技、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提升公众参与度与体验感。
0: 9月12号由中国红十字会主办的2022

0: 2026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暨应急救护志愿服务经验交流活动在贵阳举行。活动分筑起生命防线、成就平凡英雄、汇聚人道力量三个篇章。来自贵州、浙江、陕西等省份的志愿者通过急救故事分享、情景剧演绎、诗歌朗诵等形式，展示了全国红十字系统实施关爱生命就在身边行动和应急救护培训的成果。围绕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主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也分享了危急时刻出手救人的感人事迹。近年来，贵州全方位壮大专业化救护师资队伍，目前已累计培训专兼职应急救护师资2800余人，今年将新增师资1000人，重点在教育、电力、新兴就业群体等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力争持证人数超过6万人。
1: 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发布2026年美丽幸福河湖复河结果公示，经对各市州美丽幸福河湖自评估开展复河，全省共有黔东南州巴拉河、安顺市夜郎湖、遵义市清溪河等32条各河湖达到美丽幸福河湖建设标准，其中10条各河湖获评美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拟纳入美丽幸福河湖名录管理。本次美丽幸福河湖建设严格对标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相关工作部署，立足贵州山水资源禀赋，统筹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与河湖惠民建设，持续擦亮贵州优良生态环境这块金字招牌。
0: 金秋时节，特色水果陆续进入采收季，各地依托资源禀赋，通过科技赋能、精深加工、品牌打造，推动山地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来听报道。
1: 在铜仁市思南县大河坝镇，280多亩秋月梨迎来丰收上市季。当地引入全流程智能化分选生产线，依托二维码溯源、智能扫描设备，自动检测果品重量、糖度、硬度、酸度等核心指标，实现精准分级分拣，让果品品质更稳定，等级更规范。思南县大河坝镇种植基地技术指导董恒利：
2: 采集器我把它采集到我们电脑里边，电脑会根据二维码的信息分配到每一个相应的出口里边。以前一天要做10吨货，我们要50到80个工人，现在只要10个工人，货品质还要高得多，还要有保证一些。
1: 思南县大河坝镇种植基地负责人董丹丹：
3: 今年的产量是有10万斤左右，线下去发线上已经发出去了有2万斤左右。
1: 六盘水市水城区猴场乡的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成熟采收期，依托高海拔强日照的生态优势，当地猕猴桃成熟期较国内多数产区提前30天以上，有效抢占市场先机。猕猴桃种植户刘天梅：
4: 我们家是第一批跟着乡里面种植猕猴桃的，从刚开始5亩发展到现在的18亩，去年卖了个12-13万，今年应该再个17-18万。
1: 今年猴场乡猕猴桃产量预计突破5000吨，综合产值超8000万元。六盘水市水城区猴场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杨玉坤：
5: 今年我们的猕猴桃品质比往年更好，分级标准也更严格，我们组织了党员志愿服务队帮忙分拣，堆积客商，确保果子卖个好价钱。
1: 黔西南州兴义市鲁屯镇的320亩圣女果迎来高产丰收，基地实行当日采收、当日发货模式，最大程度保障果品新鲜。村民们也通过流转土地、基地务工、参与种植等方式盘活闲置土地，增加收入。兴义市鲁屯镇71村村民郑少春：
6: 土地流转给他们一年有个1万8000块钱，我来镇里面务工是11块钱一个小时，感觉也可以。
1: 种植户陈进：
7: 亩产在9000到10000斤，采完这是10月底，总产量应该是在35到40万斤，80万左右。
1: 在中国野木瓜之乡遵义市正安县，万亩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野木瓜迎来集中采收。当地通过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全国销售市场。贵州天楼生物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
8: 在大健康产品和药食同源产品上加大投入，研发更高品质的带功效性的产品。
0: 关注一组简讯，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生态成果展暨同仁生态旅游推介会走进北京北海公园，通过文旅推介、好物展销等形式，展示梵净山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的成效。活动上，梵净山与北海公园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联名发布了抹茶曲奇文创。
1: 暑期避暑季高峰，安顺古城单日客流量峰值突破150,000人次，截至今年7月底，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300万人次。街区157户固定商铺中，餐饮业态占比67%，直接吸纳就业2000余人。
0: 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在金阳网球中心举行，中国组合郭美琪、杨一迪凭借顽强的赛场表现，逆转击败日本组合桑田宽子、清水应里，成功拿下本届赛事首个项目冠军。
1: 国铁集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出炉，今年长假假期运输保障期从9月23号开始，持续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按照火车票预售规定，中秋节当天火车票目前已全部开售。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6到26度；遵义多云，18到28度；安顺多云，15到25度；多云晴，16到27度；凯里多云见晴，16到28度；同仁多云，20到31度；七星关阴天，15到23度；水城多云，13到20度；兴义多云，17到26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他们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咦，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6: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21: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3: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21: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22: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23: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4: 才起飞呢。
25: 是啊，应该再逛逛。
26: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7: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8: 库里什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6: 干嘛？麻烦您换座吧。
25: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8: 南京前往香港。
27: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5: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9: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7: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9: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6: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7: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6: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3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这边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冲刺期。绿色不再仅仅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标签，更成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工信部明确提出，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重点培育建设500家国家级零碳工厂。什么是零碳工厂？从概念到落地，从投入巨大到回报丰厚，零碳工厂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它真的能够帮助企业省钱吗？传统制造业又如何跨越技术与管理的双重门槛，实现真正的向绿而行？今天节目，让我们首先走进一线，探访零碳工厂背后的经济账和创新路。
16: 中国工厂发出绿色总动员，5年要建500家零碳工厂。
31: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16: 产值持续增加，用电量却在下降。零碳工厂建设如何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32: 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地毯。
16: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矗立在凉水河畔的两台风机。眼下，为了提高发电效率，一场风机升级前的全面体检正在进行。
33: 检查运行还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16: 运维工程师丁振宇和同事爬上125米高的塔筒，对风机机舱、轮毂、叶片等逐一检查，他们
1: 准备给这两台风机装上一个大有来头的秘密武器。
2: 这就是让风机多发电的秘密武器——涡流发生器。大家看，它是不是像一排小小的鱼鳍？它们会贴在风机的叶片表面上，在风速波动大的情况下，通过产生微型的漩涡，紧紧抓住快要溜走的风。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跟我指甲盖般大小的零件，它能让风机这台庞然大物的发电效率提升2%。
1: 每只叶片上大约需要装100余个这样的小鱼鳍，有横向也有纵向，什么角度每个参数都有讲究。
31: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实际上它的整体的外形和它的结构参数上进行了多轮的优化，同样的装上去载荷不变的情况下，它的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
3: 能提高到多少？
31: 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0.5%。
1: 为了这0.5%，金萌和同事们进行了上百次的仿真和风洞测试。为什么要如此极致地提升风机的发电能力呢？答案就藏在风机旁边的工厂里，这里正在申报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6年7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启动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管理这座工厂的是厂长陈海来，他告诉记者，这个工厂几乎所有的碳排放都来源于用电。他们去年总共消耗了近900万度电，自有风电和屋顶光伏所发绿电占工厂总用电超过了25%，剩下的电从哪里来呢？
4: 剩下的部分我们是通过这个绿制购买和购买绿电来实现整个厂区的所有绿电使用。
1: 其余约600万度电都需要从电力市场购买。在国家级零碳工厂申报条件中，给花钱买绿的方式画了一道硬标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基本要求不低于10%，目标要求不低于35%，确保不晚于2030年达到。所谓物理认定量，指的是自发自用绿电直连这样的物理可溯源的绿电，换句话说，从市场上买来的绿证不算数。陈海来坦言，物理认定量是所有条件中最难的，所以他们要提升工厂物理直连风机的发电能力。但北京寸土寸金，土地和空间资源有限，很难再建新的风电和光伏。还有什么办法提升绿电比例呢？开源很难，那就节流。陈海来他们正在千方百计让工厂省电。
4: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舱门，是我们制氢电源柜的一个改造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制氢电源的一个调试的一个舱。
2: 这是不是就是你们最耗电的一个工序？
4: 对，应该在整个耗电占比的话，应该在85%以上。
1: 陈海来他们工厂主要生产风机的电控设备，设备在出厂前都要进测试舱赶考，接受满负荷通电测试。
4: 对吧？
1: 怎样让这一工序少耗电，成了陈海来最关注的问题。正在测试的是变桨柜，每组产品要测试3个小时，大约耗电200多度。现在陈海来他们使用了一个黑科技，主动回馈整流单元。
4: 电机实际上它的转速是产生发电状态，这时候发电的电量我们再通过我们的变频器回收到我们的电网侧，这样的话就实现了我们的能量的二次回收。这套系统相对于就是我们电网侧实际在满功率测试状态下，它实际消耗的电能仅为30%。
1: 一项新技术就能让一道工序的用电量下降70%。陈海来告诉记者，大幅度节能就相当于给工厂多加了一种电源。除此之外，他们还对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从物料配送到搬运成品 ，AGV 小车在车间大显身手。
4: 它一天可以跑500多趟次，实现我们整个这个厂内的物流效率大约提升是30%。
1: 生产线上省电各有各的招数，可夏天到来后，另一笔电费让所有工厂都头疼，这就是空调。 300余名生产员工的工厂厂房，4000多名员工的办公楼，制冷的电如何节省？这一次答案不在地面，而是在地下。
2: 我现在就是在水蓄冷空调系统的水泵旁，现在是下午2点，室外的温度超过了30摄氏度，而我在这里感觉到非常的凉爽，因为这套系统正在把大约6摄氏度的冷水通过这个管道给园区的空调系统供冷，所以我摸一下这个管道感觉还是非常冰凉的，而这些冷水是昨天晚上由地源热泵制冷所产生的，制冷所用的电力来自于风机在夜间发的电，这样不仅实现了绿色电力的储存和利用，还节约了空调运行费用。
1: 记者所处的这个泵房位于地下约8米，旁边是1500立方米容积的消防水池，晚上产线停工，员工下班后，风机所发的富余电力就会给加了保温层的水池制冷，到了白天，池中冷水再给空调系统供冷，水成了电的搬运工。
3: 可以把水蓄冷空调系统它就想象成一个储水的充电宝，我把冷水存在这个水池里面，然后我需要用冷的时候我把冷水放出来，储能它储电，然后水蓄冷它是储存热量，而且它还是比较安全的。
1: 葛然告诉记者，将1500立方米的水从常温降到6摄氏度左右非常耗电，但放在晚上制冷能更多消纳风机发的绿电，哪怕晚上没有风，夜间的低谷电价也更便宜。为了让夜晚制冷水所需的电力更少，他们还把水蓄冷系统和地源热泵结合起来。
3: 地源热泵把高温水送到我们在园区铺设的这些地埋管井，把热量释放到土壤中之后，然后冷却水侧的这个冷却水变成低温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地源热泵机组，完成了一个地源侧的循环。
1: 地源热泵是一种可再生能源技术，该系统运行时仅需少量电力驱动，即可将地下恒温层的热能提取利用，冬季从地下取热为建筑供暖，夏季将室内热量排入地下实现制冷。与传统中央空调主机相比，它能降低20%左右的空调用电。发电、省电、存电，最后一关是管电。在这家企业的背后，还有一个调控所有电力的智能大脑。
2: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厂区的停车棚，这个棚顶也铺满了光伏，可以给员工的新能源车充电，但它可不是想充就充。虽然这辆车现在插着充电枪，但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充电功率只有1.8千瓦，是正常满充功率的1/30。这是因为在这个园区用电得统一调度，
1: 充电桩的功率得跟着园区整体用电负荷走。最近正处在小风季，风机一般要到下午才能大功率转动，绿色电力优先供给工厂，充电桩在下午3点前会处于低功率运行，3点之后恢复正常功率，保障员工下班用车。而根据天气和用电情况动态调节充电节拍的是这个工厂的智慧能探系统。
5: 然后
6: 那它会有一个预测吗？
5: 会有一条灰色的曲线。
1: 一阳和同事正在调试的是9月中旬即将上线的新一代智能能探平台，它能把工厂所有用能和碳排放情况进行数字化集成显示。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平台呢？一阳告诉记者，风电光伏靠天吃饭，出力不稳定，工厂生产跟着订单走，用电也有波动，这两条曲线天生就对不上。而除了生产，像空调、充电桩这些负荷都可以调节，他们新一代的平台专门引入 AI 大模型计算最优策略。
6: 现在只放了一个绿电最优的模式，将来也会放到经济最优，会增加几个模式，在这点一下其他的模式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其实符合曲线等等的一个调整策略的调整。
1: 绿电优先是用尽可能多的清洁能源，成本优先是用尽可能便宜的电，选哪个模式取决于工厂当下最实际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功能，精确的计量是关键。为此，一阳他们加装了170多只数字智能电表。
6: 你看，1、2、3、4，加装了4个这样的一个电表，方便我们去进一步的再去调度。 然后去看实时的一些数据，
2: 相当于到每条线上，
6: 对对对，
2: 这条是测试线，
6: 对对对对，是的，更细化的去进行控制跟计量。
1: 而这套新一代系统要管的不只是电，还有碳，它能统计和计算工厂生产和员工办公的碳排放情况，让零碳不再是一笔糊涂账。但只算自己工厂的账还不够，一台风机里成百上千个零部件来自天南海北，他们的碳排放又要怎么算呢？这是一家瑞典企业，主要供应风机中的核心部件轴承，把降碳目标一家一家传递给上游，源于这家风机企业从2017年开始启动的绿色供应链项目。他们对上下游供应商环境表现开展年度评价，形成了绿色供应商评价规范，包含6个维度、30项指标。
7: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被别人评价，但是从客观的来说的话，评价其实是一个真的非常正向的，然后能促进公司做改进的一种方式。
1: 供应链管理部部长赵涛负责和这家供应商对接，他告诉记者，根据评分的高低，他们会把供应商分为1星到5星。2025年，他们定了一个所有供应商生产100%使用绿电的目标。陈夏子所在公司积极响应，达标成功，被评为5星级绿色供应商。叶吉强是北京这家企业绿色供应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实现供应商绿电使用比例100%并不容易，不论是自建风电光伏还是买绿电绿证，都需要企业真金白银的付出。
8: 其实这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要做这种绿电的方案，其实原则上是要去增加一定的成本的，不愿意接受这种方式的，可能我们在日常的这种合作上会取消或者减少一些这个合作的这个比例。
1: 通过几年的努力，叶吉强他们公司绿色供应链5星供应商达到了38家。叶吉强从事风机行业已经20年，他深刻体会到，建设绿色供应链不仅能带来生态效益，还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欧盟等地对产品的绿色化要求很高，低碳供应链的建设也帮助他们更好开拓海外市场。
8: 出口的国家已经有40多个国家了，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工作其实也助力了我们在国际市场的业务拓展。
1: 通过多项绿色低碳措施，这个工厂整年的碳排放清单上只剩下3.8吨二氧化碳，单位能耗碳排放只有0.0015吨二氧化碳每吨标准煤，多项核心指标已达到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要求。
9: 北京的这家企业按照零碳工厂的评估指标积极改进探索，而且已经实现多项达标。不过它有一个让许多工厂羡慕的先天条件，那就是厂区有2台自己的风机。那么在没有自建风机、土地资源更加有限的地方，零碳工厂又该怎么建呢？
1: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电缆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现在这家企业的电缆还被用在了更为精密的产品上。
2: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这个工业机器人手臂中的电缆，因为要长时间运行，所以它每年的弯折次数要超过300万次。而这根电缆的内部聚集了上万根0.1毫米粗的铜丝，像我这么折这么拧也不会影响它的输电性能，所以这根电缆也属于高精尖产品，每米要卖到100多元，而制造它也非常耗电。
1: 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能，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最近5年，这个工厂的产值从80多亿元增加到近100亿元，但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10: 用电量不增加，新的设备啊，加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对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万。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1: 周桂华介绍说，5年来，他们这个工厂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2: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一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占工厂

0: 我们以前用的是六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六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六吨蒸汽，锅炉从六吨变为一吨和零点五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 零碳工厂建设的第二项重点工作是过程脱碳，电缆最主要的成分是铜，电缆的制造包含8道关键生产工序，其中拉丝工序是生产的起始环节。企业相关负责人阮雪萍告诉记者，近些年他们每年至少推出一项节能技改，产值向上，能耗向下，过程脱碳的账就这样一笔笔积累下来。
1: 至今为止呢，我们技改一共有11项，然后总的节能量呢是5000多吨标煤，累计的温室气体的减少呢4000多吨。阮雪萍是这个工厂零碳建设的操盘手，记者采访时，他正在计算工厂去年的碳排放数据。
0: 我们做了产品碳足迹，从原材料到我们经过生产之后，到一大门出去，它1公里电器装备用电线电缆，它产生的二氧化碳是这个量。阮雪萍告诉记者，虽然一个产品的碳足迹认证就要20000多元，但它不仅能给下游客户提供碳核算的依据，还能对上游供应商减少碳排放进行监督，因此。
2: 碳足迹认证十分必要。现在，为了推进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在协同降碳方面，他们还要做更多努力。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0: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 这家化工企业每年可以生产6到8万吨低密度聚乙烯，用于电缆绝缘料的生产。企业相关负责人吴伟告诉记者，他们配合电缆厂推进绿色供应链的建设，已经对运输车辆做了绿色化改造。
3: 下游的客户正因为我们企业在这个绿色啊，包括低碳这块的要求，应该讲是越来越高，主要是增加绿电的使用。
2: 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啊，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
0: 绿色的低碳。2024年，这家电缆工厂被评为上海市零碳工厂，除了买绿证，剩余的二氧化碳排放用的是碳抵消。碳抵消就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花钱支持外部的环保减排项目，如植树造林等，来还清自己无法避免的碳排放。 阮雪萍告诉记者，他们的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之路任重道远，尤其是目前500多万度的光伏绿电仅占全厂总用电的10%多一点，距离35%的目标线还有较大差距，但他们能利用的屋顶面积已经达到极限。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阮雪萍他们公司的处境并非个例。 而是上海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屋顶和土地空间资源不足，难以扩建风电和光伏设备。
4: 上海的公共业企业仍然能源的应用得到场地的限制啊，所以这个达到35%-40%还是很有难度的。
5: 工厂。
0: 这天上午，上海市节能中心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专题会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上海市节能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行业协会的代表。
6: 接下来要对这些企业它是否具有低空风电的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地热能的使用的这个可行性，我觉得要做一个整体的排摸。
0: 余增盛，上海市节能中心主任，从2022年开始，他参与评定了58家上海市级零碳工厂。针对企业在推进零碳工厂建设中遇到的难题，除了想办法。

0: 办法进行绿电扩容，余增盛他们还规划建立 AI 系统，推进区域内绿电资源的合理匹配，缓解企业绿电供应的难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1: 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开展绿电直联协同，推进工业绿色微电网、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等建设应用，着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纳水平。贵州也早已出台贵州省零碳工厂评价要求等配套文件。零碳工厂的建设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政府、企业、全产业链条的协同推进。只有在绿色转型中不断挖掘新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才能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当500家零碳工厂在中国次第落成，中国制造的绿色成色将真正沉淀为面向世界的底气，这场变革才刚刚拉开序幕。
2: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8: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9: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8: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20: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1: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
20: 不是这个。
21: 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8: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